0: 国兴大道的那个方向，也没有必要啊，就是走到右侧的这个车道上去，因为你走右侧呢会二变一，然后到前面这个一还要跟从秋海匝道上来的那个一最后再汇成一个一啊，就是一加一等于一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希望各位呢一定要考虑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上去，那这样就会快很多，也不至于受到右侧匝道上来车辆的一个干扰。再来关注到的是金垦路，金垦路和金源路然后到海垦路的这个区域当中是受到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的学生上学的影响，轻微有一些通行缓慢的状况。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方向，现在在体育馆的门口还有呢万绿园的正门口，这个都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啊，而且在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还有一点点堵车。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凤翔东的这一小段通行的速度还是挺慢的，现在滞留到河北路路口的路段。 S81 海口联络线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堵的长度更长了一些些，现在可能要有个三四百米啊，都是属于堵车和走不动了。所以去机场的朋友们也可以考虑呢直接到新大洲大道到江东，然后走灵山前往到机场方向。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8: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

0: 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6: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8:0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看看大家吧，路面上的这个车这时候有一小段小小的早高峰了。一颗一人说，为什么有人喜欢在早高峰开智驾呢？速度压得又慢，前方有慢车也不适当变道。他说看到现在有些车开了这个智驾的蓝灯就开始无名的冒火。
8: 嗯，
7: 我已经习惯就是近这一两个月路上的智驾车辆越来越多了。哦，
8: 我那天不是去木兰湾吗，他那个下了高速之后进到、那应该是属于乡道还是县道了吧，他正常的限速是40，前面那个车呢他就是在开着智驾，他真的有点慢，
7: 他确实有些慢，那就是不着急上班的朋友了。但是原则上和政策上都不允许大家全无人驾驶，就是你的手还是要在方向盘上，你还是要正视前方的啊。政策里边是不允许大家完全无人驾驶的啊。
8: 罗洛说，海文北路往海文南，在快速路桥上的右侧车道及左侧车道啊，都有环卫施工在占据车道啊，车辆通行比较缓慢，大家注意安全。
7: 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每周三的老朋友，即将带着孩子回老家待两个月的党总来到节目当中。党总给大家打招呼吧。
9: 大家好。
7: 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方面的疑问呢，或者是想让党总给大家评估一下目前的车值多少钱，也可以在微信评论当中直接发来你的车辆的具体的情况，比如说车辆的具体品牌、型号、里程、颜色，发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让党总来给你评估一下目前还值多少钱。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车辆的补贴还有，就是省的以旧换新的补贴还有，就是你现在卖旧车买新车还是可以拿到补贴的，而且反正车越早卖还算值点钱，补贴还算多一些，越晚卖可能补贴就越来越少了。
8: 是。
7: 另
8: 外呢，咱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来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7: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整个暑假期间，因为刚才聊过了嘛，就是一放暑假孩子一考完试就会带着孩子就是长途跋涉的回老家了，而且这次计划是打算开车从海口开回东北去。
9: 对，开车回去。因为
7: 这全家都好像没什么事儿啊，你看看十好几天啊，就啥也不干了，都
8: 一直要待到孩子开学才回来。
9: 对，因为就是小孩对东北有一种这个独特的感情吧，好像就是每年夏天就暑假寒假都想回去，
8: 是他主动要求要回老家。
9: 对，
7: 你们没有一点私心，就是说我不想看孩子了，反正孩子一扔到暑假就两个月，我们也省事儿。
9: 这个没有，因为可能没扔惯，从小的时候他就
7: 在身边，
9: 对，都在身边，没扔惯，所以就你看，应该是我还特别问了，是下周的周二考试，本来打算我一想，周二。那就周三早晨上完节目，然后我们就开车
7: 考一天啊
9: 啊一天
7: 哦，
9: 他小学三科，
8: 你以为他高考，
7: 这也太二号周二考完试，周三就走了，一大早就走了，
9: 对，
7: 也不用等成绩了，
9: 不用等成绩吧，不等
7: 了，
9: 等就是正常的话，如果是周三不上节目的话，周二可能周二下午晚上我们就出发了。
7: 安排的挺好。整个路线呢，
9: 路线没太规划，
7: 是打算一口气儿就开到东北，还是说开到哈尔滨，还是说边走边玩的这种路线？
9: 边走边玩吧，因为就是想带小孩转一转，溜达溜达，看一看这个
7: 祖国的大好河山。
9: 对，就是名胜古迹啊，包括三峡大坝啊什么的这些，大概这个意思。但是具体路线也没太选好，之前

0: 前我开车回东北过一次，
1: 嗯，
0: 那个时候比较着急，大概四五天开的，
1: 嗯，
0: 然后走的是，东边的这条线，
1: 嗯，
0: 这次可能选择中部吧，
1: 就是走什么湖南、湖北啊，
0: 哎、对，
1: 河南啊，
0: 可能就湖南、湖北，然后拐到陕西，然后走山西，然后再到可能内蒙，再去黑龙江，或者是。从那个天津再回去，
1: 我是从来没有想过开车回老家回山东这个事儿、
2: 哎，我也没想过。
1: 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你让我从家从海口开回山东、我可能行，但是我想我还得开回来，所以你们应该是没有想再开回来吧？开回来的时候就是我的想法，如果我要开回山东，我可能就把车托运回来，我自己坐飞机回来得了。
0: 哦，那可能就是。方法不一样，我觉得我还是、
1: 愿意再
0: 开
1: 回来，
0: 对、因为在路上有好多乐趣，
1: 嗯，
0: 而且我、这次的话打算不走高速，
1: 嗯，
0: 就走
2: 国道，
0: 嗯，因为国道有很多比较好看的景色，然后就是每去一个地方可能住个两三天，
1: 嗯，
0: 感受一下别人的这种风土人情啊什么的，
2: 啊，挺好，主要是吧，你们真不赶时间。
0: 对，
1: 全家都不上班了啊，
0: 主要是
2: 全家都有空，
0: 主要是小孩刚好放假，然后有大概接近两个月的时间吧，
1: 对，
0: 嗯，
1: 挺好，
2: 羡慕，
1: 嗯
2: 嗯，好了，给人评估一下车吧啊，大众途岳2019的自豪版，1.4T褐色的，跑了9万公里，没有大修过，
0: 嗯，车况好的话，这个车现在能卖在接近7万的价格，
2: 7万左右，
0: 对，
2: 嗯。
1: 卡卡罗特他说：“党总，你这次是开什么车跑这一趟呢？
0: 开什么车是吧？
1: 肯定不是电车吧？
0: 啊，不是
1: 啊，
0: 电车的话一般都是在市里面上下班呢，或者平常用一用。
2: 短途
0: 啊，开油车，
1: 开油车。你现在是开回家的油车是那个轿车还是那个 SUV 啊？
0: 我那台应该算是越野车吧？
1: 哦。”就是还是觉得开这么长的路，开越野或者开 SUV 会比较舒适一些。
0: 正常来讲，我觉得长途的话，
1: 嗯
0: ，MPV 比较舒适一些，因为车型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就三个人嘛，
1: 嗯，
0: 就坐哪儿都行，都没问题。
1: 就是爱人是替换着一起开的，还是说其实就是你开？
0: 一般都是我自己开，因为之前他有过这种经历，开高速的时候睡着了一下。然后我就后来不让他开了。
1: 嗯，你的选择是对的。
2: 他可能太放心了吧，旁边坐着你。
1: 得亏现在就有智驾呀啊！
2: 哎呦喂，
1: 来嘛，咱们继续了解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啊。连线到的是珍妮儿。
2: 珍妮儿啊。

0: 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万绿园的正门口啊，继续的往滨海大道西海岸的这个方向，车是非常非常多，有非常明显的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还有点走不动啊，所以这个呢要重点注意。S81海口联络线呢，上绕城高速，其实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是在好转的一个过程，它的队伍可能是比上个时间段少一半啊，现在可能是2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通行缓慢的范围，上了高速之后呢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长堤路滨海大道，进入到滨海大道之后，华凯大厦啊，或者说再往前一点新港天桥这一块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区域。再就是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秋海大道的转入到秀英港的这个方向，目前通行还是略有缓慢，没有事故，就单纯的车多。快速路的话，汽车西站的正上方以及海秀桥的正上方，这都属于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位置啊，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南海大道呢，之前说到的梅里村，也就是西往东过完长滨路大概有个2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区域，有多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避让啊，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啊！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我们一呼百应节目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1: 近期想卖车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发卖车，也可以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加一下党总的微信啊。

0: 让党总现场给你看一看车，给你收一个好的价格。
1: 嗯，
0: 来看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双木林他说他这个是18年的日产奇骏 2.0 的，跑了9万多公里了，原版原漆，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2: 18年的奇骏现在应该卖在4万块钱左右。
0: 嗯，
1: 这儿有一台 INV Plus 22年买的纯电中配的科技版中配，公里数呢是57000。
2: 嗯，22年的车是吧？
1: 是
2: 22年的 INV。 给个大概参考价格，这个车卖在65000到7万之间。
0: 嗯，VV 它这个是 CRV 舒适版， CRV 舒适版 1.5T 的白色，原厂原漆，目前跑了5万多公里了，19款的。
2: 嗯，19年 CRV 现在也是卖5万多、
0: 嗯、公里数还挺少的呢，算是啊。
2: 嗯，
1: 方呢他说非海南车牌的国五车以旧换新有什么补贴呢？你就正常还是省补啊？
0: 还有充电补贴呀，如果
1: 你
0: 买这个电车的话。
1: 对，
0: 而且这个电补的话今年是最后一年吗？
1: 去年应该明
0: 年
1: 应该明年才是最后一年。
0: 今年是1600
1: 1400了，可能
0: 1400吗？
1: 因为我去年应该是1600吧。
0: 反正
1: 在退坡，
0: 卖车要趁早啊。
1: 看看五花啊，它这个是14年的奥迪 Q5 油电混动，14万公里了。
2: 14年的 Q5 油电混动？
1: 对呀、啊、我还有油电
2: 混动。应该是纯油车。
0: 你14年怎么
1: 就
0: 油
1: 电混
0: 动
1: 了
0: 呢？
2: 我想一想啊，14年的油电混动，那如果是确定是的话，那应该就是进口的那一批，有一批很少很少。
0: 哦，
2: 咱们先不管吧，是纯油的还是油电混的，都是 2.0T 的那个发动机。我给个参考价格，这个车是好车，但是市场上价值不高了，因为14年的车，十多年的车了，
1: 对，跑了14万公里，
2: 建议卖价在5万块左右吧。
0: 哦，那还能卖5万，还可以哦。
2: Q5 还可以。
0: 简简单单他说现在这个二手的比亚迪的这个海鸥啊大概是个什么价格呀？你手上有吗？
2: 现在库存现车没有这个车。海鸥海豚这些车的话，二手的看年限，看里程，再一个看整体车况，大概的价格区间在4万块钱到6万块钱之间吧。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前好几期节目的时候，因为党总现在不是有一些车收的车可以卖
1: 出口吗
0: ？所以党总有段时间发下了宏愿，说我要学俄语
1: 。
0: 对，刚才问了问，就是已经放弃了这个事儿了。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俄语很难呢？是因为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的同桌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不考英语，他是考俄语，他自己选择了考俄语，于是乎他给我们上课。都不一样，就是我们在上英语的时候，他自己去有一个老师单独给他教俄语，考试也是他考俄语。我看他每次写俄语和读那个俄语的时候啊，怎么来说，就像你说他需要有弹舌，
2: 是
0: 那个俄语你才能读得成，所以每次听他呼啦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容易学的东西。
1: 他现在是从事了这个专业吗？还是去俄罗斯了？
0: 因为啊，你当时二外的时候，如果你是考英语，和你考俄语的难度都不一样，就是你考俄语可能相对起来分数更高一些，难度不一样。因为你英语已经学了很多年了，
1: 是
0: 你俄语只是从高一才开始学，所以难度本身不一样。
2: 其实我们那儿也有，就是黑龙江因为挨着俄罗斯很近嘛，有一些边境城市，比如黑河啊。绥芬河什么的，好多学生从就是高中选科的时候，他专业的话就学
1: 俄语，
2: 就不学英语，
0: 这
2: 确实，但是我之前试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妥协了，因为现在这个翻译软件什么的都比较方便，
0: 是
2: 还直接用翻译软件，
0: 也不小了，不难为自己了。
1: 你回家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待一待，尝试尝试，
2: 可以尝试尝试。
1: 来看看这个是2020年长安 CS5， 刚说了吗？20年长安 CS75 自动智慧型珍珠白，跑了6.5万，
2: 卖2万5左右。
0: 来帮个忙吧，英他说的是迁户口是要去派出所吗？去啊，
1: 你也可以在海一办呢。
0: 对，想卖车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卖车啊，想卖车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儿加党总的微信。红绿灯他说呢，这个是23到24年的，这个是二手的泰七，大概什么价格呢？

0: 23到24年的二手的泰七，方程豹的啊，大概是个什么价格？它这个车起
1: 挺
0: 大
1: 的，
0: 嗯，
2: 它是要评估还是想要买车？
0: 应该是评估吧。
2: 方程豹的泰七是吧？
0: 嗯，我看当时那个新车的话，大约是17万左右吧，可能实际到手应该不到17。
2: 它是哪一年的车？
0: 23到24。
2: 那这个车现在卖应该折半，
0: 嗯，
2: 至少要折半，大概8到9万之间吧。
0: 嗯，
2: 这个车没怎么收过，然后，如果要是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单独加我微信吧。
0: 嗯，微微他说就是刚才他那个 CRV 舒适版的 1.5T 的那个啊，他19款的，他说前段时间有人给他报8万，
2: 嗯，太正常了。
0: 嗯
2: 嗯，大概不用太久吧，应该可能5月份左右或者5月份之前，应该就有7万多8万这个价格。
0: 嗯。
2: 但是现在，
0: 但是这个月发生了什么呢？
2: 嗯，这一两个月吧，就是5月到6月之间，好像上期节目我也说过，我现在库里面有一台车，就是，收的一台20万收的车，
0: 嗯，
2: 到就大概4月底5月初的时候收的，
0: 嗯，
2: 那个时候收购价格还有20万，但是现在收购价格只有大概16万5、17万这样。
0: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个月的二手车市场？变化的如此频繁呢？
2: 可能近期我感觉市场上面，尤其是燃油车，大家就是二手车行的这些同行，燃油车都卖不动。然后新能源车呢，之前还有一些客户能卖得掉，但是近期新能源车也比较疲软，就是所有的二手车现在都不好卖，导致的就是那库里的车卖不掉。那么就是收车的时候可能相对就都保守一些。
1: 嗯，
0: 另外一个方面可能还存在，比如说大家可能说，哎，我上个月这个车还能卖8万的，怎么这个月只能卖7万了？所以他们可能也按住，也暂时不想卖了。
2: 对，就是有咱们电台的客户有好几个也是，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可能上个月的时候，我给评估的大概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一台车当时能给4万5，然后4万5到4万8大概这个价格，然后前两天他又问我。我说这个车现在行情又给不到，又掉了。
0: 嗯，
2: 现在如果是收的话，只能给到3万几，不到4万这价格。
0: 哦呦，这相当于是越晚卖就更说不准价格了。
2: 就是可能怎么讲呢？就是大概可能，大家都觉得这市场在收缩，因为车呢，收购回来卖不出去。
0: 嗯，
2: 那库里面的车在亏，然后再收购的时候，一个是谨慎，再一个还要考虑到这库存周期的这个时间的时长的问题，所以说价格就都保守一些。
0: 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大家现在不怎么买车，也不怎么卖车？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在观望，想要卖车换车的人呢，他在观望，因为手里面现在在用的这台车，想要卖掉的这台车价格太低了。
0: 嗯，
2: 然后呢，去换一个，比如说换新能源，又觉得。这个车卖不到心理价位，觉得不划算，那可能就在手里面先开着，先不卖。然后想要买车的呢，也是这种想法，就是虽然说现在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合适，但是手里面想换的这个车价格太低，我觉得是这样。
0: 但是也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大家手里边车纠结的时间越长，卖的越晚。其实你卖到手的钱越少，但是你可能想买的那个车那个价格还一直放在那儿，到时候你要付更多的资金去买你想买的那款车。
2: 是这样的，所以近期我也就是在跟咱们这个电台的一些客户在讲，我说你只要考虑好了想要换，那就抓紧时间，别拖别等，因为你手里面的这台车肯定是时间越久它价格越低的，它不会升值，首先这一点来讲，而且那你想要换的那台新车呢，可能价格呢又没有你手里面的这台旧车它掉的那么快，所以想要换的话就抓紧，不然的话就还留在手里开，近期先别换。
0: 就是大家对于自己手里边的钱呢是越来越谨慎了，
1: 是
0: 啊，
1: 尤其是
0: 海大道东往西秀英站附近两车刮蹭，车流缓慢啊。南海道东往西秀英站附近目前是有交通事故了，车流缓慢，大家要不然提前绕行一下。另外呢，看一看大家想卖车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卖车，可以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让党总给你实际看一看，给你一个收车的好价格。
1: 刚才有朋友在问说，黑龙江车牌在海口报废或者换。

0: 新有什么政策吗？一样的呀。
1: 嗯，
0: 你在海口报废或者置换之后，你买了新能源或者买了新的燃油车，就会有置换或者是报废补贴可以去申请啊。
1: 嗯，手工蛋糕，他说党总手里边有没有这种10万左右的24年的二手的 SUV 的合资车，公里数呢最好别超过3万公里。
2: 嗯，10万左右，
1: 要求挺明细的，还啊
2: 有。
1: 嗯
2: 嗯，可以加我微信吧？
1: 你可以直接发卖车加党总微信啊，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加党总微信。木子哥，这个是20年的领克，9万多公里，发动机2.0，还值多少钱？
0: 嗯，
2: 领克什么车型？有说吗？
1: 没
2: 说的话，
0: 领克零几，
1: 补充一下嘛
0: 然后这个是21年款途观 L 旗舰版，10万公里。
2: 21年的途观 L 是吧？
0: 对，
2: 10万公里。嗯，参考价格大概卖价在6万大几，7万内。
1: 嗯，欢迎乔宇说，党总给推荐个车吧，20到30万左右预算的 MPV。那个蓝图，
2: 嗯，
1: 它就是 MPV 的一款，但它现在好多都是电车，对吧？
2: 蓝图有纯电的，有那个插混的。
1: 哦，
2: 蓝图可以选择，然后再一个就是腾势，
1: 嗯，
2: 腾势的 D9，可以选择。
1: 好嘞，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宣传时间，一会儿回来。
3: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8点30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还是有一点改善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位置啊，真的要重点来注意。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了咱们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到的，说永万路和南海大道的红绿灯路口处有2辆车撞了啊，然后呢没有放警示的标志。这边的话，我们已经向交警部门来反馈，警力呢也已经赶往到现场去处置了，所以途经南海大道和永万路路口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同时南海大道和长天路路口的路段西往东方向也滞留到了中石化加油站的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效率也会略微的比较低一些。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金鼎路的汽车西站啊正上方，以及呢在海秀桥的正上方，包括去到秋海匝道上桥可往国兴的这个方向，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呢，没有看到交通事故，它就是流量比较大，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谨慎驾驶啊，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湾旅园的正门口，以及呢在玉沙路路口的路段有堵车，而且这种堵车的话呢已经影响到了滨海立交桥的桥面上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尤其是中间这个桥面，再加上从龙坤北匝道上来的这一小段也通行缓慢，所以这一段堵车是较为严重的。有别的路线可供选择呢，就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岑，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6: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
7: 嗯，
6: 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8: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6: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8: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6: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8: 步步出彩。
9: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6: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9: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

0: 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8: 嗯，来吧，咱们那个小商城不是正在上线当中吗？如果想要买厨房垃圾处理器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下咱们这一款贝格巴斯的厨房垃圾处理器，非常的好用，尤其是家里边做饭的朋友，剩饭剩菜直接往里边一倒就可以了，家里边再也没有厨房的垃圾了。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全平台最低价，5年内机器坏了可以给你换一个新的啊！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吧。看一看咱们这位朋友问的问题，他说刚买了个二手房，等待过户缴税的阶段，如果在幼升小之前办理完的话，今年是可以用这个学位去正常报名的吗？你是这样，你等今年的政策出来，咱们不知道今年的政策对于二手房它是怎么界定的，因为有些年份呢是二手房要求你是前面那个房东得没用学位才行，有几年又是无所谓，只要你买二手房学位就是你的。
0: 你也要看一下，你们家是幼升小，那他们家之前有没有小朋友是在上小学还是已经上中学了？如果他们家已经上了中学没有影响，他们家没有人上学也没有影响啊。
8: 等今年政策出吧。
0: 但是呢你还是要完成过户得住进去，并且呢在辖区做常住人口登记，这样的话才算是完全符合流程啊。
8: 想卖车的朋友呢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直接找当总。红绿灯他说呀，这个新能源车呀不能买新车，他说太背刺了啊，落地就已经对半亏了，是这样吗？
9: 分品牌和车型。你说落地对半的话就特别少。比较少的有几个车型，就是卖的比较那个也比卖的也比较少吧，就是这个保有量也比较小的这种，有一些可能落地就亏的比较多。但是大部分车型还可以吧。
8: 来看看大家说到的情况。这个是2018年的奔驰 GLC， 2000L 跑了18万公里了，

0: 那还能值什么价格呢？
1: GLC 200是吧？
0: 嗯，
1: 2018年的，嗯，现在应该值11万左右吧？
0: 嗯，11万左右啊。
2: 嗯，欢迎乔宇说，党总这边有没有20到30万左右预算的 MPV 推荐？
0: 刚才说过了
2: 啊，说了啊。
0: 浅蓝这个是21年的丰田亚洲龙油电混动，12万公里。
1: 嗯，亚洲龙21年。
0: 我挺好奇一个事儿，就是同款车，油车跟油电混，是不是油电混更卖不上价格呢？
1: 不绝对
0: 哦，
1: 分车型。
0: 嗯，
1: 就像刚才咱们这位朋友的这台亚洲龙或者是凯美瑞，油电混的价格它叫双擎。
0: 嗯，
1: 油电混的价格就会比纯油的要高一些。
0: 哦，
1: 啊。然后他这台车如果车况好的话，卖价也在7万到7万5之间。
0: 嗯，详细可以发卖车两个字过来啊。还有欧拉好猫有没有啊？永无止境他说有没有二手的欧拉好猫啊？
1: 嗯，库里面现在库存的现车没有，但是可以找到。
0: 嗯，嗯，可以帮你找一找、啊。
2: 哎，刚刚也是说了一个奔驰是吧、
0: 嗯？
2: 这里还有一款是2017年的 C200L， 运动版 2.0T。公里数是14.2，
0: 全程4S店保养。
1: 嗯，全程4S店没有。2017年的车大概现在卖6万多。
0: 嗯
2: 嗯，
0: 好了，我们再说细节。全程4S店保养和全程不是在4S店保养、
1: 嗯，
0: 在卖二手车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吧？
1: 嗯，实际我们现在收车的话，主要的方面是看整体车况，
0: 就它整个车况怎么样？
1: 对，
0: 嗯、
1: 整体车况。然后当然记录是一方面，记录就是你。可能证明你在车有在正常的做保养，
0: 嗯，
1: 但如果说没有在4S店去做，那你在其他的地方有相关的这些维修保养记录也是不影响的。
0: 哦，
2: 嗯，这个20年的日产天籁说了吗？19款20年的日产天籀2.0的智享版87000，黑色的。
1: 嗯，这个车卖价就在4万多。
0: 嗯。来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啊，有朋友说评估一下赵鑫的车现在还值多少钱吧？哦，
1: 嗯，赵鑫的是
2: 2005款的，嗯，
0: 你给我坐直了，
2: 2005款，
0: 你这辈子还能不能坐？
2: 党总
0: 这辈子还能不能坐直？
2: 党总都直接坐直了，
1: 我也
0: 坐
1: 直了，
0: 你这个坐姿就不能端正一些吗？
2: 端正啊
1: ，M 五是吧
2: ？M 五后驱吧。
1: 嗯，当时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半万落地，
0: 你俩正是跟其他学生。
2: 我俩对视了一眼，半万落地好像不到24。
1: 我不能太扎心吧？我觉得你这台车现在卖怎么也能卖个18-9。
0: 真的假的？
2: 安慰我吧。
0: 你不用考虑它啊，你就说一个实际上能比较好出手的价格。
1: 嗯，
2: 一年哦，
1: 比较好出手
2: 的
1: 价格，
2: 满满的一年，
1: 多少公里现在？
0: 也就是个2万多吧，
2: 不到2万，1万多，13000还14000吧，还不到14000。
1: 你那是后驱，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2: 后驱。
1: 哦，
2: 嗯，
1: 那就给个实在一点价格是吧？
0: 嗯，
1: 那就大概13-14吧。
0: 嗯，好吧。哭也别出声啊，默默的哭。
2: 我不换。
0: 看看大家啊，大家有任何有卖车需求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来加一下党总啊。
2: 嗯，回复想买二手车也可以加党总啊，
0: 嗯、
2: 回复卖车就可以。
0: 嗯，想买二手车的也可以
2: 啊。
0: 武大亮他说他这个是2016款的天籁智享版，2018年9月份上牌，公里数是48000，没事故没维修，小部位不漆。
1: 嗯。嗯，卖2万多，不到3万。
0: 嗯，还有朋友，咱们朋友们啊，求求你们了，卖车这俩字都能打错啊。
2: 嗯，这个日产奇骏刚刚不知道有没有说过，2018年的日产奇骏，
1: 嗯，
2: 2.0的，跑了9万多，原版原漆。
1: 嗯，有说给他4万多块钱。
2: 嗯，
0: 手里边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二手车推荐一下呀？
1: 哎呀，现在近期库里面呢都是燃油车
0: 哦，
1: 嗯，我相信推荐的话大家也不一定能够选择，我大概说一下吧。
0: 嗯，
1: 中小型车有几个小型 MPV， 嗯，那个大众的途安，
0: 嗯，
1: 然后还有 GL8，
0: 嗯
1: 嗯，然后有台21年的宝马的 X3，
0: 嗯，
1: 我现在库里面都是燃油车，
0: 嗯，
1: 因为现在收购回来的。嗯，新能源的话，基本上收购回来一周内。

0: 内都能卖得掉。
1: 哦，
0: 啊，但是就是燃油车就库存时间比较久一些。
1: 嗯，是不是相当于现在新能源的二手车反倒性价比是最高的呢？因为我看
0: 性价比
1: 按照我们现在市面上的行情，比如说你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很多品牌可能落地就已经是7折左右了。
0: 嗯，
1: 那你再卖个二手，它其实相当于是才用个一两年保养的。

0: 能够感受到，如果考虑，就是只考虑，价格方面的，
1: 嗯，
0: 那选个15年左右的燃油车，价格会更低，
1: 嗯，
0: 因为打个比方，那个上两期节目也有讲过，比如说凯美瑞啊，或者高尔夫这个车型，
1: 嗯，
0: 之前店里面也有，2015、2016年的。收购价就才1万多块钱，2万块，
1: 嗯，
0: 然后卖价也就是2万多块钱左右，
1: 嗯，
0: 所以就
1: 纯代步用一用，
0: 对对，
1: 嗯，
0: 就非常划算，
1: 嗯，其实大家不太了解，就是我们整个就是收车和这个，比如说有朋友要买二手车，
0: 嗯，
1: 其实有些朋友在说，那我如果买一辆二手车，我怎么确定我买的这个二手车它的整个系统啊，
0: 嗯，
1: 都是完好的呢？比如说他买油车，我怎么知道这个发动机有没有去泡过水啊？
0: 嗯，
1: 啊，里边这些零件有没有什么坏过啊？等等，
0: 嗯，
1: 它这个详细检测会详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嗯，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是在外面保养还是在4S店的全程保养，
1: 嗯，
0: 那4S店全程保养的话就很好查，就记录的话全部都有，这样的话对下一任车主也是一个保障，从保养这方面来讲是这个，然后再一个就是从车况上面来讲，车况上面来讲的话，现在就是对下一任车主的保障，就是咱们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检测，
1: 嗯，
0: 所有的车辆都有第三方检测报告，
1: 嗯，
0: 报告里面会体现出这台车曾经的一些出现的一些状况，包括更换的零部件，包括喷漆的位置，
1: 嗯
0: 啊，而且能够详细到就是喷漆的漆面的厚度，这个都是对大家是有一个保障的，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跟车商选择二手车，
1: 嗯，
0: 一定要谨慎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点，一个是记录齐全，再一个上一任车主他的这个出险记录，包括保养记录，再加上第三方做的这个检测，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去考虑，我觉得就是没问题的。
1: 好，来了解一下这个时间的最新路况吧，连线一下王真，看一看路面上情况怎么样。
2: 早上的8: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滨海大道啊，万绿园的门口这块呢，继续的往国贸三横路方向，整体的通行状况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很多啊。现在反而是往滨海立交桥的这个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在国贸三横路路口，还有在玉沙路路口的位置，都有轻微的通行缓慢。再来关注到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现在已经顺了啊，没什么问题，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呢就都过去了。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有朋友说到永湾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说是有这个事故的一个情况，交警处理的非常快啊，现在这个事故呢早就处理完毕，路段也是完全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况，包括南海大道和长天路路口的路段往市区的方向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再就是秀英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西双向的流量也比较大啊，尤其是东往西方向，海一第二附院啊，应该是万达广场的这个区域，目前通行还是会稍有缓慢一些些。这个路段上看了一下啊，就是基本上呢，只要绿灯放行就都过去了。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这个路口，海一第二附院的位置，这一块的右侧车道还有左侧车道啊，就中间还行，但是不管是右边还是左边，相对来说车都比较多。右侧呢，主要是受到医院停车场的一个车辆进出的影响，左边的话呢，是受到左转去秋海大道的车通行缓慢的影响。右侧跟左侧啊，现在确实是通行比较缓慢一些些，但是中间车道呢，还是挺顺的。S81海口联络线也是完全恢复了正常通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赵鑫刚才啊挤眉弄眼的跟我说M6 昨天我朋友 M6 买了才23万多，怎么着了？我又不知道 M6 多少钱，你跟我说这事干嘛？你相当于就是你当时买 M3 的价格，
3: M5
1: 的价格，
3: 对，然后它的那个智驾的系统啊，包括人家新的一些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装备啊都好，而且是升级了。
1: 那你另外一个朋友不是前两天买了理想 i6 吗？那个 i6 也不是差不多25、26吧？
3: i6 是我问了他，他说也是24万多吧。
1: 你看那理想那 i6 人家还更大呢，
3: 是呢，
1: 对吧？
3: 更长呢。

0: 要用的料更多呢，还啊，
1: 用的料更多。
0: 看一看大家，想卖车的朋友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儿找唐总，让唐总给你一个好价格啊。
1: 哎呀，这里有一台2008年的锐志，车况不错吧？应该是，他说放置了大半年了。
0: 嗯，
2: 哎呀，2008年的锐志这个车怎么给您评估价格啊？我觉得如果放置大半年又用不上是吧？
0: 嗯，
2: 卖价这个车就能卖10000多块钱吧？
0: 将近20年了，这也是，
2: 嗯、
0: 啊。感觉还是10年前，没想到已经20年了，快啊！
2: 2008年锐志已经这个价格已经特别的，就是它还有残值。
0: 因为这个锐志这个车型本身就挺不错的。
2: 对对 对, 对、
0: 啊，
2: 如果说其他的一些车型，比如说国产的一些品牌，2008年车根本就没人收了。
0: 哦，嗯，你看看吧，你直接发卖车过来吧，找唐总去吧、
1: 嗯。哎，然后呢，这是21天籁21款舒适版2.0蓝色的，12万公里。
2: 嗯，能卖5万多。
0: 嗯看一看吧，大家的啊。
1: 嗯，
0: 这个唐总马上就要回老家了啊，可能有段时间见不到唐总了。唐总给大家描述一下，因为带着孩子回老家，整个过程还是挺长的。
2: 嗯，
0: 因为你们并不是比如说你从海口开车开到哈尔滨，到了哈尔滨把孩子往那一放，咱们就立马就回来了。
2: 嗯，
0: 估计还要待一段时间。
2: 对，
0: 家里边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以为老家那边是什么。小县城啊，孩子们有这种大院子可以玩、
2: 啊、
0: 一打听原来是在市区、
2: 啊、
0: 但是家里边是有农场的、
2: 啊、
0: 这个东北的农场。
1: 家里有农场，他们老
2: 家
1: 是
2: 农场
1: 的。
0: 啊，就是也算是有农场嘛。啊，这个农场是什么样的农场？
2: 是什么样的农场？
0: 是那种林子场吗？
1: 林场吗？还是？
2: 不是。
0: 就跟咱们这边人家是这种海垦农垦，他们是有那种橡胶林。你
2: 们
0: 家有啥？
2: 我们老家最多的就是地。
0: 哦，
2: 黑土地，
0: 北大荒，
2: 因为我们那是对、
0: 哦，
2: 就是纯正的北大荒，因为我们那是那个三江平原。
1: 嗯，
2: 从哈尔滨出来开车的话，回那个农场的话，
0: 嗯，
2: 还要开7到8个小时。
0: 哦，
2: 我们离俄罗斯比较近。
0: 你们那边是处于大小兴安岭的范围吗？
2: 不是，大小兴安岭的、
0: 哦、
2: 小兴安岭。就是小兴安岭的东边。
0: 嗯，
2: 然后三江平原。是从就是属于哈尔滨的抚远，应该大家都知道。
0: 嗯，
2: 咱们国家就是中国第一个迎到太阳的地方。
0: 嗯，
2: 抚远，我们离抚远比较近。
0: 嗯，
2: 就是中国黑龙江的最东边。
1: 嗯，
2: 就是每年的夏天，基本上2点半3点钟，早晨2点半3点钟天就亮了。
0: 嗯，
2: 然后天亮比较早。
0: 嗯，
2: 然后冬天时候天黑也比较早。
0: 赵鑫，请回答，东北三宝是哪三宝？
1: 桃子，
0: 嗯，
1: 人参，
0: 嗯，还有呢？
1: 还有，
0: 烧烤，
1: 东北虎。
0: 这个东北三宝好像是有2种答案。
2: 嗯，
0: 小学的课本上写的是，
1: 啊、
0: 人参、桃子、鹿茸角。
2: 嗯、
0: 啊，
2: 人参貂皮和鹿
0: 茸啊，人参貂皮鹿茸角、
2: 嗯、
0: 啊，
1: 袍子应该是后面是不是开玩笑的呀？
2: 对
0: 啊，
2: 我们老人的话叫人参貂皮乌了草
0: 啊，
2: 然后后来就人参貂改成鹿茸了。
0: 嗯，地里边都种啥呢？你见过袍子吗？刚才那三宝你见过哪三宝？你见过哪一个？
1: 见过
2: 见过是肯定见过。
0: 嗯、
2: 啊。
0: 就是、你见过袍子？
1: 我见过袍子
0: 啊！
1: 那年
0: 去内蒙古的时候，
1: 不是在黑龙江。
0: 嗯，
1: 那个是
2: 吃过没有？吃过吗？
1: 他能吃吗？
2: 啊，现在不能了，
1: 那肯定不能了，
0: 肯定不能啊！
1: 跟我们互动了一下。
0: 哦，
1: 嗯、
0: 跟你说
1: 你
0: 好，
1: 欢迎来黑龙江。去雪乡吧，好像那年
2: 是在哦，要不然就雪乡，要不然就是在动物园看的吧。
1: 去雪乡，
2: 嗯，
1: 它还是散养的
0: 哦、
1: 嗯，
0: 就是整个保有量还挺不错的。
1: 嗯，
2: 现在因为就是管得严格了，
0: 嗯，
2: 所以现在野鸡啊、狍子啊，
0: 嗯，
2: 包括熊啊什么的都多
0: 啊、
1: 嗯
2: 哦，都多。
0: 人参
2: 的话是这样的。
0: 因为现在都是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
2: 对，黑龙江的人参还相对少一些、
0: 哦、
2: 人参主要在吉林，
0: 嗯，
2: 主要在吉林比较多一些，
0: 嗯，挺好啊、嗯、漫长的假期，
2: 主要是其实主要回去的话，回农场有一个好处是自己家有院子，
0: 哦，
2: 就是不是叫园子吧，
0: 啊，
2: 可以种菜啊什么的，能吃到比较绿色的这些

0: 这些蔬菜。
1: 但是你像农场的这种院子，
0: 嗯，
1: 相当于是你们很久才回去一趟，没有人打理的情况之下，这院子是不是回去还得收拾收拾啊？
0: 家里面也有亲戚朋友还在，
1: 哦，
0: 还在农场，
1: 就不是那种我一年才回去待10天的那种院子。
0: 对，有家里面有亲戚朋友可以打理打理，种一种，
1: 挺羡慕。我看现在很多这种 UP 主啊，就是这种做短视频平台的这种这个 UP 主，都是花个2万块钱啊，在东北哪个小林场里边就买一套房子，然后就是冬天在那儿过个冬，或者夏天去那儿度个夏。
0: 其实那种生活，我觉得，我是挺羡慕的。我就是想着什么时候有这个机会的话，
1: 你这不就是机会？这下个礼拜吗？不就是
2: 可以待两个月，
0: 就是可以回去，比如说自己家包一块地方，然后养点鸡鸭鹅狗什么的，这些
1: 理想的生活，
0: 田园生活。
2: 这个季节特别是夏天回东北应该是很舒服吧。
0: 对，
2: 凉快，
0: 夏天凉快。我昨天看了一下，哈尔滨可能还才23-24度。
2: 哎呦，那还得穿长袖呢。
0: 15-16度到23-24度，特别舒服。
1: 小蓝马他说呀，他说就是车企自己回购跟卖给党总哪个好，你自己评估哪个价给的高，你就给谁不就得了吗？
0: 对，
2: 反正最后都是要给你过户的。
1: 对。
2: 然后刚才啊，不是有一个21款的天籁吗？这个是舒适版，它是12万公里，党总刚刚是给了个
0: 5万
2: 的价格。然后呢，这位朋友他是一台16款的，他说跑的公里数小，4.8万，然后刚刚党总评了一个2-3万，
0: 也是天籁是吧？
2: 对，也是天籁，
0: 16年那台吗？
2: 对，16年那台。
0: 2万多块钱。
2: 对，他们两个这个都是天籁，而且公里数那个还大很多，为什么会比他这个价格要多呢？
0: 年限
2: 啊，
0: 差在年限这儿。他如果16年的这个天籁公里数如果还大的话，可能还给不到这个价格。就也就1万多。
2: 对，
0: 就是因为它公里数小，所以才能给到个2万多块钱。
2: 因为刚刚那一款它是21款的，
0: 对，
2: 你这个是16款，你这个10年了。
1: 小开心他说2017年的威驰创行版，11万公里。
0: 2017年威驰，2万出头吧。
1: 房哥他说这个有没有1-2万的皇冠3.0啊？
0: 这个得找。
1: 啊，
0: 皇冠3.0的要得找，咱们海南市场的现在，据我了解的，二手车在卖的应该有个2-3台。
1: 房哥他还说有没有这个首播的公爵王？
0: 公爵啊，这个更得找了。海南岛内可能不太好找。
1: 有些朋友还是在淘这种手动的老车啊。
2: 这位是个2011年2.5的奇骏。你们老家的牌儿？
0: 2011年奇骏。
2: 2.5的。
0: 哎呀，这个车就是车呢，也是好车，而且2.5排量动力又够，但是就价值不高。这车就只能卖在2万左右吧。2万出头这个价格。
1: 你们整个行程就是回老家的途中，不是要路过很多的省份吗？你们的这种游玩方式是睡到几点是几点，还是你们算是那种有规划的人吗？比如说我们第二天就是8点起，咱们就是严格按照8点出发，还是说先睡到自然醒再说吧？
0: 完全没规划。
2: 一看党总肯定就是
0: 完全没有规划，随心所欲的那种。就是有可能今早上起来之后吃完早餐说要去哪儿，然后直接就去了。
1: 我还寻思着如果他们9点之前能起来，党总就给我们发个信息，我今天啊
2: 可以连个线。
1: 不用连线，怪费事的啊。到哪儿了啊？给我们说一说整个的，
2: 分享一下，
1: 分享行程。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就是有没有计划里边大约几天，就是也没有固定日期，说我选择一个礼拜开到哈尔滨，还是说开了哪天算哪天吧？
0: 可能8号出发，然后就在月底之前回到家就行了。因为月底的时候那边有个会要参加一下。就没有具体的，有一个大概的路线。就是说想要比如说
2: 走哪里，
0: 三峡呀，
1: 啊，
0: 然后去湖南吃个小龙虾呀，然后到湖北，然后去那个西安啊，大概的一个路线，但是没有具体的。
1: 到时候你走到哪儿的时候，你第二天或者是未来2-3天要到哪儿的时候，可以在平台上说一下，到时候让这个平台上各地的

0: 老乡们跟你说一说吃点啥，
1: 哎，给你推荐一下去哪玩啊什么的。
2: 嗯，好。
0: 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宣传时间吧。大家有卖车需求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啊。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在凤翔路和龙坤南路的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汽车客运总站的入口处这一段，也就是排出去大概100多到2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小段。绿灯放行的时候呢，基本上都能过去。所以其实影响不是很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东往西的方向，流量还是挺大的啊，尤其是富力首府啊，或者到大英山东二路路口的这个路段，都是往五指山路的方向车会更多一些。尤其是大英山东二路路口最左侧的车道呢，是个直行加掉头的车道啊，还是要稍微判断一下前方的车辆呢究竟是掉头还是要去直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路，海秀东路的话呢，因为有道路施工，所以往东湖的方向一直是通行比较缓慢的。这边如果说去海秀东路的明珠广场啊，或者望海国际啊，要进入到研接单位的这个停车场的出口和入口，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慢行。或者你刚从停车场出来，进入到主干道的，还是要观察路面啊，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9: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8: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8: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9: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8: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9: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8: 交通九五

0: 会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

0: 就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跟我们一起来解锁家的 N 种美好可能。七月份已经来了，就是2026年，我们从今天开始已经开启下半年的一个时间段了。
1: 是的，
0: 这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1: 感谢感谢，同时呢，家在海口也是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像反诈、反走私、禁毒，包括我们还新增了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哈。
1: 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0: 家在海口，
1: 用心
0: 爱
1: 家，爱生
0: 活。
1: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的环

0: 节当中，当然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
1: 我真的觉得每年就是到了年终的这个时间节点，尤其是六月末七月初的时候，就一定要休个假，就像张扬前段时间带团出去一样。就是说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说，如果你是脑力工作劳动者，那你给自己放松的方式就是去做反差感比较强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你去运动，你去干嘛干嘛，旅行。
0: 对，
1: 那如果你是体力劳动的这种工作者，那你的放松方式就可以是睡觉休息，
0: 就是要有一定反差，对不
1: 对？
0: 对。
1: 但如果你是脑力劳，我感觉我在说绕口令，脑力劳动工作者，但是你去睡觉的话，是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缓解的。
0: 要出去，
1: 对
0: 吧？对，
1: 你要出去，走出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0: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个互动话题。在分享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南海大道西边这个位置哈，在月亮湾高尔夫球场的这样一个路段，包括在和白莲互通接驳的这样一个路段，都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大家如果这会儿行进到这个路段的话，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或者提前选择道路来绕行。如果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大家在现场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同步的分享分享。
1: 是的，来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互动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哈。曾经呢，打工人信奉的是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那在职场上呢，要学会这个先立人设，是不是啊？等等，主打就是自己可能这个爸爸妈妈呀，都会有一些这个社会方面的一些资源呀，然后家里远呐，等等等等。但是当这个消费降级开始成为职场的主旋律之后，就打工人的武器可能就从体面人设啊，落地成了这种通透哲学。你像通勤包变成了外卖袋，然后每天也是踩着足力健，骑着小电动，可能甚至有的朋友连9.9块的咖啡都省了。
0: 是的，
1: 但是有很多其实它是属于老一辈子人的这种严选。
0: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其实又解锁了一些新的方式，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比如说很多年轻人把那个通勤包变成了外卖袋，等等等等，还会有一些可能也是老年人比较喜欢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发现说，哎，好像这个东西也还不错的，然后延续到了年轻人的身上的。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是很多人会用到风油精。以前可能是比如说你是小朋友的时候，家里面被蚊子咬了呀，出去玩被蚊子咬了呀，家长会用这个东西来给你涂涂抹抹，然后或者是醒神的时候会用到这个东西，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开始用它，并且比如说还会给他一些小的袋子给他装扮一下，挂在你那个小包上。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问问大家，你都用过哪些长辈严选精致或实用，你更在乎的是哪些方面？其实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这种体现。
0: 是，
1: 然后这个呢，我们说到老一辈人的严选，也是现在就有一个话题一直脱不开，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有初老的这种表现了吗？然后前两天我就突然发现，哎，我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我在消博会的时候买了一个就是圆圆消消的那个帆布袋哈，我那是帆布的吗？反正它质量超好，它的价格是将近
0: 好像不便宜吧，
1: 将近百元，没到百元，真的是质量超好。我的同事们都可以见证，就是我从买回来之后每一天都在使用，我不管穿什么衣服，我就是特别喜欢那个包。然后我也发现我身边有好多的人，甚至前两天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看到他应该是地产的一位朋友
0: 也买了，
1: 不是，他是带了一个直接那种塑料袋装东西，
0: 就是那种红彤彤的或者是透明的那种塑料袋子提出来了，是吗？
1: 你就发现大家真的现在好像不会说像以前那么去注重说啊，我一定什么要名牌啊或者怎么样的。
0: 的确现在大家这个生活习惯呢或者消费方式有所变化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刚刚也发布到听友群当中了，来说一说你都用过哪些长辈严选。另外很多人以前会追求精致嘛，但现在大多数人可能追求实用了，所以精致和实用你会更在乎哪些方面，或者哪方面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1: 对，有一些朋友可能一直精致但是会累的
0: 啊，是的，
1: 也要时不时的喘一口气哈。
0: 对，
1: 小姨来了，小姨说终于听到张哥的声音了，
0: 哎呦，
1: 小姨这应该也是有几天没来过了哈。
0: 欢迎欢迎。网上哈有一些盘点，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就说到了，其实也会有很多年轻人去蹭一些老年人的消费的模式或者说消费的方式。比如说蹭老式的饮食，因为现在很多城市当中会有那种社区食堂。

0: 堂，
1: 哦，
0: 他就会承担比如说一日三餐那些社区老人的他们的餐食，
1: 嗯，
0: 所以也会比如说有一些上班族去到那个地方来承包他们的餐食，因为的确回家比如说你下班回家之后做饭的话，哦，会有点累。
1: 我前两天还刷到是在万宁那边，然后有一位主理人他开了一个青年养老院，
0: 嗯，
1: 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当时点了一下，我没有往里面细看，还想说如果后面要去到那边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0: 啊，是
1: 青年养老院。嗯，来吧，大家今天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话，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交通954，点击一下关注。我们除了这个节目的互动之外，包括后续的一些短视频呀，包括我们的
0: 直播呀
1: 、嗯，对，都会通过这个平台来呈现的。
0: 对，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蹭老师的饮食，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课程，
1: 嗯，
0: 现在会有很多那种引领的那种，比如说课程来给大家。
1: 哦，
0: 摄影呀，钢琴呐，茶艺呀，
1: 嗯，
0: 好像也会有很多年轻人会表示说，嗯，挺期待的，或者说挺想要加入其中的。
1: 哦，你说到风油精这个东西，我突然想起来是哪一个也是国字号的这种老品牌，然后呢，他就把这种我们觉得比较久远的一些，但是生活当中又用得到的一些小物件，
0: 嗯，
1: 然后他给他换了一些包装，
0: 哦，
1: 但是里面可能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配方哈，
0: 嗯，
1: 还是那个味道，但是他就换成了现在比较新潮的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些配方，
0: 那应该就是国潮品牌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你感觉诶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0: 什么百雀羚啊，
1: 哦，
0: 还有那个什么片仔癀啊，
1: 对，
0: 这些东西都是老字号的品牌，然后他们现在可能也在做一些更新，更加符合年轻人的一些审美，或者说年轻人的需求。
1: 是的，
0: 嗯，
1: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就把这个风油精盘成了一种时尚单品，因为风油精大家都记得那个瓶子吧，它本身是那种就是墨绿玻璃瓶，然后它会跟什么呢，它会挂一个那种挂件，
0: 嗯，
1: 有的可能是什么翡翠帝王绿这样的一些撞色，然后用中式的编绳把它给盘成新中式的一个包挂，就是明晃晃的一个国潮的绿宝石，
0: 嗯，
1: 这是很多人尤其是在地铁里什么的哈，大家就是平常一看就觉得诶你这个特别的新潮，
0: 嗯，主要是它这个东西其实真的蛮有用处的，比如说你有点困的时候，
1: 嗯，
0: 犯困的时候，
1: 嗯，
0: 滴一两滴在这个抹在太阳穴那个位置，
1: 嗯，
0: 提神醒脑，然后蚊子咬的时候呢，也能够防蚊虫，
1: 嗯，
0: 对吧？
1: 哎，说到这个，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在咱们海口有很多的老街，让它焕发了新的光彩。你就比如说像我们的龙兴路，是不是，
0: 嗯，
1: 那条街可能以前都是住在附近的一些这种，
0: 当地的，
1: 对，当地的一些这个朋友才会去到那边。然后现在呢，你再看，哇，那条街我是有一点不太敢进去，
0: 潮人恐惧症，
1: 潮人恐惧症，你敢吗？
0: 我有点怕，因为之前我看到应该是。好像席地而坐，他们是那个活动，
1: 对，他们做了好多好多的活动。
0: 然后我看到现场那视频，哇，真的好潮啊！
1: 啊，然后包括你像现在那个叫滨海新村，
0: 嗯，
1: 滨海新村，哇，里面比我之前去的时候，好像又拓了很多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新店，还有像我们的府城片区。
0: 嗯，所以大家如果去过哪些店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
1: 对，我真的想回去之后就买一瓶风油精，然后给他，哎，挂一些这样的一些小小挂件，
0: 还有类似，哦，风油精的一个东西，我觉得算六神也算吧，
1: 六神花露水是吧，
0: 对吧，就是它最经典的，
1: 哦，
0: 也是绿瓶子那个，还是玻璃瓶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它其余的比如说有什么其他的风味的那种，哦，虽然说它的味道会更多样的选择了，
1: 嗯，
0: 但是可能经典款的话很多人会拿一个那种叫什么东西，扩香棒，扩香棒插在里面，
1: 哦，
0: 然后它也能够驱蚊虫
1: 啊，当一个家里面那种香薰来着，
0: 是的是的。
1: 大家知道风油精的花语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往年轻人身上去靠一靠。
0: 不知道。
1: 风油精的花语是又风又油又神经。说这六个字精准命中了当代打工人的精神状态哈。嗯，
0: 来吧，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哈，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对，还有人给这风油精就是编那种小的编织篓，就是那种外壳，然后把这风油精套在里面，
0: 嗯，
1: 做成了一个特别精致的那种手作。
0: 是，我看到还有人在说哈，他说当年就是一屁股坐在那种刚刚刷完油漆的凳子上，新穿的这个衣服被染了，然后跑了好几个干洗店都说没辙，
1: 嗯，
0: 然后呢买了10瓶风油精，硬生生的把那个油漆给洗掉了，因为它也是属于油性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购物车里面装满了就是老年的一些用品，大家也可以再想一想你现在有没有买这样的一些东西，
0: 嗯，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
1: 我先说一个哈，就是 大家知道老年人在洗澡的时候他是需要坐下去的，对吧？以前呢就是

0: 是我会看见我婆婆他们家在老家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那种凳子在那个浴室里面，然后你不用的时候你就给它哎靠到墙上去，然后你用的时候你就把它折下来，它是一个悬挂在那边的。
1: 是。
0: 然后现在我就会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家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物件了。
1: 我回老家应该是去年年底回老家吧。我们家就有一个凳子放在浴室的那个位置，然后我妈说你可以使用一下。
0: 它那个其实叫做助浴椅，
1: 就蛮有用的。
0: 对，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我现在在网上也经常能看到，咱们那个花洒，平时它不都是，如果是在你正常的那个位置，不是比较高吗？但是有很多的人就会用一些，可能老年人他在洗澡的时候就需要把那花洒的位置给它放低，或者说在家里面做家务的时候就会买一个吸到墙上去的那种，
1: 是
0: 对。对吧？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也会这样做，用来做什么？你知道吗？
1: 做什么？
0: 蹲着洗头发，
1: 哦，
0: 就蹲在那个厕所里面洗，他又不用洗澡。
1: 小鸟这边说到哈，说这个吃菠萝蜜呀，沾了一手的胶，用风油精擦一下就掉了，好用，好用。
0: 哦，我不喜欢吃菠萝蜜，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
1: 哎，好像是
0: 它会沾一手。
1: 对，好像很多这个东西它都是有那种胶质的。
0: 对，
1: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老年人严选或者说长辈严选，然后很多年轻人会去选择来蹭蹭课呀，或者来体验一下，还有一种就是蹭老式的旅行，一些夕阳红的旅行团，然后让很多年轻人也会想要加入其中。
0: 我之前也看到过，我忘了是去什么地方，他专门有一趟红色之旅，专门有这种红色之旅。然后呢，他这个红色之旅就是会有一辆列车嘛，他这个列车上就给老年人准备的非常非常舒适的，就各个功能区在这个列车上面全部都有。
1: 反正我真的挺羡慕那些叔叔阿姨们，就是退休之后哈，然后到处去逛，然后到处去玩，
0: 对，
1: 就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种状态，
0: 真好。昨天还跟家里的长辈就有说过这个事情，一定要多走一走哈，趁这个身体年龄什么的都还比较好的时候。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什么呢？之前就是京东健康数据，他们有一个显示说，在35岁以下消费者最爱买的产品 top 10当中，带有艾叶、艾草、艾灸这样的产品比例已经超过了60%，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愿意购买这些适老化的产品，太多。我家这种东西
1: 挺多的，
0: 我家就是光按摩的东西，
1: 嗯，
0: 我现在想想都得有个7-8种，就是按手指的，
1: 我天哪！
0: 然后包括按头的、头皮的，什么那个艾灸棒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什么样的都有。泡脚包，
1: 还有那种泡脚桶，
0: 对对对，
1: 泡脚桶可能有的是那种塑料的，它那塑料它下面底部有那种凸起来的东西，然后能够按摩脚，然后有的呢可能是那种电的加热的那种，看到猴哥在群里边回复说哈，那种手摇藤扇子，那种编织的吗？我印象当中是有那种编，还有一种叫做我们那边叫做蒲扇，海南应该很多这种植物，它那种叶片它是能够折起来的，就是你把它收拢的话它能够折起来，但是它一般展开就是散开了，散开了之后它可能就把那些不要的或者说那些比较细长的给剪掉之后，然后它那杆儿把它锯到合适的长度，然后它那边儿再围一下就成了那个蒲扇了。
0: 这也是一个老物件了哈。然后昨天还说到什么东西来着，我看我跟家里人说到那个老式缝纫机来着，现在有一些，我跟着真的是一些，但是不能是太年轻的，太年轻的他会买那种电动的，会有一些中年人或者是偏中老年人，他们就还是想要去买那个老一辈子人用的缝纫机，就很好用。
1: 在家里面的话，比如说有些东西可以缝缝补补哈。
0: 对对。
1: 这边安染的爸爸说到了，说舒肤佳红石榴香皂放到车里面当香薰。
0: 哦，这个我看到很多人都会这样说。
1: 我看到过。
0: 我有的时候真的会从就是经路过的人的身边闻到，尤其是男生身上，就闻到一股那种香皂的那个味道，就一闻它就不是那个不是什么香水的味道。
1: 那估计比如说洗衣液呀，有可能是这些味道。
0: 哦，我就想说，哎，这个味道，因为它扩散的时间很久，就好像比那个香水。有一次也是早上跑步，然后一个男士这样跑过去了之后，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摒弃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然后就走去一段了，他过去这一路上都是那种好像像舒肤佳还是什么香皂的那个味道。
1: 还有一些朋友在说哈，说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哦，那就是长者饭堂嘛。就是老年社区的这样一些食堂嘛，其实很多年轻人也会想要去体验一下。
0: 长者食堂，我们海口这边有一个，也是我在小红书上刷到的，叫

0: 一方养老院，我还打算过一段时间跟他们联系一下，邀请他们过来上节目。他们是一群年轻人哦，
1: 啊，
0: 一群很年轻的朋友，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养老院。
1: 嗯，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期待哈，到时候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分享。
0: 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在受访的时候就表示，他们现在会买很多的这种老年严选的平替产品。
1: 嗯，
0: 就是年轻人在什么情况下他会选择平替呢？你能够满足基本的品质需求，要节省开支的，这肯定是占到第一位了。
1: 是的，
0: 平替商品它会有更多的优惠或者折扣的，然后亲友推荐会愿意去尝试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前爸爸妈妈给你推荐什么或分享什么，可能年轻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东西我不想用。
1: 嗯，
0: 但现在的话你就会想说，嗯，可以去考虑考虑，
1: 或者说用着还真挺香的。
0: 哦，对
1: 吧，
0: 对，
1: 反正我们家的话就是那种以前又都用保鲜袋嘛，然后保鲜膜什么之类的，自从我妈买了那个保鲜罩之后，
0: 嗯，
1: 我就发现真的很好用。然后我现在一个人在海口的话，嗯，可能也会买一大兜子，它应该是一二百一袋，
0: 嗯，
1: 一二百个一袋，
0: 哦，
1: 然后我就可能会用很久很久。因为平时比如说你会嫌麻烦拿那个保鲜膜来敷的话，保鲜那个套一罩的话其实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1: 当然那个东西不能长时间的保存。
0: 是的，
1: 嗯，
0: 来吧，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哈。我们来听首歌吧，一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0: 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让我们祝福党，祝福祖国。一会儿见。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一些，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呢，在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滨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但是刚才也看了绿灯放行的时候呢就都过去了，还可以。再来关注到秀华路的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呢，往秋海大道的方向挺堵的，现在已经滞留过了整个医院的就医通道，包括在14中门口的这个路段上也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大家如果有条件啊去绕道行驶的，可以考虑其他的绕行的这个路线，就是去医院的也可以呢，比如说车辆停在旁边最开始的，比如说那个叫一个购物广场吧，是叫吉马龙还是什么的啊，就是看看那个周边的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位置能够停车，停好了之后呢再直接去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那这样的话呢也比较的快速啊，通行也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直接滞留到富锦路路口的路段，东往西方向呢在椰海大道海垦南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堵车会更严重一些，进入到海医第二附院的车呢也比较多，也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继续提醒大家啊，关于这个热带低压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是今天上午呢收到咱们海口市气象台发来的，说到菲律宾中部的群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扰动在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会在今天白天移入到南海东部海面，可能在今天上午呢加强为热带低压，最强是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且逐渐向海南岛东部海面靠近，这也是今年第一个可能会影响到海南的一个热带低压啊。之后呢会不会加强为比如说强热带风暴或者是台风的这个状况，还要看它后续的一个发展。估计呢是会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面呢给我们带来凉爽啊，就是降温和这个比较多的降水，所以大家在接下来这几个几天的一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上要多带一点这个关注的注意力啊，及时的去关注到天气的一个变化。而且呢咱们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06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海口市红旗镇

0: 南坡镇、大坡镇、甲子镇、旧洲镇和大智坡镇，在今天上午的9:06到今天晚上的18:00，雷电活动是比较频繁的，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防范。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继续，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0: 置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2: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现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2: 家在海口也是由百润家居节庆装饰特约播出。
1: 嗯，那进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哈，大家可以先来说一说你们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让你特别满意的一些好点子，
2: 是
1: 就是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都特别想去跟别人来进行分享的这种。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其他的一些网友家里面有哪些特别好的一些点子。
2: 在说到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哈。台风目前的话是热带低压03号热带低压，目前它的中心位置是位于东经 118.5 度，北纬 14.2 度，然后中心的气压是1500帕，移速的话是每秒15米7级，属于热带低压。在距离海南省琼海市东偏南的方向大概是102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未来呢它会以每个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来加强，可能后续几天的话会有一个风雨天气的影响。
1: 我们一会儿呢也把网友的这些图片做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哈，让大家来好好的看一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有关这个楼市最新的一些动态。说到这儿呢，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之前从这个省房协这边了解到的消息，就是咱们六月份到这个九月份陆陆续续的就会有省房协一系列的这种购房的叫盛夏购房大行动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到时候大家如果是准备要买房的话都要关注起来哈。
2: 是的，
1: 同时呢我们也来看看1到5月份海南全省新房销售面积一共是达到了340.64万平，销售金额呢是583亿元，同比去年量价齐跌啊。海南楼市呢现在这个整体的量和价有一点上不来，但是我们说这是整个的就是海南全省的一个情况。
2: 是，
1: 那具体到咱们海口这边，海口在1到5月份呢它的销售面积是115.77万平，金额呢这个也是非常的多，单价我们说整个的海口从全域的一个情况来看，一到五月的单价是13000多，但是不是并不代表说所有的楼市它这个卖出来的价格都是13000多。那三亚这边呢它的单价因为是属于这种度假区，包括有一些别墅的产品也是比较多，高端的产品非常的多，它这边的单价呢是在3万左右。
2: 然后陵水这边的话每平大概是17000左右哈。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三个城市的话发挥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销售面积占到了全省72%这样一个大的比重。剩余的其他的15个城市来城市加起来的销量的话可能和三亚一个城市差不多的这样一个量。
1: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最近有去看哪些项目吗，然后你去看的这些项目就是有没有相对来说会比较吸引你的。而且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整个2026年这些房地产他们实在是太卷了。就很多的项目都推出了很多这种活动的单价，然后整体就是对于购房者来说那肯定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消息哈。
2: 是，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哈，可能它的这个高度集中的比如说市场的销量的话还和教育格局是有一些关联的。那比如说像我们海口的可能更多的是服务于全省的这样一个购房的群体，那教育还有就业医疗可能大多数都集中在这一块。那所以关于海南各市县的一些居民的话关于这个海口买房的话可能还是会把它作为一个目标了。
1: 对，然后包括最近有很多地方大家可能觉得它离市中心有一点远，但是其实后面随着它陆续的这个发展好，就是配套什么都跟得上，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也会是不错。前段时间看到的那个应该是在阳山那个地区，然后有一条比较狭长的一个地块，然后还有最近大家可能也是非常非常关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仁恒长天云厅的南边，
2: 是
1: 在已经划定的这个长天学校的东侧有这么一块地，好多人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刚刚出来，好像6月29号的那天大家才知道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块大概4次方方，也就是28亩，它的规划呢是二类城镇住宅用地零售商

0: 业用地，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哈。它对面应该就是那个叫庆豪天悦那边、
1: 嗯、
0: 那整体现在其实那一片，你包括庆豪天悦，我了解到它也是有那个商铺啊商场在的，
1: 嗯，
0: 可能建起来之后你看它的配套资源就不少了。
1: 嗯就虽然说可能它的这个面积不是那么大哈、
0: 嗯、
1: 但是如果比如说能够打造成比较灵活的精准的那种商业社区的话，

0: 依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弥补这个片区当中可能大家会觉得商业比较少的这样一种现状。
1: 对，而且它的一个规划呢，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23.04 亩，容积率小于等于3，建筑密度小于等于 22%， 建筑限高它不能高于80，然后绿地率呢又要大于等于 35%， 所以这边我们是很期待的，它这个住宅会建成，我估计可能洋房会居多吧。
0: 对，其次的话，它的零售的商业用地，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 4.96 亩，可能相对来说会少一点点，它容积率是小于等于 0.8 的，建筑密度的话是小于等于 40%， 然后限高是小于等于20米，绿地率的话是大于等于 25%。
1: 然后同时我们再来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是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的一个征求意见稿，关于海口拟出台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的一个新规。
0: 是，
1: 这个公共收益呢，我们要知道它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
0: 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哈。首先就是利用业主共有的这样一些道路或者场地停放车辆所得的这样一些收益，那就是把这些变成停车场，然后比如说有些其他的人呢停车而产生的这样一些收益了。
1: 然后包括利用业主共有的场地、灯箱，包括单元门、外墙、屋面啊、围墙、道闸，包括电梯轿厢、单元门厅、走廊通道这样的一些设置，这些地方来设置广告所得的收益。
0: 还有就是利用业主共有的一些场地来开展一些商业活动，引进自助售卖机或者快递柜等等设施所得的这样一些收益。
1: 你觉得在小区里面设置售卖机这种好吗？就是说有用吗？大家会有这种实际需求不？
0: 如果你附近没超市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用的，但是你价格不要贵太多。
1: 不要贵吧，你贵大家可能也不会买了。
0: 不，你就稍微高一点点的话，其实大家是能接受的。比如说你下楼又没有超市，可能有一些，比如我们那边的话，以前是没有超市的，那可能就不是那么方便。然后你着急想买点水呀，那肯定要跑很远。你有一个售卖机在那儿，然后价格贵，比如几毛、五毛，大家还是能够接受。
1: 还有第四个就是利用业主共有的会所、游泳池、游泳馆、健身室、健身馆、架空层等公建配套用房场地，或者是文体设施进行租赁或者是经营产生的一些收益。
0: 还有就是利用业主共有的一些配套房屋所得的收益。其次呢，利用业主共有的这个场地设立通信基站等等设备，然后呢向通信运营商收取的场地使用费等等。
1: 还有就是相关单位支付的归全体业主的像违约金、赔偿金、补偿金，以及处置报废的公共设施设备回收残值所产生的一些收益。
0: 总之哈，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的一些种类，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小区并没有把这个收入公示透明吧。
1: 关键很多业主都不知道啊。
0: 对呀，
1: 我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有这么多的收益是要归业主的。
0: 我看我们小区的话，那就是灯箱里边的广告，就是电梯间里边那个广告，然后还有就是快递柜，他那个设置了应该是好几个快递柜。那这个投入的话，那肯定这个商家也会给物业钱。
1: 对，刚才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他不是说利用业主共有的游泳池、游泳馆吗？我妈妈他们小区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那一期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游泳池，但是他这游泳池不对外开放，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对那个业主开放，他是被一个
0: 收购了，
1: 对，
0: 或者说运营了，
1: 给包下来
0: 了。
1: 然后呢，他用来就是你每次去的时候你都要花钱。那这个收益或者说谁去包的这个，他要给你这个费用对吧？
0: 对，
1: 租金的费用，那这个应该是归业主啊。
0: 对，归业主。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里面的停车费，那其实也是最后归业主的。
1: 对，
0: 对吧？
1: 也想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小区的地下停车场租的话，租金哈，我们说租金一个月是多少钱，加上管理费，油车和新能源车分别是多少？但是这个大家也要告诉我们，就是你们小区年限，这个楼的年限是多长时间。
0: 你们小区是多少？
1: 因为我们小区最近这个事情就引起争议了。我们小区是什么时候的房子呢？反正我18年买房子的时候，它应该是刚开始就是对外开始卖不长时间，18年到现在也是快10年了。然后它地下停车场一直非常的破烂，就是没有去装饰，然后它也没有管大家去收钱。最近呢，它就把地下停车场给重新翻修了一下，其实我觉得修的还是挺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地面特别的滑，尤其前两天不是下了一场大雨吗？那是第一场雨，下了那场雨就有 这个业主下来的时候转弯没转好，地面太湿滑，

0: 一个漂移把别人家的车就给撞了、
1: 哦、
0: 对，所以他现在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他针对新能源车一个月加上管理费是200块钱、
1: 啊、
0: 但是我们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价格是偏高的
1: 哦、
0: 嗯、然后就是关于这个业主有没有权去自主对于地下停车场的费用进行定价的这个问题，最近是在争议的过程当中。
1: 但好像环氧采砂他做的地坪的话打湿就真的很滑。
0: 嗯，物业是这么讲的。
1: 对，
0: 物业方他就是说这个是美观，但是呢他的确是会有这样的情
1: 况，就是有水的话会很滑。
0: 对，
1: 那所以就是你在比如说下地库的时候，你这个位置那排水、
0: 嗯、
1: 那是不是流到地库了、
0: 嗯、
1: 对吧，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对，
1: 那可能就要规避规避了。
0: 所以现在物业就在想办法看看到底哎应该怎么办哈。我们来看看齐天大圣的勋说到的是旭华路西往东方向省医院门前堵车非常严重，队尾都已经排到14中了。
1: 嗯，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好像我们小区那破小区300多块钱一个月吧。
0: 哎，你们小区现在是一个月的租金是多少？
1: 2000呢。
0: 姐一会儿给你推荐一个。
1: 我就觉得有点贵了，因为我马上我的那个叫什么住房补贴要到期了。
0: 哦、
1: 然后除此之外、哦、就光那个租金2000块钱、
0: 嗯、
1: 它虽然说那个地理位置真的很好，去哪儿都比较方便。
0: 嗯、
1: 然后但是公摊费要交，公摊电费要交、
0: 哦、
1: 现在物业费也要交。
0: 也要交。
1: 对。所以相当于其实现在每个月的话应该是2150左右。
0: 我昨天是在网上小红书上看到一个龙湖那边、应该是龙湖楼上吧，它那种公寓。然后也是2000，但我感觉它那个面积好像比那个要大一些，然后整个环境非常好，就非常新。
1: 是龙湖那边的话、嗯、因为它是 loft 的那种形式嘛，它层高比较高，但是它分为2层租的、
0: 嗯、
1: 就楼上有一层楼下有一层。
0: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就回到刚才说到公共收益的这一块啊，公共收益它怎么来使用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就是市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它负责来制定就是这个管理政策，然后指导和监督各区来开展相关的一些管理工作。那业主大会成立之前呢，它是由物业服务企业根据住宅小区临时的这个管理规约、前期物业服务合约等，负责业主共有部分经营和公共的收益管理、
1: 嗯、
0: 但是业主另有共同决定的这种除外。
1: 业主大会这个成立之后哈、啊，经业主大会决定的可以授权业主委员会经营业主共有的部分、
0: 嗯、
1: 管理业主的公共收益，当然也可以委托物业这个服务企业来经营和管理、
0: 嗯、
1: 如果是公共收益的话，应当以住宅小区为单位来设立单独的独立的银行账户，专户存储，可以设立由业主委员会和这个物业服务人共同管理共有的这样一个账户。那公共收益呢，不得和物业服务的企业以及业主委员会的一些其他资金混存，
0: 对，
1: 就是独立账户。
0: 是的。还有就是很多人会问说，公共收益那它可以用于什么哈？能不能把这钱发给业主？这种公共收益呢，它主要用于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经业主大会决定，也可以用于住宅小区的公用部分，或者是公用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改造和物业管理需要的一些其他支出。
1: 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年限比较久的小区电梯这种情况、
0: 嗯、
1: 还有外立面这种情况、
0: 嗯、
1: 或者新增电梯这种情况哈、啊，都可能会用到这个资金了。
0: 但是你必须得公示，
1: 是
0: 每月一月底前，然后每年的一月底前对你公共收益年度收支情况来进行公示，公示期呢不少于30天、
1: 嗯、
0: 而且你这必须得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现在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征求意见稿是正在对大家来进行意见的一个征求，然后大家如果说比较想详细了解，就可以去找一下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它的一个官方网站，上面也有你的联系电话呀，然后包括一些电子邮箱的反馈。
1: 嗯，目前它的征求意见稿的截止时间是7月3号之前哈、
0: 嗯，
1: 以书面的意见反馈到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这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了解或者反馈反馈。
0: 嗯，最近看了一部非常棒的电影，我推荐大家走进影院去看一看，就是《四度》
1: 哦，
0: 现在已经上映了。
1: 嗯，
0: 就是你真的看完之后，你就能够感叹说，哇，这个智慧哈，就是它四度那个赤水河啊、
1: 嗯，
0: 四度赤水。
1: 嗯，
0: 对，欢迎大家都走进去看一看。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听到这首歌的电影主题曲。

0: 9:59，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情绪便利店，
1: 待会儿
0: 见吧。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稍微注意一下就行。秋海延长线金盛达建材城的对面，包括呢在赛诺实业有限公司出来的这个路口，那目前的话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目前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它大概整体陆陆续续的通行缓慢的这个区域呢，有个100米左右，过了金盛达建材城呢就好很多了，所以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程度啊，大家就正常行驶就好。只不过呢，在经过金盛达建材城掉头口附近的那个位置，稍微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通行会略有缓慢一些，该进入待转区的时候呢，及时进入到待转的区域当中。现在在南海大道和坡向路路口的路段，往豪苑路和龙湖天街这个方向的车呢会更多一些些，也没有事故啊，不需要绕行。大源路上目前的话呢是继续的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和往高登街的这个方向啊，车会比较多，而且是在靠近到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这个区域，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暂时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路线啊，当然也用不着，它大概堵车的范围呢有个200米，就在这个学校门口附近啊这个区域当中。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跟下坎路路口的路段上，出城方向和进城方向就刚好在那个掉头口的位置，双向都属于通行呢比较缓慢，但是一旦过了这个掉头口，那不管是出城方向还是进城方向又都还挺顺利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7: Hello， 大家好，我还是主持人坏坏。那现在呢，我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海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龙背。它被誉为黎族纺织技艺的活化石哦，是融合了黎汉技艺的国家级非遗。明代龙背的织造精度极高，每厘米呢就有60至80根丝线，远超普通理解，代表了古代纺织工艺的顶峰。其文。

0: 浪啊，从黎族的蟒蛇图腾到中华的龙纹，生动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现存200多件龙背当中啊，有43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哦。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挡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上午的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嗯，那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啊。
5: 是，
4: 最近啊，这个狂风暴雨可能就要来了。南海热带扰动呢，在7月1号的上午会发展为热带低压啊。那今天早上的8点呢，是距离海南省琼海市东偏南方向大概1020公里的这个南海东部的海面上，北纬14.2度，东经118.5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有7级每秒15米。那预计这个热带低压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将在2号，也就是明天加强为编号台风，逐渐趋向咱们海南岛东部沿海，强度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台风级。
5: 嗯，说到它的这样一个影响哈，从7月1号，也就是今天到4号之间，海南省自东向西。

0: 会有一个强风雨的天气过程，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了。
1: 是的，是的。那台风来的时候，就会这个大风大雨就会都到了哈。我们希望这个台风呢，能不能转个弯什么的。最新的一些路径，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持续来进行关注。
0: 目前看到这个路径图哈，这是来自海南省气象局这边，包括中央气象局的话，应该也发布了关于这个台风的路径图。就直接往海南岛就过来了。
1: 是的，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久违了的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情绪便利店。上午的10点钟，情绪便利店呢准时为你开门。今天呢是7月1号，2026年刚好过完了一半哈。也想问问张扬，你觉得你的上半年度过得怎么样呢？
0: 我感觉现在其实回忆起来的话，
1: 因为刚刚休完假，
0: 还不错吧。但是你说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好像目前我暂时回忆不起来，可能我得翻翻我朋友圈才知道。
1: 反正我是想起来的话，就会觉得整个的这半年
0: 过得很快，
1: 非常的忙碌。从1月份开始，好像一直就是忙忙碌碌的。然后你记不记得我还在哪个月份休过？好像是3月份吧，我还休过几天零零散散的那个假。但是并没有获得那种就是像你去新疆可能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外面的那样的一种休息。所以就是整个半年下来还是觉得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疲惫，就需要自己重新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变一下自己的状态。
0: 所以可以安排安排哈，
1: 对，
0: 一个长的假期。反正我今年应该是计划要去大兴安岭那边。
1: 哦，
0: 和朋友去大兴安岭那边看秋景，应该就是八九月份吧。
1: 八九月份的时候，那这不是又要走了吗？说姐，我真是7月份，我赶紧得休个假了。
0: 还早着呢，
1: 突然就是，哎呀，真的是啊！上半年很多的朋友就好像一直在赶路，就是我们说的赶路，不是旅行的那种，而是在生活当中。但是说这个路赶到哪里了呢？就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普通人的小故事，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某个普通的瞬间给自己就是续上了一口气。
0: 是的，第一个故事呢，我们从一个接不住的球开始哈，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老赵37岁了，是一家这个物流公司做调度的，他唯一的爱好和很多人一样，就是打羽毛球。每周三晚上哈，雷打不动，技术一般，但胜在很积极。群里边只要喊一声打球了，他总是第一个到的。
1: 上个月的一场双打呢，他的状态特别差，接球下网，杀球出界，连续3个发球失误。搭档虽然当时没说什么，但是叹了口气。那一声叹息呢，其实在老赵的耳朵里面，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如果有经常打球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在意这些的。就感觉扎在他心里面了。打完两局呢，他就借口说，哎，我去抽根烟哈，拎着拍子就走了。走出场馆就坐在那个花坛边上就发了很久的呆。
0: 他不是因为输了球难受，他说那一刻其实他突然觉得，哎，自己这大半生哈，就像今晚这场球是一样的，明明很努力的在跑，但总是接不住。工作上呢，干了10几年还是一个小的主管，新来的年轻人爬得比他快，家里面呢，儿子跟他越来越没有话说了。上次谈心已经是半年前，所以他不知道到底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就觉得很没劲儿。
1: 是的，其实他这是生活当中所有的琐碎就是全都堆在一起了。那天晚上回家路上呢，他就经过了一个烧烤摊，摊主大概是个50多岁的大姐，正在收摊子，然后炉子上的那个炭火还泛着红光呢。大姐看了他一眼，就看他垂头丧气的那个样子，就说了一句，小伙子，要不要来根淀粉肠，最后一根了，直接送你吧。
0: 当时那个老赵哈就愣住了，因为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被人叫过小伙子了。他接过那根烤得有点焦的淀粉肠，咬了一口，就是那种廉价的面粉味的很重的那种口感。但是他站在旁边哈，就着夜色还有炭火的余温，一口一口的就吃完了。
1: 他说呀，那一根肠的味道他永远都不会忘，不是因为那根香肠有多好吃，而是因为呢，在那个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太行的一个受挫的夜晚，一个陌生人递给他一根免费的烤肠，就像在说，哎呀，你还在呢，日子还能够过下去呢。
0: 后来这个老赵呢还是每周三打球，这个技术依旧没有特别大的进步，但是他不再因为失误而摔拍了。他说，不就是个球吗，接不住就接不住呗，下一拍再试呗。
1: 其实老赵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小，甚至可能在很多人听起来就觉得，哎呦，这至于吗？但是呢，他其实也击中了很多中年人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角落，那种努力了半辈子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的一种无力感。
0: 心理学当中的话，这个概念叫做习得性无助，意思就是说呢，

0: 当一个人反复的经历挫折，那么会慢慢的认为自己不管怎么样努力都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所以从而放弃一些尝试。所以那天晚上老赵的那种没劲儿，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1: 但是有意思的是，打破这种状态的往往不是什么大事儿，一根免费的烤肠，一句小伙子就被他重新被人看见了，被一个陌生人以一个更加年轻的称呼所看见了。那这种微小的被当作正常人对待的瞬间，有的时候呢会比一场胜利更能够把人从低谷里面给捞出来。
0: 对，所以如果你也处在那种怎么都接不住的阶段的话，也许不需要立刻的去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只需要像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一样哈，允许自己吃一根免费的烤肠，然后告诉自己说下一盘啊我再试试。
1: 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故事吧，看看这个第二个故事当中的人是不是你自己。小杨呢，26岁，单身，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做编辑。他的手机相册里啊，跟我一样有2000多张照片，大部分是截图，好看的穿搭，网红餐厅的菜单，旅行攻略，或者是别人朋友圈的文案。他存了很多觉得以后会用得上的东西，但是那个以后从来就没有来过。
0: 对，在上个月的中旬哈，一个深夜呢，他躺在床上刷手机，然后又存了一堆很有用的内容。退出相册的时候，他瞥见了一眼左上角的那个数字2317张。那一刻他突然觉得，哎呀哇，这些照片啊像是一堆压着胸口的石头，他喘不过气来。
1: 他就做了一个没有任何计划的决定，准备删照片，不是一张一张挑着删，是从最新的开始批量删除。等他删到第500张的时候，其实手指有点酸了。等他删到第1000张的时候，他开始觉得有一些轻松。删到1500张，他看到一张2年前的照片，是他和前男友在厦门海边拍的，笑得没心没肺的时候，他先是停了2秒，然后按下了删除。
0: 全部删完用了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然后相册从2317张变成了89张，那89张照片就是他此刻真正想要留下来的。于是他锁上了屏幕，关灯，睡了半年来最最安稳的一觉。
1: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打开相册，看着那89张照片，空荡荡的页面呢，突然让他觉得有一点不习惯，但是更多的是一种久违的清爽。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删了2000张照片，感觉像卸了10斤负担。很多人点赞，有人评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就回说，就从第一张开始删呗。
0: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简单哈，但它背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困境，就是我们在囤积可能会用得着，可能会翻起来看一看，但是却忘记清理的这种完成性。所以那些截图也好，收藏也罢，代办的清单也好，本质上是在告诉自己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不够好。他们不是资源，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包袱。
1: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决策疲劳，当我们每天面对太多微小的选择，存还是不存，删还是不删，大脑的决策能量呢就会被消耗殆尽。那小杨那个深夜的一键清空，其实是一次对决策能量的回收。
0: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刚刚说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所以他删掉的不只是照片，而是那个总是在为未来做着准备，但是却从来没有活在当下的这样一个自己。所以下半年，今天是2026年7月1号啊，下半年正式的到来了，大家也可以找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清理的动作，不一定是删照片，也可以是清空一下你的这个收藏夹呀，或者说退掉一些从来不看的群呐，取消关注那些让你焦虑的账号啊，等等等等，腾出空间，你新的东西才能够进来。
1: 小姨说，删照片不都是坐飞机的时候做的事情吗？
0: 我经常会干这个事情。
1: 主要是你得去坐飞机啊。
0: 那是。
1: 我最近有一个真实的经历，我换了一个手机，然后换手机的时候呢，我老公就说，那你就把你原来手机就一键清空呗。我说不行。然后最近我就开始在一些闲暇琐碎的时间，我先从短视频删起。我发现我短视频有太多都是以前用手机拍的时候那些素材，舍不得删，总觉得万一以后要什么时候爆奖需要这些素材，怎么办。然后这一次呢，先从短视频开始删起，但是照片从2300多张删成现在还剩2000张，
0: 那可以。
1: 然后最后还是倒进了这个手机里面。哎呦，
0: 你很多人就会觉得，就是换手机的话，肯定就是要用新的，就不会把那些原本的东西倒进去。
1: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吧。第三个故事呢，其实是跟日常生活当中买菜有关系的。我们说到的这个人物啊，是大刘。

0: 32岁 IT 工程师，他是生活当中非常典型的那种老实人，他的特点是从不拒绝，从不争辩，从不砍价。
1: 嗯，
0: 买菜的时候呢，摊主说多少钱他就给多少钱，同事借钱他还不好意思催还，领导安排额外工作他就说好的，然后自己加班到深夜。
1: 上周末的时候，他去这个菜市场买了排骨，这个摊主称了一块哈，说这个53。大刘掏出了手机准备扫码，然后旁边一位大妈凑了过来，看了一眼那块排骨说，小伙子呀，你这块排骨啊太多肉了，然后不值，就是骨头太多了，肉太少了，不值这个53块钱。老板，这个45成交就行了。然后那个摊主呢犹豫了一下，说行吧行吧，大姐你都开口了哈。
0: 大刘当时呢就站在旁边，他手里举着那个手机，他就已经就是要扫码了，整个人就像按下了暂停键。然后呢大妈就转头对他说，小伙子，买东西还价的嘛，你不说人家当然往高了卖呀。然后他愣愣的点了点头，付了45块钱，提着排骨就走了。
1: 回到家，他把这个排骨啊炖了汤，喝汤的时候呢，他越想越不是滋味，不是心疼哈那8块钱，而是突然意识到说自己活了40多年，居然从来没有为自己来争取过任何的东西。工作上是这样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因为他总是害怕麻烦别人，怕被拒绝，怕显得计较，结果呢别人并不会因为他好说话而更加尊重他。
0: 第二天呢，大刘又去了那个菜市场，他站在一个卖青菜的摊位面前，指着一捆捆好的菠菜问说，这个能便宜点吗？声音小得像蚊子。摊主呢是个胖大姐，看了他一眼笑着说，行啊，零头给你抹了，3.5块给3块就行。
1: 大刘说哈，那一刻他真的是心跳加速，手心出汗的，但心里边有一种就是从来没有过的畅快，不是因为省了5毛钱，而是因为他终于说出了那句能便宜点吗。那句话对于他来说的话，不只是一种交易的技巧，更是一种宣言，就是我的利益呀，值得我自己来开口和争取。
0: 后来呢，他开始往小事上练习开口了，退掉一件不满意的网购商品，他跟同事会说，今天真的很忙，我帮不了你。甚至呢，跟老婆坦言说，其实我不太喜欢吃你做的红烧肉，有点太甜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依然紧张，依然不熟练，但是每说一次，但是他都觉得心里的某个枷锁轻松动了一点点。
1: 大刘的故事哈，触及到了心理学当中一个概念，叫做果断性。它不是攻击性的，而是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之下，清晰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和边界。很多所谓的这个老好人哈，之所以难以果断，就是因为他把表达自己等同于了伤害关系。
0: 对，大刘的经历告诉我们呢，当你第一次为自己开口的时候，世界是不会塌下来的。摊主不会骂你，同事不会恨你，老婆更不会因为你说了那句话而跟你离婚，反而呢你会更加的开始尊重自己，而当你开始尊重自己的时候，别人也会跟着尊重你。我其实跟大刘的性格非常相似的，我也真的在曾经一个就是一个时刻，我就突然觉得说，哎，为什么呢？我都没有为我自己争取过什么。我是一个特别怕跟别人产生冲突的人，所以而且我就不会说身边的人也好，家里的人也好，我特别不喜欢去强迫别人。我就觉得说，那这个事情他不喜欢，那就算了呗。就总是这样算了呗算了呗，但是很多事情就是到了自己的头上。所以现在我也在努力的去为自己去发言吧。我最近就是有遇到了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跟他可能磁场什么的都不是很匹配，然后我就很想跟他说清楚这件事儿，但是目前还没有开始。我觉得今天说了这个故事啊，也给了我非常大的勇气。
1: 像抖音上最近特别火的一段台词，就说的是“我们都需要，我们都太需要一场胜利了。”你有刷到过这场视频吗？
0: 没有，没有。
1: 他的那个胜利其实不光是就是我们，传统意义当中定义的那种胜利或者成功，它是一种就是你为自己主动争取。因为很多人其实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或者从包括选大学的专业也好，或者选大学也好，可能都是被动着做一些选择的。
0: 对，
1: 所以当你去主动的去选择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说争取一些东西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其实就是一场小小的胜利。
0: 是的，
1: 比如说面对工作烦心的事情，或者说有一些工作上的困难，你勇敢的提出来，或者说你要勇敢的去到另外一座城市，或者说像刚刚安琪说到的，我们勇敢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和诉求，其实也是一种小小的胜利。
0: 对，今天的情绪便利店三个故事讲完了，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些事情，在某个普通的时刻做了一件以前不敢做或者是不愿意做的事儿。那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如果你想给自己的下半年

0: 一个重启，不需要制定宏伟的计划，我们可以试试一些最小的动作。
1: 比如说第一个哈，就是允许自己接不住，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老赵一样，承认自己哎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把这个标准呢从必须赢降级为我们再试一次呗。
0: 嗯，
1: 有的时候续命的不需要是一碗鸡汤哈，而是一根免份的免费的烤肠。
0: 第二个呢，就是清理一件囤积物，像小羊一样找一件你囤积了很久但是从来都没有真正使用的东西，照片、收藏夹、微信群、旧衣服，清掉它，不是为了断舍离，而是为了让你的生活当中少一点以后再说，多一点此刻就用。
1: 嗯，第三呢，就是为自己来开口一次，比如像大刘一样，在一件小事当中表达出你真实的这样一些想法，可以是砍价，可以是拒绝，可以是明确的表达出不同的意见，你发现就是开口之后哈，世界依然会正常运转，而你自己呢，其实也设立了一些你自己的这样一些边界。
0: 对，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天，如果你上半年过得很累，没关系啊，你不是一个人。如果你上半年没有什么成就，也没关系啊，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成就。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不用总是想着去改变世界哈，而是改变自己和世界的那种相处的方式吧。这里是情绪便利店，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着什么，我们的情绪便利店永远都为你开着这盏灯。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到王菲的这首《如愿》。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呢，在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桥，过了之后的东往西方向啊，说是有一辆车呢，应该是在上坡到大营山东二路路口附近停在了右侧的这个位置上。不过我们从现在现场来看的话，应该是动起来了，走掉了啊。现在没有在监控上再看到这个位置上有停留的车辆，就是正常绿灯放行就可以了。现在是正在等待绿灯放行的一个过程，也提醒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啊，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其他位置上，再来看到的是和平北路省中医院的门口这块，往长堤路还有再继续的往和平桥的方向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没有看到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龙科南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流量也是比较大，尤其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南往北方向倒是挺顺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其他各主干道上午的10:30基本保持正常，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

0: 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巴哈纳里跟我们提到的是什么呀？在国兴大道马路终点道上面，位置红绿灯还有150米左右，这是发生了个啥呢？我们一会儿再让肉肉帮我们来听一听具体是怎么回事哈。
4: 是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是关于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喜欢吃的。
1: 哦，对，说说这个关于西瓜的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
4: 很多人其实都会买西瓜，对不对？
1: 对啊。
4: 有没有人会比如说觉得这个西瓜个头太大了，然后买个半个的？
1: 我会呀。
4: 哦，
1: 怎么了呢？半个西瓜怎么了呢？
4: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说一说关于这个半个西瓜这个事儿。

0: 关于西瓜的这个事情哈，就是之前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检测，就说到了一些鲜切西瓜上面它的致病菌检测率检出有 13.85%，
1: 是
0: 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什么检测率 3.21%， 它这个致病菌呢是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等等等等。
1: 也就是说那个西瓜呀，从被切开的那一刻开始就失去了瓜皮的这个保护，所以它的细菌也会疯狂的侵染和繁殖。
0: 但有的朋友说没事啊，老板都给我用保鲜膜包好了，这没关系啊。大家要知道保鲜膜它只能防尘，它是不能杀菌的。封包时这内部就已经带菌了，甚至反倒营造了一个高湿密封的一个微环境，会加速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指数级的繁殖。
1: 尤其是它西瓜的果肉啊，本身又有很多的水分，糖分也很充足，酸度呢也很低，所以就给细菌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温床。
0: 你再像咱们在路边上看到的那些西瓜摊儿，它的那个存放温度都是多少？你不像你在一些店里面，至少人家还开着空调吧？
1: 对，
0: 咱们在路边的车上，21度到47度，海南的天气有多热，大家也不是不知道。21度到47度，这是细菌繁殖的黄金天堂，在这个区间当中，致病菌会拉满手速，最快20分钟，这数量就能够翻倍了。
1: 所以就完美的命中了哈，因为这样一种高温天气，多数的肠道致病菌，比如说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还有等等，它的这样一些核心的生长温度放置的时间越长，它繁殖就越多，而一旦越过了安全红线就能够引发食物中毒。
0: 咱们的这个肠道当中，大家可以这么想，它是安扎着一个万亿规模的细菌宇宙，我们把它分成三派，自己人就是有益菌，墙头草条件致病菌，还有一个是坏蛋外来户，就是致病菌。那他们平时都是互相制衡的，谁也掀不起一些风浪，就是维持这种相安无事。但是一旦被致病菌污染过的食物吃下肚子，肠道和免疫系统马上就会拉起警报了。那为了赶紧把这些不速之客给轰出去呢，身体就会开启狂暴物理防御模式。
1: 就如果你吃完这个街边半个西瓜之后哈，这个开始拉肚子了，然后拉到这个腿打颤了，甚至可能会伴随着呕吐、头晕、虚弱、发热，那真不一定是这个肠胃太脆弱，
0: 对，
1: 很有可能就是这瓜呀早就已经被这个细菌性病原体给污染过了。
0: 对，所以呢我们平时买东西的时候，大家如果是要买那种路边的，那咱就直接买整个的是吧，买整个的西瓜。你包括一些食品监督管理局，他们去到一些做那种鲜切水果，或者是做那个像一些奶茶果茶的这种，他们去店里面做检查都要检查一下，比如说他们的这个菜板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器具啊，比如水果刀啊什么的，是不是干净的。
1: 你会买鲜切水果吗？很少吧。
0: 我人多的时候我会买切好的。
1: 我就怕担心，因为很多人都说那个鲜切水果可能有的坏的烂的，然后把那个坏的烂的给你切掉之后，把那个好的那一半给你切到那个鲜切水果里面。
0: 你站在旁边看呀，如果是外卖的话我不会买。就是你像某果园的那种，你可以站在旁边
1: 现场看着他切，对吧？
0: 对对，
1: 这没有问题。
0: 有的时候也会担心就是他的这个刀具啊什么的是不是卫生的。
1: 所以哈，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切开之前，因为它的这个过程哈，大概率是没有洗的，而且这个西瓜呢肯定是贴地生长的，
0: 对，
1: 所以它表皮包括土壤当中肯定会有细菌。虽然说我们不吃皮儿，但你切瓜之前不洗皮的话，一刀下去它那个细菌就直接从果皮直接就到了果肉里面，而刀面它接触面积越大，这个细菌交叉感染的面积也就越大。
0: 还有就是同一把刀，它可能刚削过那种带泥的甘蔗什么簸箕，然后可能没准还切过肉呢，它又给你切果汁果皮，是不是？然后包括有一些店呢，它是常温放置，这是基本操作，它即便放入到冰箱当中，我们说外面的冰柜它也不像家里，它那可能都不一定给你上面再弄一个什么塑料袋儿，这种它可能直接就放在里面了，那李斯特菌低温之下照旧是生长的。
1: 那个水果叫荸荠
0: 啊。荸荠呀，
1: 荸荠，
0: 我刚才说成了啥？
1: 簸箕。
0: 哎，我一直
1: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海南煮那个马蹄叫什么，
0: 不是这个吗？
1: 就是这个、哦、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马蹄是吗？
0: 马蹄，
1: 对，是马蹄。
0: 嗯，
1: 然后它学名叫做我们
0: 荸荠，
1: 对，我们那会儿真的叫，我们那会儿就是生吃的。
0: 啊，你们生吃，那它应该也是甜甜脆脆的。
1: 说不能够生吃，因为它长在水里面，会有一些就是细菌在里面哈。其次，比如说保鲜柜保鲜不当。

0: 还有这个清理的过程比较潦草，都有可能会造成西瓜的这样一个污染。
1: 哦，所以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吃西瓜的小 tips， 尽量买完整的西瓜，现切现吃，实在吃不完的自己买回去切一半吃一半。也好过你直接买半个西瓜。
0: 切开之后哈，最晚两个小时当中，那个保鲜膜包好放到冰箱，冷藏，千万别超过16个小时。同时呢，可以试着买小一点的西瓜，因为现在

0: 三角形底下拿一根棍儿。
1: 嗯，没见过，
0: 没见过。嗯，就是在我们老家那边，一到了夏天，你就会看到晚上那些夜市里面全是这样的摊儿。然后呢，他把那个他弄一个小车嘛，然后外面照，但我不知道他那个车有没有什么冷藏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1: 嗯，
0: 然后你就是他就会给你，比如说你要西瓜的，你要哈密瓜的，然后他就穿好，还不便宜哦，
1: 嗯，
0: 可能那一串就得个几块钱。那你想？哎，那也不一定，你想一个大西瓜，
1: 嗯，
0: 咱们正常买也不少钱的现在哈，但是他可能自己家地里的，
1: 这边挺贵的，
0: 更便宜一
1: 些，这边挺贵的，但是我感觉新疆那边应该挺便宜西瓜。
0: 然后这哈密瓜都是那样穿好一个一个这样给你，你吃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
1: 嗯，
0: 就挺有意思的。
1: 是，哎，的确，这次去新疆的话吃了好多，比如说西瓜，还有这个老汉瓜，
0: 嗯，
1: 哈密瓜，小白杏。还有他们那边那个叫海棠果，
0: 嗯，哦，
1: 都挺好吃的。
0: 嗯嗯，哎，突然又想去旅行了。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先听首歌，一会儿进入到我们的慢食厨房。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了今天慢食厨房的板块。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在海口，
1: 是的，
0: 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
1: 今天呢安琪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西葫芦虾饼，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啊，小朋友也比较喜欢吃。咱们把那西葫芦擦成丝，然后胡萝卜也是擦成丝，用一点盐抓拌均匀，腌制个15分钟，把水分给杀出来，然后西葫芦胡萝卜丝呢我们清水淘一下，淘去那个多余的水分给它攥干。接下来呢咱们就加入虾滑，来一点黑胡椒碎，再来一点盐，给它抓匀，腌制10分钟。然后咱们可以直接去买那种现成的越南春卷饼，它这在超市里面全部都有，铺上你的西葫芦虾滑，再盖上一张这个饼皮儿，或者是那种春卷皮儿也行，咱们就上面一张下面一张，然后锅中呢刷一层油，开小火放入虾饼，两面各煎3到4分钟，虾滑变色，表面略微的焦黄就可以了。
0: 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稍后呢我们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1: 我再补充一下哈，这个也可以用空气炸锅去做，空气炸锅你就铺上锡纸，刷一层油，放入你的这个虾饼，再刷一层油，然后180度15分钟，翻面再10分钟就可以了。
0: 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听友群这会儿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接下来刚刚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贵州的菜的做法，
1: 这个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0: 对
1: 对对，我们再分享一个其他的。刚才我这边不是说到虾饼吗，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虾饼的做法，这个是茄子虾饼哈。这个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的难，大家呢可以把那茄子去蒂之后切片，如果比较细可以切那种圆片。咱们还是要先腌制10分钟，让它出水，然后用清水淘洗表面的盐分，再挤干水分放在盆里面。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就是青虾仁切成小丁，加入料酒、白胡椒粉、盐，给它腌制15分钟，再来一点那个青椒，一定要去籽，给它去蒂，切成小条，跟你的茄子拌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就往里面加一个鸡蛋，来一点面粉、淀粉、蚝油、生抽、盐，搅拌均匀。搅拌结束之后呢，你就给它分成几份，然后锅中呢倒入2勺食用油，开中火转成小火，再把你那个面糊放在里面，单面煎30秒，倒一点清水，然后关盖呢再焖2分钟，让它那个水分被完全的吸干，然后咱们开盖再翻一个面，再继续来煎1分钟，这个时候火要稍微开大一点点，煎到2面都熟了，你可以蘸一点什么番茄酱之类的吃，就很好吃。
0: 是，这个没有和大家说到吧，番茄牛肉豆腐
1: 没有。
0: 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首先牛肉末，我们加入淀粉、生抽、料酒还有姜片，腌制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水开了之后，我们放到这个嫩豆腐，让它焯一下水，切成豆腐块，加一点点盐，焯水之后呢捞出来备用。继续锅里面开中火，倒入食用油，我们再倒入牛肉末，翻炒均匀变色，盛出来备用。继续把这个蒜末爆香之后加入这个番茄浓汤或者是100毫升的这个清水，一块把它煮开了。如果没有番茄浓汤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来做，大火煮一锅开水，然后放入这个底部划拉几刀的这个番茄，焯烫差不多1分钟之后，我们捞出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切成小块。锅里面再加入这个蒜末，爆香之后，我们加入这个番茄小块，翻炒出沙就差不多了。紧接着继续加入这个牛肉末和豆腐，我们再加入一点点盐，调个味儿，煮大概2分钟左右的时间。最后呢，加上这个水淀粉，勾芡煮开，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1: 哇，真的很不错哈！我看到有几位朋友都是在发这个加在海口，对，就发加在海口这4个字就行了，包括空气也是发加在海口进我们的听友群。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个相关的菜谱然后发到群里面，也希望大家就是每天跟着我们的这个菜谱，大家都能够好好来做一顿这香喷喷的饭给家里人来吃哈。
0: 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吧，今天是周三，明天周四了。
1: 对，
0: 那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关于家装方面的内容。
1: 我们把后面2天的节目都预告一下，明天呢依然是我们百润家居集成装饰和大家来做分享。那百润家居集成装饰这边呢，我们一般分享的是那种性价比非常高的，不管是大户型也好，小户型也好，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它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设计。然后周五呢，我们也是要做这个家装方面的分享，但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人他家装方面是要求越来越高，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很在意说我到底是花了多少钱。

0: 来看一下多拉，他说他昨天刚好去买了一半的西瓜，现开的，便宜，1.68元，这可真是太便宜了。他就买了8块钱的，回家吃不好吃，太熟了，吃了之后老婆眼睛过敏还肿了。
1: 那估计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那可能比如说开的比时间比较久了，对吧？细菌比较多了。
0: 有可能哈，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进嘴的东西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
1: 是。

0: 钱，但是你一定要把我这个装出高品质来。那我们周五邀请到的是一个专门做这种大宅包括别墅的哈，如果有相关需求的朋友，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来认真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1: 是，我们也来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张扬刚刚从新疆回来，但是我们八月份的团也在招募当中了。八月份是暑期，那可能家长带着孩子可以去那边看一看，
0: 是
1: 叫做青甘八日丝路之旅，是由甄姐带队，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西北到交通第五次的微信平台，而且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立减300块钱，所以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本身暑期出行其实就会比较贵。
0: 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台发布过来的消息，这边是发布到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的红旗镇、三门坡镇、大坡镇、甲子镇、秋洲镇、大直坡镇到今天晚上的6点之前都有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
1: 有朋友在回复糟粕醋，糟粕醋好像是有，
0: 是中午的一道美食，
1: 中午
0: 的，对。然后包括有一些朋友不是早上听节目要买那个垃圾处理器吗？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垃圾这样的关键词过来。
1: 对，有朋友在回复加拿大海口啊，我们稍后节目结束之后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有的时候，复杂的智能手机操作和拥挤的路面交通会让长辈们的出行变得有些吃力。在海口市域列车上，我们看到了满满的是老化温情。市域列车的车厢宽敞明亮，座椅柔软舒适，最关键的是空间大，运行平稳。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里比拥挤的公交车要友好得多。而且在海口东站、海口站等主要枢纽车站，不仅保留了传统的人工售票窗口，还安排了青年志愿者和党员服务队，无论是提不动行李还是找不到换乘路线，只要向工作人员求助，总能得到最及时的帮助。另外，围绕市域列车各站点构建的公交接驳线路规模也已经达到了90多条，占海口公交线网规模近68%，实现了零距离换乘，让老年人从家到车站的最初1公里也畅通无阻。北京时间10点58分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加载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明天上午的9点钟再会吧，
1: 拜拜各位。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上午的11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国兴大道啊，大英山西三路路口的路段，这会儿呢正在绿灯放行，车有点多啊，大家呢只要正常的在放行的过程当中早一点起步，快一点去通过路口，这样还是可以的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的桥下，龙华路和龙坤北路的这个路口，右转弯进入到龙华路的，还有去一中转盘的，这个车都是比较多的，通行的效率也稍微的有点低。主要呢是因为受到龙华路施工导致的路面情况不太好啊，一个是车道比较少，另一方面呢还要有一部分是交替通行，再加上路边的沿街单位也比较多，停车的位置比较紧张，所以一直呢是通行较为缓慢，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啊，选择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金龙路阳光城的位置，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呢，是有一点点黄色的堵车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啊，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左转弯去秋海延长线往绕城高速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不过这个路段呢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大，而且过完了红绿灯进入到了秋海延长线，这个就好很多了，倒是也不用绕道行驶，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一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0,000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三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村长各位，星期三打卡，星期三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嘉宾，你们听一会儿我猜的对不对。
4: 村长喂，星期三打卡，星期三啊，星期三肯定有重要的嘉宾。
3: 哇，全对了，
4: 走路来的、
3: 走路来的，一会儿你说是走路来的，那得
5: 走有点远，
3: 那得生活状况多困难的这个啊。
6: 下班一声慢蛋蛋，
3: 哦，雷第三的兄弟们，
6: 欢迎黑
4: 团长报道了，
6: 到村里了，无声 action，
3: 日进斗金，可以吧，朋友们？听到这个开心吧？有些朋友问说，日进斗金，斗金是多少钱？让嘉宾猜一猜啊。
5: 斗金
3: 多少钱？我一会儿告诉你那答案，我估计可以让你颠覆三观啊！日进斗金，我告诉你，就是一天60块钱啊。够不够？60块钱，够了。60块钱挣下来，一个月30天，60×30，18000呢。弄呗，就是要是不知死活就进去弄啊，要是会算数的你就算一下啊，那就不弄。你要是非要弄呢，那我就和嘉宾今天一会儿给你推一台车啊。那换一句话，你那还没挣钱呢，自己就先得花个10几万进去啊。来嘞，周三版本的94车车总动员啊，准时向您报道啊。嘉宾今天你们也听到了，换句话，他的这个江湖名号那真是每一个人听完了之后都会特别兴奋啊。他就是来自于这个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个娃，东风日产海龙专营店，也就是琼山大道那嘎达那个店啊。然后来到直播室的销售经理兼他们的新能源店长，你们的谢维，维哥你好。
5: 村长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琼山大道海龙店的维哥。
3: 哎，
5: 我不是走路过来的，开车

0: 过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还可以，
1: 可以。好，那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村长凡哥，我走路来的，行不？我走路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今天节目，今天卡三。哇，今天可乐小一夜来了啊，先重点表扬一下。我们在打卡这件事上向来都是重色轻友的啊，只要是有女听众来，我们就先报名字啊，不管排位啊。哇，今天厉害哟、哦、今天可乐小姨居然是把真正的第一位给卡着了，幸好今天是卡三呐、啊不然今天节目就得叫可乐小姨车车总动员了。那第一位可乐小姨，第二位村里的丫头，第三位过，第四位星石峰实业村长后边的男人，老朋友坏坏的小鱼，变频器公子卓，会飞的鱼，阿才哥，还有黑贝特。黑贝特这下一段话都进来了，我们待会儿来聊他下一段话啊。然后呢，再就是秦霄然秦博凯的爸爸。下一位是浩然哥的孩子的他爸爸。转了一圈，后来朋友们一算账说，哎，浩然哥他孩子的爸爸好像就是他自己本人呢啊。哦，下一位是亮亮啊，欢迎亮亮。好了，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三版本的九五四，啥玩意儿呢？迎客松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六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伟哥 ，Justin， 接下来就有请你们伟哥啊，来给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冷 Q 5C，
1: 哎呦，就你这个厉害，冷 Q 5C
2: 是吧？
1: 好嘞，那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那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过来翻译过来就是6666-0954啊。打这个电话，今天我们周三啊，又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新车。当然，一个是选新车，再一个是怎么买新车啊。其中呢，当然重点的要向朋友们介绍到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国际大品牌、啊，一宿下一娃，东风日产旗下。而东风日产旗下，大家对这个品牌呢已经相当熟悉了。那比方说他曾经叱咤车坛的那些油车啊，有喜欢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找伟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东风日产近两年的时间推出了三款新能源的车，
2: 是是，
1: 有喜欢的，哎，大家也可以聊。有些朋友说我不聊这品牌，我聊别的行不行？那当然太行了啊！我们还可以把别的品牌，然后呢跟东风日产来进行对比着啊，咱们一起来聊起来啊。好，首先呢，我们就先刚才说到了这个黑贝塔啊，除了打卡之外，刚才哎呦给我们发了另外一条，他说跑网约车好啊，一天60块钱，一个月下来18000啊。啊，一天120的话，一个月下来就36000了。这个跑网约，大有前途。
2: 对，总感觉哪里不对。
1: 是，总感觉哪里不对啊！如果真要是说，就是有些朋友真还是能听到说60块钱就被忽悠着去跑了网约，那什么哪是什么一个月68000，那纯属就是个大傻瓜，那就是啊。他特别押韵啊，

0: 林老哥，你今天不是走路来的，你今天是坐帆船来的。
1: 啊，这就是说的什么梗啊？这是算了，哎呀，咱们惹不起躲不起，我们躲得起啊。我们开始聊聊我们今天。

0: 天的正题了。言归正传，今天周三啊，我们自然又是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先来聊一聊这个东风日产旗下油车兄弟们，还有这个电车增程混动车兄弟们，他们在这一周里边，第一个他们过得好不好，第二个库存里有没有，第三个这一周的价格，看看伟哥能不能再去重新颠覆一下市场环境啊。我想想啊，前两天是咱们就从前两天那个说的那台车开始说起，是谁想买一个？
1: 奇骏。
0: 我想起来了，奇骏，有人要买奇骏。
1: 是，
0: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是一个从乡下上来的哥们儿哈。然后呢，那个本来是什么呢？
1: 想看
0: 那个本田 CRV 的。
1: 对。
0: 而且他也直说了，他说就在他们乡下吧。就只认这几个牌子。
1: 是。
0: 而且车型吧，就认那几个。
1: 是。
0: 所以呢。我这才发现，那如果是针对于比如说从乡下来到城里买车的朋友吧，那他们其实有时候他不会去像我们平时还坐在那儿坐而论道的去聊很多技术。
1: 对，
0: 那在他们那儿买车，其实我管你外头世界什么技术什么技术，反正我们村子里边比如说本田的，那可能就是认雅阁和 CRV，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只要他叫雅阁就行了。
1: 对，
0: 是吧？
1: 是。
0: 但是后来你知道是什么呢？后来他跟我说，他们跑上来哈，你看啊，最近网上有没有听到有一些说车的？有一些说车的，特别是有一个嗓门特别大的一个哥们儿说车的时候，哇，那我真是感觉那个车市的春天都来了。说是动不动忽悠别人，让别人去抄底，说本田 CRV 最低价位啊，在有些省份都干到10万块钱了。我当时还真的信了。我说哇，那也就是觉得逻辑也对得上嘛。
1: 对，
0: 因为说本田嘛，不是说广州黄埔的那个生产基地都已经撤了吗？说广州本田这边都可能都准备要卷铺盖了。然后那哥们还给放话说这个湖北那边的东风本田啊，估计也不远了。反正也就是前后脚的事儿了。好，那你配合上这种形式和逻辑，
1: 就觉得
0: 然后
1: 应该很便宜。
0: 对呀，那他说10万块钱，哪怕我到店里11万，我也觉得那毕竟还是曾经的一代这个国民神车嘛。
1: 是是是。
0: 结果是什么？
1: 去了解发现不一样。
0: 结果那位兄弟风尘仆仆的从这个底下村子里面出来之后哈，那个最后跑去一问，最后一算个价格，最后算出17万来。
1: 对，
0: 天哪！那你说？一个差距太大，落差太大。第二，这都什么年代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你还花17万，然后那哥们儿还真的就想硬顶着上。我也知道，那后来我就，他问我，我说现如今这个年代啊，如果说你要是花17万，我的天哪！那要是买新能源车，你把它对比一下，算一下，哦，现在17万都
1: 选择性就很多，
0: 那是相当大了。
1: 是是是
0: 是啊，然后后来他说你有什么建议呢？我说这样子吧，我呢根据你们村子里的那种世界观啊，这明显就叫世界观嘛。
1: 是是
0: 啊，他这种世界观应该是属于叫坐村观天，对不对？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呢？我说这个既然这个本田这边这个价格下不来的话，那我敢担保那个在你们村子里
1: 日产，
0: 我说日产在你们村子里的这个
1: 地位应该也可以，
0: 对，绝对不会差。
1: 对，
0: 我说要比在这个乡村区域里边来覆盖的话，那个基本上在海南没有谁比得过日产。
1: 是是是是，
0: 那想当年，
1: 对，
0: 那是当年日产的那个，一个是这个什么叫车辆下乡，但一个是深入基层，还有一个有时候咱们不是在海南各地旅游，比如说不管是坐在高铁上啊，还是自己自驾游啊，走到各大乡村那个墙上啊，还有猪圈的外头啊，印的东风日产车好，关键就是发动机好，
1: 还有什么一年省下一头牛，
0: 对，两年养活一头猪，就这个，换句话，这玩意这点在这个农村里的各大院墙上的宣传广告，我告诉你，本田还绝对比不了日产，
1: 是是，深入民心了，
0: 对对对。所以那天我跟他一提，我说，我说这个你搞不定，我说这个你17万你搞不定，我说那日产呢？我说日产在你们那儿也绝对有面子啊， 然后后来他一听立马。

0: 蚂蚁，我看他眼神就亮了。
1: 嗯，
0: 我说那就不说别的，我说当年呢，如果和 CRV 平起平坐的，那就是日产奇骏。我说至少我可以跟你保证啊，我说这个我们节目里头啊，那我们的嘉宾都说了，都向我们保证了，说现在日产奇骏啊，这个11万多起价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星期也是吗？你不要笑，我怎么感觉有点心，有点心虚了？
1: 对对，让我压力有点大。
0: 你不要有压力，你
1: 每次来我必须要，
0: 你只要不理亏，压力就没有。
1: 对，必须要给那个我们粉丝过来找，肯定多多少少搞点福利。
0: 所以啊，我今天我就特别想趁着直播的时候，咱们来一起核对一下哈，就是。我也生怕回来万一就是咱们这边每次报的 啊日产奇骏11万起价，他也听着觉得很舒服，然后结果等跑你那一算，最后也算出16万9800就麻烦了。你今天这样子伟哥，今天咱们就刚好也铺垫了这么久了，咱们今天就明说一下，其实主要还是想通过这个验证一下，就是我们节目这边呢究竟给大家的东西，一个是价格，还有最后到手的这个东西啊，到手的货是不是最后是真正的说是无差别的。
1: 对，它奇骏现在我们一般卖中配卖的比较多，
0: 卖中配。
1: 对，
0: 咱们平时报的11万那是
1: 低
0: 配。
1: 对，一般现在
0: 低配，我先问一下有没有车。
1: 没车。
0: 哎呦，
1: 卖基本上不怎么卖，都卖中配。
0: 那我估计 CRV 也是这样的。
1: 是
0: 啊，
1: 是，
0: 就是它低配可能喊个11-12万，
1: 对，
0: 然后没车，然后要中配，中配15-16万。
1: 对对对，我们中配加几千块钱，接
0: 12万。
1: 对，
0: 你千万别上13万，上了13万，
1: 12万，
0: 12万，
1: 11万9800嘛，算12万，11
0: 中配吗？
1: 对对，12万左右，
0: 12万就是裸车价12万左右，
1: 对，对，办下来13万多。
0: 哇、哦，这样我心里就放心很多
1: 啊！
0: 哎，至少就是不是，就是我就觉得哈，现在不光是。大家包括我在这做节目哈，
1: 嗯、
0: 我因为我要帮大家来承担责任的，
1: 是
0: 不是？那我就怕这里边有套路，你知道吧？
1: 是，
0: 因为很明显的就是那哥们儿去本田那边，那肯定是有套路了。
1: 是
0: 啊、嗯，那个比方说在信息不对等的前提之下，
1: 嗯，
0: 哎，那真的是你说如果真的花17万，那真的是
1: 17万，那真的是
0: 啊，买一台赚一台啊。但是赚一台少一台又是，
1: 是
0: 对不对？你要是但凡遇到个明白人回去一问，哦，你这个花17万买的呀，你现如今花17万，好嘞，你从此也少了一个忠实客户，就是这样的。
1: 是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要我觉得还是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你因为现如今的燃油车的这个时代的这个目前它的这个地位就这样了。
1: 是它跟是毕竟不可能跟之前比了。
0: 是啊是啊，
1: 之前价格包括它的那个车型方面的对比啊，不一样。
0: 它一定是要在一定合理
1: 对对
0: 的价位里头，它再放到如今的这个新能源时代，
1: 是，
0: 然后让大家自己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明智选择。
1: 对，必须要合理，
0: 是一定要合理，
1: 才能说有就是存在的。
0: 对对对，
1: 存在的一个可能性。
0: 是的是的，
1: 不合理，差价太大就不行。
0: 好，朋友们，你们一边听啊，我这反正尽量帮大家捋顺，大家听自己来做理性判断。你看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12万的裸车价已经是奇骏的中配了，是不
1: 是？是是。
0: 哦，好，那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再去算什么购置税啊，
1: 保
0: 险啊，保
1: 险补贴，如果有车置换补贴啥的另外算。
0: 哦，
1: 对，
0: 那算起来其实差不多就是13万可以拿下了。
1: 对对对，
0: 那还可以。
1: 对，
0: 那我觉得至少还是就是说能符合现如今大家的这个心理的预期
1: 比较合理价格。
0: 嗯，
1: 对，
0: 是啊。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当年同等级的哈日系的这个三台 SUV， 就比如说荣放、奇骏。CRV
1: 对，
0: 那现在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啊，奇骏大概就是包牌13万拿中配。
1: 对，
0: 哎，中配有些什么配置跟低配？
1: 中配就会多什么360度影像啦，多了什么那个车道偏离预警啊，自动感应刹车啊这些。
0: 哎呦，这些放在燃油车时代，这些东西已经算高配了哈。
1: 你要是像
0: 很高级，
1: 以前我们卖车，它这个一般都是放到高配很配置很高的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这也是新能源时代给倒逼出来的。
1: 是
0: 哦，现如今中配就有这个了。
1: 对对，
0: 听起来哇，显得好高级啊，这个哈。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是刚好也是用这个案例啊来开个场，顺道帮他们帮朋友们分析一下。
1: 嗯，
0: 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有些朋友想要买车的一个思路。第一个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是你所生长的那个地方确实有这种信息壁垒差的话，你非要选的话呢，那你就在你自己你们村子里比较认可的这几个品牌，我敢担保任何一个村子里边不能拒绝的除了本田之外肯定得有日产。
1: 对，
0: 那有了日产可能也有丰田。
1: 对，丰田，
0: 你反正都转着看一看，
1: 是
0: 谁最后能用一个最实在的价格把自己拿下。
1: 对对对，
0: 你再拿。
1: 对，
0: 是吧，
1: 合理的个价格。
0: 是啊是啊，反正你看哈，就刚才我们都算完了，一台日产奇骏现如今这个大概包牌13个左右，这里还没有提村长的名字。这个车里目前要是说救护车车友再提一下村长的名字，是不是伟哥还能再给操作操作啊？
1: 稍微操作多送些东西
0: 啊，这个现金价格方面不能再操作。
1: 价格方面过来也可以吧，小刀。
0: 小刀一下哈，
1: 小刀一下。
0: 好，这是今天拿出来的第一个案例啊，就是说这个日产奇骏啊。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已经紧跟时代进入了新能源，肯定心里在诧异说，哎呀什么年代了还在聊油车，是不是？
1: 新能源也可以聊。
0: 但是有一点哈，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也在盘算这个事情，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买新能源？还有就是，是不是现在燃油车就彻底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了？其实还真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有些朋友可能是已经彻底接纳了新能源，这个我们为您感觉到欢欣鼓舞。但是啊，其实还真的是有一批人是要需要好好的计算一下的。
1: 是，
0: 我们已经最近连续几天跟大家说到了，你打个比方，有些朋友他的出行需求一年如果就在10000公里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你自己你就得真的要考虑是优先考虑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了。
1: 对，
0: 是吧？
1: 包括我觉得第一台车或者说就是买的第一台车，然后呢通行距离不长，像一年开不到10000公里等等，这些也可以综合可以考虑燃油车。
0: 哎呦，咱们俩这个什么、正在这聊奇骏呢可你们奇骏车主这会儿就憋不住了、我也不管你今天星期几，说来给我评个二手车吧。行吧，这朋友一看新朋友啊，平时肯定老在潜水呢、这名字我都不太会拼，我看看这个叫做是不是啊 Cherry。真的这个名字真不懂拼的啊、这个我就这么随便拼一下啊，叫它是14年的奇骏，舒适版8.2万公里，请问还值多少钱？这样伟哥，
1: 14年呢？
0: 对对对，你硬顶着评一下吧。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伟哥呢人家是这个销售经理，然后那个是新能源店长，他不是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啊，拼的不一定很精确，
1: 是，
0: 但是毕竟是奇骏14年的
1: 多少公里，
0: 而且他也不说排量啊，理论上讲啊，那个年代14年的时候有些人还买2.5的，
1: 对
0: 对吧、我们就按2.0正常的舒适版8.2万公里，
1: 他
0: 当时舒适版是属于是低配吗还是中配？
1: 算是低配
0: 啊。我顺道问你一下啊，14年你到日产没？
1: 还没到。我是16年才
0: 哦，16年的，
1: 对对对
0: 啊、16年。那你要不就借着这个就拒绝了？你说我还没到日产，我就不要评了嘛。
1: 如果是14年的奇骏舒适版，大概在8万公里左右。
0: 哎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大概在8万块钱左右。
1: 8万公里左右的话，那个价格大概在一个
0: 啊，
1: 14年大概在1万多到2万左右。
0: 哎、又吓我一跳，这么低啊？
1: 是14年的。
0: 真的啊，
1: 2万左右，
0: 2万哈，
1: 对，
0: 2万块钱左右，
1: 这个不含任何的补贴，2万左右，
0: 哦，
1: 对，
0: 就是现在就是如果要评估，就2万块钱左右，
1: 对，
0: 好，那一会儿我们再来帮着分析，这接下来的2万块钱应该能不能做置换，能不能换购这个日产新能源呢？
1: 是
0: 不是？好吧，好吧，那个接下来呢将会进入的是半点路况。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

0: 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南海大道龙湖天街的路口处，特别是跟坡巷路路口的路段，以及华亭路路口的路段，都是继续的往豪苑路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比较缓慢啊，有明显的交通拥堵。而且左转弯去坡巷路的也有在路口处排队，它这块呢，主要是因为受到掉头车辆的影响，所以整体的这个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当然如果是去到龙湖天街的停车场的，需要各位提前走到最右侧或者右侧第二车道，不要再往中间车道去蔓延了。如果再往中间车道走啊，极有可能会影响到正常行驶车辆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秋海大道的南往北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有一些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比较多，而且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呢就好转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秀华路转入到秋海大道，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美华路路口的路段上。这一块左转弯方向呢，中间和靠右侧一点的车道都可以走，所以有时候也可以走到中间和比较靠右侧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在金龙路阳光城的路段这块，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是红色啊，比较堵车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还是非常顺畅的，完全没有问题。还有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到台风的一个情况，台风的这个天气的话呢，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可能多多少少啊，对于咱们海南呢会有一些影响。它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成为台风，现在仍然是热带扰动，然后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啊，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在今天白天呢，移入到南海的东部海面，说是在今天上午可能会加强为热带低压，那目前的话呢，也是已经成为这个热带低压，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且呢，逐渐的向海南岛的东部海面啊靠近。那么受到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呢，琼州海峡从今天上午的5点钟到7月3号的8点钟，多云，午后有雷阵雨，阵风有6级，雷雨时阵风可能7到9级啊。从3号的8点到4号的8点，阴天见多云，有暴雨到大暴雨，风力呢是7到8级，阵风9到10级。所以说，影响最大的这个时间段呢，应该是在3号。到4号的啊这段时间里面，所以也请各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多多的去关注到天气的一个变化，尤其是这周五和周六可能天气也是比较多变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

0: 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6: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6: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0,000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纩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村长，喂，
4: 村长哥，你今天不是走路来的，你今天是坐帆船来的？
3: 哎，不过了。

0: 真是自讨没趣啊，咋又把他这个播了一顿。银克松他不是很会玩梗，哎呀，玩的乱七八糟的。银克松，你还是好好接你的课去吧。啊，朋友们，准备啊 ！Everybody， 嘿嘿，来嘞！重新回来是1:41，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周三版本的。今天是叫，哎，突然一下呀，
1: 银克松。
0: 哦，就是他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呀，早知道不批评他了啊！银克松车车总动员节目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又再次的把伟哥请来了。伟哥是伟哥啊，你们不要想多了啊，不是你们晚上吃的啊，是白天要找的啊。白天到哪儿找呢？穷山大道那旮瘩，然后呢，那边有一个国际的大品牌，也有一家号称亚洲最大店。啊，它这是什么呢？国际大品牌就是东风日产，然后这个海龙专营店，它的这个销售经理兼新能源的店长，也就是现在所有挂绿牌的东风日产都是伟哥负责，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谢伟。伟哥你好。
1: 村长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穷山大道店海龙店的
0: 伟哥。
1: 对，
0: 哎，
1: 买车找我。
0: 哎，买药不要找。
1: 对对对啊，
0: 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你们的凡哥。哎，就是银克松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伟哥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QNC。
0: 对了，漏掉了一个。
1: 没有啊，没漏，没漏。
0: 几个六？四个的。
1: 四个。
0: 是吗？
1: 四个六。
0: 你刚才是漏，被我那一个被我那个拖腔一下给干扰掉了一个。
1: 对，
0: 幸好你这还是个漏，你不知道人家有些标准的那个。标准的这个海南话不是六是拉吗？
1: 嗯，
0: 上次也有一个嘉宾在这被我给干扰的，我后来这个我说你少拉一个你，好吧，那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直播室热线是6666-0954啊，有些朋友你要是想和我们详聊，特别是有一些现在根本拿不准该怎么买车，但是实际上啊，拿不准该怎么买车，其实它反映的不是个小问题啊，
1: 是啊。
0: 其实说明了，就是说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这个领域这块钱你是不知道该怎么花，
1: 是是，
0: 你不知道该怎么花的时候，它这里头又存在着又有很深的专业问题，那么你换句话，你有可能比如说技术没选对，还有就是买车的方案思路没选对的话，你有可能就在这里面
1: 纠结，
0: 浪费钱呢。
1: 浪费钱，对。
0: 你好，这些年你好不容易攒下一点这个10万、20万或者几十万，最后有可能就一台车全给你卷走了，啊，比如说一个观念，一个不必要的观念，是不是就给你卷走了？还有的，一个这个道听途说的一个消息也给你卷走了，
1: 是
0: 因为现在这个互联网端呢。他助长了这种各种道听途说，
1: 是
0: 各种流言蜚语，
1: 是是。
0: 那我们的节目哈，
1: 嗯，
0: 在特别是在地方播出的这些节目，我觉得是特别有这个责任，就是来帮大家梳理一下这些问题，
1: 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我有时候我也刷抖音，但是我刷抖音或者刷别的视频平台啊，我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我在这个茫茫的这个信息海洋当中啊。我觉得我的责任就是帮大家去伪存真，因为里面其实很明显，现在互联网平台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其实假消息偏多，还有就是忽悠的偏多。
1: 现在自媒体搞就比较多嘛，就是反正很多，
0: 对，
1: 很多消息就比较杂比较乱，
0: 对，
1: 然后很多一些，
0: 还有就比如说汽车圈，
1: 是 是, 是，
0: 现在有的时候大家就是为了能够进入到能当个博主啊，现在是人不是人就上来说车的，
1: 对对对，嗯，不管是新车二手车各种就各种说的，
0: 对，有些你可以说它不是属于，就是我们刚才说是有两。

0: 类啊，一种叫是人，一种叫不是人。有时候你别说，我告诉你，就是说不是人的这一类的那个博主当中啊，他有时候他说一两句话，其实在群众当中很有基础的。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一会儿想一想啊，想一想，现在这个伟哥厉害了，就现在来上节目，他还反过来给主持人提问了。

0: 你看我比如说我自己很明显的看到啊，有些人出来他是硬撑着说，他并不是真的很了解车。
1: 嗯，
0: 然后呢，我有时候会做一个代入，比方说这个哥们儿，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遇见他了，他真的是属于一个真的很懂车的人吗？
1: 嗯，
0: 我会做一个角色代入置换。其实很多人他是硬撑的，
1: 是，
0: 其实他根本懂一个懂啥，懂一个那个英文字母，那个啊，一个那个那玩意儿。真的，我凭着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我一看就知道。
1: 嗯，
0: 还有一个，你看他就是他跟你输出的第一个观点。
1: 对，
0: 因为我们也算是资深媒体人了，
1: 是
0: 有时候看听观点的时候，一下就能听出他的真伪。
1: 嗯
0: 啊，真的叫真哥。伟的叫什么？伟哥。好好，接着讲，接着讲啊！再还有就是
1: 啊，
0: 一般混水摸鱼出来的那个出来说车的哈，
1: 嗯，
0: 你可以发现他说的都是显性信息，比方说这个车有多少数据啊，有多少有芯片，有多少算力啊，
1: 嗯，
0: 这些就是到
1: 大家都
0: 对，就是说你也能看得着，
1: 嗯，
0: 他也看得着，他看着之后，他给你念出来。
1: 嗯，
0: 你只是听了一下，然后他跟你说完之后，他就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你开始跟着他观点走，最后你发现他也是个瘸子啊。所以像这种人，你都不要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这个他属于自己都那个什么，他是自己出来本来就是想到这圈子里看看能不能混口饭吃的。
1: 混口饭吃，对
0: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碰到这样的。我反正平时我要遇见，我就要尽量帮大家甄别一下啊，假的真的呀，就得要来看看啊。还有一些，你看那些试车的也是，他讲不出来，他其实试不出这个车。比方说，最难的就是那种用数据表达不出来的东西。
1: 嗯，对，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他就是比较专业的，他试车他讲的。
0: 嗯，
1: 一些东西还是值得借鉴，但有一些，因为你试车可能有一些车的数据是吧？
0: 嗯，
1: 各方面都造得很好，但是呢，你实际开起来不一定是那么回事。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就绕开了。其实真正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车评啊，真正的其实难度是在于如何你去评判这个东西。
1: 是。
0: 还有一个，你作为车评人，你脑子里边必须是要有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不是说只是数据哦，就是说你是试一些记忆，比如说这一台车它的前世今生，我就举个例子吧，
1: 嗯，
0: 就是你们轩逸现在不是13 14 15三代同堂在竞技吗？
1: 是是，
0: 你作为一个好的试车员，
1: 嗯，
0: 你应该是什么呢？13 14 15你开过之后，你把它的底盘的表现还有方向盘手感的表现，
1: 是
0: 重那个它的重量，
1: 对
0: 力度，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整个车辆的驾驶感受，你把它记下来
1: 各个维度。
0: 然后呢，打个比方
1: 啊，
0: 让你去盲开，比如说这三台你都开完了，然后把眼睛蒙上，比如说给你一个13代或者15代，你能通过这个，你能把它
1: 感受
0: 直接爆出，你说我现在开的是十几代，也就是说你脑子里边随时可以把那个感受的力度，
1: 嗯，
0: 你可以把它调用出来。这种数据库那才是真正的，
1: 对，就不是说凭空那个通过真的体验，
0: 这种才是真正的评车。
1: 是不是
0: 、嗯，你像之前我就有遇到过啊，
1: 嗯，
0: 我比方说像比亚迪的唐我试过好几代，
1: 嗯，
0: 它的整个的那个整个表现哈，
1: 嗯，
0: 底盘啊我全记得，
1: 嗯，
0: 然后呢有一次比亚迪底盘换了那个带电磁悬架的了，
1: 嗯，
0: 我一开我就发现哎和前一代不一样，
1: 嗯，
0: 于是呢有一次比亚迪让我上台去发言，我就重点表扬了他的底盘，然后表扬完了厂家工程师非常开心
1: 专业
0: 啊，说你居然能够可以做出我们工程师所做的事情，我说这是应该的，媒体不应该都这样吗？
1: 是。
0: 然后那个工程师说现在有几个媒体像你这样啊，
1: 还真是，
0: 所以我现在就成了一个没落媒体当中的汽车节目主持我说回来吧，书接上回啊，上回我还头脑很清晰，上回说咱们其实是说到哪儿了呢，说到那个找我们评估那个奇
1: 骏
0: 二手车的朋友，
1: 是是14年，
0: 哎，14年的，最后你给了，最后确定给2万是吧？
1: 对，两万
0: 啊，给2万。然后呢，如果像是针对像老奇骏的车主，
1: 嗯，
0: 现在手上有这么一台，那我们其实可以帮您来做一个规划。

0: 化的方案哈、啊。
1: 是，
0: 比方说这个像这个燃油车的老车主，现走到现如今，你比如说想要，哎，我干脆我也去换一台东风日产的这个新能源车，
1: 嗯，
0: 哎，举个例子，比方说从奇骏换 NX8，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平替和升级吧，
1: 是是，
0: 是不
1: 是？
0: 是。那伟哥，比方说要上、
1: 嗯、
0: 要像是这个这台奇骏，你给估了20000，然后在他再加上他这个车拿去置换的话、
1: 嗯、
0: 啊、
1: 嗯，
0: 拿去置换的话，那他现在可以享受，还能享受一些什么政策呢？
1: 就以我们的 NX8 来举例啊，就是如果说想置换，我们 NX8 起步是1599，19900，它厂家有10000块钱的一个置换金，
0: 嗯、
1: 这个是不限制是不是保客都有、
0: 嗯，
1: 然后呢，保客还额外还多了一个3000块钱，
0: 哦，
1: 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省补嘛，省补我们开票价的8个点，
0: 哦，
1: 能补到10000，如果说按照下来12000到13000，
0: 嗯，
1: 然后呢加上旧车。下来的话，整个再补个11000左右。
0: 哦，实际上要这么算的话啊，他这个手上有一台老奇骏的话、
1: 嗯，
0: 那他现在还不如就直接在日产里头就升级成 NX8。
1: 对，
0: 实际上比把这车到时候要不拿去报废啊，或者可能还价值还高一些。
1: 是是是，
0: 哎，除非有一点啊，就是家里已经有别的车了，
1: 嗯，
0: 那就算了，那你不用是专门为了把这个政策用上，又专门再买一台。
1: 是是是
0: 啊，
1: 对，
0: 当然这是就是说 SUV 升级 SUV，
1: 升级，对对对，
0: 有的说那我不升级 SUV 了，我家里还有别的车。
1: 嗯
0: 哎，那我就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奇骏啊，我觉得换个 N 七也可以，是吧？
1: 对，
0: 要是换个 N 七呢，它相对来说灵巧很多。然后平日里上下班，其实我觉得上下班还是开一个三厢轿车比较合适，
1: 对，比较方便，感觉
0: 比较方便，
1: 也好开。
0: 是啊，是啊，是。所以就这样的思路哈、啊
1: 嗯，
0: 然后呢，刚才这位就是开14年奇骏的这个朋友，你可以如果听到了，还可以就是盘算盘算啊。
1: 嗯、
0: 当然，你要是说，哎，我这台车要是卖了我想考虑一下别的品牌，那也没问题啊。您把您现在关注的品牌报上来啊，我和伟哥两个人啊，也可以给您分析分析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个村长后边的男人，他发了一个消息，他说 ，CRV 凭什么卖17万？人家凭什么就不卖17万？人家想当年 CRV， 人家原来还卖到过25万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想卖17万，那确实是他的选择。
1: 是
0: 啊、哦，他站在他的角度，我觉得就是本田吧，他可能就是确实一直还没有办法面对，
1: 对他没办法
0: 面对现实，
1: 对对对，没办法面对现实，思维也没扭转过来。
0: 对，我觉得在这里头哈，就是当年日系三强，
1: 嗯，
0: 其实正儿八经，我现在觉得就是真正的彻底是真正的面对了新能源时代的。这里面我个人觉得最彻底的还得说是日产，那不是因为你坐我对面，
1: 嗯，
0: 因为你看现在，丰田呢，我觉得他转了一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算是转了一半。其实你要说他产品也不比你们少，
1: 对。
0: 但是有一点是，我自己觉得啊，他是因为是这个，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现实呢，他又觉得站在商业的角度，那不转又不行。
1: 嗯，
0: 所以呢，他现在是转一半，也就是说他自己没，其实并没有去做自己的平台。
1: 是，
0: 哎，他用这个目前我们国内已有的平台和技术、
1: 嗯、
0: 哎，反正我把这产品做出来，我也顺应时代。
1: 是是是、
0: 哎、但是实际上我还能看出丰田其实还仍然还在，还其实还是想坚守自己原有的那个路线呢。
1: 是是
0: 是吧，
1: 对
0: 啊，嗯，然后这一点里边呢，我就觉得日产转型算是日系三强里哈、
1: 嗯、
0: 转的最坚决的一个。
1: 对对，坚决，这个使用的很好，
0: 很坚决，
1: 真的很坚决。不管是从车型
0: 啊，对，
1: 它的
0: 平台
1: 各方面，
0: 技术，
1: 对，
0: 甚至包括做工用料，
1: 对
0: 啊，你可以很明显看，就是
1: 从 N7 开始
0: 啊，
1: 对，
0: 从 N7 到 NX8，
1: 对，
0: 就是这很明显的。所有的料都干好料来用啊，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就是合资品牌啊仍然还有信心，哎，我前两天我看还有谁在说啊，网上有一个哥们儿还在说，他说现在买新能源车他还是很建议就是买合资品牌的，他说毕竟啊合资品牌他在进入新能源的时候吧，
1: 嗯，
0: 他第一个他要必须要把自己

0: 己的口碑要做出来，
1: 是，
0: 所以你要相信他这一个赛道他一定是货真价实的，
1: 是，
0: 这个第二个呢，合资品牌他会把自己曾经在上一个赛道里的底蕴做到这个，
1: 是是是，
0: 做到新能源车上去。
1: 的确说的这个的确是没错，因为你造车你要考虑到它的把肯定要结合你的优势嘛，就这么说，结合你的之前的一些造车的一些经验。
0: 所以我现在观察了一下
1: 啊，
0: 有些朋友我不知道平时你们有没有这种观察切入点哈，
1: 嗯，
0: 你就去看，现如今哈，只要跟合资品牌有过血缘关系或者沾边的这些这个车企，他们确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0: 你看哈，他们很少去推什么双电机的车型，
1: 嗯，对，
0: 是吧？
1: 是，
0: 你包括大众也是的，
1: 是
0: 吧？大众啊，奥迪呀，而且你想，当年在燃油车时代里头的，奥迪是多么强调性能的，
1: 是是
0: 啊，但是有一点是，他要强调性能的话呢，他会在自己专门专列一个性能部门，比如说 SRS，
1: 嗯，
0: 这个部门，
1: 嗯，
0: 他很清楚，这些部门专攻的是那些能玩性能的人，
1: 是
0: 他们去玩，
1: 他会
0: 考一个
1: 区别，
0: 他是专业对口的，
1: 是。
0: 然后呢，民用的呢，你看奥迪叫 A， 是吧？然后呢，他多数做的动力都很保守，
1: 是，
0: 就是一般普通人可控的，
1: 对。
0: 是，然后你再看哈，现在。你不管看是丰田，还有你们日产，
1: 嗯，
0: 我看还有谁合资品牌，现在就是现在他们做出来的车基本上还是遵循的，就是我的所有动力就是足够家用，
1: 对，
0: 我不做激进的，
1: 是是是，
0: 所以
1: 侧重点还是家用这一块，
0: 家用这一块，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不能上动力，
1: 对，
0: 不就是多上一个电机吗？
1: 是是是，
0: 但是它还是要考虑到，就是这台车的性能和普通消费者彼此之间的那个匹配度。
1: 是，
0: 我们反过来说哈，就现如今的那个新能源，就是特别是咱们自己新势力这一块吧，
1: 嗯，
0: 为了能够把零百加速做一个性能的标榜，做个卖点哈，
1: 对，
0: 就使劲上了，上了之后，最后出现的问题是后来就是问题频出的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它那个客户的脸谱和产品的性能是，
1: 对，
0: 是严重
1: 不符，
0: 严重不符，不匹配，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你如果说你像那个有一些这种零百都已经进了三秒以内的那种车，
1: 嗯，
0: 早期哪怕就是在奥迪旗下，
1: 对，
0: 你就是
1: 三秒以内，那真的是，
0: 对呀，啊，
1: 对，
0: 你都是你那时候你买，比如说奥迪旗下你买 S 买 RS 的，都是一帮什么人？都是就是车技相当好，
1: 是，
0: 而且专门是玩性能的，
1: 是，
0: 它是专业匹配。结果现在呢，相反给到了那些原来普通的用户身上去了，
1: 对，那就会出很多问题。
0: 对，其实你说究竟是车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买了不合适的商品，
1: 是
0: 啊，它就是不合适的商品，
1: 是是
0: 啊。所以在这一块呢，我倒是还是很认可，就是目前所有合资车企啊，他们在一直坚守的就是，我还是这些年我一直认为普通消费者就只能驾驭那么多动力，不要给太多了，
1: 是是
0: 啊，
1: 定位还是比较好，定位比较准确，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如果说哎，我们聊到这儿，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听完了，哎，我觉得还是有道理啊，我也认可这种的，我也确实平时我又不飙车，
1: 对，
0: 那么你们可以有空哈，比方说自己家用的时候，你可以过来试一下，看一下那个日产 N7。
1: 对，
0: 是吧？
1: 对，试一下。对，
0: 那比当年的就是日产天籁，我觉得那就是升级产品呢。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不管是从它的操控舒适性各方面
0: 啊，
1: 完全
0: 是是是是。好嘞，说到这时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进入的是整点路况。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会儿呢，在国兴大道上啊，在日月广场的正门口这块儿，主要呢是往五指山路路口的方向，车其实没有特别的多，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考虑啊，如果你是在五指山路路口要直行的一个车道的选择上，那么你在过完了大营山西三路路口之后呢，就可以往右侧的车道来走了，这样呢也会更加的方便，会更加的顺畅啊，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提前选一下车道会走得更顺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金龙路，这会儿我们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要进入到阳光城停车场的车确实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右侧的第一车道啊，还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也请大家如果是去到阳光城这个停车场的，提前往右侧车道去靠拢，然后呢再顺着这个车流车队啊，直接呢去进入到停车场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德路和龙昆南路路口的位置，北往南方向呢排了一点小队，预计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再就是红川湖路和朱允路路口的路段，往武功祠方向啊，目前通行会稍有缓慢一些些。新大洲大道跟滨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是往滨海互通第四人民医院的这个方向，目前会有轻微的滞留情况。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主干道啊，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救护司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0: 来了，旅客朋友们，旅客朋友们，欢迎您搭乘本次列车。
1: Yo,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2: Turn up.
1: I need some people, what? Some party people.
2: Hey.
1: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2: Oh,
1: that's why I'm.
0: 哎呀，本次列车已经到达了最后的终点站，这一站叫做猪脚饭。猪脚饭站，请喜欢吃猪脚饭的各位朋友们收拾好你的行李，有序下车去找各自的猪脚吧。但是我们只温馨提示一下啊，根据吃哪儿补哪儿的原理，你要是天天只吃猪脚的话呢，那有可能你的肾呢，你的心肝脾肺啊，就可能没被补到。但是反过来一看吧，我们现在其实每个人更差的更需要补的相反是肾啊。来，朋友们，我就这么跟您讲啊，别的节目我不敢说，您只要坚持今天把我们节目听完，那肯定肾能补一下啊。为啥呢？今天有一位朋友啊，他很非常补，他就是来自于东风日产海龙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兼新能源店长，你们的谢伟，伟哥你好。
3: 村长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海龙店的伟哥。
0: 嗯，
3: 那个我说一下，我是卖车，不是卖药。
0: 不是来补补肾，
3: 不是来补肾啊。
0: 但是你这样子
3: 啊，
0: 我是觉得是这样，别人如果有想买车的朋友能到你那儿，能被你特别照顾了，而且一报村长确实很管用。
3: 是。
0: 第三，去了那儿发现确实你也没给大家搞套路。
3: 是。
0: 这样子的话，大家突然就觉得很开心。
3: 是。
0: 开心的时候，那个肾气一下就上来了。
3: 是。
0: 哎，身体就好很多。
3: 对。
0: 你看，就像今天咱们一开场聊的
3: 啊，
0: 有的朋友从乡里不远万里跑上来，人家就是说到城里买台车，别人跑去一问 CRV， 哇，还在卖17万
3: 啊。
0: 那然后别人说，那我们去找伟哥吧，结果到伟哥一问，哦，那当年和 CRV 同。

0: 级别的这个日产奇骏，
1: 是
0: 经典款，最后连包牌拿下，找伟哥，
1: 是
0: 才花13万就拿走了，这个时候肾就好了呀。
1: 对对对对，啊、有道理哦。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啊啊，哎呀，所以啊，朋友们，要想肾体好，肾体好，啊。就得找伟哥，
1: 是
0: 找伟哥方法很简单，
1: 是
0: 你就在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发送一个关键词两个字
1: 伟哥，
0: 哎就有了、嗯、就补了、啊、好，我的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帆哥啊。有些朋友说那帆哥又怎么解释呢，那你补哪儿啊，我补你的人生缺憾啊。不是有很多朋友这些年就说、嗯需要有一个翻盘的机会吗？
1: 啊、
0: 嗯、啊，找帆哥呀！
1: 翻啊、哦，对，
0: 翻盘呐，
1: 翻盘，
0: 翻盘崛起啊，触底反弹呐、啊，
1: 啊，
0: 绝处逢生啊，日进斗金呐、啊！啊，哎呀，这个节目真能忽悠啊！还是回到正经吧。于是乎，朋友们，九五四今天叫迎客松，车车总动员，我觉得应该叫杰克松啊，那个，因为他每天都开着车在外头接客呢。
1: 啊，
0: 那个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包车带，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家之一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包车带。特约播出的，好嘞，第三趴啊，再次的有请那个伟哥来为大家播报一下。那抓紧时间，第三趴拨打的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666 6 5 C。
0: 好，我翻译一下是6666 0954，打电话进来聊车。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好，这会儿呢，浩然哥是准备要收车了，这是，然后他还举报一台车，说要举报这台出租车在高铁东站红绿灯斑马线变道加塞插队。哎呀，都你们的同行，你去举报他干啥？就是换一句话说，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啊。啊，而且也不要是划分出什么派别，说我你网约车和出租车，是不是伟哥？
1: 对，
0: 大家其实干的活是一样的。
1: 对，但是变道加塞不应该。
0: 对，谴责的是这种行为。
1: 是是是
0: 啊、
1: 哦，谴责这种行为，
0: 是谴责这种行为。
1: 对，
0: 确实啊，一看他那个是那种就是车身上已经印出出租车来的
1: 啊
0: 啊，就是这种按过去说应该叫巡游出租车。是不是
1: 巡游出租车？
0: 巡游出租车
1: 啊，有什么区别？这个，
0: 他是明着出租、啊，然后呢，车身上没标的，那肯定是属于叫按着来的啊。这伟哥，你有什么？
1: 没有没有，我算明白了、
0: 啊、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啊。好，下一个问题啊。这个上第二趴咱们没白聊啊，聊的有些观点还是被朋友们有些给那个就是接纳和思考了。比如说隔壁小王他就在问，他说那为什么合资品牌不出一些两厢几万块钱的小车出来抢市场一下呢？需求也挺大的。这个问题上次就跟伟哥就聊过了，
1: 对对对对，
0: 就聊过。我当时我就跟伟哥说，我觉得哈，就是针对像东风日产现在目前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就不千万不要再去做更大的 SUV 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 NX8 就是一个上限，
1: 是
0: 是吧？
1: 对，
0: 你更不要去盲目的去跟就是这个今年大家都去拼的那个九系 SUV。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对
0: 是啊，
1: 九系没必要去拼，
0: 就不要再拼。在 NX8 已经够大了。如果说在日产这个品牌范围内，有些朋友连 NX8 都接受不了的，那算了。其实换句话，我也帮不了他了啊。您自己，您这个爱去哪个医院去哪个医院啊，啊，找妇科也行啊，看妇科。但是确实我自己也觉得，是现如今哈，就是这个日产，我觉得应该去查空补缺，不就是。那个查缺补空，
1: 嗯，
0: 哎，就是哪里缺哪里有空补一个。其实我倒是觉得，根据日产这个调性啊，
1: 嗯，
0: 我也觉得他应该把这个就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车，把它造起来。
1: 是是是。
0: 然后你打个比方，你看现在正儿八经的，就是在10万元以下，或者是8万元以下，
1: 嗯，
0: 我觉得也缺一台，就像你们日产轩逸那种的，那种纯电的轿车。
1: 对，其实我们有预计。

0: 会上，
1: 嗯，
0: 就10万。
1: 你哪怕上一台两厢的也行啊，
0: 是
1: 上一台两厢的，类似于早期的骐达，
0: 对，
1: 后期的轩逸，
0: 对，
1: 你就满足在同样的一个需求那个需求区间，然后我还是主打的我原来一如既往的我日产的所该有的那种品质和风格，
0: 是
1: 吧？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把这一块抓住了，相反还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个，我觉得你把这一块车造好了之后，你再用自己的产品揭示着一个目前新能源车界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和我们台里有一个挺懂车的一哥们儿，我们在底下咖啡厅，
0: 嗯，
1: 就聊了一会儿，他也是说，他说我现在我要买新能源车啊。我就买便宜的，哎，我就买便宜的，
0: 是
1: 买8万块钱以下的。
0: 对，
1: 他说现如今呢，他说这个新能源车呢，其实一个是那个保值率差，
0: 嗯，
1: 大部分保值率很差的，
0: 是，
1: 而且它跟燃油车相比的是，它的那个它6年以后或者是8年以后的那个保值率啊，简直就是属于叫做是腰斩式的
0: 斩杀线，
1: 哎，斩杀线似的，
0: 嗯。
1: 它不像燃油车，你10年过后，其实这个燃油车它仍然还是可以继续跑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你就打个比方，你像一台日产轩逸，你开10年之后，你这那个其实基本上下一个10年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对对，
1: 啊，
0: 正常你保养正常 OK 没问题，
1: 嗯嗯，
0: 对，
1: 所以。这个刚才我那个楼下的那个同事，他说的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些老行家们，就是一种非常理智的选择。第二个，他之所以不去选择、不去追高，那个哥们儿他家里不是家庭条件不好啊，
0: 嗯，
1: 他家里光那个哈雷摩托都买了3台，你要知道哈雷摩托一台至少都是10到20万，
0: 有实力啊，
1: 就是他家里不缺钱，但是他为什么不去追高？因为这个懂的朋友就是他，我不愿意当冤大头的。
0: 对，不盲目。
1: 我关键是我不是没有钱，我怕我挂个冤大头，天天头上一片绿的，我天，啊，原因很简单，
0: 嗯，
1: 现在有些朋友是看不清，要去追的什么呢？现在有很多样的东西都不确定。你比如说我们昨天聊的，就是为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一个电车的电机。它的更新技术的区间还是很大，比如说那个比亚迪的可变磁通量电机，它也还呼之欲出呢。然后最近又从镜像电机又开始走向了轴向电机，它要是一旦推出电机，又要进行一次革命，好，电机革命、电池革命、芯片革命、智驾革命，革不完了，
0: 革不完，那就
1: 啊，
0: 隔段时间就那个啥就。改天换地。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这么说哈，你要是想追这些技术，可以你追，我就这么帮你算一笔小账。比如说你现在买的市面上的50万左右的那些车型哈，某些品牌车型，我就可以这么讲，那你去买人家这些车，至少你比如说54，至少里边有27被别人拿走当利润拿走了，啊，
0: 是，
1: 就是相当于你相当于是春节给人家发了个红包一样的，就是，啊。你以为你买了啥了？那就是，所以就是说，懂车的人家不愿意做这种冤大头，你知道吗？啊，所以。好了，那这个今天都是讲的这些有关于选车的观念哈。反正就是说，朋友们，您在近期哈，比如说东风日产旗下，您有什么您特别喜欢的车型啊？刚才我们其实相当于今天重点跟朋友们介绍了这个经典款的日产奇骏，还有呢，就是一直在那傻傻的等着各位的那个日产轩逸，目前至少它在合资燃油车里头，目前它是价格最低的一款产品，也是最走量，也是可以在您在面对新能源时代
0: 是
1: 可以拿下的一台稳稳去应对新能源的燃油车型，
0: 是是是，
1: 轩逸啊，
0: 对，
1: 这个星期伟哥给多少钱？
0: 那台
1: 轩逸嘛，
0: 轩逸13代14代13，
1: 肯定是13嘛，
0: 13代，
1: 嗯，
0: 13代轩逸，我是按最低来说，如果说有车
1: 置换
0: 加按揭
1: 啊，加按揭
0: 能做到五万九
1: 哈，
0: 对对对对，五万八，
1: 哎呀，
0: 按揭加置换，五万八
1: 啊，这是这个星期的这个保价哈，有喜欢的您可以把这个价格记住，
0: 是
1: 啊，嗯，然后呢，到时候去找伟哥，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聊一聊这个

0: 新能源
1: 啊，
0: 从那个 N7 啊 N6 啊 NX8 开始聊起哈、啊、这样子、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出一位大咖先帮我们垫个场子，
1: 嗯
0: 啊，最后十分钟聊一下日产 N7。
2: 来，兄弟们，网友说了，说电车就没有基础含量，不该卖高价，那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车上市了，东风染 N7， 十来万块钱买个家用纯电车，带个布，接个娃。有人说这东风染 N7 卖便宜，有人说它揭开了国产车的遮羞布，到底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这车到底买不买？先点赞关注，看完就知道。日产系这个车关注三点，第一，就它跟国产新能源太像了。你看看，我把这尼桑车标蒙起来，这贯穿式前大灯这个设计跟国产新能源没什么区别吧？而且这车跨度挺大的，4.93米的车长，2.94米的轴距，不光外观大，它里面空间也不小。你看我把这车标遮起来，这个内饰像个合资电车吗？这车的入门版本啊，119,900，配置不算差，中控屏幕15.6英寸，2.5K 分辨率是有的。倒车影，
0: 哎，等一下，他说的这个价格好像还是去年的价格啊。是不是119,900？现在
1: 是去年对价格，现在
0: 我们得更正一下。
1: 对
0: 啊，现在是10.99，
1: 10.99
0: 就入门了。
1: 是，
0: 然后现在11.99就可以卖到主流的配置了。
1: 是，
0: 然后12.99就可以带支架了。
1: 带支架，对，
0: 是吧？
1: 是，
0: 就是全系又比原来还调低了一位。再还有一个啊，刚才这哥们说这个 N7 就拿个接个娃。我说句老实话，有谁开个2.915米的轴距的车接娃？当然娃是可以接。那是接一堆娃，2.915米的轴距，朋友们就相当于早期的宝马三系和奥迪 A 四的轴距了，
1: 是
0: 啊，但是呢，价格相当于就是按早期高峰时期的，就是1/3台的这个宝马三系和奥迪 A 四，
1: 是
0: 就10万块钱啊，朋友们记住。但是有些朋友说，那我不是我还可以买一个那种像剁椒鱼头啊或者那种小车，不是更便宜？那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大家虽然差了几万块钱差价，但有一点啊，你要知道咱们先不说轴距空间大出多少来，关键是一台车它的整体架构不一样的，
1: 对，安全性，
0: 安全性就截然不同了。
1: 安全性，
0: 你总不能说你接娃就一定非得买一台不安全的车接娃吧？
1: 是，
0: 那是不是突然显得让接娃这件事显得非常的草率呀？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2: 像定速巡航、主副驾驶的电动座椅调节也是有的，入门版本就适合那些公里数高、想通过买台电车来省油的朋友。那如果说你愿意加10万块钱，这个舒适位置就提升很多了。送冰箱、音响、沙发，冰箱能够做到-6度，零上是55度，音响是双升降扬声器以及投射音响，沙发就更厉害了，它送一个副驾驶的9000多块钱的 AI 零压云盘座椅啊，它主副驾驶都带这个功能啊，都有49个传感器，能够根据你这个人的高矮胖瘦来调节它这个座椅啊，比如说这个腰托的这个高低啊、力度呀、两翼夹紧的程度呀，以及腿托的长短呢、都能够调节。那如果说你再加10,000块钱啊，干到13.99万的510的 Max， 或者说是顶配14.99万的625 Max 版本，它的智能化也有提升，带了 Momenta 的驾驶辅助，有一段式的端到端辅助驾驶。所以你看，从119,900到149,900，包含东西特别多，冰箱、音响、沙发、大电池、辅助驾驶都有。这3万多块钱加的，我说实话真不算多。第二就是这台车的电池达到了新国标，这给买它的消费者来讲吃了个定心丸啊。这台车的电池低配版本是58度，高配版本73度，续航最长干。
0: 哎，等一下，他刚才也说了个很关键的词哦，
1: 新国标，对，新国标，
0: 今天好像就是新国标，
1: 对，7月1号以后正式实施新国标，
0: 也就是刚好今天咱俩坐在这儿，
1: 是，
0: 咱俩就是新国标，
1: 对，
0: 不就是咱俩是今天是刚好见证新国标，
1: 对，
0: 实施，啊。我看它上面写的，低配58度电，高配73度电，
1: 是，
0: 73度就是续航600多那个，
1: 对，
0: 那就是道哥开的那一款呢、
1: 对，
0: 啊，然后那个续航总长635公里啊，
2: 到635公里，比同级别同价位的车型呢，那电池要大了不少，而且官方说这台车的充电速度还挺快，17分钟能充400公里，10%充了80%，只要19分钟，所以你看，冰箱、彩电、沙发确实重要，那是锦上添花，但是三电基础才是我们最该关注的。第三就是这台车的性价比，你看这台车卖119,900到149,900，这个价格看不出来，哎，你要拿来比啊，你拿它的顶配150,000对标150,000的国产新能源来说，它的空间大了一圈，而且它的电池是73度电，比同价位的国产电车电池大了10来度，并且你说配置高啊，国产电车配置也高，座椅通风，座椅加热度。
0: 其实这个刚才这价格他说的还稍微哈都高了一万，实际上是应该是109,900起价啊。
1: 对，
0: 就是说单从这个价格，还有这车辆的整个的这个做工工艺，还有尺寸，
1: 尺寸
0: 这些，确实就如他所说的，这个。

0: 作为合资品牌，相反，这个是反向对比这个国产车了。
1: 对
0: 啊，目前现在国产车在这个价位里头的这个三厢车来说的话，
1: 嗯，
0: 要么是轴距不足，要么就是配置不足。
1: 是
0: 啊，
1: 是，
0: 所以这一点上，大家也可以说，首先第一点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其实性价比很高的一个产品啊，
1: 嗯，
0: 有空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亲自看一看啊，我们说的是不是？
1: 嗯，
0: 第二个呢？也可以看出，就是日产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说曾经的日系三强啊？
1: 嗯，
0: 在这个新能源赛道里，日产还是最有诚意的一个，是吧？
1: 对，
0: 其实就是在这样，
1: 对，
0: 自己打造了平台，然后自己整了一台车啊，不像别的品牌啊，就是把造电车的事儿呢交给了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交给友商帮着给造了。
1: 是
0: 不是？
1: 对，
0: 然后电池又用的是友商的友商的电池，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咱们就不具体的说了啊。好，我们最后再听一下。
2: 但是它还多了什么？在臀部的座椅按摩、可升降的扬声器以及 AI 座椅。那其实这些东西，国产同价位新能源也没有啊。当然，还有一些看不到的东西啊。有人可能更关注的就是，
0: 其实你要说从理智的角度来说，我现在发现，有时候现在你想给别人推荐车，他也听，但是他也不听。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就是讲到说这个车比他好，配置还仍然也比他高，价格还比他便宜。现在我前一段时间给一个女车友推荐了半天，最后我发现他其实还是脑子里会想着有一些很虚妄的东西。
1: 比如说什么东西？
0: 比如说面子
1: 啊，面子，
0: 这个你不觉得吗？这个你在国内卖车卖这么多年，你们发现面子观始终是咱们国内消费者挥之不去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你有时候是诚心想帮他省10万，
1: 嗯，
0: 他都不愿意啊，真的。
1: 我觉得这个到现在还有这个面子这一关的话，感觉还是有。
0: 对呀，上一次有一个朋友，他也其实也就是想买个大五座的啊。
1: 嗯。
0: 然后我其中就也给他推荐了 NX8，
1: 嗯，
0: 但是我也知道，就是 NX8 现在时下的这个新能源圈子里头哈，
1: 嗯，
0: 它不是那么能够刺激别人荷尔蒙分泌的那种品，那种车型，对不对？你自己说嘛，
1: 是，
0: 原因就是它在网上没人帮着给造势，
1: 是
0: 啊，没人出来给喊一声，你必须你喊一声，马上变了。你随便乱喊，随便喊喊别的也行，不用喊遥遥领先，你喊日进斗金啊，它也行啊，或者也说一个啊，这个200万以内，地表最好的 SUV， 搞完之后就有人买了。
1: 日产还真的不搞这些东西，
0: 对，它确实真是太不会了啊。这点还不光是日产，你看看那个广汽不也一样的？
1: 是，
0: 但是你看广汽造的车跟日产造的车，就我们刚才说的合资品牌造车，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确实就是根据老百姓的需求的。
1: 嗯，
0: 你看它很少做双电机的车型。
1: 是
0: 啊，
1: 你这么说我还真的发现了。
0: 对呀，
1: 我想，哎，好像合资品牌发现真的没有说双电机。
0: 对呀，没有。
1: 对，你看其他
0: 的，你包括大众也不强调。
1: 是。
0: 那理论上讲，大众在燃油车时代，它的性能车很少吗？
1: 对。
0: 它什么动不动 GTI。
1: GTI，
0: 然后一个高尔夫都有 GTI 版，
1: 啊，
0: 还有高R 的版本。
1: 对啊，什么尚酷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不是说人家不懂性能，只是说，我觉得是真的思路不一样。
1: 思路不一样。
0: 相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
1: 对，
0: 那我现在站在就是合资这一边。
1: 嗯，
0: 我觉得合资他还是希望就是说你买的，消费者和买的产品和自己是匹配的。
1: 是
0: 啊，
1: 对，
0: 那些上绿化带的其实就是本来都是普通人，
1: 是，
0: 结果被网上一忽悠，
1: 是
0: 再加上那个网上的宣传呢，多数都是在赛道里跑的，
1: 是，
0: 啊，跑得贼带劲，而且跑的人你都不看看那些是什么人，
1: 是，
0: 那些全是有证的赛车手。
1: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误导了，搞得有点，
0: 对，
1: 是
0: 他买了自己不该买的产品，
1: 是
0: 啊，
1: 对，
0: 或者说他买了自己控制不住的产品，
1: 是，
0: 所以才出事嘛。
1: 对，
0: 其实你要说人也没问题，其实车也没问题，
1: 没问题，对
0: 啊。好嘞，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已经快渐渐走到了尾声了啊。节目之外呢，就是今天重点介绍了新能源产品呢，一个是 NX8， 一个 N7，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插混的家轿 N6 啊，现在是9万多起价。
1: 对，98,900。
0: 98,900。
1: 对，
0: 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伟哥，到时候找伟哥来聊啊。我看那个坏坏赢。

0: 大松这会儿发了一条，他说16年海龙店买的日产奇骏，那你们店刚好你那年才去
1: 啊，没找我买对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他说办完落地22万，现在只需要13万了，太不可思议。那这不是个好事吗？要不你现在这样，
1: 对，
0: 你13万再买一台，
1: 对，对冲，
0: 这样子一对冲，你看它相当于它这个车价就相当于22加13，那就是35除以2。是7万多了
1: 啊！对冲，对，
0: 这是跟买股票的买法一样，补仓。
1: 对对
0: 对，是吧？
1: 对，对，
0: 伟哥还真是对呢。
1: 对冲，但说实话，如果说可以考虑置换我们 NX8，也的确不错。
0: 对对对
1: 对，
0: 是。到时候应该杰克松你自己再琢磨琢磨吧，我们节目先结束了啊。
1: 好，
0: 那个最后呢，我们让这个伟哥给大家来一次这个人肉播报啊。普通话版的这个伟哥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808917148。
0: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客家话口音的这个电话号码，就是
1: 18808917148。对，
0: 好嘞，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伟哥，
1: 好，
0: 感谢各位，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2: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我们继续提醒大家关于热带低压的一个最新的消息。热带低压的话呢，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啊，是已经移入到了南海东部海面，而且目前呢是属于热带低压这样的一个级别。之后呢，还是继续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强呢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且逐渐的趋向于海南岛东部的海面。我们从这个基本上就这个路线的一个预警上来看啊，它这个热带低压是有可能正面冲着咱们海南过来的，而且有可能目前的这个预测的路径应该是会在万宁附近啊，就这个沿海地区可能会有登陆或者是有途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受到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呢，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里面，天气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首先呢，肯定是有一轮的降温啊，就是这个热的这个感受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有所缓解，而且呢，也会带来一部分比较强的降水，尤其是在这周五和周六的这个时候，可能降水的这个强度还比较的大。所以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要多多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啊，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几天有出远门计划，或者说有在海南岛内的出门的这个计划，要提前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啊，避免呢有时候可能风大雨大的，对于你的这个出行计划呢有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准备像旅游啊，或者是有户外的这样的很多活动的一些朋友们啊，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其他的市区里面各主干道的一个通行的状况，中午这会儿呢其实都还不错，路面情况是比较好的，车也比较少，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个车速上的一个控制，特别是道路条件良好限速又比较高的，车又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路段，不要开得太慢啊，不要开得太慢，还是要稳定好自己的车速，最好是尽量卡着上线去开会更好一些那当然了，在一些道路比较复杂，路口比较多，或者有些甚至还没有红绿灯灯控的一些路口，要注意减速啊，保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稳定和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成，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

0: 那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1: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0: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1: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0: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1: 步步出彩。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坏、哎、现在12:42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是一档直播带回来节目，叫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中午12:30直播到14:00，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午休的时候贼拉的得劲儿啊。

节目一开始呢，咱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呀，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正在火热招募了啊！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了啊！这次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还有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尽数游览。让我们一起去尊享藏王爷和皇风情特色晚宴啊，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团费呢是7280，7280是包了那个往返机票、落地交通啊、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了。不过你们要是能够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元的。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玩的呢又比较省心。全程都是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九四美女主播一同陪着各位的啊，三重保障啊，三大服务。所以你还等什么呢？赶紧给你爸妈都报上名吧，给你七大姑八大姨都报上名啊，给你老公都报上名啊。名额有限，得抓紧时间报啊，7月10号之前如果还有位置的话，那么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啊。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42 1397662042，这个手机号跟微信号是同号。或者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放100个心的。

村长后面的男人说，莫坏呀，南大桥北往南开始下桥的那个地方右边第二条车道上有一辆故障车呀。坏了是吧？南大桥北往南的那个方向啊，下桥的地方右边第二条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辆了。欢迎一支烟啊。

0: 这不负韶华今天又来听我卖东西了的。
1: 芳芳，你终于来了，终于等等。
0: 你为什么每次都唱这一句呢？你也可以唱别的呀。

比如说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下次给我唱这首啊，学会了没有？我下次不想听你唱终于等到你。欢迎浩然哥呀。浩然哥这会儿车里肯定是有顾客，不然他就发语音消息了。

咱们一路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务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那么想要买这个橄榄糟粕醋的听众朋友们呢，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可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你的肠胃，而且呢里边呢还富含益生菌呢，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啊。口感是清爽回甘的，而且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海鲜或者是烫菜都好吃啊，或者是做那个粉面的汤底也都是绝绝子啊。随你怎么发挥吧，反正你怎么做都很好吃的嘞。这个产品呢被不少顾客称为什么呢，中式海岛冬阴功。但是大家注意不要用铁锅去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产品的详细介绍啊，包括可以添加这个客服的微信啊去私信预定。客服啊，怎么给整糊了呢？客服的那个联系方式啊，都给大家做好了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就可以。市场零售价23啊，23一瓶，浓缩型的。但是呢，通过咱们交通九五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23肯定是不用啦，22也不用啦，21也不用的呀。20块钱都不用呢，19也不用，18也不用，17也不用，16都不用，15块钱你就可以拿走了，整整给大家便宜了10多块钱。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实属难得，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福利价格啊！所以呢，大家能多薅几单这个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就多薅几单吧，不然你一定会拍大腿后悔自己为什么当初没有多拍几单。

原价是23块钱一瓶的啊，就你现在到任何平台去购买的话，它都是20多块钱一瓶，只有通过咱们交通九五四的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才有15块钱的这个优惠啊，才有15块钱一瓶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其他平台都是20多块钱，只有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这档节目，你能花15块钱就可以买到一瓶这么给力的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哦。它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所以大家还等什么？还顾忌什么呀？你什么都不要管了，你就咔咔一顿薅这个糟粕醋的羊毛就完事儿了啊！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薅着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了。

0: 桌上的那些。这个糟粕醋啊，是咱们海南的民间小吃啊，人家央视都有专门做过报道的。传统的糟粕醋呢，我们都知道是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的，对不对？对咱们的咽喉，它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隆重推荐的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它却是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啊来代替了醋酸，所以呢口感就会更加的鲜甜，而且呢也更加的健康，浓缩型的，不添加防腐剂的啊，保质期虽然说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熟悉糟粕醋的朋友们应该都懂啊，这个糟粕醋不添加这个防腐剂，保质期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然后咱们使用的时候呢，用1:5的比例加水就好了啊，以1:5的比例加水就行了，做成这个糟粕醋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我都是先放海鲜、河鲜这类的食材，然后再放肉类食材，最后呢再放蔬菜类的食材啊，万物皆可涮。你往里头整个鸡蛋也可以。下点生蚝啊，给我整点鲍鱼呀、啊，各种小海鱼啊，都给我往里整。
1: 我们都相遇在这里的同一个地点，也分别在同一时。
0: 其实煮那个粉汤啊或者是面汤的话，那也真是非常给力的啊，口感真是酸爽咸鲜呐、啊，就不用再加其他的调料也不觉得寡淡，而且汤底入口真的好鲜甜，会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呀、啊！怎么这么好吃呢？我们海南竟然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呀、啊！整得我这辈子都不想离开海南呢。

0: 浩然哥又说什么了？
1: 哎呀，还以为我的小包包呀，还是你联系我呀？
0: 哎，这会儿顾客下车了是吗？欢迎戴维的。运红说：“我车上倒是没有客户，但是我车上有客户要的货。什么货呀？橄榄糟粕醋吗？”你车上有多少瓶橄榄糟粕醋呢？我这有上万瓶呢，肯定多过你车。

0: 不负伤花说什么？
1: 快快收到了。等我回家把它练熟悉了，下次就唱这首歌你听吗？
0: 那你要说到做到啊，你可别给我画大饼哦。我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听友发新疆啊，咱们新疆的行程都已经结束了，都已经回来了。七月份呢，咱们交通九四是不发团的啊，然后八月份呢，我们要前往这个西北青甘大环线啊，青甘大环线，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七月十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立减300啊。哇，这次大家去新疆玩回来，都老开心了啊，意犹未尽的感觉，没有一个给我们差评的啊，都说吃得好，住得好，玩的就是一个高兴。

疆的葡萄干，想念新疆的油麻鸡。哎，那好像不叫油麻鸡啊，那叫椒麻鸡。想念新疆的烤包子，想念新疆的手抓饭。好了，先不说新疆的美食了啊，我们继续说咱们海南的这个糟粕醋啊。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本地灵魂味道啊，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宝藏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不怎么一样啊，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了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啊，完全没有普通醋酸的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柔和，鲜甜酸香，吃着非常的

过瘾还健康。那么市场统一零售价都是23块钱一瓶的啊。你现在就去搜去喽，各大平台它都是得卖20几块钱，只有我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卖的是最便宜的。不信你就去比价啊，不怕你去比。15块钱一瓶啊，交通九四听友专属福利，赶紧去薅这个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吧。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配料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囤在家里慢慢用特别安心啊，可以多囤几瓶啊。

爱他，赶紧把他拿回家，拿拿拿拿拿拿呀！早上懒得做饭，煮个粉，煮碗面，直接舀一勺橄榄糟粕醋当汤底啊！这一碗酸辣咸咸的汤面，不就直接出锅了吗？或者一碗酸辣咸咸的汤粉，这不就直接出锅了吗？注意啊，不用再额外加别的调料了，真的，省时又好吃。还不赶紧呢？赶紧的，给他拿回去吧。想他想他，买他买他，把他带回家，拿拿拿拿拿拿拿。开瓶就可以用啊，地道的海南老味道，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呢，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这玩意儿拿出来都特别出彩啊。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们，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真的不要错过。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数量有限的啊，数量有限的，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就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把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化

0: 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9: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8: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9: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8: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9: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8: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在13:08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中午12:30开始直播啊，直播到14:00，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不会梦见主播坏坏呀。大家放心听，不用关掉啊，不用调台啊。那个天然金盘水啊，如果有需要的听众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

0: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 过不多久，海南也要来一场大雨呀、啊。
2: 南海的热带扰动已经在今天上午发展为热带低压。1月08时，它的中心位于北纬 14.2 东经 118.5 度，也就是在南海的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风力有7级，预计该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在2号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逐渐趋向海南岛的东部沿海，强度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或者台风级。受其影响，陆地方面，海南岛在3号到4号全岛大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个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然后沿海陆地也会有8到11级的阵风。5号海南岛西部、北部和南部仍有比较强的降水，以大到暴雨为主，中部和东部雨量为小到中雨。另外7月1号到3号中沙、西沙群岛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岛礁有大暴雨。在海洋方面，南海的东北部海面、中沙、西沙群岛附近海面7月1号到3号白天风力自东向西逐渐增大到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海南岛四周海面和北部湾海面在2日夜间开始到4号自东向西风力逐渐增大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5日以上海气风力减弱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记得关注再走，虽然摔碎的壮烈像天上的星，记得关注完交通就五四微信公众号再走啊。这个热带低压啊已经生成了，并且呢将趋向海南岛东部近海，海南省自东向西啊将会有一次强风雨天气的过程啊，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吧。

我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的9:06啊，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哦。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我市红旗镇、三门坡镇、大坡镇、甲子镇、旧州镇还有大直坡镇啊，在今天上午的9:06到18:00都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啊，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哦。再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00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呢，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乡镇气温26到36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是7到9级啊。然后7月2号星期四这一天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6度。7月3号星期五这一天是阴天，有大暴雨啊，局地是是阴天有暴雨，然后局地大暴雨，气温呢是23到27度啊，会凉快很多啊。

桃桃有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糟粕醋中的白富美有需要的听众吗？糟粕醋的升级版呐，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兄弟姐妹们呢、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下单就好了啊。零售价20多块钱，23一瓶吧，一瓶应该够用两次了。如果你就只是煮个面或者粉之类的，那可能两次都不止，能用个三四回都行的。浓缩的嘛，浓缩的。然后你自己可以去搜一搜啊，全市场去比个价啊，看看是不是我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卖的是最便宜的。反正我知道人家市场统一零售价就是23一瓶，但是通过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听众呢，都可以享受15块钱一瓶的福利。糟粕醋羊毛，橄榄糟粕醋羊毛啊，欢迎大家去多薅几单，发送糟粕醋这三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私信预定了啊，赶紧的吧。

号啊，想跟交通局是前往青甘大环线旅行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的交通局是微信公众号啊。运红还说这个糟粕醋包邮吗？肯定不包啊，邮费都赶上醋价了，都给大家便宜到这个程度了，所以没有办法包邮啊，只能是自提，只能是到店自提啊。执意要求包邮的话，那么邮费只能到付了，我们包邮不起啊，已经给大家便宜到不能再便宜了。

0: 一张。
1: 走啦，各位兄弟姐妹们，跟着交通局司一起去西北喝西北风啊。8月2号出发啊，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交通局司听友专属的清甘8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又舒服。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局司美女主播全程陪同。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至交通局司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了，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

家里缺牛奶的，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推荐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也喝一喝，给大家省了五六十块钱的运费啊！这要是从新疆直接发到海南的话，运费就是五六十块钱，但是从新疆发到西安，再从西安发到海南的话呢，就只需要十块钱的运费了啊。好多听友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新疆纯牛奶，再喝别的纯牛奶都提不起兴趣了，真的，不信你就试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醇厚浓郁，无腥味儿，没膻味儿啊，是回甘型的，回甘时间还比较久呢，能有45秒的时间啊，清幽回香，有淡淡的青草的清香。奶皮儿也厚实，你加热冷却之后它就会结出厚厚的奶皮啦。源自新疆黄金奶源带啊，天山或者是喀纳斯牧场，因为大支庄跟小支庄的这个奶源地不怎么一样啊，口味上也略有不同，但是都很好喝，我个人会比较偏爱大支庄的新疆纯牛奶。人家的奶牛饮用的都是富含矿物质的高山冰川融水，所以呢就造就了乳脂率高啊，大概是3.3%吧，还有那个纯净的本味，你一定要试一下啊。用它调出来的这个生椰拿铁，那简直是不要太飒了，哼好喝啊。这个牛奶调出来的所有的饮品，那简直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啊！咱们这款牛奶是非常高级的，自留送人都是非常适合的。要喝纯牛奶，咱就喝点好的吧，营养价值跟普通的牛奶完全不同啊！朋友们，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哦。

0: trying to fuck a star. Go.
1: 不，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一起一路乐淘淘，
3: 就是现在
0: 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4: 不要停，
0: 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淘。

天还有小可爱不？13:35了啊！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小可爱们，继续锁定交通94的一路乐淘淘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嗯哼，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特别得劲儿呢。各位老铁们呢，直接的啊，要薅那个橄榄糟粕醋的羊毛的朋友，就发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市场零售价23一瓶，但是通过交通94一路乐淘淘节目购买15块钱拿走喽。你可以全网去比价啊，全市场去对比，你看看是不是我们94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出的价格是最优惠的。

真的是，我是找不着比我们这个卖的便宜的了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想喝正宗地道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啊！咱们这个品牌的新疆纯牛奶呢，是坚持零添加，采用的是 UHT 瞬时灭菌技术锁鲜，整体风格就是强调本真原味跟那个高定醇厚的感觉。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线下是找不着卖这个产品的地方的，只能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下单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前去新疆每天都喝不同品牌的纯牛奶啊，但是我觉得都没我们节目卖的这一款好喝。不信你们就试试吧，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个样子，你就过来骂死我呗。

0: turn around.
1: San Fran me confía en la suave, amigo, tan sencillo de sucio, tan sencillo de sucio, tan sencillo de sucio.
0: 哎呦，我们还有一款蟠桃也特别不错啊，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桃子，发送蟠桃或者桃子就行了，一桃两吃，可以吃脆硬口的，也可以吃软糯口的。想吃软糯口的，那收到货之后就先别着急吃啊，常温下放两天，软和了之后你再吃，那是爆汁感很强的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软糯口的桃，爱吃桃子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哦。桃或者桃子，发送蟠桃或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想吃桥头地瓜升级版的朋友，也就是海南城卖的名门金石地瓜，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香甜粉糯啊，有板栗的清香，现挖现发的，没有经过糖化就给大家发过去了，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先别着急吃。放几天之后再吃啊，越放越好吃啊。收到货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啊，然后放在阴凉通风。

空的地方保存。地瓜怕闷香，闷香会坏的啊。长牙了倒是无所谓，长牙了也照样吃，把牙掰掉照样吃，还更甜呢啊。地瓜跟土豆不一样，土豆发芽了是不能吃的，地瓜没事儿啊。来吧，发送地瓜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嘛。哎，真是蒸煮烤焗怎么做都好吃的一款地瓜哟。

淘淘有有懒人服，懒人服务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吃过吗？听说过吧？那你试一下啊，强烈给大家推荐啊！可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市场零售价23块钱一瓶，浓缩型，但是通过交通局五四一路乐淘淘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自提回去了。这个橄榄糟粕醋呢，它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肠胃，而且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甘甜，一料多用啊！用来做火锅汤底、煮海鲜、烫菜都好吃，或者是做成粉面的汤底，随你发挥，怎么弄都好吃。被不少顾客呢称为了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啊，不要用铁锅烹饪，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哟。

就是海南的民间小吃啊，传统的糟粕醋呢是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的，对咱们人的喉咙多少会有刺激的感觉啊。但是我们的橄榄糟粕醋呢，却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了醋酸，口感更加的鲜甜，也更加的健康，浓缩型的，不添加防腐剂啊，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啊，所以你可以多囤几瓶，不怕坏哟。使用的时候呢，以1:5的比例加水，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先放海鲜、河鲜这类的食材，然后你再涮肉类的食材，最后你再涮蔬菜呗。这样的顺序的话，更能够吃出感觉来啊，更能把这个味道呢层层递进呐、啊，发挥的淋漓尽致啊，万物皆可涮。你涮豆腐也可以啊，涮各种丸子都可以的，也可以煮成一碗汤粉呢，或者是面汤，口感酸爽咸鲜，不用再加别的调味料了，也不会觉得寡淡呢，而且汤底入口真的好鲜甜，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呀。各位海南的老乡们，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我给你们挖到的这款地道宝藏调料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你们想不想要呢？那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去预定了啊，这个产品不能做到包邮啊，你要邮寄的话就得到付邮费，到付，这个产品是属于自提款啊。听友玉红说，我下单了5瓶，品尝品尝看看好不好吃，不好吃你就过来骂死我。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海南本地灵魂味道啊，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橄榄糟粕醋就是不一样的啊，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的，所以呢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的那种刺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又过瘾还健康。

处它的市场零售价统一为23块钱一瓶啊，通过交通局一路乐淘淘下单，15块钱就可以拿走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优惠呀、啊！欢迎大家可劲儿去比价啊，看看我们是不是最便宜的那个啊！浩然哥

0: 来帮我卖东西了。
1: 西乡春来，毛鲜毛鲜，毛鲜毛鲜哦，
0: 毛鲜毛鲜，毛香毛香，没有那么甜啊，是又鲜又香啊。家里缺牛奶的，想续一些牛奶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想吃好吃的蟠桃吗？直接发送蟠桃或桃子，发送蟠桃或桃子，一桃两吃，脆甜口的，软糯口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自己说了算啊。桥头地瓜升级版，海南城卖名门金石地瓜，大名鼎鼎地瓜界的劳斯莱斯，地瓜界的爱马仕啊，香甜粉糯无菌无丝啊，现挖现发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呀。糟粕醋你放心，浓缩原浆它是零添加防腐剂，没有科技根，很活的啊，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多囤几瓶在家里慢慢的吃啊，特别安心。

这橄榄糟粕醋真是越吃越上头啊。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拿出来都非常出彩。喜欢海南特色味道的爱吃酸辣口的朋友，这款橄榄糟粕醋啊，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真的不要错过。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数量有限呐，想要尝尝的听众朋友们抓紧下单啊，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把正宗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去吧。多薅几单懒人福的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清单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中，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还有贵德地质公园尽数游览啊，尊享藏王爷和皇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团费7280一位，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还有食宿，全程一价全包。如果你能够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另减300。赶紧把你的爸妈、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报上名儿，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位置吧。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得好，玩得舒服得劲儿啊，不要太爽歪歪了啊，你就过去好好享受享受去吧啊，瞅你最近累的，班味贼拉的浓郁。去搬妹儿吧。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或者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热线里头都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了。你该不会是不会写西北这两个字吧？那为什么你不写给我看看呢？清单大环线呢，是串联起青海、甘肃两省的极致风光与丝路人文。不走回头路啊，全程都不走回头路，就能够一次性看遍草原、湖泊、戈壁呀、还有丹霞、雅丹，包括石窟等多元的景观呢。你连看行程都不想看看吗？你看看吧，看看你就心动了啊。

这一条青甘大环线是西北最经典的一个全景的旅行路线了，真的是一定要去玩一把，这辈子总得去趟西北吧，尝尝西宁的手抓羊肉，对不对？尝尝兰州的那个牛肉面。塔尔寺这个是必去之地啊，始建于1319年呢，建筑彩塑壁画艺术价值极高，是青甘环线起点西宁周边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地标。自己靠得太近，青海湖，这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啊，湖面湛蓝清澈，湖畔草原绵延无际，七到八月呢，万亩油菜花盛放了，哎呀呀呀呀，金色花海簇拥着蔚蓝的湖水，我的天哪，精华打卡地呀、茶卡盐湖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洁白的盐滩如镜面般倒映着蓝天白云跟远处的雪山，这种绝绝子的景色你有见过吗？你是不是只有在梦里才见过呢？你能不能看看现实版的啊，真的是绝美绝美啊。就这样陷入爱的陷阱，只怪我自己会爱上你，我就爱上了又能怎么地吗？这个大柴旦翡翠湖我上次去了之后真爱上了，形态各异的岩池如同散落的翡翠，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青绿色，那湖水吧是各种各样的颜色，不只有青绿色，什么蓝绿黄绿深蓝浅蓝都有啊，就各种颜色各种色彩，干净纯粹宛如仙境一般，你说这玩意儿谁见了能不爱上啊。爱上大柴旦翡翠湖，那是必然，在我预料之中。敦煌莫高窟你不想去观摩一下？这可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圣地了，延续千年的洞窟里保存着4.5万多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件彩塑啊，震撼不？见了之后嗷嗷叫那是不行的。每个参观的地方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们不要拍照，还有就是要小声，不许大声讲话，知道不？这是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的交流的见证啊，一定要去好好的参观一下，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然后这次去西北啊，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旅行打卡地，那就是鸣沙山月牙泉了。这个地方你应该早就有所听说了啊，早有耳闻，沙漠之中一汪千年不枯的清泉，傍晚黄昏时分呢肯定是最佳游玩时间啊，但是我们不一定安排你们在傍晚时分去游玩，太黑了怕不安全。我上次去下午去的啊，可以骑着骆驼在沙漠当中穿行，那骆驼可乖了呢，他会先趴着让你上去之后他再站起来。咱们可以去鸣沙山月牙泉的欣赏沙海跟泉水相依的独特景观哦。在这块我们可以一起合唱，后来你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日光，后来是怎么唱的我就不知道了。你们会唱的话可以往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语音信息唱给我听啊。还有张掖七彩丹霞也是咱们这次行程的一大亮点啊，张掖七彩丹霞你也早有耳闻了吧，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的。我感觉我都有西北口音了啊。这个彩色的山体层里交错，如果赶上天气特别

好的话，阳光的照射下，那个色彩还会格外的鲜艳啊。但是咱们到了西北，天气具体什么情况啊？这个就得看情况了。啊，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朋友们，在8月2号我们就要出发了，想跟上我们的队伍们，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94B行公号啊，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啊。7月2号之前的话，团费可以立减300，那就是相当于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注意，一定得是7月10号之前报名，他才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啊。7月10号之后报名的话，那就是恢复原价了啊，铁打不动啊。坏我的小庄庄说，每次听你节目我都感觉自己白活了。你确实白活了，除非跟我们去趟西北啊，那你这辈子才算没白活。

0: 想吃蟠桃的朋友啊，直接发蟠桃或油或桃子或桃子，蟠桃或桃子，发蟠桃或桃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吃着桃了，比孙悟空吃的那个仙人吃的蟠桃都要好吃。想喝那个新疆纯牛奶的朋友直接发牛奶，然后想吃桥头地瓜升级版的，也就是海南澄迈名门金石地瓜的朋友直接发地瓜，想喝金盘水的直接发金盘水啊，想买那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原价23一瓶嘛，浓缩型咱们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15块钱一瓶就可以自提回去，想要的直接发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大家可以随便去对比啊，我们这个一路乐淘淘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价格绝对是最优惠的了啊。好了，兄弟姐妹们，晚上17:30到19:30，咱们相约城市行动力吧。我是你们的坏坏，阿坏或者莫坏都可以的。晚上见喽，拜拜。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0: 嗨，大家好呀，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那现在呢，我要带您穿越琼州海峡。您知道吗？海南与广东徐闻的商贸往来，早在汉朝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明清时期，海南商人在徐闻的势力啊，已经是非常雄厚的了。从布匹铁器到箱包书店，从茶楼酒馆到金银槟榔，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行业。其中啊，文昌人开的理发店更是名噪一时啊。民国初年，徐闻香港街上一家由文昌人周汉明开的丽影理发店，那可是当时无人不晓的时尚地标哦。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 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
3: 了，不留遗憾倒掉免费的午餐，灯光绚烂，从此不再有人管，就这样。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嗯。
4: 怎么现在都需要守护了吗？
5: 嗯
4: 啊，那是来守护美丽了，
5: 谢谢
4: 啊。
5: 木啊，他说路上看到了一个忠实的粉丝，
4: 嗯，
5: 1158，
4: 嗯，
5: 好熟啊，

0: 风铃，
1: 好熟啊，这个车牌，微光，
0: 不是，不是微光，
1: 嗯，
0: 啊，欢迎爽爽，
1: 嗯，欢迎爽爽。这个热带低压呀，已经生成了啊。
0: 嗯。
1: 哦，今天白天移入南海东部海面，估计是今天上午呢加强为热带低压了。它最强呢可达一个强热带风暴级别，然后逐渐的趋向咱们海南岛的东部海面。就是怎么看它的路径？
0: 嗯。
1: 它要么就是擦着海南岛过去了，要么呢就是会直接登陆，但是级别不是很高。可是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水量。
0: 是，就是它这。

0: 这个基本上命名是肯定要命名了，
1: 嗯，
0: 有可能到明天，明天上午的时候就要命名了，也、
1: 嗯、
0: 就是到八级，
1: 好像是有两个台风啊，
0: 嗯，
1: 就谁先生成谁叫那名字呗，
0: 对，
1: 叫巴恩，还有个忘了叫什么了，
0: 你第一个都没说对，
1: 那叫什么？
0: 啊，嗯，没记清。
1: 我昨天看了一下中期爱的分析，
0: 嗯
1: 嗯，
0: 我也看着了，
1: 嗯，
0: 我也看着了啊。

0: 反正呢，大家下午上班路可能还好，但是我估计下班的时候啊，有可能，路上会有雨啊。现在呢，路上没有什么路况，大家放心走。如果有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消息呢，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九五四。
1: 是的。
0: 温度的话，因为下雨降温的关系吧，所以是比较舒服一些的，可能也就最高温度35-36度这样子。
1: 整体还好。
0: 嗯。
1: 啊，
0: 整体还好。
1: 啊。哦，八微。
0: 哦，八微呀、啊。
1: 嗯。
0: 我记着一个八什么。
1: 嗯。
0: 来吧，朋友们。
1: 咱们这儿还好，你说广东广西啊，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强降水。
0: 嗯。所以说嘛，对于咱们海南来说，
1: 再来个小风啊，
0: 嗯，
1: 那真的是更欧奶了。
0: 嗯。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这个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呀，包括落户口、房子、社保啊、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啊，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咱们直接节目当中咨询。叶叶说1158应该就是风铃儿
1: 啊，
0: 风铃1158是你吗？
1: 人都没说是风铃，
0: 嗯，
1: 就是黄毛大哈。
0: 你尊重一下那位老哥哥哈，他比你大。
1: 哎呀，不在年龄
0: 啊、哦，在于心态是吧？
1: 哎，不能按年龄分大小。
0: 然后，海南周星驰他说自己家阿姨做的香啊，
1: 哦，
0: 等我这你的下午茶啊。哎，这饼看着烙的就不错，
1: 嗯，
0: 火候刚刚好。
1: 爷爷说想要下雨太热了，明天啊，
0: 肯定有啊，
1: 不着急，明天
0: 嗯
1: 应该是会有雨的，
0: 嗯啊，欢迎村里的丫头风铃说1158是他，
1: 嗯
0: 嗯，
1: 举报这辆车，
0: 人家有啥违章的，你举报人家，
1: 举报这辆车司机染黄头发。
0: 那80后叛逆吗？
1: 他早判了，他比别人判早判
0: 得更早，
1: 早判半年呢。
0: 嗯，你引领的时尚啊。
1: 嗯。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0: 嗯、
1: 周三的下午，来聊聊天。

0: 这个省气象台说的是，你看一个小时之前，预告的是这个热带低压呢已经生成，并且呢趋向于我们海南岛的东部近海了。所以整个咱们岛内啊，自东往西呢会有一次强风雨的天气过程啊。
1: 嗯，今天咱们市区可能也会有雷阵雨。
0: 嗯，
1: 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温度是还好，31到35度。市区呢多云有雷阵雨，主要是雷阵雨主要集中在

0: 是区域中部和西部区域啊。
1: 嗯，高杰呢，他说永安路上快速路到秋海大道下的中间段呢，靠右手边的角落啊，有一只小猫。秋海永安路上快速路到秋海大道西往东。哎呀，我们之前早上也讨论过，
0: 嗯，
1: 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呢，这快速路上面的小动物越来越多了。
0: 走迷路了呀，
1: 那怎么能跑到快速路上去呢？
0: 那跑到哪儿都有可能啊。
1: 嗯
0: 嗯，
1: 哎，你说这个小区里面如果遛这个小狗啊不牵绳，真的是怎么说呢，昨天回家进停车场闸口已经抬起来了，我们那是一个上坡，
0: 嗯，
1: 我压根没看到有只小狗，然后是它的主人尖叫了一声，
0: 嗯，
1: 然后冲着我的车头方向他跑过来了。
0: 哦，
1: 当然我速度很慢嘛，你上坡才开，就是让也没有油门刹车都没有踩，就踩点着刹车，然后慢慢的让他往上走。我是抬杆之后就停在那儿了，
0: 嗯，
1: 因为看到附近有人嘛，
0: 嗯，
1: 他那一声倒是给我吓了一跳，
0: 嗯，
1: 然后他往目光往我的车底看，
0: 嗯，
1: 我就想着应该是有个小动物吧，
0: 嗯，
1: 然后车窗摇下来，那个小狗他就蹲在前面，
0: 嗯。
1: 没牵狗绳，他就蹲在前面。
0: 你下次你就按喇叭。
1: 哎，
0: 嗯，
1: 我呢就盯着他。
0: 嗯，
1: 他还，你来，你过来，他还站得很远。你来，你过来。哎，我当时真的说，我说你把绳牵上呀！你在这停车场的出入口，你不牵个狗绳。最后没叫过来，然后呢，小狗啊，人家自己跑到外面去了。
0: 嗯，
1: 你说这。跑到大马路上，那车速快一点的话，那么小的一个小狗，太有可能给撞到了。
0: 狗不长心，
1: 哎呀，
0: 这主人也不长心。
1: 对，咱真的是文明养犬啊。我们小区我是发现好多了，上下楼的时候啊都不牵绳，特别是那几只小狗都不牵绳。
0: 嗯，回头咱养个大的，
1: 吓他们嘛。
0: 哎，你跟他说啊。你要不牵绳，我也不牵狼。啊，我这是狼狗。
1: 有一些犬它也不能随便养，大型犬的话好像也是有规定的。
0: 嗯，
1: 但是咱甭管你养的是什么犬啊，你下楼出门的话呢，牵好绳。
0: 嗯，
1: 文明养犬嘛，你这是也方便自己，方便他人呐。你说人家碰到你自己的小狗乱跑，人家正常开车碰到了的话，
0: 嗯，
1: 这怎么弄呢？
0: 哎。仇人，你这反复提醒啊，那小区物业也提示啊，
1: 嗯，是
0: 是吧？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1: 嗯，
0: 但有些人他就是不愿意。
1: 嗯，
0: 有没有在动物园上班的朋友啊？
1: 嗯，
0: 那个有
1: 怎么呢？
0: 有给那个老虎、狮子洗澡用的那个毛巾，咱借一条。
1: 怎么着呢？
0: 你挂身上。哎，咱给他换个新的。
1: 那个气味吓他一下啊。
0: 就看到网上有人刷呀，
1: 哦，
0: 他去动物园，
1: 嗯，
0: 他去动物园人家有那种体验嘛，
1: 嗯，
0: 可以让你抱那个小老虎
1: 啊，
0: 他就抱了，抱完之后也没洗手回家了，结果他们家的狗啊
1: 吓坏了，
0: 哎呀，一回家之后躲他远远的。
1: 叶叶说让张总带他家那只去骂他。不行了，那是个老太太了。
0: 张总他们家那只啊，嗯，
1: 人家乖，
0: 嗯，
1: 但是呢他年纪大了，他也经不起这种，舟车劳顿的从永万路给他拉到长留来，
0: 他比较缓慢啊，行动比较缓慢
1: 啊。
0: 丫头说刚去学校领取了孩子的高中录取通知，说考得不错啊，由于走的是指标到校，所以没有选择其他更好学校的权利
1: 啊。
0: 那就可以，这咱主要选择这是一个稳妥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咱排除了风险呢。
1: 嗯，小兔小曲小兔的妈妈。说他们小区呢也会有人遛狗不牵狗绳，有的时候呢他会告诉对方记得牵绳啊，
0: 嗯，
1: 他会说我们家狗不咬人，
0: 都是这样的，
1: 啊，对，都是这样的，
0: 都是这样，
1: 是，嗯，
0: 对吧？就像是小孩闯了祸一样，哎，我们家孩子小，
1: 嗯，
0: 这就是嗯，没法说，咱只能说呀，这个，哎呀，道德素质层面还需要再
1: 加强
0: 提升一下，
1: 嗯。

0: 我看早上又在分享这个垃圾处理器了。
1: 咱们这不天天都在分享吗？
0: 怎么样啊，效果？
1: 用的还行啊。你不、
0: 啊、
1: 你们家不也是用的这个吗？
0: 人家用了好多年了。
1: 对啊，也没啥问题。
0: 没啥问题。
1: 应该再加一个啊。
0: 很经用。
1: 嗯，
0: 哎，我们家是老款啊，我们家跟他们俩不同款。
1: 你跟周末应该是一个款吧？你们俩都是很多年前的那个、
0: 哦，
1: 应该我用的跟你们俩都是一样的。虽然我是刚买的，但是它应该跟你们还是同。
0: 不，你这个大，你
1: 是也
0: 是
1: 那个红色的。
0: 不，我们那是我是银色的，他那个比我好。
1: 你是银色的呀？
0: 对，
1: 他的跟我的是一样的。
0: 所以我那个是
1: 你那个银色的要比我们的好哦。
0: 我小，不，你们那个好。
1: 还分成谁好谁不好，那么一样的吗？
0: 我都已经查完了。
1: 哦，
0: 他那个比我那个贵1000多呢。
1: 啊
0: 啊啊！
1: 但是他的和我的是一样的呀。
0: 是啊，所以
1: 我们现在便宜啊，咱们这儿现在比以前买、啊、没啥变化呀，价格上面。
0: 所以你们的好啊，
1: 就是他是现在应该是全平台最低的一个价格，我们这儿
0: 啊，确实是好用。
1: 但是他是很，就是你家里面厨房就不会再产生。多的厨余垃圾了，
0: 是，基本上就是
1: 解放双手，
0: 就基本没有厨余垃圾，
1: 对，
0: 厨余垃圾全都冲走了，
1: 对，全部都冲走了，
0: 你只需要把你们家垃圾桶里的东西就
1: 倒一倒
0: 就
1: 行了，
0: 倒一倒
1: 就
0: 行了、
1: 啊，
0: 而且那个菜呀，有些朋友是吃不完，要不倒垃圾桶，有些汤呢，要不就倒到马桶里边，
1: 啊、
0: 都挺油的，
1: 是，
0: 就有这个呢，就方便很多，
1: 是，
0: 真的方便很多，我家那个是。19年装的吧，还是20年装的？
1: 应该是20年，因为昨天那个飞哥来上节目的时候有提到，他查了一下，应该是20年当时来上的节目嘛、
0: 啊，
1: 那肯定是在他上节目之后。
0: 那就是20年装的，现在6年了吧？
1: 对呀、
0: 没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用的依然非常好。
1: 我那天装完之后啊，人家那个师傅就跟我说了，你就照着10年去用吧。
0: 对，经用也不需要换什么件儿。
1: 他那个又不存在什么、很多人以为说那不是刀头嘛，他也不是刀头，他也没有刀头，也没有什么滤网，所以就比较简单
0: 方便啊、
1: 嗯。
0: 之前我还推荐过呢，我说提升家里生活幸福感的几个小东西，一个呢是指纹锁，一个是垃圾处理器，一个是升降的电动的晾衣架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除湿机，加湿器，这都是可以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小东西，小家电，所以你就经常会看到有些人拎着垃圾袋进电梯，电梯里边那滴的都是垃圾水，
1: 汤汁儿，
0: 都是厨余垃圾，有这个呀，就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1: 对，大家可以回复垃圾啊，回复垃圾看一下。直接装在那个水槽的下方，安装也很方便，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装好了。
0: 你说，6年前，
1: 6年前
0: 我那个老款的都2000块钱左右呢。
1: 咱们现在这个就1700嘛。
0: 对呀、
1: 我们这有券呢。
0: 所以现在这个价格，
1: 它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它的价格，因为那天
0: 但是这个是新款
1: 啊、
0: 真是新款，现在的这是新款，它的处理。能力就更强劲一些了。
1: 咱们那个我们的小卖部里面给大家上线了两款啊，他们两者的区别呢就是一个是价格嘛，一个贵一点一个便宜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区别呢就是贵一点的那个的声音会稍微小一点点，
0: 静音，
1: 对，它可能比这个便宜点的声音再小稍微小一点，
0: 这个便宜的声音其实也没多大，
1: 其实也可以了，
0: 咱又不是说这半个小时20分钟的用，没有那么久时间，大概冲一次
1: 一分钟不到吧，
0: 对，
1: 来问问大家，大家自己家里面做饭的频率高吗？我是一周做一次吧，
0: 星期六星期天不愿出门就做饭
1: 对，做饭的频率不是很高，所以买了到现在
0: 还没用过，
1: 用过2次，可是呢，倒的那个都是汤啊！
0: 啊，你倒汤汤，你显示不出来它的
1: 是
0: 作用啊，
1: 确实
0: 是那些果皮呀、果核呀、就你
1: 小骨头啊之类的啊。
0: 对，大骨头不行啊，你说我弄个大骨棒扔就不行，
1: 对，太大的不行。

0: 来吧，感兴趣的朋友咱可以下单一个，这个价格确实比网上要低一些。
1: 嗯
0: 嗯，
1: 回复垃圾就可以了哈。
0: 是啊，回复垃圾过来，
1: 哎，
0: 了解一下垃圾处理器。
1: 嗯，我不知道，我想象
0: 早上卖不动，咱下午还卖不动吗？

0: 来看一下后面朋友们发来的消息。王老师说扫地机器人，不是扫地机器人，没有扫地机器人吧，只有垃圾处理器啊，超好用超好用啊，而且人家还说5年内免费换新的，出问题啊，这对自己的产品的质量呢是相当的有信心。隔壁小王说家里有辆油车，已经不做年审，不买保险了，怎么销户啊？你这个要去报废，
1: 嗯，
0: 不是销户啊。
1: 对，
0: 这个油车不是说我油车我不留着了，我销户我放家里不行啊。如果你想销户，你就得去拉去报废，
1: 报废掉。
0: 报废人家会给你开一个报废的证件，
1: 嗯
0: 嗯，然后你就可以来，不用去办什么了，他给你报废了就自动给你销了，
1: 嗯
0: 嗯。
2: 戒不掉的年少轻狂。
0: 扫地机器人有这个推荐吗？没有，目前咱们这儿没有啊。
1: 嗯，但是呢，这个综合了一下，平常大家用的，就是这几个品牌嘛，石头，
0: 嗯，
1: 追觅，科沃斯，
0: 云鲸，
1: 对，云鲸，
0: 哎，
1: 主要就是这几个。
0: 对。
2: 流出了女人的眼泪，忧伤的人还没。
1: 这个家里面有用扫地机器人的，你们也推荐一下，你们家用的是哪个品牌的？用的感觉怎么样呢？
0: 嗯，
1: 我家是一直没有用，因为我家首先面积不大，第二个的话，我那个桌的各种凳腿啊，什么桌腿啊，特别多，嗯，我觉得它在路上行走不太方便。
0: 就扫地机器人，首先你家足够大，
1: 嗯，对，
0: 要不就是足够的空旷，
1: 嗯，
0: 哎，要不然你就家里有小朋友，扔的到处都是小玩具呀，
1: 是，
0: 什么小东西呀，弄的小垫子
1: 啊，
0: 嗯，没有必要。

0: 必要，尤其是客厅本身就比较小，没有必要。
1: 嗯，所以我选择了用手动的那个拖地机。
0: 嗯。这个时候想咨询一下小孩转学的事儿。目前在秀英区读小学二年级，三年级想转到美兰区的某小学，需要准备什么材料？转学准备什么材料？转学的材料，首先你在美兰区你要符合入学条件。你在美兰区有房子吗？海口市户口，在美兰区刚好有房，就在那个学校的片区刚好有房，那你就可以来申请了。
1: 但是前提条件也得是这个学校啊，它有空余的学位接收才可以啊。
0: 是，如果你说我家。户口啊都是秀英区的，然后在美兰区那什么也没有，我就想往美兰区学校转，那就不符合条件，就可能转不了。
1: 嗯，因为一般转学的话会在暑期的时候去开通那个报名通道嘛。
0: 嗯，
1: 你可以先到学校那边去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家小朋友是想转三年级，这个三年级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哎，如果有的话呢，学校肯定会跟你说一些大概的要求，然后你到时候暑假期间啊，等人家发了通知之后再在线上去提交材料就好了。
0: 是，前提是也要符合条件。
1: 对，要符合条件。
0: 不符合条件那随便转，那不都转了吗？
1: 啊，隔壁小王他说呢，报废有钱呀。
0: 有钱啊，800块钱一吨。
1: 其实咱们如果是家里面正常的这个小汽车的话呢，两三百吧。
0: 嗯，
1: 就是报废给你啊，给你两三百。但是你那车还能开吗？你要不能开，你还得联系车给拖过去哦。
0: 嗯，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收报废车的不靠谱啊。
1: 嗯，
0: 啊，咱不说不靠，
1: 不
0: 一定靠谱。不
1: 一定。你要找正规的报废厂家。
0: 对，最好是找正规的报废厂。
1: 嗯。
0: 所以你最好是不要轻信网上的那些，否则有可能会给自己造成很多的麻烦。报废电话给他一个。
1: 我正在想，那个电话曾经是刻在了我的脑海当中，有一段时间没说了。6 6 8 7 96629，我不确定对不对啊？你网上搜一搜，或者你打114转接都可以的。直接说你要找海口的车辆报废厂。来，我们先关注半点宣传，稍后回来。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0: 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局五司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开心说现在小汽车报废不止200-300块钱啊，算吨给钱。
5: 是哈，
4: 正规企业出手续。对呀，我说了800块钱一吨嘛。
5: 对呀，
4: 啊，800一吨，
5: 你报废完不一定有那么多呀。
4: 那是啊。
6: 我带着发霉的梦想，
4: 他按铁算，八百一吨。

0: 身着皮囊。
1: 嗯，四月姐说下半年第一天打卡，就是、
2: 欢迎欢迎、
1: 今天是下半年的第一天了。
0: 高唱着星光就在
2: 救赎者文昌影院为什么还没上映？
1: 应该文昌影院上不了。
2: 要看他的排期吧。
1: 是。
2: 嗯。
1: 这个海口市区目前海口市区有几家影院它是有排期的。
2: 对，也不是说所有的影院都有排期啊。
1: 是。
2: 嗯。

0: 莫爱你回来了。
1: 哦，去干嘛去了？
0: 一个周末，人家还去贵州玩了一趟呢。
1: 哦，可以。
0: 你这特种兵可以哦。
1: 嗯，
0: 吃的开心，玩的也开心。
1: 嗯
0: 啊。嗯，今年海口小学生转学的政策，你要等到，肯定是放了暑假之后了。看样子，放暑假之后应该得是先出那个幼升小、小升初的政策，估计过个一周左右会有转学的政策出来。嗯，到时候留意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说的。
2: 对，你在等谁？秋天的第一汪露水。
1: 嗯，刘刘老师要打卡上班啦。
0: 刘刘老师。
1: 啊。七月第一天，
0: 嗯，
1: 啊，保持愉快的心情吧。
0: 是的。

咱们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咱们海南市发布了台风四级预警啊，现在呢已经是一个热带低压了，估计今天会生成台风。具体要看一下，不管它这个路径怎么变化，对咱们海南来说都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尤其是这个周末影响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啊，雨呢估计是周五开始下，周五那天啊刚好要赶上个晚高峰的话，可能还真是有积水啊，有降雨的，对于大家的出行多有不便啊，这个要多加注意。

0: 是星辰各地催生的闷麦。
1: 嗯，
0: 语音说啥了？
1: 你决定好了吗？听听。
2: 美丽美丽记错了，我没有去过贵州。
0: 嗯，是的，
2: 别的啦。
0: 是的，我刚刚翻出来了啊，他叫摸丹。
1: 记错人了，他说。
0: 我说你怎么前脚说完，你怎么前脚批评完我，你在是去机场的路上 啊你就去贵州了呢？想了两天呢，我。
1: 嗯，刚刚问呢，说你怎么催生人不是有孩子？我说你可别瞎说啊，你没有。
0: 对，我是记得一直有发一个小姑娘啊，怎么还是我记错了？
1: 记错了，记串行了，
0: 记岔了啊。
1: 那天听完节目之后，你老公没跟你好好商量商量？
0: 别听他的啊，咱听自己的。

0: 哎呦，这会儿啊，这个阳光城的门口现在有点压力啊。
1: 为什么呢？
0: 不知道呢。
1: 嗯，
0: 国超城阳光城门口有点小压力，也不知道是车辆的靠边停，临时上下客，它有的时候大数据它会识别这里有车排队嘛。然后就是这个国贸城，友谊国贸城玉沙路上也是车流量挺大的，有活动吗？嗯，车还挺多的。
1: 哦，刘刘老师说周六日啊，如果有台风啊，估计请假的孩子不少
0: 啊，
1: 是求求给我也放假得了。
0: 嗯，
1: 不一定啊，咱我看一下啊，7月4号，今天4号周六啊，
0: 嗯，
1: 7月看了一下这个
0: 影响
1: 测的线路啊，
0: 嗯。
1: 7月4号周六凌晨2点，按照现在预测的路径的话，它就已经开始要离开咱们海南岛了。
0: 哦，那主要是周五吧，
1: 啊，
0: 可能影响比较大。
1: 啊，凌晨2点那会儿，那白天不影响，星期六、星期天不影响。
0: 嗯，
1: 目前预测的是最大的风力等级是10级。
0: 10级，
1: 嗯。

0: 我看看啊，姬红说给你们曝光一个不文明的行为，看看这个大叔，我看一下。
1: 这大叔怎么了？大叔骑电动车，骑着电动车，
0: 丢了个饮料，直接扔，往绿化带扔去了。
1: 喝个饮料，直接就往路边扔啊？
0: 嗯，
1: 还是说这前面捡的？
0: 看到了，看到了。
1: 尝了一口，不爱喝扔了，那也不能扔那儿啊。
0: 呀，啊，莫爱说啊。后面都有听我们节目啊，就是没有时间跟我们在平台上面互动聊天，没关系的，有听就好啊。
1: 啊，
0: 然后其他的事情咱们也就顺其自然嘛。
1: 对，
0: 嗯，
1: 顺其自然。
0: 哎，有娃呢就享受跟娃的快乐生活，没有娃呢就享受自己小两口的快乐生活。
1: 哎，
0: 是吧？
1: 没错。
0: 刘刘老师悬着的心终于死了。刘刘老师想着是请假的孩子不少，他也放假吧。结果呢，我们给人说的是到周六啊，台风没啥影响了。
1: 就正常上班啊，正常上学。
0: 对对。

0: 你周一可以放假啊，你周一可以放，你可以周一请假，所以不要着急。没几天了，距离你休假休息，你还有4天嘛？算今天5天，你再过5天你就能休息了。你昨天刚上1天班，男人老想着休假呀，
1: 谁不想呢？
0: 你老想着休假，那孩子们考清华、考北大怎么考啊？
1: 刘刘老师会说：“嗨，孩子，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哟，姬红这个行动力、执行力真强啊！
0: 我说现在呀，准备搞了，搞一个
1: 烫头去了，
0: 锡纸烫，叛逆一下，
1: 可以，
0: 非常好啊！
1: 就是嘛，大家平常烫了头啊，换了新造型，也得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0: 节目说，毕竟是人生第一次啊，这么多年了啊，学生时代乖乖仔，只剪寸头不留长发，工作了有这想法，但一直不敢实行。今天鼓起勇气，给自己人生来一笔不一样的，这就对了。
1: 嗯，
0: 人生在于体验。
1: 是
0: 我上高中那会儿，我就已经烫了卷了。
1: 是吗？
0: 对，我烫了卷，不光烫了卷，我那个时候我染了一个。是蓝紫色的那种头发，变色的。
1: 嗯，
0: 太阳底下呀是泛紫色，
1: 流个汗就变成火龙果了。
0: 离近看呢，就是有点蓝色。
1: 哎呦喂！
0: 花20块钱染的，
1: 颜色应该也没保持几天吧？
0: 保持了不少时间。
1: 啊，
0: 我刚烫完头发呀，刚好是冬天嘛。我就戴着那个帽子，睡觉也戴帽子，早上睡觉的还没睡醒呢，我妈一把帽子薅下来了，
1: 早都发现了，你是这小子啊，六六老师说，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卡平台不掉秤的时候啊，气得他去剪了个头发，
0: 对，头发确实有重量，尤其是湿发，
1: 对吧？
0: 你们看看，
1: 对，我也去剪剪头发。
0: 哎呀，爽爽说可别下雨啊，下雨就要去接孩子了。
1: 下雨开车去是吧？小灰灰说，这是不是所谓的80后集体叛逆呢？
0: 这都是不知道谁起的头嘛。
1: 你别80了，那90后这不也都去染头了吗？
0: 不知道谁起的头，反正
1: 都去染头发烫头发去了。

0: 看有没有认识林飞音乐广播的发给他。
1: 对啊，这广播咱还真不认识啊，
0: 好像不是交响委成员单位啊，
1: 音乐广播哎，人家是、
0: 哦、
1: 也不是不能给你打听打听啊，你看你有没有这个需要，有需要的话我帮你打听，这山西台咱有认识的人儿。
0: 你看
1: 来程灿奇，
2: 向美丽向美丽，
1: 哎，
2: 你猜一下你七点半上班，你到现在两点多上班，我也刚刚接触你，我拉多少台车？
0: 你拉了多少台车？从七点半到现在呀，那怎么不得拉两百台？拉多少台车是什么意思
1: 啊、
0: 嗯？是拉了多少个单吗？
1: 拉了多少个单？
0: 还是拉车拉什么车呢？
1: 啊，拉了多少个单？拉了二十个吧。
0: 啊，
1: 少不多不多。
0: 二十个。
1: 嗯，
0: 二十个到现在呀，那得200多了。
1: 哦呦，那可以啊。
0: 最少都得200多呀。
1: 嗯。小鱼如果按照正常的话，这个时候是属于工作时间，
0: 休息时间，
1: 休息时间了。
0: 哦，风铃说，哦，80后叛逆的起因是一家理发店挂了条幅，40岁以上老人理发10元。嗨
1: 嗨，也确实是。那明年87年的不就40了吗？
0: 周末明年剪发就10块了。
1: 哎呀，
0: 明天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1: 真的是，我们是从20多岁认识的，
0: 嗯，
1: 都已经认识到中年了呀。
0: 哇。
1: 今天早上还聊了一下，我说你那个要上到哪一年？他上到49年，
0: 49年
1: 退休，
0: 2049年。
1: 嗯，我是47年。
0: 哇哦，你俩都很棒，你俩都很棒。
1: 哎呀，20年，
0: 我上到20，
1: 你应该得5几年吧？
0: 2059年，
1: 你肯定啊，你至少得比我晚10年。
0: 哎、不一定，
1: 你可能是2057年，
0: 不一定，
1: 比我晚10年。
0: 我是提前退休。
1: 你要提前退休？
0: 哎，我把那保险什么的我补一下子。
1: 这年龄到了才行啊，你还年轻。
0: 嗯，风铃说后来有个博主、啊、发了视频
1: 啊、
0: 嗯、啊，80后最后的叛逆，染了黄毛全网就炸了。
1: 四月姐说呢，想去世纪大桥上面看看，把车呢停在那个世纪公园
0: 底下，
1: 停到世纪公园那个停车场，然后
0: 坐电梯上去。
1: 对，你穿过那片草坪，你往世纪大桥方向走，穿过那个草坪。
0: 嗯，
1: 你要看清楚你是从南塔上还是北塔上啊。
0: 嗯。
1: 四月姐说傍晚要一起去世纪大桥逛一下的嘛。
0: 嗯。
1: 嗯。怎么委婉的拒绝一下你呢？
0: 逛不了。
1: 我平常去那边可能真的很少。

0: 你看这展望跟谁都
1: 你听哪儿去了你
0: 展望跟谁都聊啊
1: 啊！他说杨蓉杨蓉
0: 啊，
1: 临汾音乐广播你的声音真的是很甜哎，
0: 这你全国各地的广播都听都互动吗？
1: 你这你还能听到临汾去啊？
0: 都关注啊，
1: 嗯，
0: 就到处听呗，
1: 替我的家乡感谢你啊，
0: 啊，你可真厉害啊，
1: 怎么还能，但是互动的平台只知道交通九五四，
0: 那个人他也没有想到啊。

0: 上世纪大桥要身份证呢干啥呢？不需要啊。
1: 嗯，不用啊。
0: 对呀、啊、人开放的时候你直接坐电梯上去就好啦。
1: 啊、哦。嗯，皮皮妈说呀，今天是他家那货的生日。
0: 哎呦，
1: 啊、嗯，警告他一下，别乱去弄头发呀，他可不希望弄得奇形怪状的跑回来。
0: 哎，
1: 哎呀，我必须得鼓励他。
0: 来，我现在就给他发一个祝福。
1: 我也发。

0: 一个。我说你妈妈说了，可以允许你做生日礼物烫
1: 烫
0: 个
1: 头。我想想词儿啊。橘子的味道说世纪大桥那两部南北电梯是什么时间开放？哎呀，我之前上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我现在帮你找一找啊。

0: 早上是8:30到11:30，下午呢是2:30到11点这个时间段，然后是开放的，周一它是检修的，就这个时间段啊，发给你，在这个时间段都可以上。孤独的展望说啊，因为那个临汾音乐广播呀，它是24小时不间断放音乐的，除了杨蓉啊，还有卓然上节目以外，其他时间都是在放音乐。
1: 因为他没有主持人嘛，
0: 都是戴着耳机用手机听啊。他说呢，卓然那个女孩子的性格跟宋宋挺像的。
1: 哦。
0: 男人他说呢，傍晚呀，别把车放世纪公园，放海淀岛那边。放海淀岛那边，放海淀岛哪边啊？你给指一个具体的停车场的位置。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3点钟，

0: 下午3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现在啊依然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修快速路这边啊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国兴大道的话是在省博物馆这个路段上，这一块啊车辆稍微有些集中，就是往琼州大桥的方向，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而且现在队尾的话是排到了美院路口的位置，这一段咱们就这个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来通过就可以了。还有现在的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目前是在这个环湖路路口的位置，也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这块估计得需要1到2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呢，现在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毕竟是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并不算太多。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

0: 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5:0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男人他说呢，北岸桥下面呢就有个停车场，停世纪公园出来呀太费劲了啊。他说傍晚呢接到云洞那边的单都不进去，让乘客呢在公园门口上下车。你是说傍晚那边车流量太大了是吧？容易堵车。那停在世纪公园，他如果走到北塔走到南塔的话更方便一些吧？
0: 走到世纪公园你只能到

0: 一个塔吧，
1: 过马路就好了。哎，
0: 过哪个马路？
1: 对对对对，是
0: 游过去啊，啊，过马路就好了。
1: 不好意思，没有方向感。
0: 那中间中间隔。
1: 嗯，
0: 世纪公园只能上南塔，
1: 是只能上南塔。对，我上回就是上错了。
0: 嗯
1: 嗯。海哥说呢，世纪大桥把车呀停到海淀岛那边桥下，距离比较近啊，不用走太远。
0: 哦，
1: 海淀岛那边桥下的那边的是哪个停车场呢？你们给指个停车场的位置呀？
0: 那也行
1: 啊，人家有一些朋友他对于周边不是很熟。小鱼说：“
0: 嗯，12年开始听九五四，
1: 嗯，
0: 19岁听到33，嗯
1: 啊，
0: 可以，非常棒。
1: 那你这相当于是从我们刚开始就在听啦，一直听到现在了，
0: 嗯。”风铃之前说上世纪大桥要准备身份证，准备身份证干嘛
1: 啊？
0: 手持身份证世纪大桥底下拍个照片。
1: 那也不能乱拍啊，
0: 那指认现场去了。
1: 那也不能乱拍啊。怎么就是说话口无遮拦的呢？
2: 说走就走是吧？
1: 我打过了啊，
2: 走走，
0: 都给我打红了。嗯，皮皮妈说海淀岛这边可以停在海大西门或者是东坡老码头那一段，
1: 哦，
0: 走一段就到了。
1: 那就停到东坡老码头，
0: 那也挺好的。
1: 那不就是南门附近吗？海大南门附近。
0: 海大什么门？
1: 南门。
0: 嗯，
1: 南门跟东坡老码头离得很近的呀。
0: 海大西门，
1: 西门是他那个门。
0: 嗯，
1: 那是一个，
0: 就是挨着东坡老码头那个是个
1: 西门，
0: 西门，
1: 然后他从东坡老码头走出来就是海大南门夜市了。
0: 另外一个方向感不好，你不要指挥人家。
1: 反正不远。
0: 不远，停海大南门，你得走多远？不远，一个
1: 在不停那儿，不停那儿啊！
0: 一个在世纪大桥底下。
1: 嗯，不停那儿，不停那儿。
0: 啊，一个
1: 岁月姐，咱不停海大南门啊，咱可以去海大南门溜达一下，吃个晚饭。
0: 停那儿，往那世纪大桥底下走，走冒汗，
1: 锻炼身体啊！要出去溜达溜达啊！
0: 不近啊，从南门到那边的话，我走过一回，
1: 嗯，
0: 得走个两三公里呢，两公里至少两公里以上
1: 啊！这个不是什么太长的距离，
0: 嗯。
3: 我不能够给谁多，
0: 还美丽答得好，一会儿就讹他。来吧，大家这会儿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嗯，丹禅说呢，分享一下孩子的收获，感谢海航的优惠机票。哦，你们应该是买了那个随心飞了是不是？
0: 就是那个666，
1: 对，
0: 不限次到处飞那个吗？
1: 啊，然后去了这么些地方吗？
0: 哇哦，
1: 哇，
0: 真好，
1: 都去过了啊。我看看，
0: 现在还有吗？就是你星期六星期天都带孩子出去飞去
1: 啊？
0: 星期六飞出去，星期天回来，
1: 特种兵，
0: 全是这种。
1: 嗯，
0: 问问那海航的朋友还有那个优惠机票没？啊，咱也整一个，星期六出去玩，星期天回。
1: 嗯，挺好的，跑了这么多地方，
0: 你看。光蜜雪冰城去三回，
1: 哪里啊？
0: 就是下边吗？
1: 哦，
0: 独自在安静的吃草，蘑菇在寂静的
1: 长大，只有我突然躲进你的。现在的这些冰箱贴呀，做的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感觉像是第一次。小鱼说，我以为。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我以为你可能也就是有个10年就不错了吧，感觉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听。以为，男人他说呢，下士第大桥最左边车道掉头，往前走，左手边呢就是停车场。停车场到电梯应该都不到100米。你说这个下士第大桥左边车道掉头是海淀岛这个方向是吧？对，他是说往海淀岛这个方向走。雪松苍狼呢？他说09年开始听我们，过海听不到了，特别遗憾。你可以用网络收听啊，蜻蜓啊、云听啊、喜马拉雅呀，随时都可以听啊。只是说车载听不到了，但是网络我们一直在线的呀，你一搜就搜出来了，网络还更方便了。
1: 姓名密码是最近有台风吗？
0: 这不就在路上了吗？
1: 是啊，那不叫最近，现在就有
0: 对，
1: 啊。
0: 他在路上了啊。
1: 来吧，咱们分享首好听的歌。
0: 我那天呢是听到了一首亚森的歌，但是我忘了歌名了。我觉得他歌词写得很好，
1: 他大概是怎么
0: 大
1: 唱的？
0: 概呢就是说未来的你就是背着行囊走去远方，带着梦想什么的，
1: 未来的你，带着行囊，
0: 背着行
1: 背着行
0: 囊，
1: 囊
0: 带着梦想走去远方，
1: 走向远方。
0: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我是一点没记住啊。
1: 应该没有这么首歌。如果不是这个话就没了。
2: 迎着风穿越山海，默念对白，牵着的手不放开。
1: 是这个吗？
0: 没那么温柔哎，好像节奏挺欢快的。
1: 没听说他的歌我都听完了，我都没
0: 是吗？
1: 没留意有背着行囊走
0: 哎，我
1: 向远
0: 当
1: 方
0: 时
1: 了。
0: 还想拍给你来着，我就是忘记了。我说啊，这个就感觉是你未来的一个状态，
1: 我未来的状态
0: 是
1: 这是刚才放的那个，刚才分享了，放了一遍了，你是不是没听着？
0: 不是，
1: 算了吧，
0: 算了吧，
1: 你这个不记
0: 歌，他也是看缘分的
1: 啊，你这个不记歌名的人，
0: 都是缘分，

0: 布老师也下班了啊，开车回公司，放好就下班。
1: 小鱼说呀，那个时候呢，他还是第一年、第二年周年庆的时候，请听友来直播间观看我们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是去那个对台里直播间也去了，交警直播间也去了。
0: 嗯，
1: 他说那会儿啊已经在听了，那会儿是听坏坏的节目呢。海哥说呢，海大南门有没有可能是新南门啊，不是南门夜市呢？我说的确实是南门夜市这边啊。爽爽啊，他说呢，他应该是24年听的，还不小心取关了一次，还好你又回来了，听节目不迷路啊。丹禅说呢，蜜雪冰城这个重庆的旗舰店啊，有很多周边都很可爱，
0: 嗯，
1: 也不贵。
0: 是大爷爷说，你有没有听过找一个容嬷嬷扎你嘎吱窝？我没听过，没有听过。
1: 这都是什么歌儿啊？
0: Reverie 是2019年年底了，海口啊，
1: 嗯，
0: 来了就开始听，也听了6年了，
1: 也是老听众了，
0: 6年了，
1: 啊，
0: 今年都第7年了，
1: 对呀，
0: 啊。

0: 那句美丽需要守护啊，是我写的。对，咱是说这个景色的美丽需要守护啊，
1: 都需要守护、
0: 哎、
1: 你节目一开始不就有人来守护了吗？守护美丽。

0: 呀，好久没见壮壮了。
1: 壮壮，
0: 哎，
1: 啊，多拉是壮壮，
0: 没有啊，健身的壮壮。
1: 你进来揍他。他叫你属实是有点，你现在打不过他、啊、
0: 他叫
1: 他叫宋壮壮。
0: 他叫大哥吧。
1: 完了，哥哥在欺负妹妹。
0: 天哪，哎呦，现在妹妹好有安全感呢。以后出门哥哥愿意站旁边。
1: 哦，多拉说他听的才叫久啊，可能要听到退休吧。
0: 哦、
1: 放心，只要你们在，我们就会一直在。
0: 早呢啊。
1: 嗯，我还有20年呢。
0: 嗯，你加油。
1: 我还有21年。
0: 不，老师说呀，说到题来猜一下子，好久没有猜题了，啊。嗯，出个什么题呢？出猜个题啊。
1: 嗯
0: 嗯，有一辆车，他爆了一个胎，请问还剩几个？
1: 还是4个胎呀？
0: 爆了，
1: 爆了，它也是轮胎在那儿啊，
0: 爆干净了。
1: 3个。
0: 对，3胎。你猜到了吗？
1: 我猜到了。陈老师啊，你回家哭一会儿吧，你这就这么5分钟的时间不到，你已经伤害了2个人了。

0: 德秀说呢，可以停在电坤教师村对面，世纪大桥北岸充电站里面的停车场走过去，再去，那就是那这边上的就是北塔了吧？
1: 是
0: 啊，可能这边就近一点，
1: 就是这里
0: 啊。
1: 哎呀，宋宋以后不能再练了哦，控制一下你自己，不要这么拼命去锻炼身体。那个小肌肉练的呀，我怕再过一段时间你给我举起来了。哥哥喊你快放我下来。
0: 柔弱不能自立的哥哥，哎呦。

0: 都在骗自己。
1: 你不用看了，亚森没有那首歌，背着行囊找寻找梦想
2: 啊。不不是这个，是这个
1: 啊，这个
2: 就是这个，一想一个人一支烟一直走到夕阳落在我的身后。对，
1: 这歌咱节目里边，下午这个节目里边，我都放了8回了
2: 是吗？对，你听他这一句。

0: 放八遍了。
1: 我说呢，怎么听的时候那么熟
0: 啊？我放的歌，你看你都
1: 有品味，
0: 注意不到，就是说，
1: 嗯
0: 啊哈，我放了那么多好听的歌，
1: 嗯，
0: 我都是下午觉得还挺好听，晚上我才
1: 哦，又
0: 放
1: 一遍，
0: 哎，就下午这个节目时间就来找歌的，嗯，
1: 这节目就是来找歌的，
0: 哎，要不叫来了吗？

0: 工，他准备带宋宋认真练了，准备要吸纳他进你的海家班，是吗？海家门。
1: 那他儿子还小哎。
0: 啥儿子还小？人家现在健身圈都有自己自己小组织小门派。
1: 哦，这样的呀。
0: 人家海家门嘛。
1: 嗯。
0: 是吧，你有陆家门，咱弄海家门。
1: 那咱不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宋家门吗？
0: 宋家门啊。
1: 是吧，咱要做就做，做大做强。
0: 显得太过单薄。
1: 他还有他的搭档呢。
0: 哦，你说的是马少。
1: 什么啊，四月姐说前天晚上还播过呢。
0: 嗯，应该是没有，最近都没有播过。
1: 嗯，
0: 没有。

0: 哪里有行囊，哪里有梦想，
1: 就是自由嘛。
0: 啊，
1: 差不多那一个意思。来吧，在15:29，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是天马行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啊。目前再来关注一下海口市区，市区里边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像在这个南海大道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目前主要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就在商场门口的位置，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车辆在这儿临时上下客的情况，所以说会对后方其他车辆通行的造成一些影响。大家只要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行了。然后这一段在过了前边的坡巷路口之后，也是可以保持正常通行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同时呢，现在这个快速路的桥面上，包括国兴大道的话呢，双方向是比较稳定的。在这个信号灯的位置，大家就正常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就可以。秋海大道这边，目前和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这一块还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包括现在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也是在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上，整体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海口市区的话呢，是还有乡镇啊，是多云有小雨的情况，偏东风3级，气温31到35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

0: 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

0: 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牙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这里是
1: 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大家下午好啊，我是宋宋。
0: 又来了，
1: 这点仪式感还行。
0: 又来了
1: ，什么意思呀你？
0: 感觉离上一次并没有很远，上一次我都已经做好这个可能半年不来的这种准备了。
1: 对
0: 啊，没有想到就隔了才有一个月，
1: 嗯
0: 啊，差不多一个月吧，就又见到宋宋老师了。在下午，
1: 得益于那个天悦老师实在太忙了，他实在是啊。
0: 对，我们今天呢，如大家所见，如大家所听啊，今天下午是小马跟宋宋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2小时的时间。
1: 是，
0: 然后啊，
1: 我刚刚一听你放的这个 BGM 呀、
0: 嗯，
1: 是一首甜甜的小情歌是吗？
0: 还好吧，
1: 不是情歌吗？
0: 这个
1: 叫什么名字？这首歌
0: 《上弦月》听过吗？
1: 上弦月没有听过，这个是改编版本。
0: 对，它是一个 AI 版，它之前有一个原版，它原版是那个许志安唱的，就是一个很温情的一个版本
1: 啊，
0: 特别慢，还没有什么动感
1: 啊。我还比这个还慢啊。
0: 对，它是一个。就是思念家乡的一首歌
1: 哦、
0: 啊、
1: 那我理解错了，我一听感觉挺甜、
0: 嗯、
1: 挺小清新的，挺温柔的。
0: 嗯，
1: 寻思你谈恋爱了，刚想质问你一下。
0: 哎呦，我要是谈恋爱了我放的都不是这歌了。就
1: 谈恋爱放什么歌曲？
0: 谈恋爱放的都是要假装一下，
1: 要那个什么小酒窝、长睫毛之类的，
0: 要放什么大花轿啊啊，大红袍啊，就这种的。
1: 行行行，祝你那个恋爱幸福啊！
0: 哎、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吧，欢迎大家。今天下午有任何的这个即时路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1: 嗯，
0: 然后今天天气预报呢也显示午后会有这个雷阵雨。刚才在来的路上呢，也是看到咱们整个海口市偏南部的那个云层会比较黑比较厚。
1: 嗯
0: 啊，如果说待会儿这个云如果从南边飘过来的话，可能会带来降水。我们待会儿如果说发现哪边有下雨的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及时说一下啊。
1: 对，我刚才来的路上我还拍了一张照片呢。
0: 嗯，
1: 然后发给我的朋友们说，我说这就是我去上班的路上。
0: 对，就是靠南边那边非常的黑啊。
1: 对，已经这个云已经完全滴下来了啊、
0: 嗯、
1: 大家记得出门带伞。
0: 是，
1: 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很多好玩的消息要跟大家来持续的分享，然后想要互动的朋友呢、
0: 嗯、
1: 直接在微信搜索交通95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
0: 嗯、
1: 一颗红色的头像就可以来给我们发消息了。
0: 是的，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赞助商啊。
1: 哎，
0: 要首先感谢这个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如果最近有想找工作或者是跳槽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到交通954或者是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上去看一看，里边包含了非常多的咱们海南全岛各市县的这些优质的岗位。
1: 嗯，
0: 从基础的岗位

0: 到这个比较高级的技术工种啊，同时还有像金融啊、媒这个传媒啊等等一些都有啊。
1: 啊，给咱俩找一个。
0: 也有。
1: 你真的吗？
0: 相中了都。
1: 相中了。
0: 大家且听吧，且听且珍惜吧啊。
1: 什么有没有特别适合咱们的？我要那种高端职业行不行？
0: 特别适合咱们的吗？
1: 是按时发工资吗？
0: 包的呀。
1: 包的呀。
0: 有那种什么肯德基的那个啊、这个配送员啊。
1: 那个在后厨的活没有吗？我
0: 偷吃点。
1: 那我得意炸着薯条了。
0: 啊，
1: 夹着鸡块了，
0: 厨子不偷，五谷不收啊，可以到后面吃点鸡块。
1: 是，大家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啊，尤其是有这个找工作需求的朋友们。同时呢，我们天马行空节目特别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的特约播出，也再次提示大家呢，最近的这个雨水真是非常多啊，蚊虫呢也是进入到了活跃繁殖的一个高峰期，像登革热呀、鸡孔啃亚热呀这两种蚊虫的蚊媒的传染病也是进入到了高发的一个防控阶段，这两种疾病呢都是由伊蚊来叮咬传播的，传播速度快，初期症状非常容易混淆，不少的朋友被叮之后呢，以为啊就是让普通的蚊子给咬了，忽视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大家如果就是被蚊子咬完之后感觉不是很舒服啊，及时就医，告知这个医生你相关的一些情况。
0: 是，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九万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看一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国际大事儿啊。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坏坏的小鱼说下午好来了啊，常规的天悦小马下午好，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天悦老师今天没来。
1: 你真的在听节目吗，小鱼？让我考考你。我叫什么名字？
0: 他叫什么名字？然后还有海哥，海哥发来的说今天是保加班组合。
1: 保加班
0: 啊，这个送宝，送宝加班组合。
1: 是，这是一个新型的组合。我还看到你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对我的一个留言了啊。
0: 是，
1: 谢谢他们，根本就不懂，他们就根本不懂我们的权威。我说实话，
0: 他们。
1: 懂什么呀你们，
0: 上了岁数了就哄哄他们得了。
1: 偏逗逗你们的呀。
0: 哎呀，还有这个海蓝刚才发了一条消息吓我一跳啊，刚才发了个垃圾说我们的啊，我们现在是有一个那个赵鑫周末自用同款家用厨余垃圾处理器。
1: 真的吗？
0: 啊，好像是有一个这么个东西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好像是可以发垃圾过来看一看。
1: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垃圾的意思
0: 啊。我们的那个954线上商城也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到时候我们会卖很多东西给大伙。
1: 是，
0: 对，如果到时候有什么这个想要的，可以来逛一逛看一看啊。
1: 嗯。
0: 然后村长的大爷爷呢说。这位壮士今天挣的挺多啊。
1: 这句话如果放在从前的话，我允许你随便说。
0: 现在呢？
1: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你现在说这句话，
0: 你是对前半句有质疑还是后半句？
1: 我对后半句有质疑。
0: 是吧？
1: 我把我那个今天的赚钱明细一会儿列个单子发给你。
0: 太好了。还有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怎么又是你？真好，
1: 真好。
0: 你不说后半句啊，差点给
1: 你拉黑了。你又吓我一跳，
0: 差点给你拉黑了。
1: 还有大菠萝呢说，海鱼大道下了几滴零星的小雨，已经开始了吗？
0: 那就是还是比较靠南边嘛。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这个手机当中的显示的那个云图的一个位置。
1: 什么？你的手机还有这么高级的功能？
0: 太高级了，
1: 这花了大钱买的手机是不一样啊。
0: 太不一样了，给你看一看。
1: 你这是请问、
0: 实时的云图？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哎，图呢？
1: 我看见了一大朵云从那个海口飘、从那个南往这个西北飘过去了。
0: 现在它主要的这个云图的所覆盖的范围呢，是在咱们整个海口市的西南方。就是主要还是靠西边，像这个秀英大道往西走那一部分。然后它的一个目前的行进趋势呢，是往西北方向去走。就是如果说它还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走的话，应该后面大概率不会影响到咱们这边，包括像海淀岛那就更不会了。可能主要还是像西海岸，包括还有主要就是西海岸这块，可能待会儿会有下雨的情况啊。
1: 对，我
0: 具体还要看具体情况。
1: 我这虽然看不见就是你手机上的那个云图情况，但是我能看到今天的月亮的情况。你昨天晚上有看月亮吗？
0: 昨天晚上看月亮
1: 啊，
0: 太有闲情雅致了。
1: 那天天晚上我就是赏月
0: 啊，
1: 举头就是望明月，低头就是思故乡，
0: 是吧？月亮今天晚上是什么情况？
1: 月亮在昨天的时候特别圆，但是有点那个云层挡住了，但是非常之圆，很文艺的那种感觉。
0: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1: 哎，对影成三人那种微妙的那种感觉。你可能不知道，你没有那么文艺，你啊，
0: 这确实就没什么文化，欣赏不了月亮。
1: 对，但是今天晚上的这个月亮叫窥突月，依旧

0: 是比较漂亮的。
1: 哎，正好，因为昨天晚上就是16。
0: 真的吧？
1: 对，昨天是那个
0: 啊，
1: 农历16嘛，
0: 是
1: 啊，今天是17了
0: 啊。然后今天晚上的月亮相对来说，就是论这个圆的程度还是比较圆的，但是不知道这么多云我们能不能看得到。跟我一样有闲情雅致，每天还得意赏赏月、晒晒太阳的朋友啊，今天晚上可以看看月亮。
1: 是啊，然后还有菠萝说新大洲大道。

0: 跟那个海渝大道交汇路口，说那个三岔路口的红绿灯呢，红绿灯亮了坏了红绿灯没有亮。收到，我们跟交警区反馈一下，然后有路过新大洲大道跟海渝大道路口的朋友呢，稍微注意一下，这边红绿灯是出问题了
1: 对。
0: 然后还有君子好逑说，宋宝你怎么会这个点出现在这里呢？
1: 你看同样是说话，你这语言的艺术就差一点儿。你应该怎么说呢？哇，宋宝你怎么会这个点出现在这？你加一个哇
0: 啊，
1: 你加一个哇，你这个语境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哇哦，
1: 对，你这就哇哦哇，你怎么会这个点出现？这就表示很惊喜，你很喜欢我的意思
0: 啊，
1: 对吗？
0: 现在你这个不加语气词就说明什么呢？
1: 说你怎么这个点在这儿啊？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语气
0: 你看这个人脑补的。
1: 就是因为大伙儿给我们发来消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大家的表情，也没有办法听到你们的语气，只能根据这个文字大概来脑补一下啊。我基本上会把我人往坏了想的，
0: 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啊，所以说朋友们，这个以后碰见宋宝啊，就加一点语气词，
1: 是
0: 啊，表示的这个友好一点，要不然他可能会攻击你。然后村长的大爷爷呢说，今天怒赚啊，怒赚
1: 赚了200块钱，
0: 真有这么多吗？
1: 200块钱不够一天花的呢。
0: 我天哪，高消费啊！还有最美的四月呢说，宋宝小马子下午好啊，很开心下午听到你们俩。
1: 你看四月姐这语境就完全正确嘛，表达了自己的喜怒哀乐。
0: 对。还有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拉黑我你们舍得吗？
1: 哎呦，你是我们全海口市中媒体中心最舍得拉黑的男人。
0: 还真是啊，如果有一天你那个拉黑名单里排个第一啊，你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还有说，哇，是这样吗？
1: 哇，
0: 袜
1: 子的
0: 袜，太好了，有味儿啊。然后还有这个村村笑对人生说，哇塞，宋宋甜妹，
1: 你看看人家，
0: 嗯，
1: 人家没有你那么阴阳，你那是属于阴阳啊，
0: 这还不行。
1: 你说人的这个语气真的是很那个。如果说我给小马发个消息，我让你帮我干一个什么，比如说我让你帮我录个音吧，然后我说小马你帮我把这个录个音，谢谢哟，这就是
0: 这样就会显得友好一点
1: 对，这样就会显得友好，
0: 别人就不好意思拒绝。
1: 对，然后如果小马跟我回知道了，就是打字回逗号知道了，就显得他其实不是
0: 不太情愿，
1: 对对对，不是很想帮我录这个音，但是
0: 明白了，
1: 但是他如果回好的呢，就显得他很情愿或者回知道啦
0: 就显得比较这个自愿一点。
1: 对，你看逗号知道了就是冷漠，逗号知道啦就显得友好
0: 啊。明白了，就是前面加一个比较活泼的语气词就会让人难以拒绝你。
1: 对，然后后面你回我的时候你也得回我一个带尾音的词语。
0: 我试一下咱们拿这个再试一下。
1: 不可以借我点钱可以吗？
0: 哇，宋宋今天晚上可以请我去吃300多块钱的那个自助吗？
1: 哦，亲爱的小马，不可以的哟。
0: 这个最终解释权归本人所有。
1: 30块钱可以的哟，300块钱不可以的哟。
0: 太好了，来继续看到还有大螺丝，大螺丝呢说，哇哇哇，居然是宋宝上天马行空，
1: 看见了吗？我们优秀毕业生就是这样的，学以致用，
0: 宋言宋语。还有这个坏坏的小鱼发来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啊。Hello，
2: 哎呀，今天下午去送马子哥。
1: 你哎呦什么哎呦、啊？
0: 听着不是很乐意，怎么感觉？
1: 你说哎呦是什么意思？你刚教了你，你说哇，今天下午是送马组合，哇一下、
0: 挂科重修啊？
1: 改什么你？
0: 还有星海行者的快乐源泉说小马换搭档了、
1: 并没有啊，
0: 换了换了，
1: 并没有 啊。
0: 这个天马行空的天啊，
1: 变成送马行空了。
0: 这有时候也得易主了啊。
1: 是这个天悦老师回来一看，水晶没了，家让人推了。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到最近海口的一些这个吃喝玩乐。乐方面的消息，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到一些跟吃喝玩乐相关的话题啊。
1: 哎，
0: 我们首先呢先来跟大家看一看最近的一些活动吧。有一个活动也是我觉得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已经经过很久了，从今天开始武功祠景区是正式开放了。
1: 哦，
0: 因为这个武功祠景区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是要那个维修，然后停了好长时间，关闭了好长时间，然后到今天开始呢是正式恢复对外开放了啊。
1: 对，武功祠景区我之前去的非常的频繁，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
1: 尤其是他们有这个夜景夜游的那个时候啊，几乎是经常去，因为经常有非常多的工作。
0: 我一度怀疑就是他去的那个频繁程度，我一度怀疑都是他给人里头那个什么瓶瓶罐罐给摔了进
1: 去
0: 打
1: 工
0: 打工还债的。
1: 我真的去的相当频繁，一周我感觉我都要去几次，然后去那个武功祠里面工作。 去的人家五公祠的工作人员问我、你不行来这上班呢？
0: 实习

0: 生吗？请问啊？
1: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武功祠呢，目前它的景区文物修缮工程已经是基本上完成了，
0: 嗯、
1: 然后会在今天开始正式恢复对外开放。
0: 嗯、
1: 同时呢，门票价格有一些优惠调整。
0: 对，
1: 今天开始是早上起来8点就开始了，日常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
0: 嗯、
1: 当然，从这个下午5点半开始就停止售票，同时停止入园了。
0: 对，
1: 哎，意思是它没有那个夜景夜游了吗？好像是哎，
0: 应该夜景夜游是会在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节假日可能会临时推出来
1: 啊，就是不算在日常开放的这个时间节点里面了。
0: 对，它现在日常开放就到下午6点了。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会有一些特殊的文娱活动，比如说七夕啊或者是什么的，门票价格呢会另算，就
1: 是
0: 可能会按照当天的那个活动的复杂程度来另算。
1: 嗯，
0: 然后具体呢，大家以景区现场包括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市武功祠景区的公示为准。
1: 嗯，
0: 然后目前的话呢，给大家做一个游览提示，就是目前景区呢是全域开放，所有的游览区域以及配套的设施呢都是恢复到正常运营。
1: 嗯，
0: 然后提醒大家还是像以前一样文明游览，爱护文物古迹，别跟宋总似的打碎了之后还要去还钱，
1: 还得打工、
0: 啊、还得打工。然后景区海南第一楼的啊，包括还有2层阁楼空间有限，楼梯陡峭啊，为了保证游客安全呢，谢绝8周岁以下的儿童以及60周岁以上的长者上这个海南第一楼的2层阁楼上去游览
1: 啊，楼梯不好走。
0: 对，这个阁楼单次呢最多就能装15个人。
1: 嗯
0: 啊，大家自觉排队，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呢错峰参观。然后这个门票经过调整之后呢，现在是成人全价票是1个人28。之前是28，
1: 对，
0: 现在调整为了17块钱一个人。
1: 是，
0: 嗯，打了一个6.67折，
1: 真的能算得明白吗？
0: 6.67折啊。
1: 然后优待票之前是18块钱一个人，现在是12块钱一个人，
0: 便宜了。
1: 大家可以一个是这个现场购票，二个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海口市武功祠来了解啊。然后刚刚说的那个优待票呢，就是7周岁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全日制在校的学生，凭学生证就行。
0: 对，
1: 不算上研究生跟博士生，还有成人教育在内，以及呢60周岁。至69周岁的老年朋友，这些是享受优待票的，就刚刚说的那个12块钱。
0: 对，
1: 然后还有部分朋友是免票，就是6周岁以下或者是身高1米2以下、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残疾人和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在职警察，以及市级以上啊摄影家协会的会员。
0: 你会拍照，
1: 你会拍照，你能把这拍得倍儿漂亮，然后有这个会员证的朋友，还有就是有这个记者证的朋友。以及呢有导游证的带团导游，还有持无偿献血荣誉卡的朋友，都
0: 是
1: 免票的。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0: 那你之后岂不是去都可以不花钱了？
1: 我说实话，我进武功祠从来没花过钱。
0: 哦，之前也是可以免费进吗？就是有记者证的话。
1: 之前我们不是都是去工作吗？然后之前是那个夜景夜游，有的时候他那之前晚上还能看电影，
0: 就搬个小马扎那种。
1: 对，晚上露天的那种大电影，
0: 哦，
1: 完大伙儿一块在那喂喂蚊子什么的，感觉还挺浪漫。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大家在现场一块做给蚊子做菜啊。
1: 对，然后当时那儿晚上还能吃点烧烤，喝点啤酒什么的，挺有意思。
0: 是，然后目前的话，这就是武功祠经过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修缮工作。现在是已经完全对外开放了。在暑假期间，大家如果说想带孩子去到这个武功祠景区来逛一逛、玩一玩的话呢，就直接去到现场买票，或者是提前在这个海口市武功祠景区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购票就可以了啊，非常的优惠，3个人一块加起来还花不到50块钱。
1: 对，然后在那儿基本上能逛，但是这个天太热的时候还是别去啊，注意那个防暑降温。
0: 对，
1: 然后还有村长后面的男人说，我们刚刚不是说有那个献血证的朋友可以免费进到武功祠吗？他说献血证丢了怎么办呀？
0: 丢了你可以去咱们海口市的各个献血屋看看能不能补办一下。因为像这个红十字会，包括这个献血相关的一些这个志愿者协会，它应该是都有这相关的一些规定的，就是你丢了肯定不是说你丢了你之前献的就白献嘛。
1: 对，
0: 对吧，肯定是有记录的。
1: 对，人家都是有记录的。
0: 对，
1: 给
0: 你导航，
1: 给
0: 你
1: 补一个，你
0: 导航搜一下，导航搜一下那个献血屋，然后去到现场来问一下，看看能不能帮你补办一个啊。
1: 对，或者去问到那个秀华路的那个，就是经常去献血的那个献血中心，类似于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人民医院后边的那个啊，你可以去问一下。
0: 还有老朋友呢说，怎么是宋宋的声音？今天劳模啊，
1: 刚跟你说的加个哇，加个哇，哇怎么是宋宋的声音呀？再加个呀，
0: 是说
1: 写的你 很友好，
0: 说这是我睡懵了啊，现在才七点半。
1: 没错，现在就是早上的7:58，快醒醒吧。
0: 早上听完我们两个的朋友，下午再听我们两个，有没有觉得一天的班白上了的感觉？
1: 好像上了又好像没上。
0: 哎呀，来吧，我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啊，在4点钟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到海口最近的一些活动啊。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4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渝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现在滨海大道、长堤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还有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能够保持稳定，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大家注意一下，比如说像现在的秀英大道目前是往海盛路这个方向，就是在过了秀华路口之后靠右侧的车道上还是有部分车辆在这儿临时停车的一个情况啊。目前呢是把最右边车道给占据着，大家注意小心的避让一下就可以。另外呢，在秀英大道跟这个美俗路，也就是向荣路这个路口的位置啊，现在继续前往海盛路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队尾差不多是接近到南海大道这个路口的位置。秋海大道的话呢，现在南北双方向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因为经常有一些货车要从秋海大道来行驶，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呢就离它稍微远一些。还有就是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目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估计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这里是
1: 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的下午4:0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大家下午好啊，我是宋宋。
0: 嗯，欢迎大家啊，在下午呢有任何的这个路面情况，包括说哪边发现有下雨的情况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咱们海口市区呢都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在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同时呢，也特别感谢老朋友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国际时事太复杂，别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再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节目聊趋势，视频号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儿给您讲得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大家直接发送九万里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啦。
0: 嗯，同时呢，也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啊。也提醒大家，最近呢雨水比较多，是进入到蚊虫繁殖的高峰期，登革热和鸡孔开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呢也是一个高发防控的阶段。最近下完雨，大家也是要记得把家里头的一些尤其是花园、阳台啊等等的这个瓶罐、废旧轮胎还有花盆、下水道杂物堆这些积水清理干净，不要给蚊蚊提供繁殖的机会啊。如果说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呢，及时去就医，不要拖着啊。
1: 对，然后之前说到了这个今天的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他说下雨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下。然后可能稍后如果路面上哪嘎子下雨了，然后也欢迎大家呢来平台当中随时来分享。村长的后面的男人就说，他说是在国兴这边下雨了。
0: 真的吗？
1: 真的吗？
0: 拍张照看看，
1: 别逗逗我们的呀。
0: 啊，拍张照看一下啊。然后刚才说到就是5公尺景区已经正式恢复运营了。
1: 嗯，
0: 然后刚才说到其中有一个免票的条件呢，就是有那个
1: 献血证，
0: 也不是献血证，是献血无偿献血荣誉卡。
1: 哦，对对对，
0: 是要有那个荣誉卡才行。办案办理呢，给我们看了一下他的啊，还挺害羞，还把名儿给遮上了。害羞什么啊？然后
1: 咱们谁不知道谁呀？
0: 是这个卡后面呢也是写了说凭本卡呢可以免交费进入国有资金投资建设的旅游景区景点参观游览门票费。
1: 嗯，哎，这个卡无偿献血荣誉卡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献血证有什么区别呀？
0: 这个应该是要限购多少量
1: 哦，这样吗？
0: 才能拿到这个荣誉卡，毕竟是荣誉嘛。
1: 哦，
0: 就得挨多少打才能成角儿啊？
1: 哦，真是的。
0: 嗯，哥，你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就是大概要有什么条件才能拿到这张卡？
1: 对，然后他还说呢，他说长流都已经下大雨1个小时了。
0: 你看，那就是在西边。
1: 对。那为什么国兴大道也开始下了呢？看来也下过去了嘛，是
0: 啊。
1: 然后还有海海还说呢，他说微信公众号搜热血星球有电子献血证，不用那么麻烦。
0: 嗯，
1: 但是他刚刚说的不是普通的这个献血证，是献血荣誉卡。
0: 对，就是普通献血证的话它还不够啊，因为你毕竟可能献个200毫升就会有那个献血证，
1: 是，
0: 但是它一定是要有一个这个规定的这个额度啊。
1: 嗯，
0: 然后还有
1: 建宇说呀，哪儿下雨了呀，这天都要融化了。
0: 咱们市区确实没下。但是像刚才朋友说西海岸
1: 长流啊，
0: 看这个云图也确实是云都是积在西海岸那边。
1: 嗯
0: 啊，习惯了，海口这个天气大家还没习惯吗？这个西海岸下咱们市区就不下，
1: 很正常啊。
0: 哎，很正常了。
1: 然后还有坏坏的小鱼说，送你的喉咙也开始不舒服了吗？我听见你一直在咳嗽。
0: 嗯，
1: 全拜你张大哥所赐。
0: 我们现在就要点名一位咱们这个交通954主持人当中啊身体素质最差的人，
1: 一个那个什么，一个病毒魔王，他真是我
0: 真
1: 受不了了。
0: 这大哥这个去新疆带队之前咳咔的，
1: 然后把我咳上了，
0: 完了之后出去带了个8天7晚，回来之后今天一看还是咳咔的，
1: 还是咳咔的。然后他问我，哎，你那个你好了吗？我说拜你所赐，我还没好。但是我现在只有就是嗓子会突然痒痒一下，然后要咳。但是跟他的那种，就是，
0: 他现在回来嗓子还哑呢。
1: 对，他跟他的情况还不是很一样。那天就是在那个他出去带队之前，有一天我不是看见他就是感冒啊什么，看见他挺难受嘛。当时那个谁，欣姐也特别难受。
0: 是。
1: 然后我那个早上起来9点

0: 近距离的接触了他们俩，我说哎呦
1: 你看看
0: 都病了呀，
1: 硬了吧，
0: 我说平时啊还得多锻炼、啊、锻炼起来了、
1: 哎、
0: 身体素质上去了就不会生病了。
1: 中国人呢、啊、就是不经念叨这怕什么就来什么。
0: 对，跟他俩近距离九点钟接触完回去之后啊、
1: 嗯、
0: 中午就开始不得劲儿了。
1: 是，就是平常你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0: 嗯，
1: 你这一说，
0: 嗯，
1: 完了，那这两天可能就要稍微经历一下。
0: 对，我身体素质其实说实话算好的，
1: 就是话不要说太满。
0: 对，但是你别太狂了，
1: 做人要谦逊。
0: 对，做人别太狂了，朋友们。
1: 哎，但是确实就是这个张扬老师呢，现在的这个还是他出去待了八天、
0: 嗯、
1: 啊，玩了八天回来之后那个身体状况还不是特别好、
0: 哎、但是精神状态好多了。
1: 嗯，确实。这哎呀不提了，
0: 身体好不好的再说吧，精神看着挺好。
1: 所以提醒大家平常吃饭一定要多吃饭啊。
0: 是啊，
1: 你看张扬老师为什么老生病啊，就是因为他瘦啊，太瘦了，一个他，一个这个美丽，一个欣姐、
0: 嗯、
1: 俩太瘦了，
0: 太瘦了。
1: 嗯，
0: 多吃点饭吧。
1: 对，
0: 多吃点肉，补充点蛋白质啊。
1: 嗯，
0: 然后看看大家说下雨的情况。人生未来呢说彩虹天桥下点小雨。Robin L 说龙坤南现在已经下大雨了，
1: 是吗？
0: 还真是发了一张图片，这是在海修快速路可能龙坤南匝道的这个附近吧。
1: 嗯，
0: 快速路上已经是下的有点看不清了。
1: 那我们稍后估计就会开启这个视频直播，
0: 对，
1: 大家看一看这个市区下雨的一个情况，然后有其他的这个雨下的比较大的地方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0: 是，还有人生未来说小马哥欢迎宋宝姐姐，欢迎欢迎
1: 啊、
0: 嗯，谢谢你的这个欢迎我已经收到了，这样的语气非常的友好。
1: 哎、还有海哥啊、说要限这个40次以上，
0: 嗯，
1: 才能有荣誉卡
0: 啊。
1: 40次以上，40次是全血还是血小板啊？
0: 还是说就是有献血的行为就可以啊？40次啊？
1: 因为这个全血它是要，它是要3个月才能献一次嘛。
0: 哦、
1: 然后那个血小板的话，大概是好像是我记得1个月就可以献一次。
0: 你献过几次血？
1: 我就献过一次。
0: 我也献过一次血，
1: 就上大学的时候献过一次。
0: 我差不点晕过去献那一次。
1: 你献了多少？
0: 我献的，男生是献多少？他好像是分男女，
1: 男生一般400，女生200。
0: 差不多。那我应该是献了200。
1: 啊，
0: 我差不点给晕过去。当时我那个身体也不是很好。
1: 嗯、
0: 我有三次，一共是准备献血的行为、
1: 嗯，
0: 但是只有一次献成功了。后面两次
1: 喝多了不是不让你献。
0: 后面有一次我真是，我那天我说我真性情了、
1: 啊、
0: 说实话
1: 太性情了。
0: 我有一次去那个市人民医院，就是海淀岛的那个市人民医院，是不是啊？
1: 啊，
0: 我去那个采访，然后人家就是世界献血日，哎呦，现场特别特别热血，特别特别激情，
1: 嗯、
0: 完大伙儿那个撸胳膊挽袖子的，不管是医生、护士，对，都要献爱心。然后我们到那个车上去拍视频去采访嘛，
1: 嗯、
0: 我说我来一个，
1: 我也献。
0: 我说我也献一个。我说你等会儿，我把你采访完了，你就给我扎一个。嗯、然后我寻思把工作完成了，晕就晕呗。我们那个爱心，我们必须得献。然后我就准备献，我就已经做好头，还给我妈发消息，我说妈妈我要献血去了。我妈说悠着点，我说得嘞。
1: 说妈，我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0: 然后后来往那一待呢，人家就问了我最近的一些
1: 生活作息
0: 啊，对，然
1: 后、啊、那就猜到了，
0: 因为他看见我可能当时那个黑眼眶可能是稍微大了一点，然后
1: 熬夜不行，
0: 对，然后他问了一下我的那个生活作息、
1: 嗯、
0: 发现我不是那个人家
1: 不符合人家条件，
0: 不要我的血、
1: 啊、
0: 不要我的血，
1: 抽了一管血出来之后呢，这个验一下啊，
0: 是粉色的，
1: 发现我们在这位这个女同志的这个血液当中呢，发现了少量的血液以及大量的酒精。
0: 我没喝酒那天
1: 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对，可能就是那个经常熬夜夜啊，或者什么，看着你那个脸色不是很好，其实人家就不太会给你再抽了。
1: 对，我们前两天的时候也是请到这个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0: 嗯、
1: 就是在献之前呢会有一个专门的检测，那检测还挺复杂的、
0: 嗯，
1: 就大概要看一下你现在的这个状态符不符合那个要求。就包括有朋友问到说那个三高、
0: 嗯、
1: 是吧？三高能不能献血呢？嗯，其实也要去检测，就要看你当时的一个状态。你如果当时的那个情况没什么问题，就哪怕说你平常可能是常规的一个三高的状态，但是
0: 这高那儿低的，
1: 但你那会儿恰好就是没事儿
0: 啊，
1: 是可以献的
0: 啊。
1: 但是具体的话，还是大家去到那个现场找工作人员跟你说明一下啊。
0: 对，然后还有刚刚，哎，我刚刚看到谁呀、啊？也是说到了关于这个献血的这个事情。
1: 嗯，看到是
0: 海哥说全血是3个月，献血小板的话是15天
1: 啊
0: 啊、
1: 是、
0: 嗯，
1: 像宋宋这个身体条件的话，献一次估计得缓半年。
0: 我上次献完我真的晕了，我感觉我那个眼睛视线
1: 没事，不丢人，我也晕了，
0: 你也晕了，
1: 我也晕了。
0: 你那个给你牛奶跟面包了吗？
1: 我是喝糖水，我那没你那么好的条件，我那是在学校。

0: 里头的那个流动大巴车。
1: 你限了400是吧？
0: 我限了我一开始跟他说，我说我限200，
1: 抽着抽着晕过去了。
0: 我跟那个大夫说，我说哥，那个我要不限200，
1: 嗯，
0: 我感觉我有点贫血。
1: 人家说小女孩才限200呢，哎，大老爷们儿就是抽。
0: 对，
1: 结果给我们小男孩抽晕了。
0: 哎，但是确实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1: 嗯，
0: 啊，因为毕竟大小伙子嘛，
1: 是是，
0: 健康恢复的也快，
1: 对，造血的这个能力还是挺强的。
0: 主要是什么？主要那是我第一次限，
1: 紧张。
0: 我不仅是也不一定就是说是因为贫血，
1: 嗯，
0: 可能是因为我晕
1: 啊。你晕针晕血？
0: 我晕针晕血。
1: 哈哈哈，
0: 我小时候特别害怕打针，
1: 心地善良的人都这样。
0: 就平常去什么体检啊，就哪怕说现在去体检的时候，看那个针管往那个胳膊里头扎，
1: 嗯，
0: 就是你看着他还是会觉得紧张，手心会冒汗。
1: 我小的时候，我们很多小朋友一块儿去扎针，小的时候不是天天往胳膊上打针吗？咱们小时候不知道每天都在打什么针啊，其他小朋友哇哇大哭，那小男孩哭的惨的呀。
0: 那就是我，
1: 我跟医生说别扎他了，过来扎我来。我说别扎他，扎我。然后一屋子的小孩谁也不上，我说先扎我，我说今天必须得先扎我，
0: 就这么勇敢。
1: 因为他扎完了之后会给吃一个。那个
0: 糖，
1: 对，一个圆形的特别好吃的一个小糖，我特别爱吃医院里边的那个糖
0: 麻药。
1: 我不知道。然后我小的时候打针扎针也不哭也不什么，特别勇敢，
0: 嗯，
1: 但是现在输个液什么的，反正我是能吃药就不输液，因为我害怕那个针扎进我的那个血管里边，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0: 说明什么？说明长大了，惜命了，
1: 惜命了。包括平时体检的时候，他不是在那个这个
0: 胳膊肘，
1: 这个，对，胳膊肘那个膝盖窝那个胳膊肘窝那块不是要抽吗？
0: 啊，是，
1: 我都会跟他商量。上楼少抽点是不是也能查出来呀？
0: 啊，就是现在我扎我那个胳膊肘的时候，我都会就是疼倒是不疼
1: 啊，对，不疼，
0: 就是我会刻意的不看它，
1: 就是把头扭过去，佯装自己很淡定很坚强，
0: 假装看手机
1: 啊，然后其实心里完了，扎了，完了，针来了，啊，
0: 十秒手机上这个写了什么东西，压根
1: 根本就没看，
0: 一点都没进脑子。而且我也是那种，就是小时候，我是那种小时候特别害怕打针，
1: 嗯，
0: 我害怕到什么程度，就说出来大家都会笑话我的那种，
1: 哇哇大哭，
0: 真的是哇哇大哭，而且都不只是哇哇大哭那种，我小时候会放狠话。我会跟医生放狠话，
1: 说
0: 我这个事儿我还记得呢。一会儿应该是我上幼儿园，这是我幼儿园为数不多记得一点事情啊。
1: 你跟人家说，
0: 然后这个去医院去做体检还是干嘛呢？然后就是是那个生病了打吊瓶，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拿那个小针，它那个针还很小
1: 啊，我知道蓝的那个是吧？
0: 更轻了，那个压根就不痛，
1: 嗯。
0: 然后但是就是特别害怕扎针，
1: 嗯，
0: 那个医生把着我，然后拿那个皮筋儿
1: 先勒上
0: 啊，先勒上拍拍，然后拍肿了之后就开始要扎嘛，
1: 碘伏消消毒。
0: 我说不要扎我，不要扎。
1: 这孩子
0: 啊，就跟那个好像被夺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1: 就是感觉有一种那个过年了，然后又开始去扛个猪，然后那个猪在那个人又挣扎，
0: 就好像我真的是跟他有什么血海深仇一样。
1: 啊，
0: 我还记得我还喊得特别恐怖，
1: 啊，
0: 我说不要扎我，
1: 不要扎我，
0: 我要杀了你，
1: 我要杀。
0: 就那个话，
1: 对吗？
0: 那个话说的非常非常的
1: 非常狠，
0: 非常狠。对，就说已经说到这种程度了，可见我小时候这个。有多害怕打针，朋友们。
1: 对，我还以为你要说一个什么，你扎了我，我就再也不跟你玩了。
0: 没有，
1: 看来我那个还是
0: 太
1: 轻了，
0: 你还太善良了啊。
1: 嗯，然后看到坏坏的小鱼呢，说东湖这边有一大朵乌云飘过去，边飘边下雨滴，嗯，
0: 啊哈。
1: 然后还说呢，说我跟小马一样，刚开始我跟护士说我限200，
0: 嗯，
1: 护士说男生都得是400。
0: 就是一般来说问题不大，就是只要他一开始不是会那个。抽血嘛，就抽完之后给你做检查，
1: 嗯，
0: 其实你限400是问题不大的，就是你怕限400而已。
1: 哦，
0: 然后还有这个坏坏的小庄庄啊，这来了个绕口令，
1: 嗯，
0: 叫什么44十是十。
1: 实你自己都没说明白，你
0: 实事是实事，事实是
1: 事实
0: 啊。还有这个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那个糖不是打蛔虫的吗？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小糖丸，我们那个当时在小的时候在镇子里面长大嘛，
0: 嗯，
1: 那个镇子里边的医生护士什么的，跟我爸妈什么全都认识，就大伙家都认识，
0: 大家族。
1: 对，不是大家族，就是
0: 熟人。
1: 对，都是熟人，跟现在那种在电梯里你隔壁邻居是谁都不认识那种情况完全不一样啊。
0: 那个糖不是什么脊髓灰质丸吗？就是治那个预防小儿麻痹症的那个，
1: 那就是个糖吧？
0: 我
1: 有治病功效，
0: 就是我们小时候都管它叫糖丸，
1: 糖丸
0: 啊，
1: 没有儿化音，
0: 糖丸儿，
1: 糖丸、
0: 啊，可能北京人有吧，我们就是叫糖丸，就是治预防那个小儿麻痹症的、
1: 啊。我们是就是去打针了，人家就会给你糖，就不管给的是什么糖，但是就是给糖吃。
0: 我没有，
1: 嗯，
0: 我扎完了之后，那个医生还要笑话我，
1: 笑话你
0: 啊，说这孩子
1: 不是，医生说你杀了我呀，不是你杀了我呀，
0: 天哪，小的时候怎么会这么害怕？

0: 啊，真的。
1: 嗯，
0: 然后还有维策挖机啊，说宋宋你搞笑是认真的吗？
1: 嗯，
0: 刚刚我被媳妇儿揍了一顿，然后躲在被窝里听你的节目，不小心笑出了声。
1: 嗯，
0: 媳妇儿以为我不服，又揍了我一顿。
1: 太好了，谢谢嫂子。
0: 天哪，还有海哥发来的这个是关于献血的一个啊表彰内容啊，就是说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呢，铜奖是20次到30次之间，
1: 嗯，
0: 银奖是30次到40次之间，然后金奖就是40次以上，终身荣誉奖就是。累计获得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3次及以上的，
1: 那就是120次再及以上了
0: 啊，是这么算不？
1: 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算啊。
0: 哎，
1: 然后还有看到，还有张林也说，他说只要身体够好，女生也能干400。
0: 是，
1: 哎呦我的天哪，每次都是26年啊，上个前几个月的时候
0: 啊，
1: 刚献了400，每年基本上都要献一次是吧？
0: 啊，您是女生是吗？
1: 她是女生
0: 哦，
1: 你说上能做出漂亮的面包，下能献400的血，你真是了。
0: 23年献了200，
1: 嗯，
0: 24年献了300，
1: 是
0: 26年献了400，
1: 把25年的给补上了，
0: 啊、
1: 反正零零总总。
0: 明年500，
1: 明年500，
0: 后年600，
1: 咱们不能这么干啊！反正大家就是今天说半天献血的这个事儿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0: 别勉强。
1: 对，不要勉强，不要逞能，自己每天都气血都不足了，每天都脑瓜子一嗡，那叫什么来着？一过性黑蒙，
0: 嗯、
1: 一蹲一起的眼睛还直黑屏的，咱就别去献了哈。
0: 是，然后还有奔跑的牛呢，说听岔台了，
1: 嗯、
0: 啊，还是我睡蒙圈了，是给我上班去，还是送马进宫？
1: 啊、
0: 嗯，这小仙女儿偷懒了。哎呦，仙女儿，你说谁偷懒都行，
1: 对，
0: 你说她偷懒，
1: 我俩都不干，
0: 真是的，她是我们现在最奇怪的。
1: 我再说一遍，这个节目没有她就没有这个节目，也没有小马，
0: 真是的啊。还有 Rain 呢，说给我们拍了张照片，说坐标桂林羊、
1: 嗯，
0: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这儿，给我们拍来了。这是
1: 窄公交车上
0: 啊，
1: 哎呦，好久没有坐过公交车了，好想坐一下公交车呀。
0: 说到这边乌云是已经压到桂林羊了、
1: 嗯，
0: 不知道稍后会不会下雨啊？
1: 嗯，
0: 你刚才拍这公交车，我还以为你正好在公交车上献血呢。
1: 啊，哈哈，你是说那种移动献血车、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有什么就是关于天气方面的，还有路面上的情况，都欢迎发过来啊。
0: 嗯、
1: 村长的大爷爷还说国贸现在也落雨了。
0: 嗯、
1: 然后还说，他说壮士你线不得500起步啊，
0: 哎呦，
1: 我200都抽不明白呢。
0: 咱们最多就是400一次啊，
1: 是
0: 线多了这个身体缓不过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也继续和大家分享到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马上就要进行到的，估计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啊。
1: 嗯，
0: 这个是第4届的武术套路世界杯啊，谁说我们看不着世界杯、
1: 啊、
0: 我们自己也有世界杯。
1: 好
0: 啊，这个打架、啊、
1: 打架
0: 武术将会在7月7号到7月8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来举行。这个呢会有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10余名运动员会参与到22个项目的角逐，然后最近的这个赛程就会逐步公布，同时也会发布到一些低票价以及机票加酒店的这个消费券等等的，
1: 对
0: 观众呢可以最低可以免费来进行观赛。
1: 是，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武术套路世界杯啊、
0: 嗯、
1: 这个世界杯呢是国际五联6大官方赛事之一，每2年会举办一届，然后代表了全球武术套路竞技的最高水平。
0: 嗯、
1: 本届赛事呢是设为男女共22个小项，涵盖了拳术，就是拳头的那个拳术，还有器械，
0: 嗯，
1: 长
0: 短兵器，长
1: 短兵器以及对练啊，这4大类别、
0: 嗯、
1: 共会产生22枚金牌，这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首次承办的国际顶级武术单项赛事。
0: 嗯，
1: 时隔10年再度落地中国，
0: 就是18般兵器样样精通、
1: 嗯、
0: 啊！
1: 嗯，
0: 根据赛程安排呢，7月7号的上午10点开始就会开始比赛，然后里面包括了像男子长拳、女子长拳、男子男拳、男子太极拳4项决赛。
1: 嗯，
0: 然后下午呢会有这个女子男拳、女子太极拳、男子刀术、女子刀术、剑术啊等等。然后7月8号呢会有这个枪术、棍术。啊，
1: 太极剑，嗯，
0: 啊，等等，就差不多就是这些。包括在下午呢，
1: 嗯、
0: 还会有这个男子对练、女子对练等等这些、
1: 嗯、
0: 空手的比赛啊。
1: 嗯，
0: 然后整个赛程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海南旅文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票呢是。会已经在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当中发售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搜一下这个叫做看个比赛，
1: 嗯，
0: 这个小程序。然后呢，单日的票价是固定20块钱一张票，实行一人一证一票，每个账号呢限购6张。大家如果说是对这个武术方面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买一张票来看一看这个。世界级的一个国际赛事哦，
1: 是。然后同时呢，为了方便可能有全国各地的朋友。

0: 来看这个比赛，海南省呢也是推出了机票加酒店的文旅消费活动，一直到8月31号每天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1点，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酷就是我很酷的那个酷啊，游览的游，酷游海南的小程序来领取。每位朋友呢是可以每周限领一次，活动期间限领5次，领完了之后3天之内有效。比如说你在去哪儿啊，或者飞猪等等一些买定直达海南航班的时候，用云闪付支付就可以核销这个消费券了，会把你的机票什么的便宜一点。
1: 对，
0: 然后还有酒店也是，你在这个美团呐、携程、去哪儿、同城、飞猪还有放心游平台预订的时候，这个酒店也是会直接把你的消费券给扣掉。
1: 是，然后像刚刚说到的，如果是成功领取并且核销了机票消费券的用户呢，可以直接在7月1号到7月8号登录云闪付来领取一张免费的这个武术套路世界杯的观赛门票。这个是数量有限，领完为止。来看一下大家继续发来的，九月问到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文明东隧道电动车是可以走的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嗯
1: 啊，这个是经常有朋友会说那边有电动车在走。
0: 对
1: 啊，
0: 但是确实不能走，我们跟交警再来反馈一下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看到山海行刚刚也是跟我们发到了，不知道哪儿是边出着太阳边下雨呢。目前呢，交通954的视频号已经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看一看海口的天气跟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1: 现在关注路面情况，稍后继续回来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4点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来提醒各位啊，目前在海口市区里头有部分路段上是出现了这个下雨的情况啊，雨天路滑，对大家的行驶会有一些影响，各位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跟其他车辆呢，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市区里边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滨江路，包括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以及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啊，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比如说啊，在现在这个秋海大道往丽京路的方向，在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就一个排小队的情况，队伍呢不算太长，估计也就是一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但是因为经常有货车从秋海大道来行驶，还是需要各位注意跟这个大货车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时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呢，现在在这个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上，现在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其他车辆要进出停车场的一个影响。龙坤南路这边的话，目前南北双方向还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然后呢，在这个南海大道龙湖天街，哎，这个路段上现在因为受到了一些车辆在这儿临时上下客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需要大家在坡向路口的位置来耐心等待一下。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基本上都没有问题。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把这个打开哦。

0: 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这里是
1: 天马行空。
0: 哎，北京时间的下午4: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大家下午好啊，我是宋宋。
0: 刚刚上个时段呢，我们也是这么开场的，然后导播老师问说：“哎，怎么没有且行且乐呢？”问就是我忘了。
1: 我们好像我就是我们两个在上下午这个节目的时候，从来不会且行且乐，
0: 因为这个话一般都是天悦老师说
1: 啊，
0: 他不在，他要说的这个环节我就会忘掉
1: 啊。
0: 对，
1: 那我懂了。我们那个等下半段开场的时候啊，
0: 来一遍，
1: 等那个5点钟开场的时候，我就记得了。
0: 好像这个话一般都是你跟天悦老师说。

0: 老师在的时候会说，
1: 我们两个会狂说，我们两个直接把这麦给说炸了，
0: 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
0: 太好了啊！来吧，欢迎大家在这个4:38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啊，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
1: 对，我们那个视频直播正在开启当中啊，交通954的视频号，大家可以看看天气，看看下雨，看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0: 嗯、
1: 同时呢，如果稍后有路况的话，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反馈。我们看到这位是重生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视频，这个视频应该就是说这是哪嘎的现在正在下雨当中。
0: 我重生了，我
1: 重生
0: 的这个地方正在下雨。
1: 你能通过现在图片上的这个路口来大概判断一下这是哪边吗？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嗯。
1: 这是
0: 南沙路吗？
1: 这是南沙路吗？我也在想是南沙路海德路附近吗？还是南沙路哪里
0: 就是拐过来之后是那个省台那个位置吗？
1: 我不知道，我俩猜的。重生请公布你的正确答案啊。
0: 嗯。然后呢，还有刚才我们上个时段说到那个献血的事儿啊、
1: 嗯，
0: 还有最后一条消息，张林说25年没有献血呢，是因为一直在吃药啊，调理身体，
1: 嗯，
0: 吃中药也不能献血。
1: 哦，吃中药，对，吃药调理身体是不行，
0: 尤其是怎么着那个血里头是有那个
1: 药，有那个药渣子，
0: 药味儿是吧？
1: 然后还有这个海还说，英勇的这个张林女士也是光荣的954的应急救援队的成员，
0: 啊、
1: 就老猛了，姐
0: 是吧？
1: 她说我去献血都让他们抽满，他们不干。
0: 哎呦我的天哪，那抽多少？抽满？
1: 我那个气血不是很足，海海你不行给我献点吧？
0: 太好了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宣传方面。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播出。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最近有想找工作，或者是跳槽有更好的一个晋升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看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咱们交通954自己的公众号，也会时不时的发送这些优质的岗位信息。
1: 嗯，
0: 然后同时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基本上他大概每周或者每两周都会办一场线下的这种招聘会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同时呢，天马行空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大力支持。那么最近呢，雨水比较多，蚊虫呢也是比较活跃的这个繁殖期，大家在个人防护方面一定要做好工作啊。像外出的时候呢，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减少皮肤的一些暴露的面积。同时呢，在裸露的皮肤上涂一些驱蚊液，然后在家里记得安这个门窗。门纱窗，然后使用蚊帐为自己打造一个安全的无蚊空间，必要的时候呢使用一些电蚊拍啦、灭蚊灯啦，对蚊子进行精准的打击。此外呢，要尽量减少在户外的这个树荫还有草丛当中蚊子多的地方的一些逗留的时间。
0: 嗯，然后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可以来发送90000里，关注到90000里的微信视频号，看一看最近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啊。
1: 嗯，
0: 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宋宋可以参加那个武术套路世界杯。
1: 武术套路世界杯。
0: 他参加，你是
1: 觉得。我参加哪个项目啊？
0: 你是相中了他能参加哪个项目？
1: 我那个空手打我能把你打输。
0: 啊、是刀枪剑戟还是斧钺钩叉呀？
1: 我跟你说我刀枪无眼、
0: 啊、
1: 你小心点。
0: 小心点啊，刀剑无眼的。
1: 是。
0: 然后还有海哥发来的一个图片。啊，海海啊，已经是
1: 小海海，
0: 18年到26年，8年的时间呢、
1: 嗯、
0: 是46次献血，
1: 哎呦，
0: 全血献了3次，
1: 嗯，
0: 一次400，一共是1200，
1: 嗯，
0: 然后那其他的就是血小板了，
1: 嗯，
0: 然后你是 B 型。
1: B 型血，
0: 我也是献了血之后我才知道我是什么型血。
1: 我也是 B 型血，你也是吗？
0: 我是 A 型。
1: 我们 B 型血的人长得都漂亮
0: 是吧？那 A 型血的呢？
1: A 型血也漂亮，都漂亮。
0: 哎呀，太好了啊！
1: 然后还有看到犬儿说：“马哥，你那个可以看到云朵的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0: 我这个呀，
1: 嗯，特吧贵，他那个手机。
0: 哎呀，
1: 没有20000块钱根本都买不着，您知道吗
0: ？OPPO 啊，OPPO，OPPO，OPPO， 他现在基本上大家的那个手机都有那个自带的那个天气嘛。
1: 我没有云图。
0: 可能苹果这个是没有，应该是安卓可能普遍会有。
1: 啊！但是我能看到现在外面的云大概长什么样子啊、
0: 嗯！
1: 但是我没有那个，就是像你那个云图。
0: 嗯，
1: 我这个我一定要找一个可以盖过你的东西。
0: 赶紧下载一个软件吧，别用自带这个了、啊。
1: 真是这个不是很好用。然后重生呢还说，给我们发了一个秋海大道，这个是金茂西路秋海大道这边世贸片区。
0: 嗯，
1: 又没下雨了，看着
0: 是
1: 只有他的车是湿的，但是道路却是干的。
0: 然后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只参加套路，不参加武术。
1: 我哪有？ 有套路啊，全是
0: 就打架只玩阴的是吧，就从来不是正面跟人家这个交流切磋。
1: 我说实话，你们对我全是偏见，我这个人待人待物就俩字儿，
0: 真诚，
1: 真诚就是真诚、啊、没有任何。

0: 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手段，就是真诚。
1: 是，
0: 对，真诚，真诚就是我的必杀技。
1: 就这辈子，宋宋老师就活一个敞亮，
0: 就活一个敞亮，还有俩字儿体面，要脸。
1: 还有往哪儿跑？说 O 型血呢？
0: 嗯
1: 啊 ，O 型血是
0: 更大漂亮，
1: 更漂亮，
0: 更漂亮，
1: 漂亮又聪明。
0: 是，然后你看，美美说她也是 A 型血
1: 啊，你也是 A 型啊？
0: 我就说你漂亮吧。
1: 行，哪天我这要是不行了，
0: 那什么？
1: 我要是需要了，你给帮我献点啊。来吧，我们这个时段呢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一些话题跟活动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个这个话题吧。
0: 行，
1: 对，我们说点吃的，这马上就要进入到要决定吃什么晚饭的时间了。
0: 吃什么贵的今天？
1: 对，今天晚上
0: 是赶来片大的，
1: 赶票大的，
0: 赶票大的、
1: 啊、最近
0: 实在不行中不溜的也行。
1: 最近这不是下雨了吗？下雨了之后这天气凉爽了、
0: 嗯、
1: 到了晚上之后很多朋友都愿意出来逛一逛啊、
0: 嗯、
1: 溜达溜达啊、
0: 嗯、
1: 溜达溜达溜达过那个小摊儿
0: 啊
1: 就忍不住来两根。
0: 哎呀，有的朋友也骑车子也是
1: 啊，
0: 哎呀，骑着骑着穿过那个夜市
1: 了，是有的朋友吗？
0: 骑着骑着穿过那个夜市了啥的了、
1: 啊、
0: 哈，就好打包带点回家给家人分享一下，
1: 忍不住就驻足一下，
0: 忍不住驻足
1: 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聊聊关于这个夜市，
0: 嗯
1: 啊，问问大伙儿吧，大伙儿现在还去夜市吗？多久没去夜市了、
0: 嗯、
1: 然后咱们海口的这些夜市你最爱去或者说最常去的是哪个，然后你在夜市里边都爱吃什么？
0: 是，你说到夜市呢，我想到我先给你说一个另外的东西啊。
1: 嗯，
0: 我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吃的肉夹馍。
1: 真的吗？在哪儿啊？
0: 真的，这个也是我前一大段时间无意当中路过了海大的观澜湖校区。
1: 嗯，
0: 海大的观澜湖校区对面有一个非常小型的一个夜市、
1: 嗯、
0: 然后这个夜市当中呢有两个哥俩卖那个肉夹馍，他家就只卖肉夹馍，甚至连凉皮儿都不卖，就纯卖肉夹馍。
1: 他的肉夹馍是加青椒的还是不加青椒的？
0: 他的肉夹馍
1: 赶紧把口水咽一下。
0: 我想一想、嗯、他的我不记得加不加青椒了。哎，好像是加的，
1: 加
0: 是加青椒，因为你可以选、嗯、你可以选是西安肉夹馍还是潼关肉夹馍，就是一个是白吉馍，一个是那种旋转的脆皮的那种嘛、
1: 嗯、
0: 我是爱吃旋转的脆皮的那一种、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加不加青椒。然后它最好吃的是他们自己炸的那个辣子夹在了肉里面，包括他熬的那个肉汤。哎呦、
1: 嗯、
0: 那俩哥俩肉夹馍你猜多少钱一个？
1: 多少钱一个肉夹馍吗？
0: 特别多肉里面加满了，我说实话
1: 5块
0: 八块5块钱有点太便宜了、哦、
1: 8块还正常。
0: 对，8块钱，然后就在那个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对面，反正是我在就是咱们只跟夜市级的那个肉夹馍比啊、
1: 嗯、
0: 就算非常好吃的了。
1: 是、
0: 嗯、
1: 就是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多久没有去吃这个夜市了，地摊了啊，你最爱吃的海口的一个夜市是哪个夜市、
0: 嗯、
1: 在夜市里面你最常吃的一个品种是什么品种。
0: 嗯，
1: 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夜市跟往年相比，大家估计也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0: 啊，
1: 那个价格是要贵一点点，
0: 贵多了，
1: 对吧？
0: 嗯，
1: 而且不仅是夜市，像可能路边碰到的那种小摊儿，
0: 嗯，
1: 跟前两年去相比的话，它那个价格也是会贵一些，然后那个品质未必说是就跟着会高，因为我上一次吃夜市，我想了一下。大概是去年真的我很久没有吃夜市了。
0: 嗯，
1: 那是去年的什么时候了？跨年那会儿吧。
0: 嗯
1: 啊，估计已经过了一年半了。
0: 嗯，
1: 那会儿去的时候那个夜市，我去的是金盘夜市。
0: 嗯，
1: 当时第二天我还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呢、
0: 嗯、
1: 我说金盘夜市里头有的那个店啊，
0: 嗯，
1: 一看它那个串儿就不新鲜，
0: 对，臭串儿，
1: 然后有的那个串儿一看就明显它就不是那个正经的猪肉牛肉、
0: 啊、
1: 羊肉，就一看那个红红的加一块白白的就是鸭肉加上那个羊尾油嘛，
0: 便宜嘛那种东西。
1: 对，
0: 而且现在我们不太去夜市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在节目里边有分享过啊、
1: 嗯、
0: 是觉得夜市的品种太单一。
1: 对，
0: 你就在一个夜市里边卖那个烤生蚝就得有个七八家吧，没有七八家也有5-6家，品种太重复太单一了，可能也是我们不怎么去夜市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1: 就是可以盘一盘，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去到的可以不只是海口，就是全国各个夜市，你去到每一个夜市的时候都会有那么几个全国都有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什么轰炸大鱿鱼，
0: 这个必须得有，
1: 对，就
0: 铁板的那种，
1: 哪怕你不是在沿海城市，
0: 嗯
1: 啊，哪怕你是在新疆，新疆都能吃到那种轰炸的大鱿鱼。
0: 对，还有就是那个红柳枝的大串儿，他说是牛羊肉大串儿、啊、
1: 红柳大串儿，
0: 对，红柳大串儿，
1: 然后还有像那个薯塔
0: 啊、

0: 熟啊，旋转的那个那个，
1: 对，土豆的那个一。
0: 对对对，
1: 转下来的那种
0: 啊，还有我最爱的章鱼小丸子，
1: 这个对，还包括有那个锅包肉，锅包肉，
0: 锅包肉现在在这个夜市特别火爆，而且、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什么点呢？很多的这个夜市摊的这个摊主啊，开始做营销。他们会在自己身上别一个、那个是什么呀，就是张哥骑车的时候前面会有一个那个

0: 直播，然后还有包括卖很多那个叫什么包，一层一层包起来的甜一个甜品，
1: 嗯，
0: 然后一个粘的有弹力的东西，里边包很多的芝士啊水果什么的，最后粘的都给包起来，
1: 这没见过，
0: 类似于麻糍之类的东西，里边包一大堆东西，
1: 没见过这个。
0: 哎，那可能这个可能女生朋友更喜欢一些，
1: 啊，
0: 而且它那个制作的过程不是特别治愈吗？海口反正我知道的有几家这种网红麻糍，也是在这个路边摊的这种经营形式，
1: 哦，
0: 就是因为直播而变得特别火，排巨长的队伍，而且那个一个麻糍没有二十多块钱，你根本走不出那个小摊，
1: 很贵，
0: 很贵，真很贵。
1: 然后像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啊，当时在二三年、二四年刚来咱们海口那两年，
0: 嗯，
1: 我经常下了班之后
0: 去吃金牌夜市，
1: 就去金牌夜市吃饭。
0: 对，我也是
1: 啊。那时候去金牌夜市，比如说你买个什么炒饭啊，
0: 嗯，
1: 然后在旁边买点串啊，或者是买点啥，
0: 嗯，
1: 加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可能也就20块钱
0: 不到，可能有的都
1: 对，
0: 嗯。
1: 然后现在你如果说要再去的话，你随便拿两三根串都得20多块钱。
0: 对，真的是很贵。然后前两天我在那个买了那种热卤卤货，
1: 嗯，
0: 我真的是根本就没挑几个。你说我一个柔弱的小女孩，我能吃得了多少东西呀？
1: 可不嘛，也就两三斤。
0: 我真是没挑多少，很少很少，因为我知道那个热卤他们家特别贵，
1: 嗯，
0: 有的时候我随便买一点要50-60。
1: 嗯，
0: 然后我那天挑的特别少，就一小碗，平平一小碗，
1: 嗯，
0: 花了我26块钱。
1: 这就这么贵？
0: 对，真的就是很贵。然后两个人，如果咱俩晚上去地摊的话，去这个夜市的话，我感觉都得花小100块钱。
1: 我觉得如果你稍微再点点什么喝的
0: 啊，对，那就不止了，
1: 拿不住。
0: 是，
1: 你看像有朋友就说了，这个樱桃呢也说价格太高了，随便一进一出10-20块就没了。
0: 对啊，
1: 然后最主要就是现在味道突出的商家特别好，特别少，
0: 特别少。对，
1: 每次去完夜市回来呢，都觉得下次再也不去了。
0: 嗯，
1: 其实包括像海口的这些夜市，大家就数得上名的这些，
0: 嗯
1: 啊，大家对那个海达南门夜市评价特别高。
0: 我现在夜市的话，基本上只去海达南门那个夜市。
1: 对，为什么对他评价高呢？就是因为他，一个就是他那边人多，这当然是一个了，
0: 嗯，
1: 显得特别热闹嘛。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那块儿，他的那个夜市有特别多的其他夜市没有的，那种比较特色的东西。
0: 嗯，
1: 我们就说单品吧，就光那个章鱼小丸子，
0: 哦，
1: 啊，他们那块那个章鱼小丸子跟其他夜市的小丸子，它就明显不一样。
0: 对，我有的时候甚至就是为了吃那个章鱼小丸子去一趟海达南门夜市。
1: 对，他那个小丸子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
0: 全章鱼，
1: 里面就是包了一整只章鱼，
0: 嗯，
1: 然后你一吃那个章鱼在嘴里面 Q 弹的爆浆的那个感觉很爽。
0: 对，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他那一份章鱼小丸子买四颗的也不便宜，买四颗大概也是小20块钱。
1: 但是你会为了他的这个特点特别去买单。
0: Yes
1: 啊，但是如果你说像我们去普通的夜市或者说美食街，
0: 嗯
1: 啊，就里面可能就加了点章鱼的那个
0: 碎沫沫，
1: 对，一块一块的那种，
0: 嗯，
1: 你说卖也差不多小20块钱20块钱吧。
0: 对，那种就不太好吃了，
1: 那种就觉得可能不值
0: 啊，嗯。然后他那边其实我觉得爱去海达南门夜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多，
1: 嗯，
0: 它能选择的也多，然后卫生什么的就是我们也就挑能看得过眼的吧，
1: 嗯，
0: 有一些炸鸡柳什么的人家炸的还挺好吃的。
1: 对，
0: 然后还看到梅梅说章鱼小丸子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好吃，嗯，吃的时候呢又感觉缺点好吃的感觉，
1: 又觉得差点啥是吧。
0: 我觉得你这个描述真的相当到位啊，
1: 嗯，
0: 你下次试一下那个整只章鱼，我觉得那个吃的真是挺爽的。
1: 然后梅梅还问了说怎么样才能无意间路过呢。
0: 啊，我经常无意间路过耶。
1: 哎呦天哪。
0: 下次你住我家咱俩一块生活。
1: 哎，然后呢还有看一看其他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
0: 还有瑞呢说大学城的盒子夜市没有姓名吗？
1: 嗯，
0: 这个夜市我只去过一次哎，然后吃了一些炸炸之类的东西，
1: 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也欢迎你给我推荐一下，下次我吃的时候专门去吃啊。
1: 哎，
0: 然后还有Sophine 不知道您的名字是不是这么读，
1: 嗯，
0: 他说现在还有哪里有好吃的夜市，以前的泰隆城有很多的口味，然后这些店铺都去哪儿了呢？
1: 哎呀，时代的眼泪啊。
0: 泰隆城我上大学的时候，哎呦我的后食堂，就天天去泰隆城，包括它里边的那些鸡爪啊还有绿豆饼啊，
1: 嗯，
0: 然后现在每次路过泰隆城的时候往里边一看，那个人真是寥寥无几，人确实不多，然后店铺开的
1: 现在泰隆城
0: 还多不多？
1: 现在泰隆城还有店铺在开吗？
0: 还有的，有的
1: 啊，
0: 还有店铺在开，只是说人流量已经非常之少了。
1: 我觉得都已经不能用非常之少来形容了，
0: 零星，
1: 苟延残喘，
0: 门可罗雀，
1: 太恐怖了，有点。
0: 对，
1: 之前我刚来海口的时候，大家就跟我说：“哎呀， 那个小马来海口不知道去哪儿吃，不知道去哪儿玩啊，台龙城，
0: 台龙城，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我信大伙了。

0: 然后我一去了一看说这对吗？你怎么感觉马上要拆了呢？
1: 对，现在确实是不太那什么了，一个是他那个地方不是特别方便停车，还得停到那个友谊商业广场然后再走过去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二个是确实人流量不是很大啊。
0: 是，
1: 然后还有这个樱桃说海大的章鱼小丸子是哪家呀？雄记。
0: 你名儿都记得？
1: 哎呀，我成天吃啊，天天去吃、
0: 啊。好像他那条街上就他那一家章鱼小丸子。
1: 他现在扩店了，扩了大概有2到3家店吧，因为他排队的人多，
0: 啊、
1: 然后他就是他那个招牌都是一样的，一个深蓝色的招牌，
0: 嗯、
1: 就叫雄记章鱼小丸子、啊。
0: 记得这么清楚？
1: 哎呀，你随便问我都能给你记得明明白白的。
0: 合计图啊，然后还有像沃特刚才说了吗？
1: 沃特没有呢。
0: 啊，沃特说龙昆南海狮金鹏公寓旁边，
1: 嗯，
0: 那边有个肉夹馍
1: 啊,
0: 啊，也做了十几年了。很多回头客，
1: 你说的是不是在一个楼梯底下的一个小地方啊？
0: 你说海狮，我想起来了，海狮旁边那个金花街，金花街里头那一片，
1: 嗯，
0: 有挺多摆摊的，味道还不错。
1: 哎呦，那你是没有见过鼎盛时期的那个海狮后边的那一条街，
0: 是吗？
1: 大概在2014年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这么管卫生的时候哈。
0: 2014年就来了。
1: 我2014年上大学。
0: 哦哦哦哦，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小朋友？
0: 哦哦哦，感觉比较古早。
1: 我2014年来上大学的时候，哎呦，那个后面那叫一个热闹，根本就没在学校吃过食堂。
0: 就是他教师公寓的后面那个后门那块，
1: 就是，对，就是后门。
0: 啊、
1: 出了学校之后，那个时候，哎呀，那些小摊那叫一个那个烟火气。然后后面也是因为确实是环境卫生问题嘛，
0: 嗯、
1: 而且那条路本来就窄，你摆了摊之后，可能就只剩单车道，这个车也不是很好过。但那时候作为学生，不太懂，就是一个是环境问题，二个是车好不好过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只知道非常讨厌，因为你们我们都没有饭吃了，
0: 就只觉得很好吃。
1: 对，就真的觉得很好吃。然后
0: 那会儿的物价还记得吗？
1: 非常的便宜，一份炒粉什么6块钱8块钱还能给你加个蛋、
0: 嗯、
1: 然后这个椰子水也是5-6块钱，反正你在那个夜市20块钱，我们一个寝室的人感觉都够吃，
0: 吃到饱啊，
1: 吃到饱，
0: 吃到撑。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坏坏的小鱼说，宋宋啊，你说的那个麻糍我刷到了
1: 啊、
0: 嗯，想吃，但是价格劝退，
1: 是不是那个排特别长的队伍？我跟你说，因为我经常去那个摊附近
0: 啊、
1: 嗯，对，
0: 就是价格确实是比较贵嘛。
1: 嗯，
0: 然后还有樱桃呢说泰隆城的那家鸡爪还在呢。
1: 嗯，
0: 那个鸡爪是
1: 那个鸡爪特别好吃，
0: 出名吗？
1: 对，非常出名。我2014年的时候就特别出名了，
0: 哎、老字号啊。
1: 对，他就是卖鸡爪的，各种各样口味的鸡爪，然后还有包括有骨的、无骨的，然后酱卤的，什么泰式酸辣的等等，各种各种吧、
0: 嗯、
1: 就是那种自己卤的那种鸡爪特别好吃。
0: 金盘夜市里面有一家，就是有且仅有一家做那个那叫什么鸡爪，就是就是腌的那种鸡爪
1: 啊。我知道，就是跟着那个什么
0: 冲鸡爪
1: 那个冲鸡爪吗？
0: 啊，是
1: 他倒吗？
0: 啊，他不倒
1: 吧、
0: 啊、那应该不是，
1: 那就没冲，
0: 就是
1: 普通的鸡爪。
0: 脱骨，有脱骨的，也没有脱骨的那种。
1: 是，然后
0: 他们家我觉得那个还可以，金盘有一家，就那一家。
1: 但是如果跟泰隆城那家比的话、
0: 嗯、
1: 还是有些距离的。
0: 是吗？
1: 嗯，
0: 但是那家有点贵，我觉得。
1: 哎，这种鸡爪都挺贵，买一点30多块钱。
0: 哦，说我的饺子洗一次都没那么贵。
1: 哎呦我的天。然后还有孤独的展望说，送啊，泰隆城的很多，然后那些老板呢都已经升级到阳光城了。
0: 嗯，
1: 对，可能入住到那个小吃街了。
0: 是，
1: 嗯，
0: 来关注一个路况，远眺呢说快速路西往东，在快到龙昆南附近呢，这边有2车刮了啊，占据右侧的一整个车道。
1: 啊、
0: 大家有走这个快速路，由西往东，快到龙昆南附近呢，注意往左边来靠一靠，右侧是有这个事故发生啊。
1: 是，还有蓝色幽默呢说雅乐里的一个炒冰清不凉好吃
0: 啊，
1: 你得发来那个具体的店名，你得让我能找得到。
0: 其实现在说回来，这个夜市的形式有非常多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传统夜市。
1: 嗯，
0: 然后像观澜湖那边应该是去年吧，还是今年年初、
1: 啊、
0: 是刚刚开了一个那个自助夜市。
1: 自助夜市我知道
0: 啊，就是你花，
1: 我看到了，
0: 对，你花一个门票钱，可能是多少钱、
1: 嗯、
0: 七八十吧，
1: 不是，不止，俩人得200块钱。
0: 是吗？
1: 特别贵。
0: 嗯，
1: 我去了看了一眼，问了一下走了
0: 啊。就是你花一个门票钱，然后进去就是所有的摊儿你就随便吃，
1: 对，畅吃。
0: 嗯，
1: 我们应该是，我们去吃的话应该，反正我不太会选择这种方式。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选择啊。
0: 因为其实你说吃夜市，
1: 吃点真饱了，那个东西
0: 真吃不了多少。
1: 对，他跟我们去吃那种，就是今天早上说的那种海鲜自助，它还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海鲜自助我们还是愿意买单的，
0: 因为夜市卖的很多东西，它绝大部分都占肚子，
1: 而且它没有什么贵的玩意儿啊。问题是它一个人卖100多块钱。
0: 对，你说整个那个什么轰炸大鱿鱼，
1: 轰炸15块钱一根，
0: 值多少钱呢？
1: 我得吃10根，我得

0: 同门可能也就几块钱啊。
1: 然后还有大家说的这个消息啊，坏坏的小鱼呢说海狮小东门出来金花村菜市场那边一堆摆摊的，
0: 对，就是那儿。
1: 对，但是自从就是毕了业之后，很少再回到学校的周边去吃了，因为那一片太不好停车了，实在是。
0: 来吧，也欢迎大家说一说啊，自己觉得咱们海口市区的哪里的夜市比较好吃呢？哪家是你觉得特别好吃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1: 我们先来进入到这一个时间段的路况跟宣传时间，宣传之后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不要走开哟。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包括像现在的这个滨海大道这边，还有长堤路、国兴大道、龙坤北路啊，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首先要提醒大家，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继续再往前，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是需要在过了桥中里这个路段之后，这种拥堵啊排队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这一段路上啊，现在呢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还有在红川湖路目前是去到滨江路的方向，过了祝云路口之后一直到前边的建国一横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会稍微有些偏多。还有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现在也逐渐开始出现排队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那么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局地有小雨，偏东风3级，气温28到33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乔，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贴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谢谢。

0: 要快乐，
1: 好轻松，且行且乐，
0: 天马行空。
1: 哎呀，
0: 你已经掌握了这个天悦老师的精髓了。
1: 怎么说
0: 啊？这个明天继续来替他来上班，
1: 完美啊！
0: 太好了啊！来吧，北京时间的下午5:08，欢迎各位在下班的路上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
0: 行
1: 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大家下午好啊，我是宋宋
0: 啊。我们姐俩也是嘚不嘚，
1: 我们姐俩
0: 嘚不了这个一个半小时了啊。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依旧是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因为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呢，好多路段是车开始多了，比如说像快速路，快速路目前

0: 西往东回市区这个方向，过了秋海匝道之后，好像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等待的情况啊。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正好有在这附近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是咋回事儿啊。哦，看到了，是有事故，但是已经撤离了。
1: 哦，
0: 啊，大家如果说有路过的话呢，注意行车安全啊。
1: 是，然后这个天气的情况呢，刚刚是下了一大阵雨，
0: 嗯，
1: 然后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雨下的不小，雨下的不小。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不是正在直播嘛，直播到的这两个地方好像都已经雨停了，并且天晴了。
0: 嗯，
1: 然后还有重生说上个楼下来雨就停了，在世贸附近。
0: 嗯，
1: 然后老朋友呢之前说坐标长信路现在下大雨
0: 啊，
1: 然后还有村长的大爷爷说，你瞅瞅我这是华为，一打开就这样。
0: 华为吗？
1: 嗯，一打开就有那个云图，还有包括热带地啊什么各种各样路径之类的东西啊。
0: 华为
1: 好，华为
0: 喵，太好了。还有这个朋友们刚才也有说到，说那个快速路西往东啊，快到龙坤南附近两车刮了，可能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事故吧。
1: 是
0: 啊，目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啊，但是后面的车积的比较多，正在慢慢缓解当中。
1: 嗯，我们俩刚才还说了半天，跟大伙聊了半天关于夜市的这件事情。
0: 嗯，
1: 小鱼问到说自助夜市在哪儿，说观澜湖新城，他说不去太远了，
0: 一听观澜湖就打退堂鼓。
1: 对，
0: 你连东方都可以骑过去的人，你
1: 就
0: 会觉得观澜湖远吗？
1: 就是
0: 啊
1: 啊。然后还有村长后面的男人说，公子啊，你去超市买生鸡爪也贵呀。
0: 啊，哎呀，不好意思，十指不沾那个羊身水。
1: 确实是
0: 一万年没去过超市了。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宣传。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同时呢，天马行空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再次感谢。最近的温度比较高，然后雨水又比较多，蚊虫确实非常的活跃。
0: 嗯，
1: 在环境治理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像伊蚊呢，它主要是依赖小型的一些积水来繁殖，所以说呢，清除这些蚊虫啊，就是清理这些积水，就是预防蚊虫的一个非常重要且根本的措施。我们也是需要定时来清理家中比较容易积水的地方，比如说一些瓶瓶罐罐啊，
0: 嗯，
1: 废旧的轮胎啊，花盆了，下水道了，杂物堆积的区域了，等等等等，不要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
0: 是的，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可以发送九万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看一看最近都有哪些国际大事发生啊。
1: 嗯，是，我们听听大伙儿发来的语音消息吧。看到樱桃跟剑宇都发来了语音。嗯，
0: 来听一下剑宇发来的消息，说到的是夜市的什么呢？
1: 嗯，
2: 上次长港啊，
1: 啊，
2: 当街还是后门那边是人说海滩好吃的很多，但是确实也没有路走的呀。
0: 嗯，
2: 电动车都要死，主要是开车，然后人家那条路还是马路，是不是？
0: 嗯，
2: 该管还是要管的。
1: 对
0: 对，就是之前那个地方是有很多摆摊的嘛，
1: 是，
0: 但是毕竟它也是一条正常要通行的马路，
1: 对，
0: 就是在那堵着的，本身那个路就特别窄。
1: 哎，你跟现在的我说，我肯定是理解的呀，
0: 啊，
1: 我一定理解的呀。
0: 那会儿两一嘴一张就只认吃。
1: 你跟十八岁的我说没有用的呀，那时候知道什么呀我。
0: 对，我们今天呢就是问问大家关于这个夜市啊，
1: 嗯，
0: 大伙儿最爱逛的海口的夜市是哪一个呢？
1: 嗯，
0: 然后最爱吃夜市里头哪一家，具体是卖什么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1: 是，然后刚才沃特说到的那个金鹏公寓的那个肉夹馍，做了十几年的那个，
0: 嗯，
1: 他说。说的就是那个一个楼梯下来那个小摊位。
0: 嗯，
1: 对，他们确实是好吃，很多外国的朋友去吃那个肉夹馍，
0: 哦，中国的汉堡，
1: 中国汉堡，他们觉得好吃便宜，
0: 中国的汉堡，
1: 哎，汉堡，然后觉得非常的好吃，然后那些外国的留学生们还给这个肉夹馍做广告，
0: 嗯，做广告，你是内国人，
1: 嗯，说特别好吃
0: 啊，非常的 delicious
1: 啊。然后还有隔壁小王说柔弱，他说星辰说你都可以把它举起来了，
0: 嗯，是吗？星辰的话你也信啊？
1: 不是我太强，是他太菜，是他太弱。
0: 星辰都瘦成什么样了啊？
1: 是让他嘱咐他多吃点哈。
0: 来听一听樱桃发来的语音消息啊。
1: 嗯，
0: Hello，
3: 蔡龙城那家鸡爪后来开在了南海城的小吃楼层，
0: 嗯，
3: 但是倒闭了。前一段忽然想起来，然后要跑腿买的，
1: 嗯，
3: 还挺贵的跑腿费。
0: 嗯
1: 嗯，还花就是为了想吃这一口，还让那个跑腿过去买，
0: 就惦记这一口，
1: 就惦记这一口。我其实也经常这样，特别想吃什么，但是又不送的话，就会叫个跑腿
0: 啊，
1: 或者先叫到一个什么地方，然后让那个地方的朋友再叫个跑腿给我送过来。
0: 哎，
1: 然后还有看到 Rain 说发来了一条视频消息。

0: 西，
1: 嗯，
0: 应该是想跟我们分享到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已经不下雨了吧。
1: 啊，目前的话咱们市区应该是问题不大，刚才看了一眼金盘外头还是非常晴朗的，
0: 嗯，
1: 啊，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0: 是
1: 稍微有一点吧。
0: 对，它这个地方是琼山大道这一片啊，
1: 嗯，
0: 琼山大道什么各种各样路，这个我可能都没太听说过了，嗯，反正这一片现在也是晴空万里的感觉，没有再下雨了。
1: 是，
0: 嗯，
1: 然后来继续看一看我们刚才说到关于那个夜市的事儿。
0: 嗯，
1: 然后村长大爷爷呢说挡挡好久没有挡挡了，嗯，
0: 啊，
1: 今天来挡了个挡，
0: 今天挡来挡了个挡
1: 啊，
0: 嗯，
1: 这是什么梗啊？
0: 就是挡挡挡吗？不，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环节吗？是那个挡挡来猜歌，挡挡挡挡来猜歌的那个环节。
1: 啊，确实，
0: 你已经忘了，
1: 太久远了。
0: 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妙的中午时光，你已经完全忘记了。
1: 哎呀，这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啊！
0: 我们那个武家军一会儿来过来把你掀了。
1: 啊，然后刚才说到那个夜市，就是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比较推荐的夜市的哪家店特别好吃的？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个是宋宋说的那个
0: 肉夹馍，
1: 肉夹馍在哪儿来着？
0: 这个在那个海大观澜湖校区对面的那个小夜市当中
1: 啊。然后刚才我说的是。哎，我说的是哪个来着？
0: 你说的是海大南门夜市的雄记章鱼小丸子。
1: 章鱼小丸子。
0: 对。
1: 然后我后来又想了一下，我整体想了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好像海大南门夜市的那边的店啊，那个好吃程度普遍好像比其他的夜市要整体高一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0: 我觉得是他们又那个店太多太卷了，你那个味道不好的话你是真没人吃，而且那儿全是大学生，你知道吧？
1: 大学生嘴挑。
0: 对，嘴挑，吃的东西多。然后在海大南门夜市有一个那个炸鸡柳也特别好吃，嗯，但是15块钱一点点。
1: 嗯，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夜市里头卖的东西啊，都是实在是有点那个德不配位了。
0: 嗯，
1: 然后前段时间我还看到网上好多发那种去夜市摆摊创业的
0: 啊，有
1: 啊，
0: 非常之多。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夜市摆摊去卖什么卤货，
0: 嗯
1: 啊，卖什么牛排，
0: 嗯
1: 啊等等的，就这种可能在那个视频上也有刷到过，但是那种好像普遍都是去坑那个加盟费的。就是大家，
0: 啊，
1: 就大家不要说看到了那种这个什么摆摊创业月入日入 几千啊，日入一万的这种的，
0: 嗯，
1: 就眼睛一红就跟着去创业，那种好像普遍都是不太妥。
0: 哎，我刚才想了一下，你正好每天5点半下班之后哈，
1: 去摆摊吗？
0: 对呀，啊，你刚好能赶上那个夜市时间呐。
1: 我去卖什么呀？
0: 你去卖
1: 出卖色相。
0: 这个不允许啊。
1: 啊，去那个夜市中
0: 有没有什么拿手的东西啊？
1: 拿手的菜吗？其他也行。
0: 你去夜市不能卖别的东西，
1: 给大家扭两个台。
0: 夜市干那个不行吗？
1: 扭两段啊，去夜市搭个台子，然后穿一身那个大
0: 卖艺是吧？
1: 大褂，
0: 嗯，
1: 给大家说段相声。
0: 嗯，啊，我觉得那个咱俩可以去干，咱俩去租一个音响，然后租一个麦克风，
1: 嗯，
0: 能让夜市的朋友们唱歌，然后一首歌收费多少钱？他们那一晚上赚特别多。
1: 真的吗？
0: 他那一首歌你知道多少钱吗？
1: 一首歌3块。
0: 20。
1: 我要唱一首歌，我要花20块钱。
0: 对，你收起你的3块钱吧。
1: 真有朋友上去唱，
0: 非常多，我还唱过呢。
1: 啊，你就是你。
0: 这个是在并不是说在夜市里啊，当然夜市里也有这个营生的方式，
1: 嗯，
0: 这个是在一些海边烧烤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你去露营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就会有那个拉着那种车的人过来问你要不要唱歌，
1: 还会搞，有的可能条件比较好还会搞一个屏幕，
0: 哎，小屏幕，对，嗯，然后在那块，然后他还特别给你提供那个情绪价值，一首歌就是20块钱，我唱过，我知道啊，
1: 不管你唱的怎么样都在底下，哎呦喂，
0: 哎呦，今天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声，
1: 哦，我要为你转身，
0: 哎，但是他并不会少收你唱的再好他也不会少收你任何钱，
1: 这个，
0: 他只是说会那个，比如说你们人特别多，
1: 嗯，
0: 你要唱6首他顶多就是收你个100块钱。
1: 这个我在万宁的那个海滩遇见过，
0: 哎，非常多，海口的海滩也都这样子
1: 啊。
0: 嗯，
1: 可以试试。
0: 对，我觉得咱俩可以看这个一桌，你说7-8个大哥然后唱6首歌，一桌那一小会儿咱俩就是100块钱。
1: 音响你出。
0: 音响我出吗？那你出。
1: 我音响你出，完了之后我帮你吆喝。
0: 我用你啊。
1: 然后还有看一看手工蛋糕啊，说听你们这么一说，突然怀念中介路肯德基边上的那个阿公阿婆卖的鸡蛋堡。鸡蛋堡是什么东西？
0: 哎呀，巨好吃那个鸡蛋堡，老铁们！
1: 鸡蛋堡是和鸡蛋仔一样吗？
0: 哎，但是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就手工蛋糕说的那个鸡蛋堡，跟我说的那个鸡蛋堡是不是一个？就是鸡蛋汉堡，
1: 啊，
0: 两边是鸡蛋跟一点面糊做的，然后中间夹一点肉。

0: 我小的时候我妈每次回来说闺女给你那个下班路上顺路买点什么、
1: 啊、
0: 我说我要吃鸡蛋堡、
1: 啊、
0: 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其实包括像有阳光城的小吃街里面也是有卖这个鸡蛋堡的、
1: 啊、
0: 但他那一个卖的特别贵、
1: 啊、
0: 我小时候一个鸡蛋堡三五块钱，他那一个鸡蛋堡卖十五二十，
1: 这么贵。
0: 而且但是他多，特别多，馅料特别多。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不需要那么大的鸡蛋堡，
1: 就是想吃一个最纯粹的鸡蛋堡
0: 对，我就想吃一个很简单肉也不要太多的鸡蛋堡
1: 啊。
0: 他还说呢，说十多二十年前每天专门从海淀岛、哦、坐
1: 公
0: 交
1: 车
0: 去买，那看来真的很好吃了，
1: 真是真爱啊。
0: 嗯，就是那个鸡蛋汉堡真是很好吃。
1: 那你当时没在那个阿公阿婆那儿就偷学一手，然后加入到你们那个手工蛋糕店里边？
0: 哎，你还别说，这真是一个好路子、啊、
1: 是吧。你既然都干这个了，你就不把它复刻下来、嗯、复刻一下你童年记忆的这个味道，到时候我们去你店里买。
0: 对，但是你看手工蛋糕这不是阜成店吗、嗯、他之前在海淀岛、
1: 嗯、
0: 为了阿公阿婆的鸡蛋堡特意把店开去了阜成。
1: 还有海哥呢，说一会儿下节目过来搞个硬拉练练背啊、
0: 嗯嗯，
1: 练完带你去金山小夜市消费，啊，寿司串串、卤菜、凉拌菜都是特色。
0: 我说实话，咱俩那个第一次那什么约会吃饭啊，
1: 嗯、
0: 咱们那得吃点贵的，咱们不行，第一次带女孩吃饭上夜市吃去啊。
1: 哎，你说到这个卤，你说到这个卤菜，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前段时间，在哪儿，在那个。金盘路，就是顺着金盘路西往东来走，
0: 西往东来走
1: 就是过去
0: 下班路。
1: 对，下班路就那块不是有一堆摆摊的吗、
0: 啊、
1: 就是还有贴膜的那一片
0: 啊，
1: 记得吗？
0: 我不记得。
1: 就是
0: 贴膜哦，那个露天的那个，
1: 对、
0: 啊、卖特别多水果，还有那个卖小衣服，还有什么裁缝啥的，
1: 就马上到金盘路跟金星路的那个路口那块、
0: 啊啊、万宁粉条王旁边。
1: 对、
0: 嗯、
1: 就是那一片有好多摆摊的，就是各种各样卖东西的。
0: 嗯
1: 就是一到那个路口的第一家、
0: 嗯、
1: 有一个推着小车卖卤货的
0: 啊，
1: 那家的卤货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吃、
0: 特别拉肚子那一家。
1: 是吗？
0: 特别拉肚子。
1: 我从来没有穿过，
0: 我吃了狂拉那、
1: 啊、
0: 我知道他家味道是好，他家那个味道就是非常入味。
1: 对，
0: 包括那个藕片也特别好吃。
1: 而且我每天都是那个五点半下了班，就正好从那儿路过，就正好看到那个、
0: 嗯、
1: 那个老哥，
0: 嗯，我知道他
1: 推车推到那儿，完了之后把他那个袋子里的、嗯、就是今天卤完的东西倒在那块嘛、
0: 嗯、
1: 我可以现看他
0: 制作，
1: 把这些东西对倒在那儿。然后我有的时候可能不想点外卖了，我就买点那个卤菜、
0: 嗯、
1: 然后在他身后再买一个那个烤冷面
0: 啊，
1: 有主食有菜嘛，
0: 人还挺健康，类似于叫什么刘哥周黑鸭之类的一个名字。
1: 对，他那个名不是很
0: 对对对，
1: 不是很有权限、啊、
0: 是是是，
1: 反正是叫什么鸭什么的。
0: 对，反正那个反正大家尤其是吃这种夜市啊，还有这种小吃街的时候啊、
1: 嗯、
0: 也是因人而异。我不是经常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肠胃太差
1: 啊，
0: 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之容易拉肚子。当然如果你肠胃好的话那无所谓了哈。
1: 确实。
0: 嗯，
1: 然后说到那个烤冷面，我现在也是致力于啊在找海口有没有一家就是做的比较
0: 好吃的烤冷面。
1: 对，比较好吃的烤冷面，
0: 这个我暂时没有发现。
1: 我点了非常多家烤冷面的外卖、啊、
0: 烤冷面大王你是，
1: 动辄那个烤冷面
0: 二十多块钱，
1: 你在线下买它只需要六块钱。
0: 哪有六块钱的烤冷面呢？
1: 就是那个卖卤菜大哥后面那个
0: 啊，
1: 另外一个大哥卖的是六块钱、
0: 嗯。你可能没加什么东西，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最普通的加一根热狗，
0: 嗯
1: 啊，可能最多也就十块钱出头吧，
0: 差不多。
1: 但是点外卖的话就得二十块钱，
0: 因为你十块钱人都还不够给你送一趟的
1: 啊。但我也能理解，但是我吃了这么点了这么多家烤冷面的外卖，我估计我保守点了得有六七家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觉得
0: 多爱吃烤冷面呢。
1: 我觉得没有一家做出来我喜欢吃的那个味儿。
0: 还有在海口我也没有找到特别好吃的煎饼果子
1: 啊，
0: 我也之前致力于点煎饼果子的外卖
1: 啊，
0: 也没有找到，两个煎饼果子大王跟烤冷面大王。
1: 对，就爱吃点这个。
0: 嗯，
1: 然后村长大爷爷呢说有两个不是夜市的地点给你们推荐一下。
0: 嗯，
1: 说青年路跟美院路的交叉口
0: 啊，我去过那里
1: 啊，还有博爱南跟文明西那边。
0: 哎呀，你说青年路跟美院路我知道，就是有一次我骑行完了骑回去，当时要那个骑回家的时候路过了一下青年路跟美院路、嗯、完了那个空手出去的，揣了一堆东西回去
1: 啊，这个瘪着肚子进去的这个鼓着肚子出来的，
0: 真是他每次经过那儿的时候特别不好骑，然后你就只能特别慢的骑，你一慢骑你就会注意观察一下周边都有什么，一观察就容易驻足。
1: 是，青年路这个地方就是常年就不管是高峰期还是平峰期它都是很堵很挤，
0: 因为它电动车特别多嘛。
1: 然后还有这个海哥呢说咱们挑最贵的点，
0: 最贵的在那个寿司摊上点最贵的寿司。

0: 卤菜最贵的是什么啊？那鸭腿，
1: 鸭头是最贵的。
0: 鸭头最贵吗？
1: 卤菜里边的鸭头差不多，人家都是论个卖的，七八块钱一个。
0: 来两顿鸭头，
1: 两顿，
0: 慢慢吃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换味的小鱼呢，说那个鸡蛋堡，鸡蛋加面糊，中间夹肉的那种。
1: 你真没吃过呀？
0: 我真没吃过。
1: 那你有机会真的吃一下，我这个我真是从小吃到大这个东西，
0: 可以，
1: 特别好吃。
0: 还有奔跑的牛呢，说雷公马猜歌了，我们今天就不猜了啊，
1: 别猜了，
0: 时间不够。
1: 那个我的那个歌唱水平，大伙儿在那个平时也那个有目共睹，拉倒吧。
0: 明天吧，明天吧啊。
1: 嗯。
0: 然后还有超高下级的校级的悠哉日常大王，少来造谣。还有鬼气说远大购物中心的唐记。唐锦记烤冷面是全海南最好吃的烤冷面，没有之一。
1: 我现在拍下来你的这个消息，我哪天吃了完了给你回馈啊。
0: 你的评价这么高吗？
1: 真的吗？
0: 但是就是可惜远大有点远，等下次我们什么时候去远大做那个
1: 活动
0: 的
1: 时候，对，
0: 我一定去尝尝你说的这个。
1: 行，我们到时候我们俩一块儿啊。
0: 对，
1: 碎银几两说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吃过烤冷面，以前听别人描述呢，感觉烤冷面特别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啊，
1: 真的很好吃，但是他说怕去了吧又吃不到想象中的那个味道
0: 啊。我记得印象当中，我上学那会儿，我们学校路对面有一家那个烤冷面，他一开始推这个车卖，就卖5块钱一份
1: 啊，
0: 特别便宜。
1: 那还挺便宜。
0: 然后后来呢，因为可能创城嘛，就是不让在路边就是摆摊或者推车卖了，
1: 是，
0: 他就抠了在那个墙那儿抠了个洞。
1: 在墙上抠了个洞，对吗？
0: 他真的就是在一个楼啊，居民楼
1: 啊，
0: 然后他在一楼应该是就是普通的一个仓库，是把那个仓库改造成了一家店，然后在那个墙那儿真的是抠了一个洞出来。
1: 那他这个合理吗？
0: 应该合理吧？
1: 合理吗？
0: 我过年回去的时候还查了一下。
1: 哦，那能开到现在应该还蛮合理的
0: 啊！我看了一下里面那个空间非常小，
1: 嗯，
0: 然后就是他那个烤冷面的东西，外加上一张床，他可能就睡在那儿。
1: 哎呀，那他还挺省。
0: 对对对，
1: 是，反正这个大伙儿有那个吃过特别好吃的，也随时给我们推荐一下啊。
0: Star 呢说，滨茂路上面有一家吉祥麻辣烫
1: 啊，
0: 他们家烤冷面跟我在东北吃的那个味道很像。
1: 嗯，
0: 还有文华菜市场正门对面有一个小吃街，上面有一家店做的烤冷面也特别好吃，但是具体名字忘了。说这两家呢是我在海南吃过的最像我在老家吃过的烤冷面的味道。
1: 这两个还稍微近一点，你可以拍下来，回头对这个离我们相对来说近一些些嘛。有时间去到这个国贸片区啊、世贸片区的时候尝一尝，完了给你反馈啊。
0: 行。
1: 还有耳钉说，海淀岛派出所对面的煎饼果子吃过不？
0: 海淀派出所对面的煎饼果子
1: 叫什么名字？
0: 有名字吗？
1: 嗯。
0: 然后蓦然回首呢，说一下那个远大的烤冷面叫啥名？没听清楚。
1: 唐锦记。
0: 对，唐锦记，唐是唐朝的唐，然后锦是锦绣中华的锦。
1: 嗯。
0: 啊，就是唐锦记这三个字。
1: 对，可以搜一下啊。
0: 还有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不远不远，公子我来接你，我出人，你出钱，如何？没有人能从我这儿
1: 抠到一分钱，
0: 抠到一分钱。像我这种平常出门啊，不捡钱就算丢。
1: 然后还有隔壁小王说，海大东门附近有一家叫麦道煎饼的，好吃。麦道煎饼，它是那个里边放果子嘛，就是放油条的那种嘛。
0: 嗯，
1: 我喜欢吃里边放油条，而不是放薄脆的啊。
0: 哎，但是说真的，好像按天津那边最本地的做法是，不加
1: 薄脆，
0: 不加薄脆还是不加油条？
1: 只加油条，
0: 只加油条，
1: 只加油条，只加油条，刷点酱，然后那个煎饼是软的
0: 啊，
1: 就是那个包括它的皮儿也是软的。
0: 我觉得天津跟西安这两个地方的这个本地的美食家呀，
1: 嗯，
0: 本地的这个经典美食传承人，好像对于他们这个美食就是。
1: 不怎么往外传承，
0: 对，就是不太愿意让其他人去发扬他们的这个美食。
1: 对，但是在天津你真的吃不到加薄薄，就是那个脆的那个炸的那个东西。
0: 就如果说大家有一天去天津玩的话，
1: 嗯，
0: 就碰到那种路边你一看他就是做了很多年的那个煎饼果子的大爷，啊，你跟他说你千万别问他说有没有薄脆，你千万别问他，
1: 他会说不卖给你。
0: 你问了他之后，他得怼你两句，完了之后。你接下来他也不卖给你。
1: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天津的煎饼果子涂的那个大酱啊，它那个酱味特别浓，
0: 是，
1: 就是它那个大酱的味道浓到反正就很浓，而且它的那个油条也不是炸的脆的油条，是软的油条，
0: 对，
1: 反正非常好吃。
0: 然后我们梅梅老师呢问说为啥不卖了，
1: 为啥，
0: 就是本地老饕对于本地美食的一个就是
1: 传统的一个
0: 传统观念吧。
1: 就像你去西安吃肉夹馍的时候，你给我剁点青椒放进去
0: 啊，他一听说青椒这两个字当场就不干了。
1: 他拿着刀说你再说一遍
0: 啊，就是有的是这样，有的不是这样，肯定是还是有区别的啊。
1: 对，然后还有村长的大爷爷也说海淀岛

0: 的这个麦道煎饼好好吃，
1: 嗯，
0: 我高低我得去尝一下，我现在就拍下来。
1: 还有小心心的说，远大附近有没有好吃的肉夹馍可以推荐呢？远大附近的肉夹馍呀，这个我俩可真
0: 是，
1: 就不是我俩的，
0: 我俩有点远，
1: 觅食范围了。
0: 嗯，然后还有看到村长后面的男人说，原来你是头部村第一铁，
1: 第一铁公鸡。
0: 是，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铁的，你磨磨他，他也是也是可以给你往外拔一拔的。
1: 看你我关系如何，啊、
0: 是逗逗你的呀。
1: 你可以先花100块钱维护你和我的关系，
0: 嗯、
1: 然后我请你吃一个50块钱的饭，
0: 然后你再分我25。
1: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啊。
0: 嗯，
1: 稍后呢是坏坏的城市新动力继续陪伴各位，
0: 拜拜，
1: 拜拜了啊。
2: What it's all about, what it's all about. I'll take a look around. It's all about me.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现在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通过监控来看，像这个国兴大道这边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尤其是去快速路的方向，在美院路口的位置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这一块的话呢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稳定，目前整个队尾差不多是接近到琼州大桥下桥口的这个位置，信号灯前呢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过来之后呢继续再往前，目前在大英山东二路口，包括在乌池山南路路口的位置也是得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一会儿，不过这两个地方的话就是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一个灯次差不多就可以通过。龙坤北路目前是去这个世纪大桥的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加，然后在这个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还有在这个玉河路口的位置经常会出现这个通行缓慢的过程，那么在玉河路口的话主要就是最右边的车道要右转进入到玉河路的车辆，因为有一些车辆有一些电动自行车过马路啊，所以说会在路口的位置有临时等待的一个情况。现在龙坤南路的话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在主路部分车辆也是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多，看一下啊，整个现在这块直行的车辆是正在放行当中，但是整个队尾差不多也是排到龙坤南大润发的附近，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8: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

0: 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4: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3: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3: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三分之二，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二分之一，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五到八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撸撸吧撸吗？开车不要开太快呀、啊，你又不刮的赶路。来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小可爱们，跟着音乐的节奏扭起来。

左边扭，右边扭，左右给我一起扭。转圈扭，转圈扭。

情去致富，赶紧来抢榜一啊！今天抢着榜一的话，还是会被主持人一顿乱夸。

0: 赞直播间，祝你开心每一天。
1: 坏坏，你玩够了没有？
0: 玩完了啊。别忘了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的啊。

0: 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在8月2号跟着交通九五四，跟着海南众途旅行社共同奔赴青甘大环线，那你就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
1: 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2: 报一遍这个手机号码，太难记了。
1: 13976620。
3: 我晕。
1: 0142。
0: 大丸子给听众朋友们报手机号，真是能把听众朋友们给报晕了。
1: 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大家别忘丢。
2: 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健康才是真财富。健康才是真财富啊！
3: 哎呦我的妈！
0: 这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互动内容啊！想互动的听友赶紧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吧，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最好是给我们节目发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因为我们节目组的所有成员都很喜欢听到大家讲话的声音。
1: 慧慧，那接下来我就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4: 下午5:4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龙坤北路皖南大桥的这个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是有比较明显的增加。虽然说没有出现明显的车辆滞留，但是呢，就是从老市委一直到前边国贸路口这一段路上的通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大家到了这一段之后呢，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呢是在过了差不多是在过了世贸东路这个路口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国贸三横路路口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再继续往前，就是在滨海立交桥下边啊，要右转进入到龙坤北路方向去的车辆现在会比较集中，目前在这个桥底下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大家注意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再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主要是在秋海上匝道的这个位置，车辆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不单单是桥面上车多，还有不少车辆呢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现在呢在这个海秀桥的匝道以及在快速路的匝道上现在都是有明显的滞留。而且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队尾也是排到了福记南洋市场的这个路段上啊，这一段上的话呢车辆比较集中。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坡向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的排队，然后都是需要差不多2到3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进入到红城湖路再去到滨江路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国兴大道现在往琼州大桥，目前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以及在省图书馆的门前路段上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还有五公祠路口的话呢，是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比较集中，队尾排到了红星大厦的附近。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也得需要2个灯次左右。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队尾是排到了美社河桥的附近。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坏坏，听听不负韶华在说什么呀？
6: 坏坏，现在是5:30，我还不是满意今天的，那就开始公屏了。
0: 17:30发来互动消息的听众多了，排在第一的那个才是榜一鲁迪戴布尼。
1: 慧慧，那今天谁是我们节目的榜一，谁是我们节目的榜前十？

0: 值呢？
1: 嗯，我来瞅瞅，瞅着了，
2: 是说呀，我好期待呀，宝一就是我的偶像。
1: 今天咱们节目的榜一是大哥啊，恭喜坏坏的小鱼荣登今晚。

0: 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来吧，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坏坏的小鱼撒花。这是什么花呢？怎么这么养眼呢？
1: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明天将有人资助你100万元花。
2: 坏坏，榜二是谁？
0: 榜二是茶香赫赫，然后榜三是 LIN 林，榜四听友是爬得爬，榜五听友是不负韶华。哎呀，不负韶华，你差点就成老六喽。
3: 坏坏，那老六是谁？
0: 今天老六是一个叫村村笑对人生那家伙，然后老七是老朋友，老八是这位叫姨的朋友啊，老九是围城挖机，老十是一位叫R的听友啊，欢迎大家哟。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话。这又是什么花呀？怎么这么招人稀罕呢？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啊！原来这种花就叫下个月会有10万块钱花。榜第十名之后的听众就不值一提了啊，都往后扫一扫吧，肯定是挤不进榜前十的了。不要挤，不要挤喽。再挤我可就踹你了、到时候给你踹出直播间，你说你多不划算。前来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注意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健康才是真财富，健康才是真财富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了。比如说健康才是真财富，要不然钞票再多你都留不住。
2: 健康才是真财富，没病没灾最舒服。
3: 健康才是真财富，坏坏把黑粉踹出直播间的姿势真的很有风度。
0: 健康才是真财富，大家伙跟着交通954还有海南众途旅行社跑去西北啊吃喝玩乐的那个样子才更有风度呢。今天下班的天气是不是稍微凉快了那么一点？
3: 坏坏，我觉得咱们要密切关注一下海口的天气啊，听说后天可能会有强降水的过程啊，我都怕怕了。
0: 至于吗？多大点个事儿啊，真是的。又不是天以后再也不黑了，这玩意儿有啥好怕的呢？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7时发布了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4度，偏东风3至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啊。雷雨时呢阵风是7到9级。然后7月3号星期五这一天呢就阴天有暴雨啦，局地是大暴雨啊，气温24到28度，越来越凉快了。然后7月4号星期六这一天呢也是阴天有大暴雨的天气啊，气温呢是25到30度，也就是说从后天开始啊会有一个强降水的过程。咱们海口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就好了啊。吓哭倒不至于累，哪有那么猛啊。不要制造恐慌气氛啊。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店内的镇店之宝啊，叫做白

0: 切温泉鹅。
1: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瓜。
0: 大丸子漏了一句，
1: 我故意的。
0: 这白切温泉鹅是一份价值88元，欢迎大家跟我们的节目积极互动，争取一下拿到福利的机会吧。一会儿你就塞在国贸北路了。飞翔说，坏坏的声音跟抖音上那个唱青春大概的声音好像啊，我都很久没有刷抖音了，我都不知道唱青春大概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啊，不认识。

三名。你看，给超级幸运的兔兔就堵在国贸二横路了吧？把你塞在国贸二横路上了吧？据说是因为有车辆逆行，导致国贸二横路现在是堵得一动都不动了。能不往这边走的，咱们就提前择道绕行吧，就别在这块添堵了。然后啊，这会儿给大家再宣传一条王炸福利信息啊。有一个叫懒人服品牌的橄榄糟粕醋，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啊。懒人服，这个懒字就是橄榄的懒咯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是糟粕醋的升级版，然后它也是糟粕醋当中的白富美啊。市场零售统一价都是23块钱一瓶，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啊，保质期半年以上吧，里边不含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啊，而且呢美味又健康。通过咱们交通94这个平台下单的话呢，23肯定是不用了，22也不用了，21也不用了，20块钱也不用了，19都不用，18也不用，17也不用，16块钱你都被黑了，15块钱自提回去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对接吧。都给我们塞车塞懵了，这又有听众塞在国兴大道上了。

0: 影评又给大家曝光了。
1: 爸爸刚才又路过快速路，就是西往东的秋海大闸大口那里。
0: 嗯。
1: 哎呀，四辆从这个石线绕过来，从匝道进来到那里，匝道上来的这些车，实线座。
0: 四辆车压着实线变道了是吧？什么文凭啊这是？啊，小学没毕业是不？送你们几个字。健康才是真财富，熬夜伤身呐、啊，纯属是老糊涂。晚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6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还是往南大桥的这个方向，车辆呢稍微有一些偏多，目前主要是过了这个国贸路口之后，然后上到南大桥，在桥面上通行的效率比较低啊，尤其是在这个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这一块，通行的效率会更为低下一些。反方向，从龙坤北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基本上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在世纪大桥的桥面上的话呢，也是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啊，车辆呢会稍微有一些集中，在桥中间的位置的话呢，通行速度会慢一些。反方向，就是从世纪大桥去龙坤北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目前呢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有在这个世贸东路路口的位置，以及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这三个路段上现在有明显的排队，尤其在秋海大道这边啊，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港吉路路口了。另外现在从秋海大道往丽晶路的方向，也是在这个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秋海一横路的路口位置。再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的话呢，现在主要还是往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包括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匝道口的位置都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反方向去西海岸的话，是在金垦匝道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在这个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排队，尤其在龙坤南路口这边，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华亭路这个路口。好在过了这个龙坤南路之后，不管是进入到红城湖路，还是左转往南大桥的方向，都可以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啊，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信广场附近这一块，车辆通行的压力会稍微有些偏大啊。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4: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4: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5: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

0: 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河湟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10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说咪呢？为什么不理我呢？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嘛？我改还不行吗？你就喜欢喜欢我嘛？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健康才是真财富啊，健康才是真财富，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啊，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

0: 是真财富。这位叫知堂暖化的听众，你能不能给大家伙让让路啊？你说你在前边开的慢慢悠悠的啊，前边空那么一大块地，你是打算种草莓呀？
1: 坏坏，种火龙果吧，我喜欢吃火龙果。
2: 坏坏，种西红柿吧，我最喜欢炒西红柿呢。
0: 你们这两个吃货呀。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了，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你就赶紧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啊，还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8月2号，想跟着交通954，跟着海南众途旅行社一起前往青甘大环线，那就赶紧发送西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吧。名额有限啊，先报先得。如果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还可以立减300。
2: 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42 139-766-2042。以后小丸子不用再提醒我多报一遍手机号了，我会自觉多报一遍的。
0: 健康才是真财富。
1: 活得自在，享清福啊！
0: 就是你活得自在一点嘛，你不要活得那么有负担。
2: 坏坏，你刚才都糊到我脸上了，
0: 就让我糊一把又能怎么着呢？事儿那么多呢。
1: 健康才是真财富，黑粉统统都让路啊。
0: 乱讲，咱们节目哪来的黑粉？咱们节目全都是那种铁粉，知道吧？

0: 健康才是真财富，金银财宝那都是身外之物，为什么你总是想要呢？
1: 这话肯定不是说给我听的吧，我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那些啊。你在我们家你搜不出来一件金银财宝。有钱我才不花在那上头呢。健康才是真财富，吃饱睡足最幸福。
0: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来。
2: 下午6:1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从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这个方向，车辆呢依然是比较集中的，甚至这个队伍排的是越来越长了啊。现在队伍已经排到了梧桐路口的这个附近了。这一段路上，不管是直行去龙坤南路，还是左转进入到椰海大道，这个车辆都比较集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变道夹塞。同时，现在龙坤南路的话呢，像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包括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其实今天的这个晚高峰的情况跟昨天还有前天相比的话，真的是好了很多啊。虽然看起来在夏浩东前也是有排长队，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很快就能够通过。像在金陵花园的这个路段上，在主路部分啊，这个队尾差不多也是接近到海德路口的位置，但是呢没有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车流量稍微大点，咱们耐心等待夏浩东的放行就可以了啊。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现在主要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车辆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就是从秀英大道这个路段上一直到前边是金垦匝道这个附近，整个这一段路上的这个车辆会稍微有些偏多。然后反方向如果是去到西海岸的话呢，是在金垦匝道路口的位置，然后队尾直接排到了桥中的这个路段上。再来关注到现在过这个滨海大道，滨海大道这个车辆还算是比较集中啊，集中在某一段路上，就是从这个秋海大道路口一直到明珠路口，也就是满福龙酒楼路口这一段路上，目前东西双方向不好走，各个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了。国兴大道现在往琼州大桥依然是在乌志山南路路口以及在省图书馆这个路段上车辆比较集中。反方向如果是去到快速路的话呢，主要是在乌志山南路路口队尾呢排到富力首府的这个路段上。与此同时，在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现在信号灯前也都是差不多得需要2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现在是18:18，在这个要发要发的时刻，咱们关注一下 Lucky Dog 在说什么。
1: 我买一个法网价格最爆了，但是还没吃，
0: 没吃呢，舍不得吃呗。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就找你坏坏的小鱼榜一大哥。
2: 坏坏，柴香赫赫来啦！
1: 健康才是金财富。妈坏呀，你刚才糊大丸子那个样子，确实有点咋咋呼呼。
0: 我还想糊你呢。

0: 你能不能也让我胡一把呢？健康才是真财富，跟我们节目互动你别马虎。马虎一点的话那都没法播出。健康才是真财富，名利那都是什么小怪物。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好朋友注意了啊，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叫健康才是真财富，健康才是真财富，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那些只听节目不互动的听众是不是不怎么知道后边该接什么词儿呢？啊，是不是词穷呢？认俗了呢？啊，不，认怂，怂不是俗。
1: 坏坏，你刚才不俗到我身上了？
0: 放心吧，就俗这一回啊，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新听友们不知道怎么跟节目互动的，注意了，你得先拿出你那部让人梦寐以求的国产大屏幕手机呀、啊，然后打开微信呀、啊，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搜一下交通九五四啊。搜着之后你点关注啊，毫不犹豫给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啊。嗯，你稍微犹豫那么一点点，那你这辈子都关注不上这个微信公众号了。关注完才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啊，想发几条发几条，不限流不收费，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怎么会优先关注的，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刚才有一位叫四西罗的朋友啊，反馈说车牌号码为穷 AD 四幺四九零，这位车主啊，他往车窗外头丢垃圾啊，简直就是龌龊至极呀、啊！车牌号码为穷 AD 四幺四九零，这位车主啊，你为什么要车窗抛物呢？啊，你怎么想的呢？

后还敢不敢车窗抛物。健康才是真财富，想吃糟粕醋那就得选橄榄糟粕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糟粕醋啊，发糟粕醋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给交通局五四的听众朋友们谋来的福利啊，这羊毛不薅白不薅，多薅几单呐。市场零售价统一23块钱一瓶啊，通过咱们交通局五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15块钱拿走啊。

才是真财富，听我们节目你就别拘束。不互动的那些听众他就是太拘束了，放不开一群社恐。兄弟姐妹们，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了啊！8月2号出发，总共是

0: 八天七晚，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还有青海湖啊，包括贵德地质公园等等啊，尽数游览啊，一起去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简直不要太享受了。沉浸式感受一下丝路藏地人文呢，这个团费是7280一人啊，7280一人，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这个景区门票，还有食宿，全程一价全包了。
1: 外环能不能便宜点啦、啊？有点贵啦。
0: 10号之前啊，就是这个月的10号之前，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给你们每人便宜300块哈。报名咨询专线是
2: 139-7662-042 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好厉害啊，坏坏的手机跟微信都不是同号啊。
0: 名额有限啊，抓紧报名，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直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以及报名咨询方式。
2: 坏坏，那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3: Re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我们给大家描述一种美食啊，还是描述一种好吃的东西，大家来猜一猜，这种美食它叫啥名儿？
4: Bingo， 一切全都 beautiful
0: 啊 ，beautiful， 这种美食长得还是挺 beautiful 的啊，
4: 是的，
0: 有颜值。
4: 来到跟上马年节奏，喊起了新年的口号。
0: 它是一种起源于意大利的全球流行烘焙食品啊，起源于意大利，但是已经在全球都是流行的烘焙食品了。它以发酵的圆形面饼为基底，
4: 大吉大利摇。
0: 表面呢，涂抹了番茄酱啊，撒上奶酪啊，以及各种的肉类呀、啊，或者是各种的蔬菜呀、啊，当然也有往上边放各种水果的啊，等等等等，就是不一样的配料，然后经过高温啊，高温烘烤而成。
4: 烦恼全部抛脑外，拿出血腥的状态。
0: 这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呀、啊。这道美食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道美食了，也是承载着深厚的饮食文化的。像意大利那块吃这玩意儿吧，它讲究那个
4: 马年节奏，
0: 饼底呀、啊、薄脆啊，薄脆啊，
4: 漫天好运用手抓，
0: 但是是薄底脆边儿的那个薄脆啊，薄底脆边儿的那种薄脆，麦香是比较浓郁的。然后美式的这种食物呢，就喜欢用那种厚底的啊，用那种厚底的饼底
4: 摇起来，
0: 口感摇起来倒是比较松软扎实啊。
4: 骏马临门，手机响。
1: 乖乖，我知道你说的这是什么食物了，我喜欢吃榴莲的。啊呜！
0: 你刚才那一声啊呜是恶龙咆哮吗？
1: 啊呜！
2: 坏坏，我也猜到你说的这是什么美食呢？我比较喜欢经典的玛格丽特，里边有番茄，有芝士，还有复杂的肉酱、海鲜、黑松露、牛肝菌等等。
0: 那我们刚才描述的这到底是什么美食呢？起源于意大利的全球流行烘焙食品啊！来，听众朋友们都互动互动吧，告诉我们这种食物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打晚了的话，那就没法播出了。到时候你别骂骂咧咧的，赶紧拼手速互动啊！那么这一把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什么福利呢？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叫做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再配上特制的蘸料，那么一蘸，哎呦我去！

0: 两个柳叶眉呀。马上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哦耶耶，哦耶耶，哦耶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在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呢，去这个国兴大道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又减少了很多。目前主要就是在秋海匝道这一块，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那么反方向去西海岸的话，依然是在金垦匝道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队尾呢排到了桥中隧道这个路段上啊，这是快速路上目前的话，整个反正这个今天的情况跟前两天相比真的是好了很多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如果需要从快速路来行驶的话，可以放心来选择。其实再来关注一下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目前往丽晶路的方向是在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队尾直接排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另外反方向是在秀华路口的位置，队尾也是排到了海秀桥桥底下这个地方啊。在秋海大道上货车也挺多，大家一定要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目前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现在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呢是在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前边海德路口的位置，这段路上开始出现明显的排队。尤其像在面前破天桥底下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每次到晚高峰的时候整个的通行效率都是比较低的，因为有一些车辆它会有临时变道的情况，所以需要大家注这个更加小心一些。过了这段之后再往前，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倒还行啊，等的时间会短一些。反方向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队尾是排到城西路口，同时从城西路要进入到龙坤南的话，队尾也是排到了居安城西花园的附近。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

0: 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0: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欢今天你不夸榜一大哥坏坏的小鱼吗？
1: 夸夸夸，等会儿再夸。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健康才是真财富，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健康才是真财富，
0: 什么死就是喝呀。
1: 另外呢，刚才我们节目间隙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给大家描述了一种美食啊，让大家猜这道美食叫什么名字呀。它是一种起源于意大利的全球流行烘焙食品啊。
0: 男人不用太时尚，
1: 圆乎乎的，当然好像现在也出了方形的，
0: 不用也
1: 各种口味的。
0: 要是真有钱的，喝西几身都有人呢，我能高。
1: 这上边是一定要撒上奶酪的，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拉丝啊。
0: 纯复杂的事，
1: 就没有哪个听众丑坏坏的照片眼神拉丝的吗？
0: 坏坏怎么能看到你的照片啊？
1: 那肯定是发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啊，发送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就能看见坏坏的臭美照了。刘小闹来了，他说你刚才描述的那种美食叫披萨吧？牧羊向暖，还有这位叫 BPMF 的听友，还有平平安安，
0: 坚持献给
1: 陆直，以及这位叫米的听友，
0: 喝呀，
1: 还有小雨啊，以及 Shemile 啊，周周，还有这位叫蕊的老铁呀，给出的答案全部都是披萨啊。晨曦也说正确答案肯定是披萨了。
0: 不太时尚，但是得有男人呀，男人一直在坚强的你。
1: 刚哥也说是披萨。
0: 你忙啊，男人要是真有钱的。
1: 维策挖机说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0: 第七，
1: 听广播只听交通九五四，坏坏，你说对不对呢？你不觉得这个问题问我就没有什么必要吗？我哪敢说不对呀，我要是说不对，那不是跟我们自己家人在作对吗？我才不干那傻事儿呢。坏坏的小鱼，我们的榜一大哥说此时此刻正在忙着给靓女送餐。坏坏的小鱼他是一外卖小哥啊，忙着给靓女送餐的话也是很正常。大家不要想多了，飞鱼说健康才是真财富，坏坏带着大小丸子一起做节目真是酷。健康才是真财富，医院大门你不入。
0: 健康才是真财富，每次看体检报告我都没包袱。
2: 健康才是真财富，蹦迪熬夜扛不住
0: 啊。坏坏，有请爬得爬出场啦。
3: 坏坏，你说意大利的话这是披萨，披萨
1: 披萨啊。
0: 有请花开竟无伤。
3: 好坏，是披萨，披萨，小朋友，我家娃最喜欢的披萨。
1: 你家娃最喜欢吃的披萨。那天经地义的答案是，
3: 很多人去汉堡。

0: 你看到吗？
1: 我看大丸子像个汉堡。
2: 摇瓶雪后出晴出场
3: 是披萨披萨。
2: 摇瓶五八三八出场了。
0: 什么披萨披萨？
2: 摇瓶季风泯灭的季节出场了。
0: 披萨披萨披萨。
1: 嗯。人家都读轻声，就你读四声。茶香赫赫说了，坏坏，你刚才描述的这种美食是不是武大郎烧饼？我看小丸子长得越来越像武大郎了呢。
4: 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送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了。
5: 下午6:4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龙昆南路这边啊，目前龙昆南路依然是往迎宾大道的这个方向，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就是从世纪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有所好转啊。目前反正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滞留，不好走，大家如果已经到这儿的话呢，咱们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另外继续往前的话呢，到金陵花园的这个路段上，这一段上整体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的话呢已经是好了很多了，然后咱们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同时现在从海德路要进入到龙昆南的话呢，车辆有点多，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大家只要就是慢慢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可以了，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现在呢像在这个坡巷路口以及龙昆南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的滞留，尤其在龙昆南路口这边队尾直接排到了华亭路的路口位置，进入到红城湖路之后呢，继续再前往到滨江路的方向，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现在信号灯前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的话，队尾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现在往琼州大桥的方向，从过了大英山西三路口就开始排上了，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兴丹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好转。那么反方向现在如果是去到这个快速路的话，主要是在美院路口的位置以及乌志山南路路口这两个路段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多，然后在信号灯前大家需要等的时间也会稍微的长一点啊。龙昆北路现在往世纪大桥的方向，从南大桥下桥口一直到滨海立交这一块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尤其在滨海立交桥底下想要右转进入到长堤路方向去的车辆在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短暂的滞留，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954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954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河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954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 城市新动力。

0: 过两天这天就呱呱的了。海南话呱就是冷啊。哎，来了一个叫浩然哥的听友。
1: 对，是披萨，哪里披萨？
0: 我以为又是一帅哥。坏坏的莉莉也答，正确答案是披萨。

0: 定简简单单怎么说的吧。
1: 我会一下一下。
0: 嗯。刚才咱们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描述的这种美食啊，起源于意大利的美食，它就是叫披萨呀。
2: 坏坏，那你知道披萨盒里的小架子被叫做什么吗？
0: 披萨盒里的小架子叫做什么？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肯定是搞不懂。
3: 坏坏，那就叫披萨支架。
0: 什么披萨支架？披萨盒里的小架子叫披萨救星。
2: 坏坏，它有什么作用呢？
0: 它存在集合里。它能防止热气把盒盖儿啊给压塌，然后粘住披萨。嗯，这可是有专利的哟，我跟你们讲。除了这个啊，关于披萨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趣事。比如说盒子里的这个小架子，它不是防止热气把盒盖压塌然后粘住披萨吗？它从1985年的时候啊就是申请了专利的，专门用来支撑盒子的啊，就是避免披萨的那个热气啊，热披萨的那个蒸汽让纸盒变软变形，中心的东西呢也不会粘在那个纸板上啊。
3: 坏坏，除了这些你不是说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关于披萨的趣事吗？那你接着往下说呀，不要说一点就说不下去呀。
0: 你让我说我能说100分钟。我再跟你们说两个吧，就是这个大披萨呀其实是比小披萨更值。因为披萨面积和半径平方是成正比的，同样的价格下，大尺寸的单平方英寸价格更低，所以呢你点大的更划算，路呆不腻。不要傻傻的就知道小的是精品，小的不一定都是精品啦。大披萨就是比较值啊。然后正宗的意式披萨啊都是保底的，如果你想吃正宗的意式披萨，那必须得是保底的。美式的那个披萨它才是厚底的啊。还有我跟你们讲一个你们不知道的关于披萨的小趣事儿，就是意大利人呢是特别反感菠萝披萨的。在他们看来，哎呀，加水果那简直是乱来。干嘛要往披萨里加水果呢？他们是看不惯的。都不如加哈尔滨红肠。刚才谁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了呀？一份价值88元啊！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信息。哎，欢迎这位叫 RIN 的听友，你好啊！
4: 哎呀，你懂了，
5: 我也想到你懂了，
4: 我们都想到你懂了。
0: 这位叫 RIN 的听友说自己来晚了，来晚了那就罚你坐开心小丸子身上吧。

0: 哥你又劈了，
1: 童哥好像被劈了，
0: 童哥你还好吗？
2: 坏坏，你要是再不夸榜一大哥，你就要被劈了。
3: 夸榜一，夸榜一，夸榜一，
4: 夸就夸呗。

好比

着小鱼住上小洋楼啊。生活如同锦上花，你一顺百顺各种发呀。

0: 方才是真财富，老了不用拄拐杵。健康才是真财富，挂号费能省下来买条小短裤啊。健康才是真财富。坏坏想跟你处对象，你处不处？
1: 那肯定不能处啊。
0: 为什么不能跟我处？
1: 因为健康才是真财富，跟坏坏处对象在海秀快速路上会迷路啊。
0: 看来跟坏坏处对象是有坏处。健康才是真财富，你可别什么玩意儿都吃进你的小肚肚，病从口入。马上我们要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了，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你打我撒，你打我撒，你

0: 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滨海大道这边基本上已经是恢复到了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现在就是去长堤路的方向，然后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是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这一块队尾呢是排到了港吉路口的位置。同时在这个路口，现在从秋海大道往丽晶路的方向，队尾呢排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而且在秋海大道上货车也挺多的，大家要注意跟这个大货车呀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尽量就离它稍远一些就行了。海秀快速路桥面上目前东西双方向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没有问题。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的方向是在美祥路口到美院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然后反方向往琼州大桥的话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以及在这个兴丹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尤其在兴丹路口这边队尾呢是排到了富力首府的附近。海辅路汽车东站往武功祠，还有现在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信号灯前依然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尤其在迎宾大道这边队尾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然后龙坤南路的话，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现在要左转进入到南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呢也是正在这个左边的这两条车道上正在排队等待当中啊。反方向金陵花园的这个路段的话，现在在主路部分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有明显增多，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海德路路口的位置。另外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现在车辆也是这个不少啊，队尾排到了这个华亭路口的位置。好在是过了龙坤南进入到红城湖路再去到滨江路，这路段上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2: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8: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2: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8: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2: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8: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

0: 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2: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那现在呢，我们来追溯一段海南侨乡历史。据《中国移民史》记载，1876到1908年间，海南出洋人数达45万人次，形成近代著名的下南洋移民潮。历史研究表明，这些穷籍华侨呢，主要是从事橡胶种植与矿产开发。他们把侨汇通过批信局汇回故乡。据中国人民银行档案显示，1940年南洋地区的海南批信局已达40家，构成了早期跨国金融网络的雏形。侨批业呀，不仅促进海南与东南亚的经济联动，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1: 7月10号之前报名啊，团费立减300啊，还不抓紧时间抢。

0: 在身旁。
1: 一切都是在奔跑的牛问，这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这个红绿灯是怎么的了呢？滨海大道海怡二院门口这怎么这么堵哦？有没有知道堵车的情况的朋友？欢迎大家给交通局报个料啊！滨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红绿灯怎么回事？滨海大道海怡二院门口这块怎么那么堵呢？堵车原因是什么呢？

0: 个互动的内容啊，叫健康才是真财富，健康才是真财富，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1: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小丸子了。
2: 哎呦
1: 我的妈，摸摸它。
3: 开心小丸子恶龙咆哮，
1: 哇哦，
3: 大家好，我是开心小丸子最好的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的呢，动感超人，动感长臂怒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啊，我们就是传说中的
1: 奇怪的组合。开心大丸子会不会恶龙咆哮？
0: 你这叫恶龙咆哮吗？你这叫看见美女了发出来的声音吧。恶龙咆哮，你来整一个。这不还是看见美女发出的声音吗？跟刚才有什么区别吗？
3: 坏坏，我再试一次，恶龙咆哮，啊呜！
0: 这还是看见美女发出的声音。哎，算了算了，你呀、不是这块料。健康才是真财富，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小青说：“健康才是真财富，圆润圆润。”圆润才能旺财富。
1: 坏坏，你刚才又认到我脸上了。
0: 哎呀，健康才是真财富，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3: 坏坏，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没有学到这里啊。
0: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两情至死不渝，又何必贪求朝朝暮暮的相伴呢？那意思就是强调爱情吧，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我怎么就不信这种爱情能经得起长久的考验呢？长久分离，我是经不住考验的。实话实说啊，健康才是真财富，健康才是真财富。你那小手，你能不能管得住？能的话，那你就让他跟我们节目互个动吧，哈。茶香呵呵说：“开心大丸子，你刚才那叫奶龙嗲叫。”

0: 不是恶龙咆哮。你跟茶香赫赫喊一个。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这怎么见着茶香赫赫还直嘚瑟呢？维策妈鸡说，健康才是真财富，娶坏坏彩礼需要几位数。你又不娶我，你关注这玩意儿干什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飞天庄人问，这坏坏跟开心大赏丸子一起说话是怎么实现的呢？那有啥不能实现的，让你跟你一家人合起伙来喊坏坏，同时喊坏坏，那也是很容易实现的呀。还是真财富，年终奖金我全都存得住。健康才是真财富，老了我都不用儿女来照顾。
1: 慧慧，以后我给你买一个养老机器人，你可不要使唤我呀。
0: 机器人不会打我就行啊。健康才是真财富，你说过你永远支持我们的节目，你可不要说话不算数啊。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啊。8月2号咱们就要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游了，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呢，团费还可以立减300块钱，那也就是相当于不到7000块钱，咱们就可以畅玩西北了啊。8月2号出发，8天7晚的时间，跟着交通94，跟着海南众途旅行社一起前往青甘大环线，喝正宗地道西北风，好好凉快凉快。哎呀，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94微信公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 139，
2: 哎呦我的妈！
1: 7662，
2: 哎呦我的妈！
1: 0142，
0: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哎，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都是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得好，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全程都是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我们交通94美女主播一路陪同啊。那玩的不要太高兴了哦，高兴的坏坏是谁都不记得了，那你真是没良心啊。
1: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就马上拨打10086办理观赛特惠的月包吧。
0: 那叫特惠观赛月包，不叫观赛特惠月包吧。
1: 嗯，意思都差不多了呢，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哎呀，想薅那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羊毛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啊，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当中的白富美浓缩型的，一瓶市场零售价23块钱，咱们交通94这个平台下单的话只要15块，多好几单，多好几单呐、啊！倒不，要不然，到最后啊，你就得一拍大腿后悔死了，为什么当初没有多拍几单啊？
1: 坏坏，你刚刚都倒到我嘴里了。
0: 哎呀，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呢。怎么老出岔子呢？

0: 柠檬说什么？
1: 说说说说，健康才是生财富。
0: 嗯，
1: 想发财，你要跟着领导的脚步。
0: 那你要想快乐，就跟上坏坏的脚步。健康才是真财富，老板骂我，我都不发怵。隐士说：“坏坏老妹儿讲话就是很诚实，是吧？那必须的，我不能欺骗听众啊，我不能在听众面前撒谎啊，对不对？”

0: 健康才是真财富，大小丸子我都 hold 得住
1: 啊。慧慧，接下来我们再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Round one, L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我们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刚才其实我们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的，题目就是披萨盒里那个小架子叫什么玩意儿来着？披萨盒里那个小架子叫什么玩意儿来着？但凡你刚才认真听节目了，你都不会答不上来这个问题。这一把呢，我们节目里还有最后两份那个，哎，是最后两份还是一份啊？哎呀，算了，就按两份发吧。再发两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白切温泉鹅，店里的镇店之宝啊，一份价值88元啊，欢迎各位呢来踊跃争取获得福利的机会。刚才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披萨盒里那个小架子是干什么用的了吗？都管这个小架子叫什么玩意儿来着？这东西就是这个三角支架啊，它在1985年的时候申请了专利的。我们管这个小架子叫什么玩意儿？在1985年申请了专利的那个小的三角架子呀，披萨盒里的那个，那小架子叫什么啦？

电台好啊，电台妙，电台带我们搞钞票啊。电台里面走一走啊，吃喝玩乐啥都有啊。电台里面转一转呢、啊、创业机会一大片。电台里边播一播，明年咱也买大窝。

知道，如果你还不知道，那是你手机没信号。我拿勺子，你拿盆呢，动起来就有精神呢。只要 DJ 一响起，我头发能甩800米。怎么着，披萨里头那个小架子是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忘了是吧？哎呀，我讲。

0: 话你们到底能不能认真听一把呀？
1: 坏坏，披萨盒子里的小架子叫披萨救星。
0: 什么？刚才小丸子说什么？说披萨盒子里那小架子叫什么玩意儿？赶紧的，从所有答对的听众朋友里边抽出幸运听友，来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

0: 在呢，爱拼才会赢啊，说要找一个小姑娘啊，叫冯艺媛，冯艺媛14岁女孩子啊。据说已经报警了，大家帮忙找一找啊。我们把这个孩子的照片啊设置一个关键词，导播老师你把这个孩子的照片设置一个关键词啊，关键词叫寻人吧，大家都来帮忙找一找这个女孩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冯艺媛14岁啊。

会儿啊，发送寻人，发寻人到交通主播微信公众号，看一下这孩子长什么样子啊，大家有线索的都可以跟我们交通九五四取得联系啊，我们交通九五四的联系电话是0898-4960954，4960954啊，现在父母是很着急呀。19:30之后啊，19:30，咱们再发寻人这两个字吧，发寻人啊，一会儿19:30之后发寻人这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大家帮忙找一找这女孩啊，父母特别着急啊，走丢了，冯一元14岁的一个女孩子啊，已经报警了啊，已经报警了，据说是在老家不知道被谁给强行带回海口了。

0: 坏坏，听听人家吱吱呀，你在说什么？
1: 坏坏坏坏，他叫做皮沙丢星，皮沙丢星。
2: 嗯，王艺璇的答案是
1: 皮沙丢星。
2: 新田怎么说啊？
1: 皮沙丢星，阿辉阿辉，皮沙丢星。
2: 对啊，正确答案叫披萨救星呢。哎呀，这新田老妹儿肯定是拿走了一份白切温白切那叫什么来着？温泉鹅，白切温泉鹅，差点说成白切文昌鸡了。然后。阿呲呲呀，阿呲呲呀，也是获得了一份白切温泉鹅。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信息啊！那今天我们的成人新动力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好朋友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明天晚上17:30不见不散喽！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再来关注到现在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目前通过监控来看，海口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呢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比如现在的龙坤南路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这个位置上现在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不好走呀，有点混乱的情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啥怎么回事呢？就是现在从海南师范大学门前过来的车辆到了路口中间，还没完全过这个路口，哎，就直接被堵在路口这个位置了。然后估计眼瞅着这马上从红城湖路，然后再去到南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又要开始进行放行，然后在这几辆车呢就挡在他们前头。但是现在的话也正在慢慢的往前过去了啊。包括现在从现在金陵花园门前路段也是有一些车，然后要左转进入到红城湖路，然后反正现在的话整个这个路口这个通行的状态，就是是不是信号灯故障还是怎么着的，反正现在就是有点复杂啊。然后好在是有交警在现场进行一个疏导，哎，现在的话整个路口现在已经慢慢的就疏导开了，像现在就是从红城湖路还有南海大道都是左转的车辆呢正在通过当中啊。当然也提醒大家，这个路口电动自行车特别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的来避让一下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基本上没有问题。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

0: 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我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8: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啊，欢迎好朋友们。

在周三的晚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89不离10。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来吧，下班回家路上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这会儿呢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依然是天气比较完美的一天，雨没下下来，而且还不是很热，天还不错，希望这会儿大家的心情能够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啊。

0: 来吧，看一下今天的沙发是半行半里。第二位跑跑，
1: 金城，咔咔咔咔，
0: 欢迎欢迎欢迎。

0: 等候是可乐小姨，我看看这是开心来唱歌了吗？
1: 我又加班，真的好累呀！
0: 哎呀，
1: 这个是点啥呢？这是搞的，加班真好累。哎呀，又怪人家的好孩，讨人家那个人干嘛去？啊，这个是没错，就是八九不一的对了。这里面他们真是一个人，站在一年一起还怪上那个男孩，再有不利人快乐还是金。我最喜欢听今天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哦，你看就最后一句清楚，前面就跟人吵架一样。哎呀，这是把我的节目片头完整的背下来了。哎，开心，你脑子里有点东西哦。来，咱们先发布一条寻人启事啊。等一下，我先看看他给的这个村具体在哪儿啊？

这是在下面市县啊，昌惠山村，有一个小姑娘，今年的14岁，身高1米5，叫冯一元啊。今天下午5点半左右，从昌惠山村被带上府城了，穿着白色的睡衣啊，就被带上府城了。父母很着急，父母说是被别人强行带上府城，现在呢已经报警了。府城区域的朋友们可以帮忙来留意。

一下，回复寻人过来，看看照片，看看这个小姑娘的照片。这现在还胆儿那么大吗？来，大家回复寻人过来啊，回复寻人过来，看看这个小姑娘的照片。既然报警了，那附近的监控一调，车牌一锁定，很快就能够找得到。大家呢也帮忙留意一下，如果刚好看到了啊，刚好看到了，提供一下线索，谢谢啊。

0: 宇哥说今天是有空听节目的一天，那就多听会儿节目吧。来，
1: 哥你哥你好久
0: 嗯，
1: 加多哈姆了。
0: 哦，加多哈姆回了。
1: 加马赛跟小高。
0: 嗯，吃饱了才有力气聊啊。来，
2: 喵，你好呀，你好呀，猫猫。
0: 哇，欢迎可爱的小猫猫。来
2: ，Hello， 我是陈哥哥。周三的晚上，金博凯向大家问好。
0: 啊、哦，欢迎金博凯和金小然，老朋友来了，欢迎。来，往哪儿跑？
3: 没单呢、啊，没单呢、啊，各地呀、啊。
0: 没单就听听节目了，各地呀、啊，不要着急在那里咯。你没有单，我这里也没有人咯。昌惠山村在大直坡，今天下午5点半从大直坡带上阜城的。那如果真的是强行带上阜城，那这事儿小不了啊。来，大家回复寻人过来啊，帮忙留意一下，在阜城区域的朋友们帮忙留意一下啊，如果有呢，你就喊一下这姑娘名字，如果她能应，说明就是她，来及时的跟交通九五四分享线索啊。家长现在也是已经报警了，这会儿呢，派出所的民警也在找她呢，不光找她，还要找带走他的那些人。来，有趣的灵魂。
4: 路况路况，机场回市区高速方向，刚上南渡江大桥，四车相撞，在最左侧车道，然后右边一车还有两辆，也是发生事故的。
0: 好的，
4: 请过往车辆注意及减速量。
0: 感谢分享啊！机场回市区，在绕城高速上，刚上南渡江大桥，最左侧车道有四车相撞的事故，四车追尾了。右边车道呢，还有两辆事故的车辆，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林俊美说重视小粉丝，广告都不错过，那可太重视了，整得我都想给他买个雪糕吃了。我现在开心，想不想吃雪糕？想吃雪糕我给你买。

再说现在这个孩子这么大了，是没有手机呀，还是没带手机呀？家长现在也是联系不上的状态。大家回复寻人啊，回复寻人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帮忙留意一下啊，有这个小姑娘的照片，有她的名字啊，还有家长的联系方式。

来吧，这会儿大家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现在绕城高速南中江大桥这段呢还没看到堵车的情况啊，行车量不是很大，但是高速上车速比较快，大家要注意避让。机场回海口方向绕城高速刚上南中江大桥有两起事故啊，一起呢是左侧车道四车追尾啊，另外一起是右边车道两车剐蹭还是追尾有事故，大家靠中间通行吧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哦，打起精神来多加留意。

1988说会不会是叛逆呀、啊？跟朋友跑上来玩了呀？嗯，反馈的这朋友说是被强行带走的。嗯，不过那警方调查应该很快就能够找到线索，对吧？你只要是车，现在只要是车，他从大直坡到海口，那村里附近有监控吗？监控只要拍到这个车牌，马上就能锁定。那高速这一路，那知道时间点，那也能锁定。

哎，这会儿咱们得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啊，说这最近下班啊，天气都挺凉快的，大家要密切关注海口天气。后天可能会有强降水的过程。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4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3号星期五，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4到28度。7月4号星期六，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是25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对这次的风雨天气呢，是这个

热带低压带过来的。那关注一下热带低压的最新动向啊，最近更新的是下午的五点钟，下午五点钟，这个热带低压在距离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790公里的南海东部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目前还是7级，预计该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于2号也就是明天加强为编号台风啊，加强为编号台风什么意思呢？就是到八级了，风力到八级了，逐渐向海南岛东部沿海靠近。三号白天预计在陵水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强度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那就是九到十级。受其影响，7月3号到4号咱们海口将有一次强风雨天气过程。大家要注意啊。

哟，欢迎李十一的妈妈胡胡女士，今天难得呀，那么巧，就一下就来听陈弟节目了，来喽。听说李十一郎最近长势非常的凶猛。都已经到了低头都看不见自己脚丫子的地步了，挺会养啊。

0: 我们再跟家长核实一下消息啊，大家也帮忙留意一下，再跟家长核实一下消息，稍后有最新的动态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张姐说，我老弟呀，我今天挺开心，你懂得，我懂得，我懂得。嗯，大 A 使你红光满面啊，希望继续保持哦。小鱼这会儿都已经下班了，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

0: 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啊，这不离时，快乐很及时。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刚才这条寻人信息啊，我们要先撤一下啊，先撤一下。刚才导播老师又跟家长核实确认了一下。这个小姑娘呢是在海口上学，这不是

0: 考试完了吗？应该是刚中考完吧。考试完了，坐车上府城来了。他应该是跟弟弟一起出门，弟弟才5岁，两人一起出门的。后来弟弟自己回家了，说姐姐呢？姐姐坐小车上府城了，啊不，姐姐坐小车走了。不存在是强行带离的问题，啊，我就说现在那谁还敢？那法治社会疯了吗？啊，然后呢？说你怎么知道他上府城了？他说他来口只到府城，他可能对姑娘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家长也报警了，但是报警了，有可能是跟家里刚考完试拌嘴了，还是生气了，应该是出来了。当然了，已经收到寻人启事的朋友呢，也可以帮忙来留意一下。说的太夸张了，那明显不符合常理。就刚才有一朋友，这个应该不是家长，应该是他同村啊，或者是朋友留言，让我们帮忙来发布一下啊，跟家长核实了一下信息，应该跟这位朋友分享的内容有出入，还说是被社会青年强行拉上车走了，不存在啊，这个不存在。再核实一下信息。这家长着急焦急咱理解，但是呢咱寻人的信息得准确，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咱们一定得实事求是啊。哦，发消息过来的是他爸爸哟。咱可以说这孩子从下边视线可能坐车来海口了，咱帮忙找一找，帮忙留意一下都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原因内容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准确。因为咱用的这些词啊有点太极限了。来，欢迎甜甜圈。
1: 老板打卡路，咯滴咯滴。
0: 哎呀，老板了，来往哪儿跑？
2: 已经被是黄毛带走了。
0: 80后染的吗？QQ 说来报道蹲瓜，那你先蹲着吧。哪有那么多瓜，天天蹲瓜蹲瓜。

0: 家等会儿啊，等会儿再发关键词啊。刚刚改了一下，让美美重新给大家上线一下。来，这位朋友，原来说80后叛逆大叔报道，多叛逆，染黄毛了。然后这会儿大家可以发了啊，回复寻人，回复寻人两个字到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回复寻人过来。德华说哥的啊，家住还没了，家住还没进家呗。大晚上适合这个点，适合吃猪脚饭比较舒服啊。南风说哇哦，这样会不会看到他打的字呢？当然不管能看到你打的字，你发语音过来能听到你的声音，就这么的神奇 ，amazing unbelievable。来林，
1: 新城过的过的，
0: 哎，
1: 不搞，发卡了，
0: 俺们就，他说晚上好。来，
2: 去吃烧烤喽。
0: 要去吃烧烤，你是这一天咱是真忙碌啊。天天你这个安排的呀，你比这个演员歌手这艺人都忙碌啊。现在约你是不是都得排期？来帮忙留意一下吧，咱理解家长这着急的心情，毕竟是姑娘是吧，你说这穿着睡衣，这妈妈在家里边做饭呢，这做好饭了，做饭的时候是带着弟弟就出门玩一圈，这做好饭了发现弟弟回来了，那姐姐不见了，穿着睡衣呢就从家就坐车就走了，跟谁走的？这姑娘也是，那跟家里人说一声啊。而且出去你带手机，是吧，你带手机给家人发个消息，你说我有点不开心，我散散心，我明天我就回来，我去哪儿，我跟谁，是吧，家长放心，一点不让人省心，真是。而且放假了，家长朋友们啊，这个出了成绩啊，咱先说一下，这孩子不管说咱这考得好还是不好，不要就逮着这个成绩对孩子一顿输出。那孩子都努力了，他就这样，他学不进去吧？那怎么着？你逼着他，就能学进去吗？是不是？让孩子开心快乐一点。但是都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不是所有孩子都能成龙成凤的。那要不然这全是龙全凤，没别的了都，对不对？一切前提，哎，仅代表本人观点了啊。不代表本中心立场，一切前提得以孩子的身心健康为主，是不是？那不是说学习不好，那考得不好就不是好孩子。

孩子了，都不是这样的。而且叛逆期啊，青春期的孩子，那家长更要讲究一些沟通的技巧和方法。他们很敏感，很脆弱，也很需要关心和关注，方向一定要对。来，大家帮忙找找啊，回复寻人，回复寻人两个字到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14参加中考，反正考试完了，说是考试完了在海口上学，那不行啊，人家16考大学的，怎么考的呢？万一孩子非常优秀呢？难道是期末考？那不能啊，那期末考那也差不多这几天吧。

庙堂之外。原来说帮问一下有没有一起组队去染黄毛的呀，人都该染的都染完了，不要组队去了，拼夕夕买染发剂不行，可能不太安全啊，便宜的那种，你偷偷去染吧，你染一个看不太出来的，你染一个淡黄色。唐果说活过来了，加班结束，身体恢复，明天开始运动。不是运动受伤了吗？那受伤，运动受伤那么快就恢复了？运动伤的是心理，是不是有小情侣在你面前两个人一起抬哑铃了，一起练仰卧起坐了，受刺激了，姐妹。哦，王姐下班了，王姐。王姐，你最近有点沉默寡言了，不愿跟我分享了，天天也是来打卡就跑，你多少你有点应付了，王姐。

来吧，朋友们，咱们聊聊天，听听歌，关注一下路况。当然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唐果说呀，受刺激了，受了一点小伤，五天不运动，明天就活动活动，轻度运动也很难受，做了三天了。那是啊，你运动已经变成习惯了，突然中断会有些不适应。啊、哦，王姐说，给你分享一个事儿，你看不情不愿的呢。但是下周我终于可以去公休疗养了，去陵水，怎么还疗养了呢？属于是工伤疗养吗？张姐说呀，张姐这个有点长啊、哦，咱们一会儿再分享。那接下来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

0: 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9: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个是疗养，听上去有点像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享受到的福利待遇，没错。

0: 我王姐就是他们公司的单位的领导。我让你看看，王姐说正常的职工福利就叫职工疗养，人家是属于大企业。那个什么，你回头你去疗养都职工福利了，那个什么你吃自助餐的时候回来给我打包点。来吧朋友们，周三下班回家路上啊，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咱们一起分享此刻的心情，最近的工作生活都可以来聊一聊。张姐说她小时候也离家出走过，一个人走了几十里路不想回家啊，走在半路居然遇到她的老师，老师看他眼睛红红的，啥也没问，把他带到镇上。下车的时候，老师说：“就带你到这儿了，你后面去哪儿啊？都注意安全。你看老师多好，老师送你一程。”后来呢，他自己坐车去了亲戚家。那时候就一个念头，不想回家，不想回家，啊，不想，那还能不想回家呢？我小时候我都没有这个勇气。那昨晚无意间听到任素汐的那首《亲爱的你呀》，很感慨，很感慨啊！哎呀，他说原生家庭是不能选择的，遇到啥就是啥了。但是啊，怎么说呢？哎呀，不说了，就这样吧。反正日子呀，都是自己过出来的，是吧？一切都是注定好的。小时候吃多了苦，那长大了就多享福呗。是不是？所以你后来遇到了兵哥，所以你后来来到了海口，所以后来你看兵哥给买两套房。那小时候想都不敢想啊，对不对？你说你小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人家问你你去哪儿啊，你说我去找我老公。我说你这么小你就有老公了，你老公姓啥？我老公姓刘。关键是那会儿你没找着啊。你看看，这都是经历，对于现在来说，回想起来，也都是人生的不同阶段的体验，先苦后甜吗？是不是？那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受的，只能说让我们的人生饱和度啊更加的浓郁，人生体验更加的丰富。好或不好，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件事儿对于当下的你来说可能非常不好，但是过 N 多年之后你再看，对那个时候的你来说可能它是好的，对吧？如果咱不是那小时候那原生家里边家庭情况家庭状况非常的不好，咱们也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咬着牙我一定要离开这儿，我一定我得好好学习，我考出去，我不能留在这儿，是不是？所以啊，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定数。那时候我爸就说你好好学啊，你也看着了，家里也没啥，你只要你学砸锅卖铁我都得供你，但是记住我一定得考出去。后来就考出来了嘛，来解决。不对，对不起啊，我重新来。欢迎曲儿姐。
1: 这回星辰，你又经历了个啥呀？
0: 我经历啥呀？我经历可多了。
1: 你
0: 杏说好纠结，要不要喝奶茶？不用纠结，当你想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了答案，去喝。如果你今天喝不上奶茶，你今天你就是难受的。

去喝。你喝上奶茶你就不纠结了。纠结的本质是什么？纠结的本质是想找一个答案，让别人给你一个答案。其实你自己心里的答案已经非常的明确，但是呢，但是你想让别人帮你选择一下，我的帮你选择就是去喝，想喝奶茶就喝，又不是多贵，又不是咱喝不起。

允许一切发生，完整比完美更优雅。林俊美说，那他也不纠结了，六杯椰子水，六杯椰子水。不想睡觉了。听说呀，刚第一次跟赵姐打完球，爽歪歪的暴汗。运动嘛，就是要酣畅淋漓。杏说呀，喝了皮肤会变差，最近一周两到三次。但是一个一个问题说啊，喝了皮肤会变差，不喝皮肤就不变差了吗？是不是？你看你这

不啊，阿不阿不，他们也不喝奶茶呀，他们你看，皮肤也会变差的，所以呢，趁着现在皮肤还没有那么差，喝吧。那最近一周两到三次，你有点过分了，就是次数有点多了。这周喝几次了？今天是星期三，你如果你告诉我今天星期三你喝三次了，或者你喝了两次了，那你今天就是最后一次，三次吗？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你就休息一下，消化消化。张姐说，她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早点长大，有个靠谱的人照顾她，别打人。你看你这一样，你梦想实现了，你梦想成真好多年了。别打人这一块，我兵哥得说，那你控制一下你自己就行。

林俊美说他们家弟弟也可以一口气儿炫一杯。哎呀，是不是这典型的北方人性格那么豪爽呢？你带他回老家，你可不能让他上酒桌呀！就这脾气，这性格，上了酒桌，呀。不得给那些舅舅们都灌倒。来，咱关注一下港口的停运预警信息啊！停运预警信息，受到台风影响，海口三港或将在明天下午停运。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晚上8点钟。发布的温馨提示，受台风影响，海口新海港、小云港和铁路南港或将于明天下午停运，具体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如果明天下午天好，琼州海峡上风不是很大，也没有什么雨，那就不停。如果风雨天气很大，影响航行安全，可能随时会停。目前呢，海口三港的运力是比较充足的，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尽早过海。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问题啊，随时欢迎大家留言过来，咱们听听歌，聊聊天。

0: 郑姐呀，今天海南的夏天怎么没来呢？海南的夏天就是没听节目呀，加班呢呀。啊，杏儿说这周才喝了一次，喝一次没事儿，咱一次一周上线不三次吗？今天第二次喝，今天喝完，周五，剩下的这四天你还能再喝一回，喝吧，不要有压力，有压力你喝了就不开心，本来想喝你就喝呗，喝完开开心心的多好，弄点小甜甜，是吧？然后让你的心情变好。你现在你不喝，不喝也难受，那或者你难受着喝，那皮肤那变得更差了。你开开心心的，人皮肤怎么能好？心态好，心情好，皮肤才会好。不要为难自己，我命不能命，我同意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马上给我弄个奶茶喝去。你今天你不喝奶茶的话，我跟你说我就生气。没事，你说今天这杯是星辰逼着你喝的，不要有心理压力和负罪感。这今天这一杯都赖我，但是你让我给你买单，我买不了啊。
1: 星辰哥哥，我要打卡了。
0: 欢迎欢迎欢迎。宇哥说这个点喝奶茶还能睡着了吗？必须可以睡着啊，人家一个星期2到3杯的人，那都喝成常态了，不影响睡觉，一点都不影响。

别赶路，感受路。我想说呀，星辰经过十几二十天的假期，今天突然上班，不习惯，不想上班，想躺平，辞了。你现在你发消息在群里发消息，你说我不干喽。如果没有这个勇气，那就得逼自己习惯呢。以后人再说放二十天假期，你说我不放，我你们放假我见手我就每天来，免得不习惯，想躺平。你是怎么着娘家这一块拆迁了，还是你儿子劝你了，说妈妈妈妈咱们家你挣钱够了，你不用去上班了，你歇着吧，躺平吧，是吗？小雨说以后如果有的话帮他留两个，他周末从长江上去拿，没问题，有的话没问题。我看看，这个老朋友说了，说这杯奶茶还非喝不可了，听劝哦，去喝吧，这外卖也不用跑腿儿，想喝就喝。如果你实在是有点手头拮据，又想喝奶茶的话，不行，我节目还半个多小时呢，我给你众筹一下子，一人一块钱，我给你弄一杯。反正我说不能喝奶茶的。

0: 怎么办？不能喝奶茶，咱们就喝奶或者喝茶，就把它拆开。Rain， 我是说又来打卡了。Rain 今天是坐公交车回家，坐公交回家路上呢。这坐的是45路啊。你这个路口我看着有点熟悉啊，你跟司机师傅说说，你慢稳点，慢慢开哦，不要着急。你该说不说，我碰到过开公交车的司机师傅听咱节目的，但是坐在公交车上回家路上，戴着耳机听节目的极少，所以你让我觉得今天你格外的珍贵啊。他是这样的，回江东呢，我就很感动，我很感动。他不是网约车打不起，而是公交车更有性价比，那是必须，咱相当有性价比了，是不是？那公交车咱都不坐，公交车师傅多孤单呢，一个人。主要是公交车大啊，空间感比较好，是不是？哎呀，辣酒蒜鸟来了，说这都多久没有听到我各地的声音了？你没反思一下这是为什么吗？没有反思一下自己吗？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听到各地的声音了？就是说一丁点想念都没有的吗？我西海岸头号粉丝脱粉了。来，
1: 新城新城，今天晚上的月亮好漂亮好圆啊。
0: 啊，因为今天15的月亮16圆，今天就是16，所以今天圆。海南的夏天来了，他说我来了，听说找我呀，这必须得找你啊，不找你不行。刚刚你媳妇儿分享了一下她小时候的故事，他说他上小学的时候他离家出走去找你，后来没找着 就回家了。哎呀，说他儿子才不会叫他不上班，他们的想法是他到了70岁还是能奋斗的年纪。你看你想躺平，你儿子想啃老，你说你到底怎么办吧，你得均衡一下呀。

0: 来，20:59，咱们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This is heartbeat
1: song and I'm gonna play it. Been so long.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

0: 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2: 嗨，大家好呀，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那现在呢，我要带您穿越琼州海峡。您知道吗？海南与广东徐闻的商贸往来早在汉朝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明清时期，海南商人在徐闻的势力啊已经是非常雄厚的了。从布匹铁器到箱包书店，从茶楼酒馆到金银槟榔，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行业。其中啊，文昌人开的理发店更是名噪一时啊。民国初年，徐闻香港街上一家由文昌人周汉明开的丽影理发店，那可是当时无人不晓的时尚地标哦。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6，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0: 于哥说呀，一直有坐夜线公交车的想法，估计从头到尾是包车下来的。不会的，你要知道有很多的都市夜归人还是必须得依赖公交出行。任说今天骑自行车也听了大半天呢，哇哦。够够了，说今天农历十七了，
1: 那就是十五的月亮，十六没完全圆，十七圆了，
0: 所以今天的月亮圆好看。欢迎这位姐妹。

来吧，大家这会儿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随时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姓啊，你喝着奶茶没啊？我现在比较关心。

最近有点歌荒了，不知道听什么了。大家有特别好听的新歌啊，也可以来推荐一下。我听完觉得好听，我就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

哎呀，刘乐老师下班了，说看到他班学生留的纸条太治愈了啊，今天就不当读物了。我看看写的什么呀？啊，哎呀，他说，其中一个孩子说呀，不念孩子名了。这个王同学说，我超喜欢上您的课，您讲课一点都不枯燥，遇到难题您都会慢慢教我，这段时间我学到了好多新知识，特别感谢老师的陪伴，以后我会好好努力，有空我会来看您的。这孩子不学了是吗？最近另外一个说，陈同学那个字儿写的，你让他提升提升啊。他说啊，结课了，想悄悄告诉您，我特别幸运能成为您的学生，您不仅教会我知识，还常常鼓励我，每次上课我都觉得很轻松，不会害怕提问，辛苦老师了，会一直记得您的。另外一位陈同学，你看这还是这小姑娘写字好看，他说这段时间的课程结束了啊，我真的很喜欢您的课程，你看多受欢迎，人讲课我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很有耐心，每当他有不懂的问题，您都

不会悉心讲解，在您的带领下，我的成绩进步了很多，非常感谢您这段时间的付出，祝您万事如意。你看看这孩子多懂事儿啊。就仨孩子写，其他孩子没写吗？跟其他孩子说一下子，你补一下。杰克回家也得补了之后发照片到微信上过来。我到底是念是不念呢？我这个，瑞说能点歌吗？点不了歌。即使能点歌，你这歌我也放不了，为什么呢？咱不是一个平台。我比较拮据，以前我顶峰的时候，我各个平台我都有 VLP， 我都买了，买全年的。现在啊，顶峰不在，我这个 VLP 我都是拿我的信用卡积分换的，换了半年。Midnight City， 午夜城市，午夜城市，我可以给你唱一下子。你说苹果呀，一颗苹果，你说这会儿他是不是在听节目呢？他在听节目，我念了会不会再尴尬？妹妹可能在听呢。

你看妹妹就年龄小，你作为姐姐是吧，有些时候哎呀该包容点咱就包容点吧，都挺不容易的，妹妹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走到你面前晃着你那个你要但凡你是个男生啊，你要是个男生你俩可能就成了，他要是个男生你俩也成了。你看你这一下子占据了主动权了，这是他妹妹应该是听节目了吧，我那天不说了吗，举个例子，我说你是个小猫，别人走到你的面前你才会蹭他。对呀，这是年轻人，人家正值青春年华，那对生活当然有激情了，有激情有热情，充满了好奇心。那谁年轻的时候不这样，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这样，我跟你说，我走路上我到处看，我了解世界啊。瑞说好吧，尴尬了。不尴尬，一点都不尴尬，非常正常。这苹果说他吃软不吃硬，跟他来硬的他绝不低头。嘿嘿，你俩极端，你不要觉得你很了解你自己，你呀你也不是吃软不吃硬的那种，你吃软和吃特别硬。一般硬的你是不想吃，但是特别硬的我跟你说你也能吃得下。糖果说收拾好了，说我下播他就可以刚好睡觉了，好久没有那么早睡了，天呀好久了，那早点休息啊。青椒说台风路径目前对咱们海口还没影响，得到明天吧，可能明天就会对咱们海口产生影响了。这个路径呢目前来看也是奔着咱们这边来的，现在依然是七级的热带低压，还没有命名呢，得到了八级才命名，极有可能就会加强为今年的新的台风啊。来关注一下港口的停运预警信息，受到台风的影响，海口三港或将在明天下午停运，海口市交通运

数据今天晚上8:30发布的温馨提示，受到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或将于明天下午停运，具体时间要视气象情况而定啊。现在时间是待定的，得看到时候具体的情况，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尽早过海。

来，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还有一点点时间，还可以再聊聊天。

0: 这是有一首歌呀，有一首歌可以分享给那个年轻人听。你明天你上单到单位，你就给他放这个歌听。
1: 你们今天开心吗？
0: 你们今天开心吗？
1: 真的吗？
0: 真的吗？
1: 真的吗？
0: 真的吗？
1: 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哦，你永远是我的宝贝，
1: 宝贝宝贝，宝贝宝贝，
0: 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

就这歌你一放，你俩关系就直接上升一个台阶。到点掐周，我说月亮很亮，是的，今天呢是正月17，正月十七的月亮，对，要比正月18要亮一点，要圆一点，而且今天天好啊，这个台风在来的路上了啊，对，咱们这儿多少这天气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你看今天的天气就非常的通透，看着月亮也非常的漂亮 ，beautiful。宇哥说差不多该前退了，不到最后一刻就必须得坚持，那能说退就退呀？这宝贝没听完呢。

0: 哎呀，这也是今晚的最后一首歌了，这歌叫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来，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咯，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诺巴吉咯，路上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拜拜。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

0: 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他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

0: 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受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啊，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出安导中。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6: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6: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

0: 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出安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

0: 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稍微有一点问题的啊。因为今天早上应该是在4点到5点钟这段时间，就是凌晨的时候呢，在市区的很多的这个路段上都有降水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下雨，包括到现在为止啊，也有一小部分的区域呢是属于下小雨，可能就是毛毛雨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一整天的这个天气可能都是在有降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而且呢，咱们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点17分还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从6点17分到中午的12时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呢伴有强雷电，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有关的一些防范。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到了热带低压的一个情况。这个热带低压的话呢，它目前为止啊，就是还没有开始就是直观的或者说直接呢影响到咱们海南岛，现在还是在海上，而且离的这个距离呢相对还比较的远一些。但是根据它这个路线的一个预测的话，它是有可能在咱们海南岛的万宁一带沿海地区可能会登陆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呢会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有一轮降温，并且呢还会有比较强的降水，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大家可能要多多关注到

0: 天气的一个变化，尤其是明天下午的出行，包括周六上午的这个出行啊，可能会影响比较大一些。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面上的情况，这会儿的话呢，就是市区几乎所有路段都属于是路面湿滑啊，有可能就属于交通事故多发，刹车距离比较长，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安全。那目前在海秀中路桥中门口的位置，往桥中隧道的方向，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稍微有一些些滞留情况，过完了桥中隧道口就好很多，倒是也不用去绕道行驶。现在在白龙北路和文明东路路口南北双向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南往北方向，可能预计呢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早上七点啊，基本还是顺畅通行。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还有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是反馈了一个情况，说琼州大桥东往西，刚上桥的这个路口右边有一辆小车和一辆电动车啊发生了碰撞。这个事故我们现在向交警指挥中心也反馈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7: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那现在呢，我要带您领略一下海南疍家人的独特饮食文化。疍家人啊，是历史悠久的水上居民，自秦汉时期便迁徙至海南。他们善于就地取材，利用新鲜海产创造出独特风味，因此流传着疍家人的宴席全是鱼的生动说法。他们的菜肴以鱼虾蟹为主角，烹饪方式质朴却鲜美，体现了大海相依相生的智慧。一席疍家宴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部浓缩的海洋生活史哦。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所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3: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七点十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9: 来继续提示大家关注一下吧。今天是七月二号了，星期四了，离周末越来越近了啊。当然这不是最近有个台风也要影响到咱们吗？
10: 早上就一直在有下雨了，所以大家呢路上行车多注意安全吧啊，尤其是早高峰出行的这个路上。
9: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是南海热带低压，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路径图啊，预计是在三号下午到晚上登陆海南啊，预计是在明天下午到晚上登陆海南。这个是届时呢反正是有大风雨影响咱们海南啊。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登陆时候的级别呢是10到11级，然后登陆之后的级别呢就趋于稳定在10级左右了，然后离开咱们海南岛差不多就是9级了，最高的级别是强热带风暴，就是还没到台风。但是横说都会给咱们海南带来强风雨的天气过程，大家呢及时关注一下吧啊。
10: 早上出门的路上啊，如果有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
9: 各位早上好啊，魔兽早上好。小东东他说呢，这雨呢是感觉要下一天的节奏。我估计这个下雨啊，估计是从今天晚上估计才开始下吧。你看今天是二号，就是二号，就是等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这个台风

0: 都还距离登陆有半天的时间呢。啊，估计下雨是从咱们今天晚上才开始下，因为今天的预报还是雷阵雨天气啊。
1: 嗯，左手啊，他说西海岸的路啊，一半干一半湿，从假日海滩开始。
0: 嗯，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随心所欲，早上好啊。阿森他说的是请入大桥都往西，就是来城区方向，刚上桥的路口右侧车和电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吧啊。
1: 再来提示一下大家啊，琼州大桥的东往西刚上桥路口的右侧车道，
0: 嗯，
1: 小车和电动车有交通事故。
0: 嗯哼，海南的球迷朋友们关注一下，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 嗯，四月姐说呀，下雨天还在上班的赵鑫和周末啊，
0: 大家不都上班吗？
1: 都在上班路上呢。
0: 啊、嗯，至于这台风能不能放假，到时候也得看一下这个雨到底有多大了啊。
1: 嗯、
0: 但是目前看到它最强，是到强烈的风暴，就是还没到台风的级别。
1: 嗯。但是呢，我昨天看中气爱的分析，是说它虽然可能还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台风，但是它带来的降雨量是很大的。
0: 详细还是看咱们海南的天气预报吧。
1: 嗯
0: 嗯。今天已经是7月2号了，嗯，孩子们是下周二考试，对吧？
1: 嗯
0: 嗯，下周二考试，尤其是小学，下周二一考完，下周就放假了。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安排好自己小朋友在暑假期间的这个安排呢？
1: 分享一下吧。
0: 嗯，
1: 这会儿呢，主干道上面通行还真是没啥太大的问题啊，完全还没有进入到高峰行驶的状态呢。
0: 嗯，
1: 只是呢，路面湿滑，要提示大家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小心慢行。
0: 嗯，维策说文昌局部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海口也在下、
1: 嗯、
0: 啊，但是不大。
1: 不一不雨啊，他说早晨呐、啊，闷热的很。
0: 嗯，这两天凉快多了，
1: 闷热也就意味着后面有大雨。
0: 嗯哼，杰哥说早上好呀，他说又是星期四，太快了，还没来得及做点啥呢，已经半年过去了。嗯，
1: 你已经做了挺多了，你都研发了两个新品了。
0: 嗯，是吧？关键是啊，就是你感觉这个时间的确是有点过得太快了。半年又过完了，
1: 嗯，
0: 下次再一转眼2026就又过完了。
1: 嗯，
0: 来吧，咱们的这个小商城里边不是上了两款新的产品吗？就是这个贝克巴斯的垃圾处理器。大家如果有这个想购买垃圾处理器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看这款商品。目前呢，我们是做到基本上全平台最低价了，而且它是安装在你的水槽下方，吃完的剩饭剩菜啊，这个瓜皮啊什么之类的，直接往里边一倒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家里边以后就不会再有湿垃圾了。它是整机5年内免费换新的，就是如果你的机器有出现损坏的情况，5年之内可以给你免费换个新的。大家可以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儿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查看一下这款商品吧。
1: Z 呢，他说啊，早上那阵儿西海岸下雨了吗？
0: 嗯，
1: 大概几点钟呢？反正长流下雨了。
0: 咱们文宠标他说想问一下，23年的纯电的面包的营运车，现在能不能变更为私家车呢？如果你原来这个面包车的性质是由私家车变成营运车的，那可以变回去啊，可以啊。
1: 嗯
0: 啊，就是一开始是飞转营咯，现在营转飞回去，对吧？可以，就是如果你原来那个车的性质就是私家车的性质，可以的啊。
1: 你是到八啊、哦、这才2年嘛。
0: 嗯，
1: 3年。嗯，
0: 乔恋他说的是，他说以前你俩不是要开托管班吗？没影了。
1: 我怎么对这个事儿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0: 我们两个说过要开托，我们两个倒是承诺过挺多事儿，实现的倒是也不多，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其中一件事儿。
1: 啊，
0: 嗯，对，现在也是有很多的。
1: 以后就别承诺什么了，什么都实现不了。
0: 我非要承诺，
1: 别给人家许诺了。
0: 你这个连点许诺都没有，你还有点什么期许？

0: 你还有点什么奔头啊？
1: 你就把现在的事儿做好都不错了，
0: 是吗？
1: 嗯，
0: 我都已经提醒你不要驼背了，提醒你三个月了，
1: 我就提起来了吗？
0: 是吧？你昨天玩手机的时候打球玩手机倒是做的挺端正，看得我都来气。
1: 运动的时候啊，要注意。柠檬说呀，发处理器不好吗？呵呵呵，发处理器不好吗？一大早就让发垃圾，
0: 我发不发的 你看就行了啊。
1: 反正，嗯，是吧？也不是说我们。
0: 对啊。
1: 垃圾大家方便一些嘛，好打字儿，这不是方便大家吗？
0: 是啊。
1: 嗯。
0: 领了券的朋友啊，记得下单，要不然你那个券啊，就慢慢的就过期作废了啊。
1: 如果要下单的话，一定要记得领券啊。
0: 嗯。
1: 服务员说什么了呢？你一会儿让肉肉听一下。
0: 嗯
1: 嗯。马上放暑假了，那紧接着呢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报名上学的问题啊。这两天呢也有很多的家长在咨询这转学的问题啊，报名的问题啊，要准备什么材料啊。反正基本上准备的材料每年呢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户籍的证明啊，还有这个房产的证明，如果是非海南非海口户籍的话，可能还需要社保的证明，基本上就是这些材料。其他的话呢没有太多复杂的，但是呢时间上面有很多家长可能就不一定完全符合，所以大家一定要早一点去准备。
0: 嗯。
1: 半汉半离说呢，你答应啊给他一张黑色的贴贴也没实现呢。
0: 这张黑色的车贴啊，就是太急缺了，想给你找到啊比较难。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手上基本上是啥车贴都没有了，时间过得比较快啊，啥车贴都没有了啊。
1: 哦，来听一听他说到一个路况。
0: 早上好。
2: 简单的来说就是，停车场入口的车把整条最右侧的车道给堵完了。
1: 停车场入口的车坡向路下来，豪苑路哦，这前面还有一个。
2: 从坡向路下来到那个豪苑路，过红绿灯之后，大概前面50米是停车场的入口。但是最右侧车道挂了一条长长的直线，直线刚好到那个出停车场出入口，
0: 嗯，
2: 好多车想进停车场进不了，
0: 嗯，
2: 一直
1: 堵在那个停车场的入口。
0: 是。同时呢，想要订这个金盘矿泉水的朋友一样可以直接发金盘啊，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微信平台那儿来，下单一下这个金盘的桶装水或者是矿泉水吧。
1: 不依不语啊，他说已经到西海岸了，目前没下雨啊，过来路上呢飘着点零星的小雨，反正这两天呢，就是雨水相伴了。
0: 等着吧，反正这个应该不影响大家过周末。我看就是星期六早晨起来，基本上可能对咱们这边的影响就慢慢的减弱了，已经啊。
1: 那可太好了。
0: 维策追着问说：“时间过得快跟车贴有什么关系呢？”时间过得快跟有坐车贴有什么关系呢？
1: 他说：“跟没有坐车贴有什么关系？”
0: 就是没有关系。啊，但是必须找个理由，就是因为车贴已经早就发完了，现在找我们要不可能再有了啊！大家请珍惜自己已经贴到车上的车贴。不依不语说，看来赵鑫真的是以台为家，在外边呢非常注意公众形象，在自己的这个直播间呢就非常随意了。
1: 我还真没想到这个。
0: 嗯。你说的可能也在理。
1: 昨天坐的直，打球坐的直呢，是觉着我既然运动呢，那肯定是吧，要尊重一下我的运动成果嘛。
0: 您的意思是我不值得在这个直播间被尊重？
1: 差不多吧。
0: 嗯，
1: 话还是要听的。
0: 我也要向你道歉。偶尔的时候，我看到你，我以为你没有坐直，其实只是个矮而已。
1: 没关系，习惯了就好。
0: 别看了，没什么要读的。
1: 嗯。

0: 现在路面上的车也不是特别多啊，大家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呢想要分享，也都可以在添加微信公众号交通954之后及时来给我们留言啊。
1: 嗯，有啥要咨询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涉及到上学呀、落户、买房、公积金、社保、车辆的过户补贴啊，包括报废呀、各种证件的办理呀、换证啊，都可以来留言。
0: 李小月亮说远大开始下雨啦，市区当中其实也开始下了啊。
1: 嗯，
0: 杰哥说谁要是看到他的车上面的车贴都能扒，你就扒下来吧，车牌号码你自己去猜去。我基本上是看到如果有车友停车被我看到了，他车上缺某一张车贴，我如果
1: 刚好有
0: 的话，我就给他在车屁股上给他呼一张。
1: 嗯，
0: 但这也至少是半年之前的事了，我现在一张都没有了啊。对，主要是有一些朋友拿了一堆他都不贴。
1: 不贴？
0: 对、
1: 嗯、
0: 很多朋友都是存着不贴，你就是这个失去了我们原本发车贴的意义了。
1: 嗯，华子哥说呀，因为你们太久不做新的车贴了，所以他车上两个磁吸车贴丢失，你们要承担全部责任。
0: 跟我们一点事都没有啊，
1: 你怎么不保护好他呢？
0: 嗯，
1: Ultra 他说刚才广播里说的技能培训怎么参加呢？你去关注一下那个叫做海南技能人才网吧，
0: 嗯，
1: 那个官方的平台你去看一看。
0: 我一般不喜欢在车里边放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我看身边的朋友在车里边放东西放的还挺多的，那个操作台上。
1: 哦，你说摆的那些、啊、
0: 摆件儿、
1: 哦，
0: 我看有现在有放一排泡泡玛特的，
1: 嗯，
0: 啊、有挂什么手链的、平安符的，反正挂什么香薰的、各种小玩具的、小玩偶的，大家开着那个操作台上，我看放的很多。是因为前段时间上个礼拜的时候，有朋友坐我的车，你知道我车本身就特别的毛坯，
1: 嗯，
0: 坐进去之后呢，又什么都没有，
1: 嗯、
0: 他就说真毛坯啊。他说从没见过如此毛坯的一辆车。
1: 哎，我一直不觉得他毛坯，我只是说，我只是觉得简约挺好的。
0: 嗯，感觉他比较薄，没有你的车感觉那么厚重，对吧？
1: 嗯，是。
0: 嗯，
1: 但是我也里面什么都没有放。
0: 嗯，来吧，让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
1: 操作台
0: 车的操作台满不满吧。
1: 嗯
0: 啊，
1: 你们都摆了些啥呢？挂了些啥呢？
0: 那个儿时对泡泡玛特这种东西还比较这个感兴趣的时候，有买过一些、
1: 嗯、
0: 想把它搞在车上，但是想想还得搞一堆胶粘在那个操作台上，我就觉得别天气太热给它晒化了。
1: 嗯，我也是什么都没有放。
0: 看一看大家的操作台吧，啊，大家操作台上放了什么东西啊？放的满不满啊？
1: 哎，
0: 还是跟我一样是个毛坯房，基本上没咋装饰呢。
1: 嗯，来看一下珊珊姐姐这个问题啊，她说呢，企业的油车、面包车绿本丢了，怎么补回来呢？咱们海南，我记着应该是支持线上补办的，你可以试一试在交管12123去。找一找那个补换领登记证，
0: 嗯，
1: 交管12123啊，有个机动车业务，找到补换领登记证书，
0: 嗯，
1: 线上提交一下试试。如果说咱们线上你找不到这个功能的话呢，去四个区的交管服务站也可以，
0: 嗯，
1: 到了那边呢去填个申请表，要拿上这个，因为是企业的车辆，所以要带上营业执照了，
0: 嗯、
1: 还有就是车辆的行驶证，
0: 说不定可能还得带公章哦。
1: 现在应该不用了吧、
0: 嗯、你先上交管12123这个客户端看一下、
1: 嗯、
0: 里边有补登记证的这个选项，你看看能不能办理就是公司用
1: 车
0: 啊、
1: 嗯、前提是啊，你这个可以用你自己的账号给他绑定一下就可以了、
0: 嗯、看看大家吧，到底是毛坯房呢还是摆了一堆东西呢。
1: 嗯，
0: 猪猪给我们发一照片，这是在自己的显示屏上也是放了几个，也是小小玩偶吧，啊、嗯，小手办。
1: 嗯，
0: 不知道这个角色是也是泡泡玛特他们家的吗？哦，
1: 这个好像是那一家的。
0: 哪一家的？听君一席话，就是一席话。
1: 好像说了一席话啊。
0: 嗯，
1: 不是像在那个龙湖啊，好多商场里面也有那个、
0: 那种玩具玩偶专卖店。
1: 哎，对对对、嗯，我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四月姐说干干净净的，啥也没有。
1: 啊、
0: 夏初也说是个毛坯，给我们看了一下，的确，大毛坯。
1: 嗯。香蕉啊，他说驾驶台不能摆放太多东西啊，容易影响行车安全。
0: 嗯哼、嗯，李小月亮给我们判了一下，他是在

0: 自己的出风口，你这是算是车载香水吗？还是说
1: 是香水吧？
0: 单纯的这个小玩偶呢？是灌篮高手吧？这个啊。
1: 挺好。我之前有个朋友啊，他是在这里整个操作台上一排，然后他那个方向盘很有意思。在这个里面，就是那个空的那个位置，它也能夹啊，在那边它又夹
0: 但
1: 了
0: 是
1: 一
0: 不会
1: 圈。
0: 影响看表、看油表之类的吗？
1: 有空隙啊。
0: 哦，李 他说
1: 女孩子真的。
0: 昨天加了55升的油，感觉损失了1亿。因为星期六油价就要大跌了，正儿八百大跌，又降6毛钱。
1: 你这个跑完了在家不也是低油价吗？
0: 所以就是这两天，如果不是说特别缺油的朋友，可以等一等星期六，加满1升油，少30块钱呢啊。
1: 李呢说，昨天不是说他回内蒙古老家了吗？这是他的中控台
0: 嗯，
1: 哦，
0: 哦，大草
1: 今
0: 原，
1: 天苍苍野茫茫啊！
0: 嗯，你这是骑了个啥呀？
1: 嗯，马呀。
0: 啊、
1: 马吧，这是马呀。
0: 坏坏的秘书说：“看我的什么都没有。”嗯，我看大家很多朋友都是毛坯，好像没有
1: 对，
0: 怎么做装饰。东他说的是车上呢就放了一个巴斯光年。嗯，
1: 可以。
0: 你不给人家放一个搭档陪一下吗？那个牛仔。
1: Lucky Dog 说呀，到西海岸了啊，还是天天都上班都是，还是天天都上班累呀。
0: 是，这句话怎么分解呢？
1: 天天上班。
0: 那天天不上班，那肯定不累啊。那当然是天天都上班累
1: 哎呦，你还别说啊，如果天天不上班啊，有的时候你也可能累。
0: 啊。那可能看你闲下来有没有什么事儿做吧。如果你完全是躺着，那确实是累的。
1: 王延华呢，他说他自己开的时候是空着的，
0: 嗯，
1: 老婆开了一段时间呀，就多了好多装饰品。
0: 嗯
1: 一下子感觉这个车里面呢就有生活的气息了啊。
0: 嗯哼。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咱们稍后回来。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大家上个时间段所爆料的，从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的交叉路口上琼州大桥的车啊，这会儿的话是已经处理完毕，目前呢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基本保持正常行驶。在国新大道，特别是大润发美院路路口的这个路段，往海福立交桥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啊。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至少呢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缓慢。海府路的东站往5公里方向，虽然没有在路面上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但是呢它在往5公里的这个方向是直接滞留了非常多的车辆，可以说直接已经滞留到了东站的红绿灯路口，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大家可能还是需要保持一下自己的一个安全的车距。再来关注到的

0: 是南海大道，过完了金牛路路口往海垦路方向，在中段的这个区域啊是有事故的。这个位置上呢，目前受到事故的影响，堵车的范围大概在50米左右啊，就是没有堵得很厉害，它只是有一个小的交通节点，需要大家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另外，在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上的这个位置，目前没有进行交通管制，但是上桥的车辆特别的多，所以也在上桥口处呢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啊，通行缓慢，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3: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3: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3: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2: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0: 打开。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

0: 欢迎回来吧，早上7:3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
0: 来吧，看一看刚才大家问到那个技能培训具体是什么地方什么网站呢？
1: 嗯，一会儿帮你找找啊。
0: 嗯，一念之间说呀，红城湖路西往东，右转进朱云路的右转车道，有辆车是停在路上，驾驶员不知道去哪儿了，买早餐去了吗？难道是啊？爆米花说他的车上啊就是纯毛坯，他说给你们看一个车上玩偶比较多的，天哪，这个车还能开吗？满满的都是
1: 满当当的
0: 各种泡泡玛特的摆饰，方向盘上都挂着，可能需要这种陪伴的感觉吧啊。
1: 嗯，
0: 杨梅说呢，国兴大道东往西，图书馆往海福立交桥的这个路段，从左往右第二个车道有两辆车追尾啦。这两天那个公积金不是在结息吗？
1: 嗯，
0: 你有吗？
1: 我没有看呢。
0: 你公积金里边有钱吗？
1: 我没有啊。
0: 你没有？
1: 我肯定没有啊。
0: 人家公积金账户里边有余额才能结息，就是有利息。
1: 那珍妮儿应该有。他不是应该，他是肯定有。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海一办，打开海一办，点开公积金，点开那个明细，应该会看到你就是公积金，应该是去年的结息，就是利息，有利息了。多的朋友有个小几万，少的朋友零。
1: 是说结息啊？
0: 对，利息嘛，因为他在里边放的是生利息的嘛。
1: 啊，但是他也要看，看
0: 你的，就是看你
1: 的多少，
0: 你的公积金里边的余额是多少嘛。
1: 那珍妮儿有啊？
0: 嗯，
1: 珍妮儿快去看一看。
0: 嗯，珍妮儿可能也就是个
1: 不多。
0: 嗯，不多是多少？跟我们说一下呗。
1: 840。
0: 840。
1: 这个也跟咱的缴纳的基数有关系吧？
0: 嗯，主要看你里边的余额。
1: 嗯，
0: 你缴纳基数高了，余额不就多了吗？
1: 余额就多了。
0: 嗯，
1: 但是呢，咱们是吧？
0: 嗯，
1: 有点是点。
0: 现在我教给大家这个平常这个 DeepSeek 和豆包怎么用啊。
1: 嗯，
0: 豆包，我一个同事他的公积金结息有840块钱，请问他公积金余额有多少，请算一算。好，现在我们就可以快速的算出王真的公积金余额到底有多少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好，DeepSeek 说仅凭840啊算不出来。

0: Mary 说会收到短信通知的。
1: 嗯，
0: 他说呢，杰西昨天就有短信过来啦。
1: 难怪我没有收到呢，
0: 因为我们没有余额啊。
1: 我里边还有10块钱啊，
0: 每个月都用得干干净净的，
1: 绝对不能让他在里边待1分钟，有一点钱要立马把它刷出来。
0: 哎呀，钱多多啊，他说，车辆呢是2019年6月份买的，现在应该是第7年，第七年是不是不需要在网上申请？对，是的，
1: 是第七年什么都不用管啊。蘑菇君说他的中控台放了个桌台，
0: 哎呦，
1: 放了一堆串儿。这个串那串，哎，你还真别说，这几个串啊，成色挺好看的，比王星辰那些串好看多了，
0: 挺漂亮的。你可以跟他交流一下耶，你们俩有共同的爱好。
1: 纳兰元树他说呀，他说咱们高速上能上摩托车吗？他说经常看到海文高速上有人骑，是否能管一下呢？目前高速确实是上不了摩托车。猫他说的是这个中控台啊，除了手机支架啥也没有。你看这个时代的变化啊，咱们现在就是一说大家车里边的屏幕啊，一个比一个大。我那天是看到哪个牌子的屏幕啊，大到我都觉得有点夸张了，有必要那么大吗？不是你们问界，难道是理想吗？
0: 就中理想的屏是真的很大。
1: 真当电视看啊。
0: 珍妮儿说呀，因为他从来没有用过他的公积金嘛。他说公积金这个账户是有一张卡吗？好像没有实体卡。因为我呢，他是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电子的账户嘛。你设置了之后呢，我是有一张还贷款的卡。他会直接抵扣。
1: 羡慕你，
0: 真羡慕你啊！你这个钱可实打实的，
1: 可实打实的，
0: 等到20年之后，哇！
1: 我想一想，因为我的那个房贷还有小20年嘛，我不是还有23年退休吗？
0: 是啊，
1: 我的公积金余额将为零。想一想，哎，
0: 羡慕你啊！
1: 没有什么能多余出来的钱去养老了。向日葵他说呀，好女王好女同志啊，公积金他算了个数，你算的不准啊。
0: 他算的准。
1: 冬季
0: 他算的非常准。
1: 是吗？
0: 对。
1: 哎，前一段时间还跟我说的不是这个数啊。
0: 我跟你说了呀。
1: 你说的是3开头。
0: 没有啊，5万多呀。
1: 哦、好，你算、你比 DeepSeek 厉害啊。冬季风说公积金不是只能贷款买房吗？还能提取，现在基本上好多理由都可以提取了。
0: 你有住房，你还贷款也可以啊。
1: 你还商贷，你买房子，你装修家里边那些。
0: 装修不可以哦。
1: 现在可以了。
0: 又可以了。
1: 对，现在装修可以了。然后还有什么危房改造那个什么的，都可以。大病报销也可以，就很多提取的项目跟理由了啊。你不用搜了，那天是我发了推文的。
0: 我看一下呀。
1: 你看都不能看。
0: 我为什么不能看？
1: 这是
0: 我学习一下不行吗？
1: 直播间的规定啊。看一看咱们其他朋友在说到的情况啊。Mr. C 他说呀，你们刚才这位同事啊，应该是有5、6开头的余额。咋咋说，刚刚去看了一眼，他说我的余额也是不用的，一直存着。那你跟
0: 珍妮差不多，
1: 那你跟珍妮差不多，
0: 你们缴纳的基数也不是很高啊。
1: 哎呀，大家可能都是按照最低的那个基数来缴纳的，
0: 没关系啊。
1: H 他说，幼儿园是否被录取了，也是在海一办上面查吗？什么时候能够查的结果呢？
0: 他有一个时间节点，7号之前会公布那个摇号的结果，
1: 就是、
0: 所以你等等吧。
1: 这从昨天开始摇号，慢慢等一等吧啊。阿毛他说台风到哪儿了呀？会正面影响到咱们海口吗？目前的这个台风呢，离咱们还有段距离呢啊。目前它还在菲律宾的那个方向呢。登陆的时候呢，估计是从万宁陵水这个方向登陆。详细路径有没有变化，得看一下后续了。它是先从，我看这个路径是，大约是在明天下午到晚上登陆，就是周五的晚高峰那个时间段了，估计得啊。然后慢慢的路过了像五指山这个片区，然后是从临高那个方向出去了。目前看路径是这样子。最高级别呢是10到11

一级，也就是强热带风暴的级别。洋洋说呀，公积金里边有好多钱，但是还没有收到杰西，你去查一查，说不定没给你发短信的啊，人家估计是这段时间陆续结算的啊。

0: 小灰灰说幼升小是什么时候呢？
1: 幼升小也没有公布呢。
0: 你还在找
1: 装修吗？对，我找你是什么时候发的那个公积金的更改，因为刚刚有位朋友说他刚问过。
0: 那是个征求意见稿，那个征求意见稿估计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正式落地的。
1: 那不还没有吗？
0: 落地很快的。
1: 那人家还没公布啊。
0: 那很快就会了。
1: 那也没有公布啊。
0: 就会很快公布了。
1: 那没有公布也不能说现在还是不行啊。
0: 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其他朋友在说到的情况啊。手可摘星辰他说公积金按照最低来吗？不一样，不一样，得看单位的性质吧，用工性质和单位的性质吧。
1: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有请真妮儿。
2: 早上的7:48，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好几位听众朋友呢共同爆料了，说是在海学快速路的西往东快到龙科南匝道附近啊，有多车连环追尾的一个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啊，处理完毕了。目前的话，这一段是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的啊，就正常走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过去红绿灯以后。在进入到辅路的入口处，刚才也是有两车追尾了。现在这两辆车呢，都停在辅路的右侧，没有看到有人员下车呀啊！反正停的这个地方呢，占据了右侧的车道，稍微有一些影响，不是很大啊，注意一下，小心避让，走左侧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红城湖西往东右转弯进朱云路的右转车道上，有一辆车停在路上啊，驾驶员呢不知道去哪儿了，曝光它。并且要处理一下啊！刚才我们已经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了，让警力到现场，可能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车牌号多少啊等等，这样呢才能够具体的去处理。再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呢刚刚发布的最新消息，截止到早上的7:50，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开始交通管制啊，开始交通管制，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上快速路了。另外呢，在滨海立交桥往万丽园的方向，流量稍微有一点点大，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但是车挺多，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 ,S81 海口联络线往绕城高速的方向，今天早上也依然是比较堵车的，那目前至少是有200到300米左右严重交通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7:5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
0: 大家呢依然可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啊。我们现在商城当中呢是上线了两款厨房专用的厨余垃圾处理器，非常好用。现在呢是下单我们有优惠，全平台最低价啊，下单之前记得领一下券，它是安装在水槽下方，吃完饭之后呢可以把各种厨余垃圾直接往水槽里边一倒，然后呢它会粘成粉末随水冲走，以后再也不用有这种湿垃圾和蚊虫了。大家可以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说一下这几天的使用感受吧。
1: 我没有使用，因为我没有做饭。那白眼儿，哎呦，你知道你现在年龄大了之后啊，我们的眼皮是开始松了的，
0: 是吗？
1: 你不要随便给人翻白眼儿，
0: 是吗？
1: 对，你在翻白眼儿的时候，你眼皮上那个褶一层又一层。
0: 你在数落别人的时候，你的整个人面相都变了。
1: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吧，说一说那个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的事儿。
0: 住房公积金好严谨一些呢，
1: 啊、
0: 就是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呢，目前已经是公开征求意见了，即将扩大装修提取，但是征求意见呢，它要落地还需要时间，但是征求意见稿已经发布了。
1: 这个是住建部还在国家层面的，
0: 对，
1: 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快，大家等一等啊。
0: 但是落实的话，大家可以等一等，毕竟已经是开始征求意见了啊。
1: 华子哥说呀，结息18块，账户固定余额10块钱。
0: 钟哥他说呀，也是给我们发了一下，他是结息2.94元，余额。

0: 格2.94块。
1: 啊，华子哥，你们公积金挺高的，
0: 嗯，
1: 你这基本上你不是不是不需要还什么房贷了呀？就完全抵掉了。
0: 对啊，你们的公积金真的是挺高的，
1: 嗯，
0: 哦，单位很正规，嗯，咱对吧？
1: 你这么说，人家好歹也是第五人民医院呢，啊，第四人民医
0: 干嘛
1: 院，
0: 暴露人家的工
1: 说
0: 作单
1: 人
0: 位
1: 家
0: 啊？
1: 单位很正规，很正规。
0: 那有一些单位不一定给你按照实际收入缴
1: 你
0: 纳
1: 说的
0: 呀，
1: 也是呢，
0: 对啊，所以贵单位做得很不错啊。
1: 这位朋友呢，他说呀，前几天说到了个人档案，要是档案在自己手里，怎么移交当地人力资源管理呢？你的档案在自己手里啊，
0: 你去，
1: 你直接打人力资源市场的电话。
0: 嗯，你问一下，是不是直接移交给他们就行了？因为现在好像可能要收费了。
1: 收费是不是可能是收费？保管是要收费的，但是你问问是不是你自己直接交过去就可以了
0: 嗯，
1: 啊？
0: 还是说得必须通过什么邮寄的方式
1: 对
0: 呢？
1: 啊。
0: 嗯，维策问大家，维策问大家说，40岁真的老了吗？40岁算老吗？他不知道在哪儿看了一张图片，上面写的是40岁以上老人剪发10元。40岁怎么会算老呢？
1: 正值壮年，
0: 对呀，
1: 你
0: 因
1: 看
0: 为
1: 你一点都不像，
0: 现在是你才40了嘛，我
1: 我
0: 的
1: 虚
0: 确，
1: 岁40了，
0: 你看现在社会在发展，现在大家的这个年龄啊，不断的在提
1: 你怼
0: 高。
1: 别人也会怼这么快吗？
0: 会啊，
1: 行，
0: 我对别人绝对，
1: 没有我这么狠吧？
0: 对呀，
1: 行
0: 怼你
1: 吧，
0: 还需要嘴下留情吗？
1: 不用，我
0: 对
1: 接
0: 呀，
1: 着，
0: 是啊。
1: 我习惯了。
0: 你不要在这装出一副非常无辜的样子。40岁不老
1: 不老不老，
0: 啊，
1: 年轻人呢？
0: 你现在60岁都还算是中年人的范围呢，所以大家就是活泼一点儿。
1: 每天想过得开心一点啊。
0: 嗯，陈峰他说呀，他说我这个公积金结系呀有点多啊，他说怕打击你们，没事儿，我们金钱方面的东西现在
1: 打
0: 很
1: 击
0: 难
1: 不
0: 打击
1: 到
0: 的不
1: 了。
0: 到，因为我们够不着，我们也不羡慕，也不嫉妒。
1: 深海蓝帕，他说这个海电岛啊，雨下的好大哦。
0: 嗯，看一下张昌林他说呀，公积金和社保都是按最低缴纳的。昨天算了一下，25年的社保，如果现在退休的话，领不到2000一个月退休金。这他说这个以后怎么办
1: 那
0: 呀？
1: 你现在不能退休啊？
0: 嗯，咱不是随着工龄的增长，你缴纳的其实是会逐
1: 它
0: 年
1: 也会增长的
0: 递
1: 呀。
0: 增啊，也不是永远按照这一个数
1: 是，
0: 交啊。
1: 多缴多得嘛。
0: 嗯。
1: 吴呢？他说没收到公积金的结系短信，自己上去查了一下，发现有快4000块了，挺
0: 哦，
1: 开心的。
0: 可以可以，
1: 你是可能交的也多，你自己也没咋用，是不是？
0: 嫉妒的我都说不出一些感，
1: 只能说挺好，挺好。
0: 恭喜的话来。崔小鼠他说有一台银灰色的奥迪车，怎么回事啊？这辆车是每天走快速路的时候都能看到他，然后他都拿了个手机，真的太不安全了。他说每一次，真的是每一次，重点是每一次都看到他在快速路上玩手机。咱们这位9BN 的朋友啊，注意行车安全吧！啊，
1: 家运昌隆。他说周末海口哪个地方可以办理驾驶证换证呢？你回复邮政吧，你看一
0: 嗯，
1: 下哪些邮政网点啊，有一些他可能可以。
0: 你不好找的话，四个辖区的交管服务站也都行，
1: 啊，
0: 像金龙路的那个交警大厦也可以啊。你看你离哪个近吧？
1: 雪顶咖啡，我车友空
0: 嗯。
1: 空如也。那我比你多了一个，我在这儿不是他那个商城里面啊，有一个在这上面趴的一个小东西嘛，有个趴的小熊，哎，我就在这儿让他趴了个小熊。
0: 莎莎她说你们不去那个什么单位那个什么吗？你别看我们两个
1: 我俩怂得很。
0: 在台里边直播的时候啥都说，但是我们两个是很怂的啊，想都别想啊。歪歪他说偶遇超多车贴的车友，尾号是6090，这位朋友哦，应该是咱们一位老朋友了。嗯，
1: 杨他说上个月呀，刚刚把公积金全部提出来了，现在
0: 嗯，
1: 里面只剩下9分钱了。
0: 嗯，
1: 那你是准备要买房子啦？
0: 嗯。

0: 香港感受一下。他说很多80岁的老人啊，人家都在干活呢。
1: 嗯，
0: 的确是啊。LZ 他说这个公积金结息是怎么结息的呢？他说结息的时候算的是什么时候的余额呢？他算的是，对啊，是每年都结息吗？因为我第一次听说结息，公积金结息这个事儿。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余额吧，
1: 主要是我们没有余额，每年都有。
0: 问一下咱们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朋友，估计这会儿在上班路上呢，来帮一下忙普及一下啊。这个公积金结息是每年都会结息吗？它结的是上一年度你卡里的余额吗？来帮帮忙吧啊
1: ，Mary 呀，羡慕你。他说呢，他这些钱呀，要等着退休一次性取出来。
0: 哎呦，羡慕你，
1: 你退休。还有多少年呀？
0: 我昨天还在那儿仔细算，我公积金啊，真正可以攒余额，差不多是在
1: 你退休之后，
0: 2046年那一年开始，我的房贷还完了。
1: 可是你2049年你就退休了呀？
0: 对啊，我只剩下3年的公积金是白领的，因为后边那19年基本上都还在对冲我的房贷。我希望啊，就是这个利率不断降低，然后公积金的额度不断提升，能，因为它现在还覆盖不了我的房贷呢。
1: 是，
0: 公积金你加油吧，公积金啊！
1: 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我们稍后回来。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现在从长柳去国兴，如果走海秀快速路的话会很堵车吗？其实也不是不能走啊，就是你走的时候呢，像是比如说从长滨路匝道上来，基本上还可以。堵的呢是永万路到秋海匝道中间的这2-3公里的一段区域啊，尤其是在汽车西站，还有海秀桥的正上方，包括到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这个路段上，它确实是比较堵车的。但是除了这2-3公里呢，整个的其他的位置啊都挺顺的。那海秀快速路的17一共13公里，还要多一点点，只有2-3公里堵车，有10公里左右将近顺畅啊，所以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大家可以从西海岸往国兴方向使用海秀快速路啊，正常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跟长堤路路口，特别是从长堤路转入到滨海大道的，或者是左转弯去龙华路的，这个车确实是有点多啊，有点多，而且目前通行是比较缓慢的，